0: 25度左右，整体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不过要提示大家的是，早晨户外比较凉，大家出门的时候注意添加一件外套。来关注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到傍晚呢会有分散性的短时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级。今天的洗车指数是4，会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不太适宜大家清洗车辆。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我们要连线的气象专家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潘新农老师。潘老师，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潘老师，想问问您，今天是高考第一天嘛？今天这一天的整体来看的天气走势如何？城区范围内，包括在远郊区县，会不会有这种下雨的情况？潘老师，
3: 嗯，对，这还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呢，整体影响是不大。那咱们具体来看啊，那今天呢，已经看到了外面呢非常的晴朗，那整个白天到晚上都是以晴为主，就是在下午到傍晚啊，你看会有分散性。

0: 包括在未来几天的高考，七号、八号、九号、十号这几天，八九十这三天，下周一二三啊，天气走势如何？这个降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你也来继续帮我们研判一下。
1: 行，那咱每一天一天的说。
0: 好嘞，好嘞。
1: 明天八号周一呢，在下午到前半夜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那会比今天呢更明显一点，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大风，所以呢，大家要注意防雨啊，防雷，而且对明天的晚高峰呢会有一定影响，那大家呢也要注意防范。那到了九号到十号哈，它这个都是在白天有雷阵雨天气，而且呢都是主要集中在山区，有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所以呢大家啊，这个山区部分地区考生呢要多关注这个雷雨的影响啊，而大家呢也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嗯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潘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点击美妆心

0: 7:04，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方面的消息。今天又一年的高考是如期而至了。今年本市高考报名考生8.49万人，共设置了18个考区，120个考点。高考期间呢是多雷雨天气的，一条条风雨连廊成了高考的标配，护航考生从容赴考。今年高考也是明确提出禁止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那么本市也是坚持人防技防相结合，严厉打击手机、智能眼镜等高科技的作弊行为。
1: 高考前夕，本市公安部门在高考考点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提前启动静音护考专项行动，围绕考点周边商业街区、餐饮夜市、施工工地、公园广场等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治理。针对考点周边的交通压力，公安交管部门在考点周边最大限度地开辟路侧临时停车位，切实解决考生家长停车难题。警方提醒考生和家长带好相关考试证件以及必须的文具，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请立即向现场民警求助。
0: 昨天下午，北京延庆奥林匹克园区内的海坨山上是飘起了小雪，上演了一场盛夏飘雪的奇观。海坨山主峰海拔在2241米，山顶气温是远低于城区。昨天白天，山顶最低的气温已经跌到了-1度左右。山顶附近和高空云层密布着大量的冰晶，形成雪花后飘落到低温的山顶，落地不融化，形成了盛夏飘雪的奇特山地气象景观。
1: 其他方面的消息，6月6号到9号，南方地区将有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昨天，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贵州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昨天，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顺利下水，该船计划在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

0: 年度电影票房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电影《飞驰人生三》给阿妈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
1: 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举行的2026年法网女单的决赛当中，俄罗斯选手安德烈娃直落两盘，击败从资格赛打进决赛的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5后的大满贯单打冠军。此前呢，赫瓦林斯卡曾经在正赛首轮击败中国选手郑钦文。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日报的媒体。
0: 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啊，目前来看呢，在路面方面，全市范围内的各条高速路、联络线还有环路车辆行驶都是基本畅通的。如果您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包括路面的信息需要同步，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上午考语文，下午15点开始考。

0: 应该这不好说了，
1: 这不好说。对，
0: 他没说，但是他说呢，送我妹刚进考场，看来这是一家子出行啊，
1: 对，那
0: 保证考生、啊。
1: 那参与话题互动的咱们这位听众，应该以前参加过高考，
0: 那肯定的，对，
1: 嗯。你看这位这朋友家里也是有考生啊，奥军说了、我儿子今天也高考、我儿金榜题名，得偿所愿，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爸爸妈妈爱你。
0: 嘿，要说在高考的这一天呀，有爸爸妈妈陪伴在门口，真的是内心觉得是多了一份稳当，多了一份保障啊、
1: 尤其是这每年都会有这种新闻嘛，就是家长在暑热底下啊、这在找一树荫儿往那一坐啊、穿着旗袍的、啊、这个考生家长什么的往那一待然后也接受过采访。今天这个天气，除了有点太阳可能会比较晒哈、但还是比较凉爽的，
0: 是
1: 应该不错啊
0: 啊、而且呢，我会发现啊，就是很多家长啊，对于孩子的这个态度的转变，很有可能就是从高考这一刻。你会发现第一天送考的时候，家长可能还觉得你是一名高中生、我还要对你多加的关心关注。哎、但是你看高考到第四天结束的时候，
1: 考完了，
0: 有好多这个爸爸就说呀，说、儿子，咱俩喝一顿去吧。
1: 嚯，
0: 这立刻就转变了呀，
1: 这一下长大了是吧？
0: 对啊，这就成兄弟了呀。
1: 啊，
0: 要说这高考也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也是父母对孩子的一个转折点，可能是、
1: 是啊，但它不是人生成长道路上唯一的能决定成败的那一步吧？
0: 没错。
1: 但是对于咱们这个从小这个上学的学生朋友来讲，高考还是挺重要的一个，咱不说艺考。是一个转折点，
0: 是来说一说啊，我为高考考生花式送出的祝福。九哥就说了，说你们刚才

0: 英语听力憋住别打喷嚏，考完甭对答案，吼一嗓子，解放了。您看看这心态多好啊！
1: 这是都是考试的技巧。我相信每个考生在自己一路学习的过程当中，都有自己考试的这个技巧。现在我回想一下，我原来特别，比如说拿语文卷子
0: 啊，
1: 我特别爱先看一眼那作文题，
0: 先看。
1: 头一眼我就先看后面的作文题，因为好像是之前都会什么议论。

0: 此时此刻有没有已经到了学校，今天准备好了吗？
1: 而且今天啊，这个不光是高考金榜题名有喜事儿啊，丹青之约说今天不仅是金榜题名、哦、也是洞房花烛的好日子
0: 哟。
1: 我们祝我的朋友张学军的公子新婚快乐。
0: 哎呦，看来今天结婚的人是不少、啊、
1: 刚才也说有一个啊，
0: 是
1: 吧？
0: 今天是一个好日子，也愿这个好日子里面的所有朋友都能够赶上好的人生，好的幸福的美满。
1: 谢就说了，我的小棉袄谢子一今天在老家雄安参加高考、
0: 哦、
1: 希望他能够从容应答，加油、
0: 加油加油。2851说了，昨天坐地铁二号线在和平门站进出口呢，还放了高考考生加油的站牌、
1: 那不就是这师大附中就是和平门站一下地铁啊，
0: 离这不远，
1: 离这不远，
0: 说太贴心了，因为这一站就是师大附中啊、
1: 哦、对对对，
0: 说祝福考生们能一举夺魁，顺利上岸。
1: 好多朋友因为今天高考回想起自己那年高考的一些情形，丁就说了，我是2003年高考遇到非典，所以高考延期了、
0: 哦、
1: 都没等到录取通知书我就参军入伍了。祝所有今天高考的考生们取得理想的成绩。
0: 是，那今天呢早间我们有多路记者来到了各大的高考考点来采访相关的交管部门，包括警方在高考周边的一些情况。下面呢我们连线本台记者黄河，介绍一下交管部门在考场周边交通疏导情况以及停车保障等相关措施。黄河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咱们东城区广渠门中学的高考考点的这个门口啊，那么现在呢我也在现场可以看到呢，随着这个考试的时间的临近呢，咱们的考生也在陆续的啊进入咱们的考场。那么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一天，咱们北京的交管部门呢为了保障高考的顺利进行呢，也是在各大的考场周边采取了一些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广渠门中学门口的这条鼎安路啊，那么在这个现场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校门两侧大概50米整个的这条鼎安路上呢是已经采取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那么呢在这条路上是只允许咱们的考生携带咱们的这个证件呢来进入这个考场，所有的非机动车以及机动车呢全部是临时禁止通行的。那么整体的采取了这个交通的临时管理措施以后呢，现场的秩序可以说是非常的井然，而且呢环境非常的安静。咱们所有的送考生的家长啊，包括咱们送考生的车辆都是通过咱们的疏导岗以及开辟的临时停车区自觉有序的在这个考场周边进行一个等候和停放啊。那么尤其是呢在这个考点的门口，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很多的这些咱们的交警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公安民警都在现场来疏导咱们的交通，来服务咱们的广大考生。整体现场的交通环境包括周边的交通秩序目前这个时段都是非常的正常的。那么整个高考期间呢这个全市白天考点500米范围内呢，所有的夜间产生噪音污染的设路施工项目也将会在高考期间采取一个临时停工的措施。那么尤其是6月8号下午，也是咱们这个小语种听力考试的时段，那么交管部门呢也是结合全市16个小语种考点的分布，来根据情况对这些周边的车辆采取临时的分流或者疏导的一个措施，同时严禁车辆鸣笛，那么全力呢保障小语种听力考试的这个顺畅进行。那么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些送考的车辆啊，比如说在这个高考期间，交管部门也是全力的来拓展考点周边的一个停车资源，方便大家来送考。交管部门呢也是结合各个考点的实际呢，联合咱们属地的部门，最大限度的在学校周边来开辟道路临时的路侧停车位，并且呢深挖这些路外的停车资源，同步也是增设一些比如说停车引导啊、临时停车区啊、家长等候区啊这样的标志，来最大限度的保障咱们家长啊可以即停即走。同时呢也是针对咱们考场周边，交管部门也是启动了最高等级的这个上勤方案啊，也是坚持一校一策来优化咱们考点周边的这个交通的组织。同时呢咱们的这个首都铁骑交警也是在这个所有的考点周边呢来待命，每辆咱们铁骑摩托车呢也将会备2个头盔，一旦咱们考生出现比如说突发的身体不适啊，或者说没带证件等等这些情况呢，也能够第一时间通过咱们警用摩托车这种最机动最快速的这个方式啊来进行一个现场的处置。那么在这儿呢也是要提示咱们广大考生及家长，要这个仔细的核对咱们准考证上的地址，并且呢在考点周边呢要严格遵守咱们执勤民警的指挥，做到呢车辆即停即走，不占道不滞留。也是希望咱们其他的过去的车辆周边要减速慢行进。

0: 禁止鸣笛，平稳驾驶，共同为咱们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通畅、有序的考试环境。主持人，
1: 好的，刚才您听到的呢是黄河在广渠门中学发来的报道啊，看来交管部门在学校周边呢，现在正在进行交通组织优化以及疏导停车等保障措施。如果您去到高考考点呢，也能够看到我们的交警同志在现场指挥交通啊。
2: 现在高考还是提前40分钟可以走进考场吗？我记得我们那会儿是提前40分钟入场。你看今天上午9点开始考语文，现在8点24分，理应说是就如果按照原来的规矩啊，是可以入场了。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北师大附中门前呢，依然是有考生陆陆续续的啊，这刚才也看到有考生和家长招手。

0: 啊，同志啊，这个保障您的这个高考的出行平安。
1: 嗯，小家幸福 ING 说已经把孩子送到考场了，祝我大儿高考顺利，笔下生花，你的青春你做主，加油
0: 加油。艳阳也说了，我外甥女

0: 开展情暖京城护航学子爱心送考的活动。今天上午呢，咱们北京交通广播的记者苏婉也采访了首都的士雷锋车队前往18中爱心送考的情况，咱们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吧。苏婉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现在呢是在丰台区北京18中学考点附近。那在早上7点，考生和考生家长是乘坐爱心送考的出租车到达了考点。那现在呢，考生是已经从容地走进了考场。那来说说今天的送考情况哈。那考生家长林女士呢，她是在高考的前两天就预约了今天早上7点的爱心送考车辆。那今天早上出租车司机高师傅呢，是大概提前了半个小时就到达了考生所在的小区门口等待。那为了给考生一个良好的环境，那高师傅呢是提前给车里打扫了卫生，车上也是配了矿泉水、备用文具、便携的急救包等等物资。那同时呢，为了保证能够顺利的将学生送往高点，那高师傅也是提前把整条线路都熟悉了一遍，还做了线路的备选。那今天的整段行程也是非常的顺畅，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到了考点。那作为首都出租汽车行业的公益服务品牌，爱心送考已经持续开展了19年。那今年呢，是有来自银山、银建、北方、首汽约车、滴滴出行等近20支车队的党员和骨干驾驶员参与。那在高考之前，送考的预约电话也是对外发布。今年全市是共接到了42个爱心送考的预约订单。那部分的出租汽车企业、党员车队也是结合学校的需求、区域考点的分布，推出了多种形式的保障措施。那比如说像北方共产党员杨光车队是在房山、大兴、东城、丰台等部分区域的多处考点发起了暖心办考的活动，保障8个考点。那银山党员雷锋车队、四合党员车队等呢，是在昌平的3个校区设立驻点候考区域，便于考试期间学生用车。那部分的网约车平台也是发挥了红旗方向盘司机车队、党员司机香香港的示范效应，来为考生出行提供帮助。那以上就是我了解情况，主持人。
0: 好，感谢苏婉的这个介绍啊。
2: 嗯，
0: 今天我们上午说的话题是我为高考考生花式送祝福，微信里搜一路畅通啊，来给高考考生送祝福。
2: 嗯，您看这个一到了高考的时候啊，的哥的姐们，这个就是主动化身为志愿者，来到咱们各大的考点周边啊，保障这个高考考生的。

0: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门口，今天早间也是采访到了交警在高考期间的保障措施。下面我们就要连线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琛琛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现在呢是在这个西城区二龙路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门口哈，这里是一个考点呢，现在是早晨的8:30，距离语文科目开考呢还有半个小时。啊，那么从早上7点开始左右呢，就有大考生和家长呢陆续抵达了。那我在现场看到呢，有这个多位交警在指挥疏导交通，引导送考的车辆进行移走。那么整体的通行秩序还是很顺畅的，而且今天的天气也非常给力哈，气干比较舒适，我想这也有利于考生的发挥。那在现场呢，就能看到很多的送考家长是非常有仪式感。有不少妈妈呢都穿着红色的旗袍，那寓意着旗开得胜。而且我还注意到有一大家子，有16个人来给他们这个家族的一位考生来送考，那么全都穿着金榜题名的红色衣服，手里拿着向日葵，寓意着呢一举夺魁。那我也采访了几位家长，他们普遍表示呢，只是虽然心里面很难免会紧张，但是也都很激动，希望自己的孩子呢能够在今天发挥出色，考出好成绩。那么从7点多开始呢，考生们在这个现场民警和老师的指导下呢，学生们是手持着身份证和准考证，就是有序的进入考点了。整体来看呢，大家的状态还是比较从容的，有的这个考生还和同学有说有笑的互相击掌鼓励。那么我还看到在这个考点的两侧都设置有便民的服务区，为考生和陪考的家长也是准备了一些像考试用具啊、座椅啊、遮阳伞、防暑降温用品等等。而且呢，我了解到为了方便这个考生家长停车，那么西城警方呢是将这个各个考点附近的这个办公机构啊，包括像一些属地派出所的这种警用车位都拿出来，是最大限度的提供给考生的家庭。那么考生家长凭着考生的准考证复印件或者是手机拍摄的照片就能够免费停车。那么我从市公安局了解到呢，今年呢市公安局是按照一考点一方案的这个工作标准，对全市120个考点是逐个制定了针对性的安保方案。那高考期间呢，北京警方是启动了高等级的防控方案，有内保、交通、治安等多警种来协同作战，不仅是在考点的门口驻守，而且在考试的前后时段呢也是加强周边的行动密度，为考生创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而且各个考点周边呢也是专门设置了便民服务点，如果考生现场遇到突发情况，警方也都有相应的预案。比如说哈，今年考试前以及现在考试期间呢，警方针对部分考生他可能出现比如说身份证到期啊，或者临时丢失、准考证丢失的情况。

0: 8:34，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问候各位周末好，我是雨佩。
1: 大家好，我是郭伟。
0: 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一天啊，今天也欢迎大家为各位高考考生送上花式的祝福。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内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当然了，近期呢，这个我觉得无论是考生家长也好，还是考生也好，这个考完试之后啊，真的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现在又是赶上这个618的年终狂欢啊，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好的福利、好的商品，如果您今天在外面，比如说家长朋友等考备考的时候呢，这也可以给了解一下。
1: 对对对啊，今天给大家推荐。

0: 这四天没有雨，都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不过27度。
1: 嗯，我估计啊，可能是不是考场里这些空调头几天可能还都开着呢，说这个怕考生热着，今天估计都不能开，都不敢开。
0: 你别说，这勾起了我的一个记忆啊，我高考那年，是回到自己的初中66中，那年据说是66中刚开始装空调，我就在一个空调屋里给我吹的，就是那会儿我还有头发啊。

0: 分钟送给各位，离谱又搞笑。街头呢，最近是有一件趣事儿刷火了全网。小伙子出门办事儿，中途内急，把自行车呢是牢牢的上锁，停靠在公厕门口，匆匆入内。短短片刻的功夫，等他出来呢，爱车竟然不见了踪影。
1: 嚯！四下张望，一名白发大妈正弯着腰使劲呢，推着锁死后轮的单车艰难赶路，车轮被锁死无法滚动，大妈只能靠着一股子蛮力一点点的挪动，步履蹒跚。小伙没有上前呵斥阻拦，也没有立刻报警，悄悄地拉开距离，安静地尾随在大妈身后。
0: 整整一公里的路程啊，大妈是满头大汗，腿酸乏力，满心欢喜盘算着这白捡了一辆车呀。找地方开始用这个撬锁的工具准备自用，好不容易呢挪到自家楼下了，瘫坐在路边歇脚，正为到手的这个便宜啊暗自得意之时，车主缓慢地走到车前，掏出钥匙，咔嗒一声轻松解锁，跨上车子扬长而去。
1: 大妈瞬间僵在原地，又羞又懵，忙活一路到头来白白当了免费的苦力。不少网友直呼啊，对付贪心占便宜这波反击恰到好处啊。
0: 哎，更多的骑行资讯也欢迎您收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在每周日下午17点到19点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奇妙。
1: 咱就说这大妈她就是想顺辆自行车是吧。看那个小伙子挺着急进厕所了啊，这车锁的也没跟什么铁栅栏绑一块，就干脆搬走了。
0: 嗯，
1: 他这就是说的不好听，这就是给佛走了，
0: 对
1: 是吧？
0: 这要说这车主啊也是走屎运了。
1: 没有，这车主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呢也算是很含蓄的教育了啊这位大妈。
0: 没错，
1: 千万以后千万别干这事儿，
0: 这以后绝对不敢这么干了。您想想，这一公里的路程啊，让他记了一辈子，这得是。
1: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视频啊，那个小伙子跟着大妈后边有没有拍视频，要有还真值得看两眼，我觉得有点意思。这个
0: 是，这要能拍成段子我估计也挺有收视率的。来说一说啊，您为高考考生花式送的祝福是什么？微信搜索一路畅通，也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内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
1: 你看有朋友啊，这水晶年就是用一幅画，哎，要说也算是花式送祝福了，
0: 那是
1: 给考生送祝福。祝各位考生从容笃定应考，落笔生花，是一举高中。画俩粽子
0: 是。
1: 喜
0: 欢柯基的菲菲发来了他在高考当年的故事啊。92年参加高考的，在人大附中考点，自己骑车去的。当时呢是7月份，没有空调，上午呢考语文把我热懵了，感觉自己呢就像是小笼包一样在蒸锅里。下午呢不知道是老师想办法了，还是我稍微穿的少点，感觉好多了。闺女是3年前参加高考的，现在到场呢感觉孩子们真幸福啊，社会各方力量支持，热情的服务拥抱啊，我都老激动了。
1: 92年呢，看来那会儿屋里甭说空调了，可能电扇可能都没有是吧。
0: 对，而且估计那时候还7月份考试，更热呀。
1: 是啊，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同样感觉，就是如果我特紧张参加考试，哪怕是夏天伏天，我的手都冰凉，手脚冰凉，吓得状态不是很好啊。
0: 应该是说什么呀，就是那个脑部的供血太足了，
1: 是吗？
0: 所以你就会这个手部的末端的供血啊，它可能就少了点，
1: 供不到手脚那儿。
0: 对对，来不及了，
1: 也甭给我来什么空调什么，我直接就凉快了。
0: 那还有一种人是他容易紧张，等着一紧张之后呢他肚子疼，想上厕所。
1: 我是考体育之前我可能就特想上厕所。
0: 啊，是吗？
1: 哦，
0: 但是像这种人家就属于肠应激综合症。
1: 肠应激我就应激啊。
0: 是吧？
1: 应激。对。原来这个比如说这个体育会考这个之前也练什么1000米引体向上什么的，我都必须得先上一趟厕所才行。
0: 我当年体育会考的时候啊，我们班同学我要上厕所去，他给我拦住了。他说你不知道吗？
1: 啊，
0: 憋尿跑得快呀。我也真信，我真信他了。后来没跑完
1: 啊，
0: 我憋不住了呀，
1: 憋不住。刘国平说了，今天是侄女高考的日子，全家人都为她紧张啊，而且期待。姑姑在北京，住石家庄，新集一中的刘若琳同学，考题都会，写的都对，考试顺利，超常发挥，为你加油。
0: 加油加油。6100也说了，说今天是我朋友生日啊，这是我也想借着这样一个吉日啊，送给交通广播，让交通广播给他送去祝福，祝他生日快乐啊。看来今天真的是有很多这个好日子啊，好日子的发生啊。也希望大家把这个今天的祝福送给考生的同时，也送给这些生日的

0: 还有结婚的朋友。
1: 嗯，说到这个花式祝福，咱们给大家听听全国各地有没有什么这种花式祝福啊。高考在即，成都市金牛区十外高级中学的高三各科老师们给即将步入考场的学生们加油鼓劲儿。他们是结合自己的学科特点为考生们送出祝福语，咱们来听一听，并且猜一猜这都是分别哪个科的老师送的祝福哈。
2: 量变质变，以不变应万变，主观客观，祝大家高考门门过关，阿房宫赋势必赋，大家的学习最有天赋。
3: 业力挺，线力挺，扶摇直上九万里，吉林行，表现行，今年高考第一名。
4: 三角形，四边形，样样都行，
5: 正弦余弦，高考一定凯旋，函数导数，我们相约大学一定算数，
6: 重力弹力摩擦力。

0: 这其实还挺考验高中上的好不好，这知识记得牢不牢的。
1: 那以史为鉴的肯定是历史老师，对吧？最后能记住这个。
0: 我第一个上来，我还真有点懵。
1: 嗯，
0: 说什么量变、质变，是吧？我第一下反应，这是物理知识吗？
1: 啊，
0: 还是什么这个数学知识？
1: 这有点这个哲学知识在里边，是吧？
0: 感觉好，后来一想，哦，这是政治了，
1: 政治
0: 吧？
1: 政治。
0: 哦，
1: 对，
0: 感觉您听到的是政治老师、语文老师、生物老师两位数学老师，还有物理老师、化学老师、英语、历史老师，最后还有德育处的老师。
1: 不管什么老师，这语文学的都不错，你知道吗？最后都押上韵了，
0: 都得死根儿一下啊。美丽心情说了，我儿呢2011年高考仍然是历历在目啊，带着他踩点考试，考前发烧了，然后租了个酒店，中午能休息，看完之后什么都不敢问，他也不说话，我这当妈的心里呀。最后呢，医科大学录取了，已经是临床的博士后了。
1: 你看看，这可证明没问题。尽管身体状态可能因为紧张发了个小烧，但是没有影响最后的成绩。
0: 嗯，要说这考前发烧，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别给自己太多的负担啊，这没准考试发烧的时候，这个会把您这思路烧出来呢，也说不准呢，对吧？
1: 我是原来上学的时候，老有考试完了之后感冒发烧、嗓子疼的这种症状。
0: 哦，
1: 就是那紧张的弦儿一放松，
0: 一泄劲儿就平
1: 了。哎，那什么病毒啊，这就全都给来了。
0: 来分享一下我为高考考生花市送出的祝福啊！备受权用户说了，前两天刷了一知识，北斗七星里面有一颗星叫做文曲星。就借着这颗星，愿文曲高照，保佑护佑每一位提笔追梦的莘莘学子，笔下生花，金榜题名。
1: 我小时候还用过文曲星呢，那是一个电子词典，你用过吗？
0: 用过，用过
1: 啊，你也用过，
0: 还有按钮呢，是吧？
1: 里边还有游戏
0: 啊，对对对，
1: 我记得，
0: 我就那个玩的最多。
1: 对，其实就是电子词典，
0: 电子词典，
1: 也不知道现在孩子还用不用，
0: 还能播歌呢，我记得。里面还有几首那个拿钢琴电子钢琴弹的那个歌曲也挺好听。
1: 当时卖的不便宜，好几百。
0: 是。
1: 有一个消息跟大家来说一下，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开始报名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您来报名参赛。赛程当中呢，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您一步步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的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就可以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您来。
0: 我为高考生花市送祝福，这是我们的话题，欢迎发送您的祝福到一路上畅通。

0: 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况预报。
1: 现在蔡慧营南路南向北的方向车行缓慢，建外大街由东向西的方向车也多，东五环的小桥亭桥区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高考第一天的上午天气是不错的，下午到傍晚呢可能会有分散性的短时雷阵雨，考生还有家长要注意做好防范的措施。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整体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不过也要提示大家，早晨是户外比较凉，大家出门的时候最好加一件外套啊。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到傍晚呢会有分散性的短时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6858585858585858。
3: 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级。今天的洗车指数是4，因为会有短时雷雨天气的出现，不太适宜大家清洗车辆。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2026的高考大幕已经正式拉开了，9:02问候各位，周末好，我是雨佩。
1: 开考2分多钟了，我是郭伟。
0: 为高考生送上花式祝福啊！我们看到此刻呢，我们在交管局的监控探头是对准的南新华街北师大附中啊、南门的门口啊。现在这个开考之后呢，一些家长朋友应该也是迟迟不愿离开呀、
1: 啊。这应该是西门
0: 啊，西门是吧？
1: 是西门，西门、
0: 应该是迟迟不愿意离开，也是怕有一些什么情况发生啊。不过呢，这个交警同志也是在门口啊，全力的保障。我们看到刚才好多车呢停在门口，有这种停留的情况，交警也是及时的疏导开了。
1: 刚才看着一个行色

0: 跃龙门。
1: 哎呀，今天真得鲤鱼跃龙门啊！今天不知道有没有一些考生家长是吧？今天回家的时候买一条锦鲤回锦鲤回去，对不对？
0: 嗯，
1: 或者在这个公园里头看看锦鲤，锦鲤的同时呢，也送上祝福啊。4211说了，今天早上送考的路上，十字路口的交通灯坏了。我仔细观察路口的状况之后，安全通过，然后顺口的冒出了一句
0: 啊，
1: 认真审题啊。
0: 哦，
1: 孩子哈哈一笑，到了校门口，我又冒出来一句，答案写在答题卡上。
0: 哦，
1: 就是在此也祝所有的考生顺顺利利，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嗯，
1: 看来这个精神压力确实是不小
0: 啊。我知道咱们这探头为什么写叫师大附中南门口了，这门是冲西的，但是呢，这是应该是
1: 西南。
0: 对，这应该是就是靠南的。另一个西门好像是啊，对，我也多少年没来这个南新华街这块了啊。我刚这个会不会是那琉璃厂那天桥的南面
1: 、
0: 哦、对
1: 有可能。这是一条南北向的街、
0: 南北向街，
1: 它的门是冲西开，
0: 冲西，对，
1: 但是呢这个可能是在学校的南面，
0: 对有可能啊。
1: 富贵人生说了，我们的孩儿啊是后年高考呢，好多老师啊，尤其是年龄大的，现在呢说这个有的时候就会说孩子题不会啊、我说你去问老师吧，然后问老师，老师就说我上课已经讲过了，不想再讲了，弄得孩子吧现在有的时候也不太敢去问老师。说记得上学的时候啊，有一道题我们几个同学都不会，然后就去办公室问老师，耐心的讲了3遍呀，说呢这个。

0: 这个，您孩子现在老师说那话也是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说经常说的呀。这题我就讲最后一遍 啊，
1: 结果实际又讲了三四遍，
0: 对，
1: 说都已经讲完五遍了，还是听不懂。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就确实是一个问题得多聊。对对对，
0: 嗯，笑对人生说了，郭伟今年61，我们家二犬子啊，二儿子的意思啊，小升初啊，这个上岸到66中。啊，但是成为我校友了。
1: 校友了。
0: 说现在66中啊，今非昔比。
1: 嗯，
0: 我们就是奔着乒乓球特色校来的。家中老大3年前就是因为乒乓球成绩上的北京体育大学，看来是3年前高考，对吧？
1: 嗯，
0: 老二也想照此再来一遍，在此高考考生们金榜题名，梦想成真。
1: 嗯，道理说要是学体育的同学们这个心理素质啊，有的时候真是要比同龄朋友要再强一些。因为这个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比赛，
0: 是
1: 在遇事儿的时候还是要沉着冷静一些。
0: 而且66中一直以来都是乒乓球传统校。
1: 嗯，
0: 我记得我们班还有专门练乒乓球的这个同学，大长胳膊大长腿，啊，现在也是乒乓球教练了。现在，
1: 这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啊！这是白头说了，刚才做梦啊，不知道是什么考试，就差最后几分钟，忽然发现自己手里还有一份卷子，
0: 嚯，
1: 上面还有答案呢。
0: 吓醒了，吓醒了，
1: 后边都不知道怎么抄，到底先抄哪道题呀？啊，是写填空还是写简答呢？然后我就梦醒了。
0: 嗯，
1: 距离参加高考已经20多年了，我高考考场呢，坐我右后边的那位同学，后来成为了我的大学同学。
0: 嗯，
1: 这真是缘分使然啊。
0: 这说到做高考这种噩梦啊，加引号的噩梦的，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过吧？嗯，
1: 得有。像我是毕业8年，是这个距离高考8年啊，
0: 还会梦见
1: 我还会梦到，比如说考场已经这个开始了，我还没到呢，要么就是考试考完了，我答题卡涂错了。还是会有这样的担心的，
0: 这一定是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会做这种梦。
1: 对，这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就会想起曾经压力大的过往。
0: 嗯，你看无畏啊，无畏就说师大附中，都没有东北南门，只有西门。
1: 哦，
0: 嗯，
1: 那看来这应该就是西门，但是对着的应该是一条路，是南北向
0: 。
1: 对对对，
0: 南北向的一条路，然后西门，嗯，因为这门是开在原来那个师大附中那个老校区的那个门的南边。
1: 嗯嗯。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一天啊，刚刚在9点整的时候，2026年的全国高考的大幕都已经拉开帷幕了。那么除了老师和家长给考生们送的祝福之外呢，这两天啊，其实社会各界人士也都给考生们卯劲儿加油。那么最硬核的祝福呢，还要莫过于咱们人民子弟兵了。昨天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官号中国军号就发布了这条为高考加油的音频，我们来听一下。

0: 这太硬核了，这
1: 个、这很振奋人心呐、
0: 啊。对啊，这个考生听完之后不得站起来敬一军礼啊？这个
1: 啊，要说真得，要是咱们的中国军人啊，
0: 嗯、
1: 这个战场上啊、训练场上，那都是沉着冷静的心态、
0: 嗯。那咱们也得拿出军人这种非常过硬的作风来应对这四天的考试。
1: 没错。
0: 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说一下，六月是全民禁毒宣传月，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管理中心联合中央戏剧学院共同打造的原创禁毒题材的话剧《原点》即将精彩开演了。
1: 双星本该彼此牵引，可如果其中一颗坍缩了，也会把另外一颗拖入黑暗吗？那个所谓的原点究竟是回不去的过去，还是可以重新选择的现在？这是一个关于误解与觉醒、失去与守护的故事。它摒弃了脸谱化的表达，聚焦吸毒者的挣扎、家属的痛苦、青少年的迷茫与觉醒，让观众直观感受到毒品是如何隔断亲情、扭曲认知的。6月13号到18号的免费演出门票正在预约当中，现在可以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原点两个字，就能预约免费的演出门票，先到先得，约完即止。带孩子家人朋友认识毒品危害，提高警惕意识，大家共同识毒防毒拒毒，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0: 嗯，今天高考第一天啊，现在9:10了啊，大部分考生

0: 学，从下午15点到17点，2个小时考数学。
1: 嗯，今天早间也欢迎您送上为高考考生的花式祝福啊！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也可以参与话题互动。另外呢，今天早间这个陪考等考的家长朋友，也可以回复小灯泡三个字啊，在咱们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严选商城了解一下6幺8的限时好物，可以囤点，给自己夏天抹上点。
0: 嗯，我看了一下今天的那个微博热搜，第一条就是高考第一天。
1: 嗯，
0: 因为我想找一找这个作文题有没有现在上网，现在还没有，
1: 现在没有，
0: 现在肯定还不行，
1: 那除非是弃考了。
0: 弃考了肯定现在也不能出考场吧，
1: 对，他得等一会儿，他得等一会儿，
0: 对对对、
1: 啊、也不知道今天这个各个考场走出来的第一位考生啊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留言、嗯、下午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关注一下，
0: 下午咱们肯定会关注这个上午语文作文题，
1: 对
0: 吧？
1: 嗯，不知道

0: 的发展，这个应该是现在最关注的事情了。
1: 对啊，假如未来
0: 啊，
2: 就类似于这种题，对
1: 对吧？假如未来，
0: 类似于这种，
1: 让我给 AI，让我与 AI 共存，我会怎么？是不是有点太深奥？

内心啊，估计爷爷是提心吊胆的，千万别担心啊，相信自己的孩子的能力，相信自己孩子的水平。今天啊，咱们是高考第一天，祝全国的高考考生都取得优异的成绩，坚定相信自我吧。我是如此相信，来自于周杰伦。

0: 事故。东五环的小桥亭桥由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建外大街由东向西的方向，蔡虎营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都是车行缓慢。
1: 这里是一路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一路畅通正在继续，9:18，各位上午好，我是雨佩。
2: 今天上午最后一小时段，我是郭伟。
1: 来说一说您为高考考生送出的花式祝福有哪些啊？像我们刚才听众朋友陈静就说了，晴空万里为你护航，笔锋所向。

0: 也把这份赵秉忠试卷电视卷啊，这应该是博物馆拍的照片吧，这原版给我们发了过来。
1: 是，
0: 你别说这个字儿是真棒，
1: 真棒，
0: 哎，这字儿是真棒。所以今天我觉得当时老师跟我们说，写作文甭管怎么着，你把自己写的工整一点，给老师留一个印象分不错，
1: 加分项。
0: 哎，应该，因为作文这事打分这事儿，它尽管是有标准的，但是也有很大的主观的这种分数在里面嘛，是吧？
1: 嗯，要说在古代的时候，这高考那可就没有就是删改的这种情况啊，对吧？
0: 哎，
1: 可能这个现在咱们还这个，比如说能打个草稿，原来可能是不是连草稿都打不了啊？你真的是把这个文字这个文呢、啊、都在心里头读一遍之后才能写得出来，而且
0: 打副稿嘛，
1: 而且不是这大白话呀，它都是这文言文呀，还得注意前后的语句语序啊，真是一件难事儿。
0: 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看一看啊，这篇400多年前明代状元啊赵秉忠的试卷啊，
1: 是。真的是不容易啊，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一天，也欢迎大家把高考的祝福送上来啊，在微信搜索一路畅通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像未授权用户也说了，我的高考祝福以笔为剑，不负耕耘，以梦为马，奔赴远方，祝愿各位考生能够乘风破浪，顶峰相见。
0: 我们刚才又看了一下啊，这个我们今天探讨锁定的，我一直认为是师大附中的那个这个南新华街路东的那个师大附中的那个校区、
1: 啊、结果
0: 那个门呢，结果我一看、
1: 啊、
0: 这不是我们小学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北边吗？原来这地儿我们上学的时候，这地儿叫和平文中学，
1: 哦，
0: 简称和中，
1: 哦，
0: 它就在师大附中对面，现在看来是不是和平文中学已经归师大附中

0: 辈的奋斗历程，感受华侨华人坚韧向善、心怀家国的精神品格。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跟随展出服务部馆员李欣的讲述，体会这样的一种情谊与担当。
1: 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2: 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我们博物馆呢，其实建馆的渊源比较久。我们博物馆是在1960年由中国侨联的首任主席陈嘉庚先生就倡议在首都北京兴建博物馆，向大家介绍华侨华人对于中国以及驻塞国的贡献。那陈嘉庚先生呢，也是著名的爱国侨领、毛泽

0: 人种田养蚕，
1: 史记里还讲到了徐福渡海，
0: 对，还讲到了徐福渡海，包括我们这里还介绍了随着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打通，中国人到达海外从事经商活动。那当时中国人为什么要到海外去呢？其实呢，我们划分为三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呢，就是经商，我们刚才介绍了，包括还有文化的交流，僧侣取经，然后他们到达了海外。然后在这里呢，介绍了这个宋代典籍《平州可谈》当中就记录了驻藩和驻东这两个名词。
1: 驻藩和驻东，
0: 对，藩呢在字典里说的是外族和外国的意思，所以呢，当时呢在唐宋时期呢，藩呢是指来华的外国商人，到达明清的时候，这个词义进行了反转，那它呢就
1: 是要出去的人，
0: 对，是指的我们中国人到达海外去，所以呢就是称为驻藩或者说藩人，然后他们寄回的钱呢也会叫藩银。
1: 翻译，
0: 包括我们说的水果西红柿，因为是从外面引进的，所以我们会说番茄
1: 啊，对对对，
0: 白薯我们会说番薯，都是跟这个番字有关系的。
1: 那这个驻东怎么讲呢？
0: 这驻东啊也非常有意思，当时中国人到达东南亚地区的时候，大多都是因为乘船去的，所以他们要利用风向，顺风的时候呢到达东南亚地区，冬天呢待在那里，然后等到季风风向转回的时候，再顺风回到祖国，所以呢叫称为驻东。
1: 驻东，这主要是根据当时海上的这个气候条件。
0: 对，当时中国人出洋叫做出藩，那回国呢我们会称为回唐山。
1: 回唐山，
0: 对，那您知道这个为什么说回唐山呢？因为啊当时中国人会以唐人自居，唐朝的时候国力非常强大，所以呢他们会说自己是唐人，包括我们在海外可以看到唐人街，也就是我们华侨华人经常聚集的地方，所以叫唐人街，包括他们会管中

0: 公主最叫浮动的地域，包括我们在这里还看到了这组数据，这是从1860年到1870年从澳门到达秘鲁华工的一个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1862年的时候死亡率已经达到了，
1: 你看上城人数是1716，
0: 对，
1: 抵达人数是1003，死亡一个713，
0: 对，所以死亡率已经高达了41.55%，非常的不易和心酸。那我们这里呢就介绍了当时劳工的一个去向，就是他们去往何地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2: 刚才我们说到了有古巴，
0: 对，有古巴，
2: 有去秘鲁，
0: 对，去古巴秘鲁，然后包括去美国有开矿，然后修铁路的。那在东南亚一些地区呢就开锡矿，种橡胶，从事一些种植业的工作。
1: 对，在这个电影当中写的就是在泰国，
0: 对，就在泰国，那当时在泰国也是有一些开矿的，
1: 这是复原了一些他们当时使用的工具吗？
0: 对，这些都是我们展示的劳工工作所使用的一些工具。这个是刘郎娘去马来西亚的女性，她们淘洗这个锡矿的时候使用的木盆。
1: 哦，海外去打工的还有女性吗？
0: 对，但是女性相对来说比较少，
1: 我认为一直都是男的。
0: 在新加坡城建局门口呢就有一组雕像，这组雕像叫红头巾，他们就是来纪念当时从广东三水去的一群妇女，他们像男性一样在工地上挑水泥，参与这个新加坡的城市建设，因为他们头上都会带一块红色的浆布，所以被称为红头巾。但是个下南洋的主要以男性为主。
1: 下南洋，对，
0: 那我们这个阶段介绍的就是当代海外移民的历史。
1: 这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
0: 对，
1: 是吧？
0: 那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就是当时有好多华侨在海外了解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所以他们也选择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有很多的科学家，像钱学森、邓稼先等，他们都放弃了在海外优越的条件，选择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各项建设。
1: 这有好多这种历史照片啊。
0: 对，在这历史照片，当时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一些科学家之外呢，还有很多华侨青年，他们主要是来自于印尼的一些华侨学生。
1: 是，这是印尼华侨学生归国时离港前的场景。
0: 对，这是当时这个对回国的一个
1: 印尼华侨归国的护照。
0: 对，回国的护照。这是当时华侨回国的时候从海外带回来的自行车。
1: 哦，这从海外带来的自行车，
0: 对，
1: 是吧？
0: 因为当时他们了解到可能在国内购买自行车不太方便，所以他们决定回国的时候就在海外购置了自行车。
1: 还有女车呢？
0: 对，
1: 这还有宣武的牌子呢。
0: 对，还有这个当时年检的印在我们建馆之初，然后捐给了我们博物馆。然后这部分介绍的是这个改革开

0: 这个天福宫呢是现在还保留着，是当时的去新加坡的这个福建人，他们福建会馆修建的。当时下南洋的人他们都比较信奉妈祖，
1: 对，
0: 所以呢他们就捐建了这个妈祖的这个庙。其实它不光是一个这个文化的因素在里面，他们还会有一些华侨社团，比如说解决一些华侨的事务，也都是在这个
1: 凝聚在这个地方，
0: 对，在天福宫这个地方。
2: 哦，
1: 那这就是仿照新加坡的天福宫，
0: 对，
1: 来还原的一个场景，
0: 还原的一个内景，包括结婚登记也会在这个天福宫的旁边的一个厢房里进行。
1: 大家认为这是我们华人的一个重要的活动的场所，所以什么样重要的事情都要来这儿。哇，咱们这样恢复的还很生动哈，还有戏院，
0: 对，还有
1: 大明星戏院，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唐人街的这个里面是包罗万象的。
1: 感觉我们这第二展厅就是唐人街是吗？我看还是有好多我们华侨捐赠的一些食物哈。
0: 对，包括这里也展示了这个写侨批、写家书，
1: 替海外华人代写家书的情景。
0: 对。我们这个展厅还介绍了华侨社会的一个情况，那华侨社会的支柱呢主要就是有华侨社团，然后包括华侨的学校以及华侨报刊。华侨是如何组成华侨社团的呢？就是有三元之说，分别就是血缘，
1: 就是相亲
0: 对，
1: 对，
0: 然后地缘呢就是我们说的这老乡会，
1: 老乡，
0: 然后包括还有业缘。那这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是在1938年2月在泰国筹立的这个潮州会馆。对，
1: 那郑木生会不会来到这个地方？
0: 对，那这个当时这个潮州会馆呢主要呢就是发挥着这个帮衬这个老乡的一个作用。
1: 是，
0: 比如说有新的老乡来了之后呢，他们会帮着安顿他们的生活，
1: 是大家的一个依靠的地方，
0: 对，相互帮助。因为可能到了一地之后，大家都喜欢抱团取暖，相互帮助。
1: 是，当地的这种社团组织非常的重要。
0: 对，
1: 总之在海外生活呢，一个是相互照顾，对吧？还有就是要维护自身的权益。
0: 对，我们在这里呢介绍了这个华侨学校当中呢，也介绍了争取母语教育。
1: 是，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也有这个情景，教小孩学中文啊，你得知道你是哪儿的人，你要有这种文化的根的这种存在。
0: 对，
1: 是
0: 延续这个文化的根脉。
1: 是，这条街真的就像是比如说我们来到马来西亚或者在海外这样一种唐人街的感觉。
0: 对，
1: 这是第二展厅。第三展厅就是贡献片了。
0: 对，这个主要是介绍华侨华人对于驻在国的贡献。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个当时华工修筑铁路的场景。1863年的时候，因为美国要修筑这个太平洋铁路，当时呢就缺少这个劳工，这个工作也非常的辛苦，一些白人劳工就离开了。当时呢美国太平洋铁路公司就提出从中国招收劳工来试一试修筑铁路，没想到呢中国的劳工干活又快，然后并且工资又低，然后将原本14年的修筑的这个时间缩短到7年。
1: 中国人还聪明。
0: 对，很聪明。当时修筑这个铁路的时候要打通内华达山脉嘛，这个环境非常的艰苦，工具
1: 是这边都有对当地驻在国的一些贡献的记录啊。我觉得大家来参观，把这几个展厅来走一下，就是很立体很生动的一部华侨史。
0: 对，是的，这里是世界上为华侨华人所树立的五座丰碑，我们在这里进行了一个场景的复原。比如说有这个菲律宾马尼拉华侨抗日烈士的纪念碑，然后包括还有这个在马来西亚参与这个抗日的这些机工所树立的丰碑。
1: 对，你看还有古巴哈瓦那华人纪念碑是吧？
0: 对，
1: 还有中国人到巴拿马150年纪念碑。
0: 华侨在海外之后，他也了解到了一些比较先进的文化、技术和思想，也积极的带回国内进行传播。
1: 所以说，不论是这种建设也好，还是家乡的这种面貌的这种改变也好，其实都能代表着他们的那种对于祖国的
0: 对心系故土，
1: 心系故土。
0: 然后包括这边是对于现代化教育的推进，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博物馆的创建人陈嘉庚先生。
1: 陈嘉庚先生，对。包括他在厦门筹建的这样一些大学，我们都能看到。
0: 而且他当时也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这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而且嘉庚先生在捐建学校的过程中，其实也遇到了一些经营的困难，但嘉庚先生 当时就表示嘛，宁愿卖大厦也要建厦大，
1: 嗯，
0: 也是表现了他当时的一个决心嘛。他其实将自己挣来70%以上的钱都用于捐办了这些学校啊教育事业。
1: 所以我就说来到了这个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了这样一些内容，会让你认识更多的华侨，
0: 对，
1: 会让你听到感触到更多的感人的故事。
0: 是的，
1: 是不仅仅是说家人之间儿女情长这样的一些故事，还有很多民族大义的，
0: 对，还有很多家国的故事。
1: 没错，
0: 这是一面特殊的五星红旗、
1: 嗯、
0: 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规制是不同于我们的
1: 五星红
0: 旗
1: 的，没错，
0: 对、
1: 嗯，
0: 然后它
1: 是拼出来的，
0: 对，而且它的四颗小星并没有对准大星的中央。
1: 嗯，
0: 那这面国旗呢，是在1949年10月9日在美洲大陆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1: 哦，
0: 升起这面国旗的人呢，他们是美国的一个华人社团组织，叫纽约华侨医馆联合会。
1: 嗯，
0: 听到这个名字呢，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其实它就是在美国从事洗衣行业的这些洗衣工组成了一个华侨社团、
1: 嗯、
0: 但是当时他们了解到
1: 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信息
0: 之后非常的振奋、
1: 嗯、
0: 所以他们也想在唐人街升起一面五星红旗庆祝新中国的诞生。但是呢，也由于他们不了解当时国旗的图样，当时是从香港的华商报当时了解的。
1: 你看这面旗子是两块布拼的，
0: 高级的两块红色的毛料拼接而成的、
1: 嗯、
0: 然后缝制成了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面国旗的样子、嗯、我们在后面还可以看到当时的升旗照呢。
1: 啊，这还有这，
0: 对，这就是当时的这个历史照片。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是当时升旗悬挂了庆祝的标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 对，纽约医馆联合会、
0: 嗯、
1: 这面五星红旗太珍贵了，
0: 是，它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级文物。
1: 这接下来的一些，
0: 对，接下来
1: 华人华侨
0: 对
1: 新中国的建设，
0: 对于新中国的建设，比如说归国的科学家，
1: 嗯，
0: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

0: 你要是不来参观，还真不知道会有这么样的丰富。
1: 我觉得来到博物馆之后，可能对于华侨这个群体就更加全面的能够了解它。

0: 下午5点之前来到博物馆参观。
1: 无论走多远，家乡始终是最温暖的港湾，无论飞多高，祖国永远是最坚强的后盾，家国情深，代代相传。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四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

0: 头盔摘掉的那一块。
1: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2: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 我忍不住了。
0: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棋的那一秒。
3: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忙棋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0: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0:00。

0: 况信息。
1: 南五环荣华桥西向东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姚阿湖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南五环旧宫新桥西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莲石东路莲芳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到小营桥，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汽车的鞋子，也就是轮胎。
1: 嗯，这其实这个呀很有讲究哈、啊。有些朋友可能没有仔细研究过轮胎，但是研究过运动鞋。我也是这几年开始跑步啊，我就发现这个底儿啊，它也不是越硬越好，也不是越软越好啊。之前咱们说什么踩棉花感觉啊，也不一定是对您的跑步和长期的行走好的一个方式啊。所以这个轮胎呢，也是一样的道理。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您这个轮胎到底有哪些的门道啊？请出咱们的老朋友，
0: 我们欢迎汽车梦想秀资深汽车媒体人刘光辉，欢迎光辉老师。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光辉老师。可能很多朋友呢在乎自己的买车的时候呢，关于车辆的外观啊、动力啊、我的车机啊、芯片啊非常关注，很少有人关注我的车到底配的什么轮胎。
1: 嗯，对，而且

0: 说到轮胎的时候，一般都看哪些方面的数据呢？是看它软硬度啊，还是橡胶的耐磨度啊，还是什么的呢？
1: 其实轮胎啊，就如果说你往大了说，它其实是我们全车最重要的一个部件。

0: 外面呢再花个大几千搞个透明的车衣来防止石头崩啊，防止这个漆面。
1: 对，有些车衣可能甚至花上万。
0: 对，嗯，那之前这个后市场比较暴利的时候，可能一套好的膜能卖一两万。那这个时候可能有的朋友反而忽略了轮胎是全车最重要，而且我在节目里反复提到的是最能在关键时刻能保命的部件。
1: 对，
0: 因为现在很多车它原厂配的轮胎我们只能说什么呢，刚刚好，刚刚够用，它既没有很显著的这种耐磨，也没有很显著的这种制动性能，它只是说在这种出厂的条件下，
1: 嗯，
0: 能够让这辆车的成本做到一个最低。
1: 嗯，
0: 它并不是说你这辆车的一个最优解。那在同等的规格型号下，如果说你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可以能够极大的提升你的行驶安全性和舒适性。
1: 嗯，我之前跟身边的一个好朋友聊过，我说你应该关注一下。

0: 什么下雨了也是什么这个一些脏的地方啊，一些烂路啊等等，觉得他就是干糙活的，不用在意。
1: 嗯，
0: 但反正我觉得恰恰

0: 面的一些性能了呢？
1: 嗯，其实轮胎它主要我觉得分为三个点。第一呢，就是你轮胎的不同的花纹、不同的配方会有不同的噪音表现。有的轮胎可能花纹不是特别科学，或者说它的颗粒比较大，那你行驶起来的噪音，比如说你轮胎的配方也不太好的话，你的轮胎的胎块比较硬，那你尤其速度上来之后，那你听到的这个噪音，我们说胎噪就会非常的明显。一般一些经济型车或者一些低端车，大家一开起来觉得车嗡嗡的，一方面除了你的发动机的声音，另外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你的胎噪会通过你的轮拱，通过你的这个底盘传到车内。另外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核心性能，就是你的制动性能。制动性能呢，比如说你的干地、你的湿地、你的雨雪路面啊，在一些非铺装路面的这种制动性能，比如说你遇到一些危险情况，这辆车能不能在短距离内站得住，其实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你的安全性。你像我们媒体经常测的，就100公里每小时到零的一个制动性能，是我们测试的一个硬性的一个标准。我们不仅要测加速，我们还要测刹车，因为你一辆车不仅要加速快，你还要站得住，遇到一些危险情况你能够做到刹停。那为什么一些好的车辆，比如说一些跑车、一些性能车，或者我们看到的一些现在中国的一些高端新能源车，它能把它的100到0的刹车做到33米、34米左右，或者有的车型能做到32米，这是相当棒的成绩。如果说是一些低端车型，或者说一些我们说经济型车型，可能它的刹车的距离能干到38米，或者说40米左右，这中间差的这5、6米或者6、7米，就直接决定了你会不会撞到别人的车，你会不会撞到一些危险物品，比如大卡车，或者撞到一些墙，那从而避免你的人员伤亡和车辆的损失。

0: 就会有截然不同的一个表现。
1: 但是其实大家在选择这个车辆的时候呢，原配的，就比如说你的第一套胎，也就是你的原厂轮胎是没有办法选择的，车辆车厂给你配的。
0: 对。
1: 那后来比如说我要在换车的时候呢，要不要进行一个相应的升级？因为之前就出现过，比如说原厂配的胎，可能在冬天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觉得它可能橡胶硬，稍微偏硬一点，可能到

0: 对安全是有影响的。那比如说我买的这个胎它更容易老化啊、或者刚才咱们说了有一些胎可能会如果不匹配的话容易有一些异常，是不是会有一些隐患存在呢？比如说我们这个东西它没匹配就不匹配上，我就随便瞎换的，
1: 这一定会有的。就是如果说您原车是小胎，您换了更大尺寸的大胎，对于您的安全性是有一定影响的。比如说你的转向啊，你的制动，包括说你在紧急情况下车能不能够稳定可靠，这个你像我们干媒体很多年也遇到过一些这种情况，就比如说原车它可能给您配的16的或者15寸的这种胎或者是轮毂，那很多朋友为了美观和好看它把它换成18的，但是这个其实很危险的，因为第一呢它影响了您的簧下质量，第二呢它在这种非标工况下你大胎其实不是说会带来更好的抓地力，反而它有可能会在一种极端情况下会突破抓地力极限。因为你的重量包括你轮胎的这种匹配没有经过原厂工程师和这种严格的专业的验证，那它不是说越大越好。有的朋友可能会迷信说啊，我原车给我配的是205、55、17的或者说18的，我想换个19的，

0: 大一点的像 A87系这样的可能会18、19，但是你看现在国产的心里面大部分都是20或者21英寸，非常的大。
1: 对，有些大型 SUV 上面还配23寸的，
0: 23、22的，
1: 对，
0: 非常夸张。但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你的抓地性能会更好，因为你的原厂给你配备。

0: 8万公里，我觉得10万是极限。
1: 嗯
2: 嗯，
3: 对。
0: 一般来说，您轮胎，比如说我是2025年啊出厂的轮胎，大概骑到6年之后，
1: 嗯，
0: 也就2031年，您就别用了，因为橡胶它是有一个老化，它是有一个寿命的。很多人说，我这轮胎看的跟新的一样，每回洗车我都给它刷到这个轮胎胶啊、
1: 轮胎蜡、
0: 灰液、轮胎蜡，没问题，看的跟新的一样。千万别这么想，就是即便说啊，我跟你讲一个行业内的一个知识，即便说轮胎经销商他这个胎在库房里堆了3年没卖出去，他往后卖，您再用也不能超过3年，因为他就算堆在特别阴冷的库房里，轮胎也会在慢慢慢慢老化的。
1: 嗯，
2: 这是一个特性的问题。
0: 对，
2: 那咱说说，比如说它老化之后，它抓地力上差别能有多大？因为很多朋友他可能对这个没有一个现实的。

0: 花纹比例一定是过时的。
1: 对，
0: 那你用新胎，它的花纹和配方一定是与时俱进的。可能有的听友可能会不明白说，轮胎这玩意儿怎么还有配方呢？我这又不是研究可口可乐，我是研究这个汤，研究这吃饭的配方、不一样。就是咱们来最简单的一个比例，你去看老胎它的侧壁，老很多这种比如说用了8年10年轮胎的侧壁是特别特别硬的，对吧、但你再看现在新的像米其林的一些，它是绒面的，哎，既美观还耐脏。
1: 它那个绒面科技，包括接下来马牌要出一个这个侧面带白色喷涂数字的、我以为是漆，后来发现不是，它是

0: 要快的时候，环路上你在走高速或者山区的时候，你这个老轮胎老型号的胎跟你新胎的排水性绝对不一样，因为你轮胎的花纹，包括说你轮胎这个这种我们说排水沟的一个构造，其实是差异非常大的。有的朋友可能觉得我这轮胎就在路面上走，它怎么可能就会有排水性呢？哎，不一样。
1: 对，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讲讲轮胎的排水性，包括轮胎底下那花纹，那花纹可不是那个橡胶块，不是随机排列的，人家在每一个毫米，就是你拿那个，咱们举例子，拿一个刀，横向去拉那个轮胎，每一毫米之间的这个缝隙都必须要保持均匀。别看这个橡胶块不一样，但是橡胶块里面的排水缝隙也是必须要均匀的。咱们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轮胎的一些奥秘。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

0: 排水，我轮胎又不吃水，我怎么跟这个排水性有关系？咱们再请汽车梦想秀的刘根辉老师跟咱们来说一说哈。
1: 嗯，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聊啊，就是马上就是汛期，有的朋友呢可能经常会在雨天开车，或者说进山，那山区有的时候可能雨会比较大一些，路呢会比较滑一些。
1: 嗯，
2: 这个其实影响非常的大。那有的朋友会说了，我这轮胎就是花纹嘛，它有什么排水性能呢？又不是说这个扫地机器人吸地的能把水给吸掉。
1: 嗯，
2: 其实轮胎的排水性能直接决定了你在这种雨天湿滑路面的安全性和你的一个行驶的舒适性。
1: 嗯，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说你当你的车行驶到一些稍微比较深的积水的时候，可能你的车速度稍微快一点，你就会有种漂浮感，就是这个时候，对吧？你会觉得明显我的前轮被水给我抬起来了，
1: 对啊，
2: 对吧？会有一种漂浮感，
1: 就是类似于游泳圈一样，你扔个游泳圈到池子里面，它会有浮力啊。
2: 对，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就决定了不同轮胎能不能够切开这个水膜，给你提供一个相对比较干燥的一个路面。
1: 嗯，
2: 对吧？
1: 但是想一想，车这么重，你想一个车，但凡啊小点车1.5吨。

0: 或者你想不到的一些安全性问题，它是跟胎相关的。
1: 嗯，
0: 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跟这个车是跟车相关，但是
1: 什么电控系统啊，跟这些东西相关，但最后可能取决于它数据差异的，还真在轮胎。
0: 对，就是那会儿，我给大家举个其他方面的例子啊。我那会儿呢跑步的时候，经常就是膝盖疼。
1: 嗯，
0: 然后膝盖疼，我一直以为是我的膝盖是有问题的啊。然后我还去看过医生，当然是小问题肯定是有的哈。但是医生说是不是你跑步的姿势不对啊？
1: 嗯，
0: 说要不然你看看你换一个这个底儿支撑性更强的鞋试一下。我说我跑步的时候用的是特别软底儿的鞋，踩上去跟棉花一样的，我觉得不会对我的这个腿产生什么影响的。医生说不对，那你这个鞋可能是你支撑的位置不对。我就去问了一个这个长跑大神啊，我就说我这个鞋的问题。他说其实你对于这个跑步数据，包括短跑，包括要速度的和你要耐力跑的，其实它的这个鞋底都是不应该是一样的，包括你支撑的位置你也得试，因为有些人脚掌宽，有些人脚掌窄，有些人内八，有些人外八，它这个用力的位置都会适配于不同的鞋子。他说你试大概哪几款，然后我就换了一个这个专业的跑鞋。等我再去跑的时候，我发现确实慢慢的我这个膝盖疼的问题就缓解了。
1: 嗯，
0: 我就想到说其实胎有时候跟这个鞋底儿是一样的，它给这车起到一个支撑性，你一旦它这个着力点或者一旦它这个抓地它不对了，其实你整个车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嗯，你的钢筋骨架甚至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嗯，
2: 就像我前两天我们去跑步那个越野跑，如果说你跑的是这种山地复杂地况的越野跑，那你穿的鞋就跟公路跑一定不能一样。你越野跑你需要一个颗粒更大的，然后呢稍微硬一点的鞋底，然后在不同的路况下它整体的支撑力会更好一些。但你公路跑你可能就会软一点，让我长距离跑的时候膝盖啊包括脚踝受到冲击力会小一些。其实汽车也是这样，你看啊，汽车大家你研究一下，普通的新车出厂的时候给大家配备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夏季胎。
0: 嗯，
2: 那夏季胎呢其实它在常温状态下，比如说像那种10度啊10度30度，它轮胎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但像咱北京不一样，北京冬天啊最低可能会到-10几度-20度晚上啊，那这个时候你夏季胎的这个橡胶就会变得比较硬。那你在冬天尤其是在下点小雪有点小冰，再配上一个比较硬的一个夏季胎，那您一定就站不住了。
1: 对，
2: 所以在一些北欧国家，或者说是一些这种像芬兰啊像挪威这种国家，他们的强制要求，像德国也是，你当你的气温低于3度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更换冬季胎或者说雪地胎。咱北京现在没有啊，就是尤其是往北像东北啊内蒙啊新疆啊好像也没有强制的要求，但是我觉得那边的可能车友因为它老下雪，雪比较厚，雪期比较长，所以大家
0: 有经验，
2: 会自觉的去换。但北京呢一般是下完雪之后第二天路政就会把这个雪给它扫掉或者融掉，没有说太深或太厚的一个积雪路段。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如果你看重行驶安全性，或者经常会去北方走一走自驾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有条件有能力的去换一套，就冬天啊去换一套雪地胎或者全地形胎会好一些。
1: 是，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里面分享其实经验之谈或者给大家的一些安全建议，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希望大家出事儿，但是真的是身边朋友一个切身的故事，就是当年他买 SUV， 因为他除了这个夏季周末要骑行之外呢，冬季也要去滑雪。我说冬季你从北京去滑雪不是要往什么张家口啊崇礼那边走吗？我说那冬季你其实换上冬季胎你怎么着你踏踏实实能用4个多月呢？他说哎不用，我这也就去个几趟，然后呢高速公路慢点开就行了。结果到了，都已经到了张家口那边了，在普通的这个城镇道路上一个转弯，它可能车速过快，路面上呢有一半积雪一半没雪，推头了，
2: 推出去了，
1: 就是等于是你的方向打了，但是车没转过来，轮胎没有抓住地，然后呢那之后呢他车的出了事故走保险修了还不少钱呢，又钱给撞了。
2: 你看
1: 撞完之后呢自己自觉的换了冬季胎，换完之后还跟我说哎这冬季胎这配方就是不一样啊，性能不一样。你看在雪上也好，冰碴子或者是没有及时被清扫的一些雨雪路面，它跟原来它不换之前夏季胎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而夏季胎到了雪地上它就

0: 都会打滑，
1: 一定会，一定会。对，就是我们在聊这个话题啊，夏季胎跟我们说的冬季胎或者说雪地胎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橡胶和花纹不一样。换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你一摸它那个冬季胎和雪地胎，它的胎面啊，橡胶是非常非常软的，软乎乎的。但是你看咱们的夏季胎，或者说我们说的叫全天候轮胎，那个胎面是很硬很硬，因为它要考虑到什么耐磨，它考虑到你这么多年这么多里程的一个磨损，所以它会把橡胶设计的比较硬一些。第二点就是你看它的花纹，冬季胎或者雪地胎它的花纹是特别特别密的，就是它会在轮胎的表面有 N 多个像锯齿一样的小的这个花纹，它设计的目的就是当你在雪地或者冰面行驶的时候，这些小的比较软的花纹它可以在轮胎压力的支撑下瞬间张开，它能够咬住这个雪面，能够咬住这个冰面，从而让你的抓地力你的摩擦力来增加，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一个比较安全的行驶性能和制动性能。我们之前做过测试啊，就如果说你用普通的夏季胎或者说我们说全天候轮胎去雪地上去测的话，100公里每小时到零，你知道大概有多久吗？大概多远啊？大概要80米。
0: 呵，
1: 就你的，如果说是滑一点的冰面，可能要到120米。
0: 嗯，
1: 就它会一直哒哒哒滑出去。
0: 嗯，那时候 ABS 都没什么用了。
1: 对
0: ，ABS 就傻
1: 了，突破物理极限了吗？
0: 对。
1: 那如果说您换上雪地胎，大概骑就是45米到60米之间。
0: 嗯，
1: 就它的整个刹车的距离能缩短一半以上，更不要说刚才齐哥提到这种在弯道里失控的，
0: 对，
1: 这种几率就会直线下降，几乎没有。
0: 对，
1: 因为我们在做一些像呼伦贝尔满洲里这种冰雪试驾冰雪驾控的时候，教练就会特意的让你去尝试，让你飘起来，对吧，让你去推头的 spin， 让你去感受不同速度下你的车控的这个车速的这种失控极限。
0: 嗯，
1: 那其实你换完雪地胎之后，你发现如果说你不大油门，你不是大方向刻意的去甩的话，一般来说你换完雪地胎你不太容易去失控。
0: 嗯，
1: 对
2: 对，所以这个是咱们说在一些这个极致情况下哈，就这个胎的性能会对整个车的安全性产生那种质的一些变化哈。咱们最后一段再来给大家说一说，比如说一些新能源车，为什么咱们说新能源车这胎尤其要注意，就车重了会给它带来哪些变化啊，到底咱们会有哪些需要去换胎的时候注意的点，咱们最后一段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3: 况信息：
4: 三环南路南向北方向，德外大街北向南车型缓慢。南四环刘湘桥西向东有事故，圆明园西路西苑桥上南向北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
3: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后一小段关于新能源车，因为有一个辩论，就是大家觉得现在新能源车型，不管是纯电车型还是插电混动车型或者增程车型的电池越来越大，车越来越重，动辄3.4吨呢、包括一些纯电的 MPV 车型、可能要达到3.7吨这样的一个重量级，所以对于轮胎的压力越来越大，跟原来1吨多2吨出头、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1: 对、
2: 对，而现在包括电动车起步就瞬时扭矩大，爆发力强，
1: 对
2: 啊，再加上有的时候这个可能从重量啊或者各种结构来说，其实是容易出现轮胎的一些过度磨损的。
1: 对
2: 对，所以我们这些新能源车它的胎是有哪些特殊的配方吗？

8，然后大一点的纯电 SUV 和 MPV 可能会到3吨多一点。传统的燃油车像5系也就1.8吨，对吧？一般经济型 A 级车也就1.3吨、1.4吨，所以现在的电车几乎就是原来燃油车的两倍重量。那你带来的危害啊，就我们说的负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压强会越来越大，那你这个轮胎的承重一定会比原来要更重。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瞬间扭矩爆发，现在很多车都是双电机甚至三电机，那瞬间扭矩可以达到800牛甚至1000牛米。如果说你大油门的话，那普通轮胎的这个损耗会一定会很大，所以它一定要会设计能够去适应这个瞬间的大扭矩。另外就是要提升它的一个续航，现在不管是纯电还是增程，它其实续航都很重要。那厂家在给轮胎做适配的时候呢，那有一个核心的就是一定要做低滚阻。那低滚阻如果说你适配的好，可能会提升10%到15%的一个续航。那这个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可能说我各种优化呀，结构优化呀，然后这个电控优化，可能还不如轮胎的低滚阻来的更直接，因为它是一个最后一环，对吧？还有一点就是现在我们提到的静音性，你会发现现在轮胎会越做越宽，原来从原来的215、225做到了现在的265、275甚至305，那你越宽的轮胎一定会带来更大的一个接触面积和摩擦系数，那说面积越大，你证明你的整体的这个噪音就会越大。所以能够怎么能够跟我们说的这些轮胎厂商去聊，把这个它轮胎的这个噪音值给降下来，那就涉及到它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配方，它的花纹，然后同时它不同的一个轮胎的一个设计能够带来不同的一个静音表现。那另外就是我们说的轮胎跟整个车身和悬架的一个结合来做到一个整体的一个操控。那你可以发现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也是主打操控的，包括像一些小米系列的呀，包括我们提到的一些蓝图系列的SUV， 它也会主打操控。那很多新能源厂商它都会去怎么做呢？为了我这款车你给我做包一顿饺子，

0: 跟厂就是汽车厂商跟轮胎厂商谈一个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
1: 协议价，
0: 后来会不会把这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呢？
1: 我
0: 就是标配的一款车，20多万、30万的一款车，后来这款车哇，单条可能是轮胎，你单买的话，后市场卖一条2500，这么大尺寸，然后呢性能又这么强，特制的专属的一些轮胎，价格其实不低。
1: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说您的这个轮胎型号特别怪，或者说后市场不太好找到的这种尺寸，有可能您后续换胎，包括说爆胎了之后再进行购买的一个成本，应该会比常规的型号要大要多，这个一定会不可避免的。对，
2: 那其实有一些朋友喜欢自驾，就现在会发现一些新能源车，尤其是新出的这些车型，然后到了一些稍稍偏一点的地方，发现出现问题的时候都不好弄，
1: 买不到。
2: 再一个呢，就算修，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就是把这个静音轮胎的静音棉给剪了，就可能在处理方面也没什么经验。就这个，咱为啥说去越野呢？就最好开那种就满大街都能看到的街车，其实去越野是最方便的。但凡可能这个车的可见度稍稍低一点，可能你去到一些稍稍郊野一些的地方，或者是去到这个祖国大好河山的一些偏远的地方吧，可能你就很难去维修。但往往恰恰你的轮胎出问题就是在那些地方。
1: 对，
2: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1: 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尽量避免去走一些你不太熟悉的复杂路况，比如说前面这些路明显当地车都不进，那您第一次去就不要冒险。第二呢，就是多打听，就比如说我想穿越一个路线，我觉得我得买的是双电机四驱的啊，厂家宣称这个越野能力不错，或者说穿越能力还可以，那您

0: 设计的比较极限，您在一些小地方的轮胎维修店是扒不下来的，或者扒下来、也有可能会对您的轮毂造成一些刮伤啊、或者一些这个我们说的一些应力的损伤。因为你像现在很多车的轮胎都是21英寸或者22英寸，但是一些比较偏远地区的扒胎机它最大只能扒到19或者20，那这个时候它扒不了就比较尴尬。另外呢，就是很多防爆胎它的胎壁特别的硬，如果说您的车又是防爆胎，同时呢尺寸又比较大的话，那您千万要慎重了，因为一般的修车店真的扒不下来。因为就像我原来我是扒的那个固特异或者马牌的防爆胎，好多修车店都不愿意给我补，因为他们觉得我扒完之后如果把您轮毂干伤了，我还得赔您轮毂钱，他会得不偿失，或者说他会觉得特别的费劲，
1: 对，
0: 扒的特别的费劲。因为这种胎一般只有大型的这种像米其林啊，或者说这种持家，或者说一些 4S 店，他才能够有这种专业设备、专业的技师、专业人员，他愿意去给你做。那一套胎
2: 配套过，
0: 他就得给你收100块钱，就不是普普通通30-50块钱了。
2: 对
0: 对，
2: 所以买车时候呢，不光为了好看、颜值等等，我要买大轮毂，对吧？
0: 对，
2: 为了性能等等，还要看你日后的用车场景方不方便。
0: 对，
1: 对，而且其实我们现在看说，轮胎啊，就是现在有一些这个可能大家看品牌什么的，不是传统的马牌啊、米其林这样的一些轮胎，但是大家先别急，就是因为刚才其实光辉也说了，随着咱们新能源车的发展，其实它现在有一些配方是厂家跟他去单独研发的，就确实是在这个研发上面，我们也是下了一些功夫的，就是你不能光看品牌了，因为看品牌，原来那些品牌虽然就是已经很。

0: 不同花纹或者不同样式的一个轮毂，然后你说我原来235、55、R17，你可以去换同等规模的，但同等规格啊，但是不同花纹的轮胎，但是国家不允许你一下换大。你说我原来是17的，换18的，换19的，这个其实是不允许的。后续呢，也会面临一些安全性啊、结构上的一些隐患。
1: 嗯，
0: 对。
1: 所以这期节目呢，从轮胎，也就是汽车的鞋子开始，聊到了雨季的应对，包括不同场景之下轮胎的重要性。其实开干着这个我们车身上用车环境当中最脏最累的活，但是确实在重视程度上可能很多人真的没有像以前那么重视轮胎。
2: 而且其实咱们通过这期科普节目也给大家说，就是说清楚啊，就说你看这个轮胎它价格不一样，品牌不一样，包括现在为什么好多胎你可能都不认识了，这个背后到底有哪些配方方面的改变哈。然后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轮胎对于整个车的安全性的一个影响。如果一旦发现您的这个胎已经开始有老化、开裂啊、侧壁鼓包啊等等这样一些状况，希望您在跑长途之前一定要做一个非常用心的检测吧。这个轮胎还是安全第一的。
1: 没错，
2: 再次感谢光辉做客今天的节目，谢谢。
1: 接下来是1039会旅行，我是张琪，
2: 我是赵爽。
1: 节目之外呢，可以关注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爽爽姐1039抖音以及视频号，还有你的大奇哥视频号、微博、抖音、小红书。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

0: 路况信息。
1: 西五环衙门口桥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造成后侧约2公里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至傍晚有分散性短时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685858585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5: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节目里面非常高兴的请到了一位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最近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忙。百忙当中呢，今天来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介绍一个现在看天气比较热的地儿，不过也非常适合大家这一个季节去啊。有古香古色的地儿啊，也有非常现代化的感觉，这就是武汉。一提起武汉，大家可能都武汉三镇都非常熟，但是具体武汉怎么玩，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就要和大家一起仔细的聊聊了。除了 City Walk 一些著名的景区啊，还是要去的。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是抬头看风景 NONO。 节目一开始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 NONO。 肖哥说我好久没来，有那么久吗？
5: 一直在你的朋友圈里看你的行程，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外地。
6: 看来以后得多来
5: 啊！基本上呢，就是这儿飞到那儿，中间都不途经北京啊。可以说现在非常非常的忙碌。那这一次去武汉呢，其实啊，也是目标非常非常的明确啊。一些这个城市叫什么城市漫步的路线也是走过了，同时一些景区呢也看过了。而且呢，上节目之前啊，诺诺跟我聊，说这个第一次去武汉应该必去的一些景点儿，他第一个跟我说的并不是什么黄鹤楼啊，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他跟我说的是博物馆。这好像是这两年的一个时髦，或者说是一个新方向，就是大

0: 一些故事。
1: 嗯，
0: 那么呢，在打卡拍照之前，如果你先去趟博物馆呢，你就会这个打卡拍照就会觉得更丰富。
1: 嗯，嗯，
0: 就不是说言之无物。
1: 对，
0: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提前去约参观博物馆，嗯，以参观博物馆这件事情为第一个首要的旅行地点。
1: 对对对，嗯，不管是这个天气如何，你是秋天去春天去或者是盛夏去，好像第一个旅游目的地都会有很多年轻人在逛，而且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啊，
0: 嗯，
1: 我来到博物馆也是为了打卡，不是，他好像在博物馆里真的很仔细的去看，
0: 是的，
1: 还
0: 会约很多讲解认真的去听，
1: 对对对，嗯，这个心平气和的劲儿，确实是新一代年轻人引领的新风尚哈。以前我们真的在这个旅游攻略里头很少会提到到哪哪哪儿，而且有的呢，逛完了省博，还有一个习惯，他要去那个市博物馆，
0: 对，地区博物馆，
1: 哎，
0: 还有专项的博物馆这样子。
1: 对啊，我说你去了省博，你还非要去当地的那个就市属的博物馆，为什么？他说东西不一样。
0: 对，
1: 你要是就在那儿待两天，你必须得看看那个市里头怎么展陈，那个地方的重点和省里面介绍的还是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这个武汉也是哈，当地有，
0: 武汉也是。
1: 然后呢，省博是肯定要去的，就是落地第一项。其实一提起武汉，大家都怎么说呢？既熟悉又陌生。还是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吧。咱先不说像 NONO 这样的这个专家哈，就是作为小白啊，或者很少出门的这个宅男宅女们，
0: 嗯，
1: 如果第一次去了武汉三镇，
0: 嗯，
1: 他应该怎么玩？刚才已经说了，第一个一定要去，
0: 嗯，
1: 预约，哎，那应该是免费的吧？
0: 免费，那除非有一些特展的情况下，你要参观特展是收费的，
1: 但
0: 常规陈列都是免费，都要预约，
1: 都得预约。
0: 嗯，然后尤其你看，现在马上学生都放假了，然后博物馆真的是一票难求，要提前约。
1: 嗯，这是要去到那儿最重头戏的一个，就是了解当地的人文啊，让自己和当地的生活历史融为一体。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呢，
0: 而且就是我想说，就是武汉省博物院。
1: 啊，
0: 称之为博物院的不多，然后就可见它的体量很大。
1: 嗯，
0: 我为什么很强烈大家要去这个地方，我非常推荐呢，就是我去武汉之前是从南京过去的，
1: 嗯，
0: 但南京博物院我去过三次，然后每一次呢去看都现在都讲那个博物院里面有镇馆之宝，
1: 嗯，
0: 啊，就是非常有讲究，也非常有历史底蕴的这样的宝物，
1: 对，最有代表性的，
0: 甚至都是孤品，甚至都是孤品啊，这样子。然后在南京博物院，它也非常大，它有很多。但是呢，这一次我去南京博物院的时候，比如说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第一那个西汉金兽就没有展。它有很多在装修，大概传统意义上镇馆之宝就展了三件。
1: 嗯，
0: 有可能暑假期还会展出更多，但是从南京我到了武汉博物院呢，网上流传的就非常可看的十大镇馆之宝都在，
1: 都见着了，
0: 我全都见着了，
1: 嗯，
0: 尤其是镇馆之宝的宝中宝前两件曾侯乙编钟和越王勾践的剑。这两个真的是非常大开眼界，就是其实小时候我们在课本上都学过曾侯乙编钟什么样，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真正看到的时候还觉得是叹为观止。而且在湖北省博物院，它可能不定期可以去搜一下，到它的小程序上还会有这个曾侯乙编钟的一些演奏，当然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展的这个曾侯乙编钟，
1: 是
0: 复制
1: 品，
0: 对，非常好听，可以去听。然后越王勾践剑呢，它在一个独立的展厅里边，我去的时候还没有放假嘛，然后人不算多，但是也小小的排了一下队才进去可以看到这个，然后大家都围着一个展柜，里边的那个剑呢是非常非常漂亮，漂亮到就是那个剑光可能就会让你觉得它真的是从好几千年穿越过来的。我听就是这

0: 寒光，很好看，很好看。如果你再仔细去研究一下，剑上这些符号啊，一些还有一些文字啊什么，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博大精深。你可能在博物馆一天，你都会觉得我好多东西都没有看到，
1: 对，或者没有看仔细。
0: 对
1: 啊，这个曾侯乙编钟，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越王勾践剑，就我相信现在的这个不管是省博还是市博哈，有关布展，
0: 嗯，
1: 有关灯光。首先技术工作就是不能毁坏文物，就是你的光不能太
0: 是
1: 刺眼啊，或者说这个光污染不能太大。同时呢，现在由于文旅发力了啊，就包括各地区的博物馆在展陈和动线方面，
0: 嗯，
1: 可能现在都进步很多，
0: 很大很大
1: 啊，
0: 各种科技手段都用得上了。
1: 对，我原来都很难想象，就是一个古物，它要对这个灯光，对整个这个后面的背景还要做一些处理，甚至有一些博物馆，好像那个动线设计本身就是编年。或者还有个什么那个迂回往复，就是你透过它，你不要完全不按动线走，
0: 按照这个历史的一个发展的序列。
1: 对，而且呢，再配上讲解，基本上在那个地方你不会感觉到枯燥。
0: 哎呦，太不枯燥，就会觉得我知识太匮乏了，就是好多东西都不懂。
1: 尤其是这个实体看到这个实物，就是它的比例和我们在不管多好的书哈，
0: 嗯，
1: 不管多好的纪录片，它都没法完全重现比例。就是你电视毕竟是有限的嘛，书也是有限的，所以还是要现场去看一看。而且呢，现在的博物馆好像整个的气氛也营造得不错。这是才两件，武汉叫什么来着？博物院，就是省
0: 湖北省
1: 湖北省博物院，
0: 嗯，
1: 十大镇馆之宝
0: 啊，还不止。其实对于我来讲，我看完十大镇馆之宝之后呢，我再看，就是在我的审美范围内，因为我不会知道每一件文物的来历，但我首先观感，普通人都是这样，可能这件在我的一个审美范围内，我就觉得很好看，我再去研究它背后的故事。但基本上我看的每一件，它都是堪之为宝贝。
1: 嗯，
0: 然后所以呢，湖北省博物院也非常大。刚才说可能停留半天，我觉得真的不够，
1: 真不够。
0: 一整天的时间，如果你真的愿意研究历史，可能你可以一去再去。而且我逛过很多个博物院，包括省博啊、一些地区啊、市区的这样博物馆，但是我觉得湖北省博物院在我心中是可以排前三甲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院。
1: 这么厉害呢？
0: 是的。
1: 哦，这个经验大家应该信服啊，因为 NONO 不光是在国内，

0: 整播的，
1: 能够有这么高的评价，确实大家应该重视去看一看。我们第一个时段呢，只介绍了到达了武汉之后第一样该做的事儿啊，也是现在年轻的旅行者都非常注重的这个博物馆游啊，应该仔细的去看一看。那进入第二个时段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大家再熟不过的这个黄鹤楼啊，到底这个黄鹤楼应该怎么去体验？我们光拍照打卡，这可能就是太平铺直叙了啊。黄鹤楼到底应该怎么玩？我们在第二个时段要和大家继续分享。
2: 路况信息，
3: 机场高速今年。

0: 桥到宛平桥，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2: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很长时间不见了，也去了很多地儿。接下来呢，会不停的约，看看 NONO 在今年上半年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旅行收获。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湖北武汉。那刚才在第一个时段呢 ，NONO 已经介绍了，让他感觉非常舒服，非常有沉浸感，同时这个规模非常大的湖北省博，在这其中10大镇馆之宝现在全部对外开放。我估计到暑期之后啊，人会很多。那现在呢，其实也正好这个同学们还没有完全放假啊，所以呢，如果现在自由行有机会的话，应该至少排半天的时间吧，半天到一天的时间在省博里好好看一看。另外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一个大家都非常的旅游非常熟悉的旅游胜地啊，叫做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啊！什么青川历历寒江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说的都是这样。

0: 一看。首先呢，咱们就从一个普通旅行者的角度来讲哈，不用去讲那么深的历史底蕴，你就登上黄鹤楼，一层一层，你就会整个看到武汉它整个城景的四周环顾，它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变化。包括长江大桥，包括民居，包括现代化的建筑啊等等，然后甚至长江上的游轮啊都看得清楚。你一层一层登高，然后都可以沿着塔转一圈，看到不同的风景，我觉得这个体验感就是很值的。然后另外呢，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很多个诗词关于黄鹤楼的，那么你登上黄鹤楼以后，在每个黄鹤楼的就每一层的塔里边呢，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名人留下的这些诗词，比如说李白啊、白居易啊、岳飞啊等等等等啊，什么宋孟浩然的啊等等的，你都可以看到。你看到的时候呢，你就会真的会觉得，可能你会感同身受古人为什么很喜欢来这里留下自己的名言名句，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你登上了黄鹤楼，你才能感受到这个大江大水包裹的城市是有多壮观。
1: 这可能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黄鹤楼的另外一种认识。我们在远观的时候看到的是黄鹤楼本身，但是呢，以黄鹤楼非常主观的视角，你登上这个楼之后再去看武汉，这是

0: 才说到的是黄鹤楼，我们的意见就是不要听别人说说哪儿不能看，说越远看着越漂亮哈，
1: 是很漂亮。
0: 中间其中有一次你一定要去登这个黄鹤楼，
1: 来都来了嘛，去看看。
0: 对 啊， 对 啊， 对啊，我相信现在黄鹤楼周边的这个商业设施也应该非常非常的方便吧。首先到那儿也很方便，
1: 很方便。
0: 然后周边的那些商业设施、纪念品啊，各种的这个
1: 文
0: 创，
1: 对
0: 文
1: 创产品非常好，而且也不贵。
0: 是吧？
1: 而且周边呢，就是这个黄鹤楼景区下边外围呢，有很多一些很适合现在年轻人打卡拍照的点位。
0: 哦，
1: 比如说有黄鹤楼几个字呀，有武汉几个字这样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喜欢嘛。
0: 嗯，
1: 你可以感受完历史以后，来一个现代的这样打卡，就非常好。
0: 对，包括刚才诺诺没想你是白天去的是吧？
1: 白天去的，嗯，
0: 好像也有。
1: 我还是白天雨天去的呢，那更有一种感觉呢，不一样。
0: 难得就是那种意境吧，就尤其雨天啊，虽然它有可能不出片儿，就是你要没有好的设备，没有好的角度，雨天费劲。
1: 嗯，
0: 但是雨天对于真人的感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这个就看雨别太大啊。
1: 对，尤其是怀古唱今，你在雨天去真的非常适合。
0: 对对对，大太阳出来，你可能又晒缩回去了。哎呦，这地儿太晒，咱走吧。这个雨天确实能沉下心来。另外就是有关周边的这些设施，就是大家现在一想到景点，有可能尤其是这种特别著名的哈。你就有可能为什么不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怕周边堵得要死。
1: 嗯，
0: 然后呢除了那一个楼周围乱七八糟，现在你要相信当地文旅，呵呵，这两年建设的已经非常吓人了。
1: 对，而且黄鹤楼它也不止一个门可以进。
0: 嗯，
1: 所以有几个门都可以进，所以不至于堵得一塌糊涂。
0: 对，
1: 嗯，
0: 但是连来带去大概有个三五个小时，一上午或者一下午。
1: 够了够了，黄鹤楼是够的。
0: 晚上你倒是可以找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黄鹤楼的夜景。
1: 嗯，
0: 它如果这个夜景打亮的话，虽然有可能景区关了哈，
1: 嗯，
0: 但是你会找到更多的角度去看。白天要登黄鹤楼，晚上要看黄鹤楼。
1: 嗯，是的，
0: 这是武汉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城市漫步。一说武汉三镇，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值得大家流连忘返。说了俩最著名的，省博和黄鹤楼。
1: 嗯，
0: 这可能是大家第一次去武汉不能不去的两个地儿。接下来还有什么向大家要着重介绍的吗？给我们诺诺留下印象比较深的，新的旧的都成。
1: 因为刚才我们讲的

0: 影展买过来，如果你让他修片，那可能再加一点钱这样子、
1: 哦、
0: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道具，在我看来武汉这个梨黄皮路很好看哈、
1: 嗯、
0: 也很出片，感觉也很好，但人太多的情况下可能就影响出片的这种质感和心情了。
1: 对，
0: 然后他跟我就跟您刚才说的青岛和天津我都去过嘛、
1: 嗯、
0: 他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梨黄皮路上大概密密麻麻全都是我爱武汉的这种粉色的气。

0: 字，大家可以在那打个卡，那应该是很出片的地方。
1: 对，
0: 然后那个街区里面呢，就是很更文艺、更现代、更时尚，就年轻人会更喜欢。你随便找个小店都可以坐很久。
1: 这个另外一个地儿啊，这个大家 City Walk 这个可能会占据我们从下午一直到晚上啊。有一些朋友
0: 这是最好的，然后再吃个饭。
1: 对，有一些朋友喜欢在 Blue 时刻出来，就是华灯初放，
0: 是的，
1: 一直逛到夜里。这是有关武汉的另外一个 City Walk 的打卡地啊。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这一个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呢，第三时段我们继续游武汉。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2: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6: 贫僧修心不修房。
5: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6: 何为全包员？
5: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6: 当真？
5: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6: 贫僧先打为敬。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7: 其他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8: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9: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10: 我点外卖吧。
9: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8: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

0: 非常深厚，沈博士要去的黄鹤楼肯定是要去的，而且呢还不能远观，最好是这个灯塔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城市里面的漫步路线很多
1: 很多，
0: 而且白天晚上风格呢还都不太一样啊。当然了，作为人家武汉的这个所谓标志，有可能这个逛这些街你会感觉到人比较多，但是呢 NONO 刚才提示了一下，就是真的可以找到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哈。
1: 那我再补充一个，就是逛街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哈。刚才讲的是那个梨黄皮路和咸安坊，这个相对人多一些哈。有一个地方呢人很少，叫昙华林。
0: 我听说过小众线路。
1: 对，然后呢，它是在这个武汉中医药大学附近。那校区附近，
0: 它不是唐啊，是昙华林。
1: 昙，对，
0: 昙华林，
1: 一个日一个云嘛，昙华林。然后这个地方呢，首先呢，给你的直接的观感呢，就是它是以很多猫以中心来搭的一些布景，然后沿路你都可以看到这种感觉。然后其次呢，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在这个中医药大学附近，然后它沿途会有很多那种养生的茶馆。你可以就是点一杯就可以带走的，但每一杯都有说到。然后比如说那天可能正好稍微下点小雨，我还有点冷然后嗓子还有点不舒服，
0: 驱寒。
1: 对，然后我就随便进了一家店，然后我就说我嗓子有点不舒服，他说你怎么不舒服，然后会给我问说你是什么温热呀还是寒热呀还是怎样，问了半天，然后给我配了一杯茶饮。就你会觉得哎，这是我定制的茶饮，他说你要喝这杯就会好，然后你嗓子疼就会缓解，就这样，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反正我喝完了就觉得我好了一些。就这样，
0: 它确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嘛，它毕竟是在中医药大学附近。
1: 是的，而且这样的小店不止一间，很多很多。
0: 啊，对，就是这种还得望闻问切，还得看病的这种卖茶的地儿，卖药茶的地儿。
1: 对，卖药茶的地儿，但你喝起来都挺好喝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我去过国内这么多城市这样文艺街区里，这个、还算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0: 昙华林，
1: 昙华林，
0: 人也不多啊。这条街呢，就周围的情况应该都非常稳定，因为它背靠一个大学。
1: 是的，
0: 整个的气氛应该都是
1: 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它那边有大概也不算是宠物一条街吧，但有很多就是寄养宠物啊，然后宠物营业的这样的地方 然后都是宠物很友好，你可以看到很多宠物，不止猫猫狗狗，甚至是羊驼啊什么你都可以。

0: 雨公园。然后这大雨公园呢也是一个小码头一样，然后它每天呢有几班船是往来对岸的啊，就你
1: 可以坐船，
0: 坐船就跨长江。然后如果你不坐船呢，你可以在这个大雨公园沿着长江，嗯，就甚至你都可以触碰到长江的水，就可以
1: 江边公园
0: 一直面漫步这样子，然后也可以走到长江大桥。所以就这个区域是非常适合大家去走着逛一逛这样的区域。
1: 对，而且这样的一些景点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跟当地老百姓离得很近，
0: 很近。对，
1: 它不是那种，就是当地游客、当地的老百姓可能会认为那个地儿啊，只有外地人才去啊，那我们本地人根本不去。不，它如果作为一个公园，就是住在周遭的一些当地人，他在天黑以后，他也会休闲的去那儿逛一逛，包括白天也会从那儿路过。就是你接触的真正的是当地的烟火气啊，当地人。而且呢，这个。能渡江这个事儿非常不一样。我记得跟很多朋友说，我去上海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现在还有，就是那个老百姓自己坐的那轮渡，
0: 渡对
1: 啊，你说那
0: 像武汉和南京都有，
1: 对，那个一般的什么游船我也坐过，那个确实
0: 不一样。
1: 但是就是我有一阵子疯魔，就是每次去上海必须要早晨起来，非常爱睡懒觉啊，但是呢我必一定要找一个早晨，最好下雨，然后呢去坐那个早晨6-7点钟的时候去坐那个人家当地上海老百姓坐的那轮渡，什么电动自行车啊，
0: 对，
1: 都往上推，然后提溜着篮子啊，就上海老太太就出来了去买菜，
0: 是的，
1: 干什么。然后呢那个船一开，他中末间还有个拧脑袋的动作，好像唰他转过来往对岸开，然后这个时候就把你拧的，你的头正好冲向这个外滩，然后你再看，你在江中心看两岸，
0: 那
1: 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刚才诺诺说又有这个长江大桥，你如果能够坐上这个，它也叫轮渡吧，
0: 轮渡
1: 也不叫游船。
0: 对，刚才那边它是有大部分是游船啊，但是它也有轮渡，但不在这个码头
1: 啊。
0: 它是就像我从南京，这次我在武汉没有坐轮渡哈，我在南京坐了一个2块钱，然后也是自行车啊、小摩托啊的一起上车，
1: 当地人的那种，
0: 然后都是那个整个座位不多，但都是木质的那种，那种很古老的那种座位。
1: 然后一路聊可吵了，
0: 对，然后很随意，你坐在哪里都行，甚至你坐地上都没有人管你，就是这样子，就觉得很舒服这种感觉。
1: 但是气氛很好，这个就是感觉自己真的到了当地啊。这是有关武汉长江大桥怎么玩，既能拍又能观景，还能观夜景，对，能遛弯还能坐轮渡啊。这是有关这个武汉长江大桥。我们这一个时段先聊到这儿，最后一个时段啊，要和大家一起说到一个自驾游的行程，就是它不光是在武汉中心区，这一次 NONO 好像还到了武汉周边，也很有意思。我们在稍事休整之后马上回来。
2: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我记得我当时下车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因为我当时买了件旗袍，我觉得那个地方，因为武汉和南京都很适合穿旗袍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早晨呢又走得比较匆忙，就没来得及做头发。
1: 嗯。
0: 然后呢，我想说有没有妆造的地方，下车就给我做个头发，果真有。但是呢，那个妆造我在那儿等了10分钟都没有人，所有东西都在那里边放着，一个人都没有，甚至还有手机啊什么。然后我又到处去问人呢、啊，人呢、啊、说不知道，该去哪里了吧？就已经到就是这种家不庇护到这种程度，
1: 很散淡，
0: 对，很就很有意思嘛，这样的。然后后来我就走到这洋楼洞古镇里边，然后遇到了一家就是也可以做妆造，我说那你帮我做个头发吧，好的。然后结果就要了10块钱。
1: 嚯、哦，还真便宜、啊！
0: 对，就是这样子。就所以说，就这里边的生活呢，就会感觉跟武汉城市的生活不一样。
1: 嗯、
0: 它要慢很多。虽然当地人呢也和现在人一样，也在做着一些现在的营生，但是呢，他的内心还是原来人的那种感觉。
1: 嗯，这个古镇啊，有两种观察的方式，一种呢是很繁华，就是已经被商业化了。
0: 嗯，
1: 另外呢就是。保存完整性，就这个更难得，尤其是现在这种这个文旅大面积开发的过程当中、能够发现相对比较原始

0: 酷呗。
1: 对，就没有什么古迹在里边，但是很欢乐，对，很表演的这个意愿很浓，就你大家很愿意参与进去，这样。
0: 这是这两年文旅的一个新方向。
1: 是的，
0: 就是那个地方啊，有可能盖起来，可能吸引游客的注意力不太够，然后呢，他就有一些这个很系统的演出，还有参与性。
1: 嗯，
0: 啊，可能那个地方也。

0: 那个小哥哥跟我们讲说，他们当地自己就平常就到菜市场去买，买回来在家就清蒸，他们不吃别的，然后兑点蘸料就自己这样吃。
1: 这个很不错，一个是他刚才说那冰的，
0: 嗯，
1: 那个
0: 柠檬冰鲜虾，
1: 对，那个咱这儿也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可能也是跟产地啊跟新鲜度有关，这么做可能口味并不好，但是在产地你就可以这么做，而且呢那个味道会分贝的香，香也不叫香，那叫新鲜，
0: 新鲜，
1: 对，
0: 然后夏天吃以后非常舒服。
1: 对，那就吃不知道多少才算够了啊，因为这种它你也算不清楚个数。这是到了武汉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些，这是吃虾本身，然后这些开虾的店大到你无法想象，
1: 嗯，
0: 每一个基本上肥肥我去的两家都是独栋的一个楼，而且这个楼是很有历史感的这样的一个楼，而且好多层，四五层五六层这样的都有。然后我最后去那个就在我住的酒店旁边，我一

0: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中国长城博物馆。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远离
2: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别先别忙着自我批评了，嗯，先自我肯定，咱先问问你，哎，你是买所有东西都不理智吗？还是对有些东西你是没法抵抗？
1: 有些东西，
0: 哦，比如说哪些呢？
1: 就是一些没用的东西，我就。
0: 哪些是在你那边归于没用呢？
1: 嗯，其实我觉得
0: 中看
1: 对中看不中用，就比如说盲盒吧，我最近就是溢价买盲盒，哦，我的思想和我的这个一直在做斗争，我今天可能早上起来我就想拥有，我想给它挂包上就好。

0: 你溢价买到一个东西，然后或者说你这你因为今天消费了就能让你的心情变好，我觉得它就不算冲动消费。
1: 对，我还有一个点就是我虽然就是我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判断，但是的话呢，我之前在别的节目说过啊，大家有很多老听众是知道我的外号的，我叫卡梅拉小姐，英文名是卡梅拉，就是
2: 卡梅拉。
1: 就是我愿意去，我为了省钱，我就是其实我的初心是我为了省钱，我比如说我办卡，你就比如说女生都爱做个美容呀，或者是剪头发呀，人家都说你充多少钱打个八折，我就觉得我肯定我能坚持，我能打折，我一次我省30，我10次我就能省下多少钱，那就办着办着实际上我也不去了，或者是这家店就因为什么原因人家搬家了，离我就远
2: 了，
1: 我这家半点那家半点这家半点，甚至到现在我有很多，我算了算去，也有很多

0: 我倒因为我没有参与意见，我做不了主，我就这上我没有多花钱。
1: 是是，你也不能大手大脚，那就是家没拉，小姐知道吗？
2: 什么都没拉。
1: 哎，今天呢，正好也快到了618了。其实我们倡导的肯定还是理性消费，对吧？当然，你们二位说的都没问题。

0: 说我非要比如说这个月啊，我可能我的工资假设啊，比如说就5000块钱，但是我这个月我要买10000块钱的东西，这种可能它就是属于非理性的消费。我觉得这种透支的就属于那我觉得小件都还好，就是我觉得开心了咱们买过了就买过了。但是说实话很多大宗消费，你说刚刚文文说到的什么买车买房甚至是装修，它都是属于大宗消费，这种东西你就必须要理性，你不能冲动，因为冲动带来的后果不光是你亏了钱，还亏了你自己的体验，甚至是未来5年甚至是10年20年的一个生活体验。
1: 是的，
2: 对，
1: 其实我们在做任何消费之前啊，如果你是有预算的，
0: 对
1: 这件事儿其实就相对已经比较理智了。
0: 对，
1: 对吧，你至少对啊、我干这件事儿我大概要花多少钱，我能花多少钱，准备花多少钱，这件事儿基本上就已经证明哎你是理智的了。当然那些小件儿可能我们不会有这样的预算，
2: 对，
1: 但多多少少也会有，比如说你买盲盒原价可能比如说100-129啊、它溢价到229可能你能接受，
2: 但是
1: 溢价到339可能你就接受不了。
2: 这一个还好，顶多我就这个月我省吃俭用的我把这些盲盒先省，但是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查了查我的这个收就是我用手机看了看我的
1: 支出，
2: 我就觉得我的妈呀，我妈老说我花的钱能攒钱买套房，确实是这个样子，确实是我前段时间扒了扒了我这个我都不敢记。但是的话呢，在大小件就像夏明老师说的无所谓，你说我有的时候除了那个盲盒，我有的时候竟是花几块钱我买点能让我高兴一周的东西呢，是不是？这些我觉得为情绪价值买单呀，为这个心情买单呀，或者为自己的喜欢买单，我觉得它是值的。然后很多女生都这样，他们男生还买鞋呢，人男生买电子产品买鞋，我觉得一件赶上我们好多件，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能接受的。
1: 是，
2: 但是的话呢，你到装修上，我其实没说嘛，大件我在我们家我就不那么冲动，我一定要考虑整个家人的收入呀，我们能不能扛得上这个房贷车贷呀，或者是说我们的未来能不能扛得上这样的一些支出。所以说别的买车买房咱们不专业就不说了，比如说装修的话呢，装修真是个无底洞。我见过很多客户跟我聊过，说我50多平的房子我花30多万装，我100平的房子我甚至花大几十万装，它是存在的啊。那开句玩笑的话，那你说打个比方，我就雕龙画凤，我就哪都镶金边，那可能价格更高。但是比如说我就要400落地，我的房子就是出租，它是个标准。咱们就拿随随便便用的最多的，你说我们就拿这个水龙头来说，不同品牌的水龙头它的价格都不一样。那咱们自己出去买东西，到任何一个建材市场，人家推着推着咱们镶上的一定是最好的，咱们的眼光不可能说我看上他们家最差的，我那个升级的或者他们家的新款或者他们家漂亮的我不喜欢，那不可能。那咱们上哪都越好的东西咱们都喜欢，可能为了钱包或者是为了觉得这个咱们可能用不上才会取中。但是装修的话呢，我们领导也好或者是说干了这些年的一个经验吧，我觉得其实有几条大家可以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可以这个试一试。就比如说先做预算后装修，预算一定要先出来，
1: 对，
2: 我再做决定装修。不是说我明儿装修了来吧上我们家拆除吧，拆着的过程当中我随便，那样的话您的预算一定要超。
1: 说到预算咱们可以稍停留一下，你们觉得这预算怎么做呢？比如说我假设啊，我想装这房子，我兜里就10万，那我预算就是10万，甚至说我预算不能全花了，我就花8万装修。你们觉得这种预算合理吗？
2: 其实咋不合理呢？我们还有客户就是为了，就是比如说打个比方，我的房子我不自己住，我出租用，或者是说我住的时间很少，那我们就没有必要把大头的钱投在这个装修上啊。当然，其实用全包圆的套餐怎么匹配大家的一个预算，就分为几种情况。就比如说我不经常住的房子，我就想花几万块钱装修，我小户型，那你给我装那么闲，我的预算不够，我们有小户型的专属套餐。那么你说我做婚房，我做儿童房的改造，或者是说我做适老化的改造，我要求的品质稍微高一些，但是我还想省钱，我还想让它智能，我还想让它风格呀格局都那么合理，我们有这样的整装甚至连家具带定制的套餐。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买的房子现在很多年轻人为懒 吗？或者是说也是为了省事儿嘛，买精装房，人家不带家具，那全包员为了这一部分的客户，我们也有软装，您去买都是厂家直接折扣的，也都可以。就是不管您怎么装，我们先去您的房子里给您量房验房，量验房以后，我们平面方案出了，你选完材料，咱们再精细的算报价，这里边的报价可能就会给您，可能您再加个10000左右的一个费用，您的日后的个性化和您的定制，或者是说您的电器。大差不差就是您的预算，如果您觉得这个价格合适您就选他们装，也觉得不合适你说不行，你的预算超过20000，我再对比其他公司去，哎，拿这个配置直接去算，那精确到您的预算之内，那我们就施工肯定不会超您的预算。
1: 如果我是你们的客户啊，第一次知道全包员，听了咱们节目给你们打电话，我可能会问的是，哎，你好，我们家呀这个60多平，我现在就想花8万以内装，你们能装下来吗？我不知道，这估计啊，也有不少朋友就是这么问，对吧？因为我的预算就摆在这儿呢。那我们怎么能够，你们的接电话的这些小姐姐小哥哥们，他们会怎么回答我的这种问题呢？
2: 对，那这会儿我先说一下，这会儿就可以问大家，如果说也跟夏明老师有同样的问题，您拨打全包员的咨询电话400-606-8866，但是这通电话平时是咨询电话，今天是占优惠的电话，比如说店面做不下来的价格，节目时段它是就有可能发生的啊。刚才不是咱们不说到先做预算后装修吗？您一个电话先去了解价格，你就说我40-50平的房子多少钱，我60平的房子多少钱。

是我们也会去别的公司做对比。我个人觉得全包员的性价比挺高的，甚至我跟我朋友说，我就是说我这些年竟是不整装，我老是局部装修或者买点什么，我说我要有整装的房子一定会选择全包员。第一，有叶之峰20多年的公司，第二的话呢，说句不好听的，真的有问题我能找他们，他们有人管我，这是这个挺重要的。你说性价比，我先报个价格吧，对吧？就比如说咱们的毛坯房给到全包园，别管多大面积了，我先报新房的面积，然后给到全包园，我们第一步肯定水电断点改，按咱们的生活需求，对吧？我哪儿我要做这个哪儿这个安装空调，我的冰箱要放哪儿，甚至我的嵌入式的各种电器放哪儿，我的这个各种的什么夜灯等等的都给您按您的生活需求把这个水电改好，然后的格局改造。接下来呢，那基本上就是装修的各种材料，什么瓷砖、地板、木门呀、洁具、卫浴、马桶、花洒什么防水呀、地漏呀、沙子

0: 贵啊，具体我就不说多少钱。本期节目是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来计价，有一个起步啊，比如说我们也得折算利润点。那比如说咱们套内是65左右，也就是您的房本面积712这样子的啊。在节目时段我说的是全包的价格129,900，那超出一个套内面积，那咱们的听众自建房的也有，别墅的也有，100多平大平层的也有，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他们店面是1699到2199，因为带着家具肯定都不便宜。但是呢，在咱们的一点之前，欢乐挣钱方的节目的直播时段，您打400-606-8866，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就比如说咱们是80平的店面，80平的套内面积，大差不差，您将花15-16万这样的一个价格，100平的房子也差不多就17万左右，就全都喊下来了。您想想，这个价格其实性价比挺高的。一套家具，我这两天就跑家具城呢，上很老客户应该知道，什么沙发、茶几、电视柜都下来也好几万，家具都得好几万。
1: 明白了啊。当然您就像我刚刚问的，说就说你依据我兜里多少钱装修，这肯定没问题啊。
0: 那就是这样的，
1: 因为现在它还有装修贷，比如说我想装得更好，但我现在可能有一些资金倒不过来，我能不能用装修贷，这也没问题。但是呢，肯定大家心里边是会有一个预期的，不过这种预期呢是在你了解了市场之后，这些预期可能会有调整。不过真的建议各位，如果您的对装修市场啊，您比如说我好久都没装过修了啊，我上一次装修可能都得10年前了，那建议您可以先了解一下市场，了解市场的途径也非常简单，比如说今天我们节目正在播的时候，您可以先打刚刚那个文文说的那个电话，就是全包儿的电话，
0: 是的。
1: 然后呢，您有一次得到了那个免费的科技量房的机会，量完房之后，然后呢，就整个你们家的面积啊，包括您家的一些问题啊什么的，全都有了，相当于一个您房子的体检报告。这个时候呢，全包人还会给您出一个大致的，比如您也可以要求，哎，那你给我说说我们这房子要装的话，大概多少钱？然后他们算完了之后。

0: 对对
1: 对吧，因为这个价格给您保留的时间是一年的时间，你用一年的时间任意对比去跑去比较衡量都没问题，最终您回来之后这个价格还是这样，还为您守着，即便他们明年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涨价了。

0: 我们要选择这个怎么说呢，一定要在直播的时段占这个优惠。比如说咱们都是消费者自己到店，那就像咱们去饭店点菜一样，你没有去某团也好，有什么团购，你点多少钱就公报金就多少钱，就得给人扫多少钱。但是你参加这团购了，有可能你两个菜也是他一个菜的钱，就是一个节目时段的一个专属优惠。还有一个点就是一会儿我们说完家具的优惠以后呢，就是重点的地方重点装修，比如说我们的钱可以分布在您用到最多的地儿，就比如说我睡觉的床肯定你买个好的，
1: 对，
0: 我得舒服，要不然我这睡眠质量影响我们的工作生活呀，
1: 对，
0: 包括我厕所所有的这个卫生间用到的东西我肯定得要好一点的，厨房对吧，其他的你说我的盲盒柜是不是吧，或者是说我的这个
1: 那也很重要
0: 那个咱们一年只是看嘛，
1: 对，
0: 或者是说我的这个其他的地方能省钱咱们可以省钱啊。那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不要盲目的去对攀比，
1: 对，
0: 你在对比的时候当然有更好的啊，人家说这智能能怎么着的，那咱们居家过日子就是你只要把这攀比的心冷静下来，您的预算一定不会超
1: 啊。是的是的，好吧啊，大家如果想要知道自己装修家里边装修大概得花多少钱呀、啊、心里边有个这个底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全包儿的电话400-606-8866，一会儿还会说好多好多的优惠啊。刚刚咱们说的是价格直降，还有就是免费的量房。当然还有很多朋友会说，哎，那对你们是一个大致的价格，等于我全都包了啊，所有的项目全包了。那你们到底包的全不全啊？大概包什么项目？咱们简单的跟大家说说呗，因为每次节目我们都会介绍。
2: 对，
1: 当然也是因为很多的新朋友，他们确实会有这样的疑问。
2: 嗯，就说到这儿的话，其实就是刚刚那个夏明老师说这个做预算的事儿、
1: 嗯，
2: 就是其实以前装修做预算和现在做预算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以前可能说我要在这个硬装的部分花多少钱，我要在设计这个方面花多少钱
1: 啊，它是分

除此之外，我们再给您去加赠您家的定制家具。定制家具我们说这个价格已经很优惠了，说不能涵盖住您家就是全房的一个定制，但是呢基本上如果说您家是六七十平的一个套内面积，那我觉得这个面积数是够用的，我们去送您索菲亚品牌十平米的 ENF 级板材的定制，按照投影面积去计算。如果说您家两个卧室的话，差不多是两个卧室窗户对面的那堵墙顶天立地的大衣柜的大小，两个卧室呢是给您全部都在的。如果您说我做一个卧室的衣柜，另外五平米或者说六平米我做什么入户玄关柜电视机背景墙行不行，我们的灵活性很强，就是这十平米的定制您用在全家的任意一个板块都没有问题，而且再给您去送三组抽屉以及价值6000块钱的一个定制吊顶。打通400-606-8866，8到13件成品家具还有您家的这个定制家具呢是

0: 这是一道发展算术题。
1: 加的是高精尖产业，集群规模创新高。
0: 减的是能耗水耗，腾退空间换蓝天。
1: 乘的是科创动能，新质生产力加速跑。
0: 除的是发展壁垒，协同共进开新局。
1: 五万亿是起点，不是终点。
0: 跃马扬鞭向心行，精华在谱新华章。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北京交通。

0: 盖那么造型啊，人家选那个特别好看的那个红色的瓦呀，什么灰色的瓦，我不行，我们家不好看，我也得盖，我就开始就撺掇我爸妈，咱也盖，我妈说干嘛盖，咱们不，我说人家正好也拆，咱凑着一块儿用他们的施工队，他都讲些价格，多少多少钱一平合适，哎，那我们家盖，我们家右边那邻居也说，哎，你们都盖，那我们也盖吧，我们盖房也是同期，然后呢，真的啊，就几家过日子，就是买房同期，换车同期，然后装修同期。前段时间我们家不是你赶上前段时间的雨季给有潮了嘛，前面发潮，有几件家具潮了，我说换家具，我们家邻居我叫姑奶奶也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她也订了套沙发，我就觉得确实是就是有这些有这么大家伙一起干这个事儿就有动力了，我
1: 是是是，
0: 一到周六日走咱们去看我。

看眼见为实、您一定要在我们的直播时段1点之前打进400-606-8866，不管一会儿您站上的优惠是多少钱，都是给您保价一年的时间，也就是

0: 他们还管报销车费，来到这儿我挑一挑样子，看一看你们的材料用的是什么，然后我在网上搜一搜啊，跟别的家稍微对比一下，甚至别的家也是，您打个电话，哎，我这个你帮我报个价呀，或者怎么样的，我一个电话，他们的专业的人员就来跟我量房，包括给我报价，接下来我只需要可能用个两三天去决定一下，然后跟您甚至可能都不太需要和设计师见面，我在微信就可以把这个图纸沟通了，这些全都用碎片化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
1: 是的，
0: 然后在整个的施工过程中，你说我能不能不出现？没问题，因为全包员给您配置了，除了刚刚说到的工人之外，还有管家。
1: 对，除了管家之外，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线上的 AI 可视化的平台，以前呢是一个360度的摄像头、
0: 啊、对对对
1: 对，现在我们不是说做了一个升级，而是说我们给大家去增加了一项更清晰更直观的一个服务，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 AI 就是大家不管写东西会用 AI， 然后甚至 P 照片会用 AI、然后现在全包员也把这个利用起来了，增加了一个 AI 可视化平台，但是不是说所有人我都愿意就是说去用这个平台，它是一会有一个2000块钱的一个费用的。但是今天咱们打400-606-8866，除了一个现场的360度的摄像头之外，就是您能通过手机的线上平台看到现场的一个情况，以及和工人师傅对话，我们再额外去加赠您一个 AI 可视化的一个平台，您是可以看到，比如说不同施工节点完成后进度的一个线上大概的一个效果图的，是非常清晰。
2: 哦，
1: 对，这个是给大家去额外增加。

0: 120块钱，你问文文他买不买？
1: 买，
0: 他肯定买，对不对？老房的话，你想一想，去年我
1: 不减也买，
0: 对，去年的话这34000，今年哎一下减掉12000、22000，那我觉得这个是您占优惠和您省钱的。

0: 这个也好久没聊过了，就是全班跟大家签合同的时候啊，他会有一个，第一是零被动增项的承诺书，对吧？
1: 对，
0: 就是保证我们不会主动给您增项，要求增项，给您加钱，您放心。您签的这个合同是多少钱？那最后您交的就是这么多钱，一分钱不会多加。还有双十年的质保，对不对？
1: 是的，
0: 跟大家聊聊呗。
1: 其实这个就是装修后的一个保证，能保证到其实装修的过程谁都。就是愉快呀不愉快，这个咱们都得自己去磨合，但是装完了以后能让我们放心的就是，哎，我住着住着墙面开裂了，有人管，能上门给我免费维修，那家具进场了，实木家具难免的，人家通病它就会开裂，那小毛病上门修，大毛病能给我换，这个就是作为我们作为消费者能有的一个保证，谁都不敢保证说我买什么东西它就一点瑕疵都没有，或者装完了以后在突然间发现哪儿瓷砖空鼓了是吧，或者是哪个橱柜那个有问题，有人能管咱们那就能放心。其实全包圆双十年质保是什么呢？新房的基础施工我们是做到了十年质保，老房的水电隐蔽工程我们也做到了十年质保，但是呢能保证大家就是只要全包圆开着一天我们都是终身维护的啊。您只要就是除非您说二次装了，二次装修之前您有任何问题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就行了啊。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除了这个十年质保能给我们的一个保证，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节目时段我肯定没有空说了，我们又新增了45项不合格砸掉重装，总经理以及全部的中高层去您的家里去看，带着小空鼓群带着管家去看哪不合格直接砸，因为我们的工程问题造成您的延期，我们也是照价赔付的，这一点大家也放心。另外一点呢，还是我能说服我自己，我说我愿意去加钱去给人家工费还贵呢，你说这个刚才刘源也说了，老房能把这10,200能给大家减掉。

0: 上。
1: 对，
0: 这个您别觉得我都到你们店里了，为什么还不能给我这样的优惠？这个因为对这个对吧？毕竟在这个时间，可能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有的您没腾出空来打电话，那只能说是您的损失了啊。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在以安全为前提的情况下，记着现在此时此刻拨打全包员的电话，了解一下整装是什么，整装能提供的服务是什么，看看他的服务能不能对上您的要求。如果对上的话，省心省时省力的装修即刻可得啊。记着电话是
1: 400-606-8866。
0: 最后一点时间呢，说说电器礼包呗。
1: 今天电器礼包给大家就是

0: 设计，我们有很多智能的，包括升级一些主材都在店面展示呢。您打4006068866吧，肯定还能帮您省点钱。
1: 明白了，好吧，今天就到这里了啊！有装修需求，记着、联系全包员就可以了。我是夏明，祝大家周末快乐！明天周一我们直播，不见不散。

0: 弟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照全包有。

0: 况信息。
1: 长官南路南向北车行缓慢，京开高速京津方向新发地北桥有事故，西四环南沙湾桥南向北有事故，蔡慧英南路蔡慧英桥南南向北有事故，北二环安定门桥东向西有事故，请候车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至傍晚有分散性短时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5: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4: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黄河水田》第二集。
1: 阿喜哥，阿喜哥！
2: 哎，走花！哎，来看看，咱这葡萄苗子壮实的很呀、啊！
1: 可是，全村算上我就三家子报名啊！
2: 啊，这么少？
1: 啊，都说要等等看。那四婶子还阴阳怪气地说，葡萄咱吃过没种过，还和人家外国人比耳朵呢，说是谁种啊谁就是跟着疯子养土。
2: 我和季书记想到有可能会这样。哎
1: 呀，你撂下自家的生意不做，自己掏腰包买苗子，他们也太……
2: 种葡萄前期投入大，三年才能挂果见着钱呢，大家没把握不敢种也正常。哎，没事啊，咱四家子先种，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等咱种成了大家就都跟上来了。嗯，
1: 行。
2: 嗯，哎，不过有个人，咱一定要把他拉上。
1: 谁呀？
2: 三愣子。
1: 三愣子？
2: 嗯，
1: 他还在老家呢。再说了，他就是他烂泥巴扶不上墙。
2: 一定要把他叫回来。你忘了他在老家种过葡萄呀，有经验，关键是致富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1: 前些日子吧，他倒是托人给我说过话，说是想回咱红四部，我没搭理他。
2: 哎呀，那想回来就好嘛，三愣子可不是贪烂泥，劲儿使对了地方，那就是个致富能手了。

0: 呀，还真是有你的啊！啊，走走。
1: 哎呀，哎，我跟你说，这回有好兆头。我一说来，大黄就乖乖的跟着我来了。哦，要不我也不来。
0: 那大黄都成了你的主人了啊！来。

0: 有个车方便些。
1: 哎呀，万喜，鸟枪换炮了。
0: 咱们走。
1: 哎，不像我。

0: 这次回来啊，咱实打实的勤劳致富啊，我帮你。
1: 行嘛，反正你现在有钱得很。哎，你借些钱给我，听说范阳荣挣钱得很呢。
0: 你看你看，又来了啊，看啥都容易啊，那阳荣价格波动。

0: 把人还都给颠饿了。
1: 凤莲啊，在家做着饭呢。
0: 那枣花在不在？
1: 你呀，满脑子都是枣花。到了，三路子下车。
0: 大黄，慢些慢些。
1: 凤莲，凤莲，
0: 嫂子，上菜。
2: 上你个头！马万喜，你为啥要让儿子去福建打工的吗？你是不是他亲爹？
1: 哎呀，那个叫劳务输出，是为了让咱尽快脱贫致富嘛。大家都观望着呢，我是村支书，要带头呢嘛。再说，让春雷出去见见世面也是好事嘛。
2: 好你个头！
0: 哎，嫂子。嫂子，
2: 我让你干你偏干，现在还要把儿子打伤，
1: 你
2: 瓦庄兄干你好好的，走那么远，你都不同意。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啊回头再商量啊。
2: 商量他们大的事你和我商量了啊，后天我就要走了。
1: 哎呀，你别哭了，咱先吃饭吧啊，吃完饭再说啊。
2: 吃我让你吃。哎让你吃，
3: 小琴，吃啊！
4: 妈妈，我也想吃鸡蛋呢。
3: 今天。

0: 的肉呀，魂儿哟更杀你转呀溜耶。
1: 三愣子这一走啊，就是三年。2008年，我们的葡萄终于挂果了。
2: 万喜，万喜，过来歇歇。
3: 哎，好。
2: 哎，喝些水。
1: 嗯。
2: 哎呀，啥天嘛，早晨冻的不行，晌午又热的不行。
1: 哎，那才好呢，昼夜温差大，含糖量高，品质好嘛啊。
2: 嗯。
1: 专家说呀，虽然咱是头次挂果，哎，那但是管护的好，哎，估计亩产呀能过千嘞。
2: 真的吗？这三年没白下功夫。
1: 哎，我刚算算啊，1013亩，13.3块多、哎呀，哎，咱这葡萄能卖4万多块呢。

0: 受苦不说，还要贴钱，人家葡萄卖了钱还能你分吗？
1: 你别管了。
0: 你是个败家子儿，你给我站住。
2: 哎，4万咋样吧，点现钱。
1: 哎呀，不是着急用钱个六。

0: 就是的，外喜，你好好瞅瞅四婶子。
1: 行啊，我妈的。
0: 外喜现在可是种葡萄的行家里手啊。过几天的葡萄交流大会上，还要请你们这位土专家推广种植经验哦。外喜，那我以后就叫你马专家了。外喜哥，外喜哥，
2: 哦，
0: 不好了。

0: 先把腿养好了再说吧。
1: 哎，
0: 我跟你说，这次你再不听万喜哥的话，那就真不理你了。
1: 啊，
0: 哎，
1: 啊，
0: 吃呀，
1: 吃，啊，吃吃，我吃，我吃。
2: 哎呀，挨个赞好吗？
3: 先生，

0: 统一规划，共同经营，盈余分红。
1: 哦，哎，那个地都入股了，那村民们干啥去吗？
0: 到合作社打工啊，种植采摘，蒸晾包装黄花菜，农闲时可以外出打工，还可以成立蔬菜合作社，发展高效节能日光温室设施农业。哎，村里废弃的55个蔬菜大棚可以由市农牧局出资维修，安装自动卷帘机，统一种韭菜，冬季4个月4茬菜，每个大棚的收入可以达到15000元
2: 啊。这么多？这么
1: 那不少
2: 啊。好啊。
0: 哎呀，销售的问题呢，我们对接了银川、陕西和甘肃的商贩。
1: 哎呀，这想得太周到了。
3: 万喜啊，
1: 哎，
3: 平台搭好了，政策也有了，该你领着大家干了。
1: 放心，我肯定全力以赴，带着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
2: 对，加油干。
3: 好，过几个月我就要退休了。
1: 怎么？
3: 咱们的扶贫工作组，福建的挂职干部，接替我的年轻干部，会继续帮助大家。我呢，也会一直关注着咱天水村，期待你们再打他个翻身仗啊！
1: 哎，对，
2: 打个翻身仗。
4: 马来西，赶快回家！
1: 干啥呀？开着会呢。
4: 干啥呢？这个村支书咱不当了。
3: 哎，为啥呀？
4: 再当下去家就要散了。今天当着领导的面说清楚，你和枣花到底是咋回事。
1: 哎呀，你又听谁胡咧咧了吗？
4: 人家都看见了，你和枣花黑天钻了葡萄地里。
5: 钻到葡萄地里
1: 为啥去？
0: 哎，是不是前天晚上？
4: 就是的。
0: 哎呀，那是看枣花一个人斩藤忙不过来，万喜和我们一起帮忙呢。当时我们几个都在场。
2: 对，
1: 我们都在呢
0: 。
1: 还不赶紧回？
4: 不，反正咱不干了，出力出钱，还让人嚼舌头，往身上泼脏水。
1: 谁爱说让他说去。
4: 你非要干，咱就离婚。
1: 离就离，事儿没干成，那不能撂挑子。
3: 万喜，别说气话啊！
1: 这，
3: 凤莲呐，万喜他舍小家为大家，当这个支书，确实让你们承受了个人。

0: 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西五环杏石口桥南南向北有事故，京新高速出京方向西二旗桥外侧车道有事故，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蔡虎营南路蔡虎营桥南南向北有事故，请候车注意。目前景山鼓楼周边车流集中，五四大街东西双向景山东街北段，南北双向景山后街东向西，景山西街北向南，地安门内大街北向南，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旧鼓楼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故事在此苏醒，人物被光点亮。

0: 哎，是党的政策好啊。
1: 哦，不对，政策好，还有你这个支书好。啊，书记婆一言好。凤莲，四婶子嘴上磨个把门的，以前胡说八道的那话，你别生气
2: 哦。没生你的气，我气的是有人事事瞒着我，把我当落后分子了。
1: 万喜，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凤莲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0: 好，我改，以后啊，我一定早请示。

0: 住院医保能报销呀？
1: 哎，可是我……
2: 你开会去了，不知道，人家嫌贵，根本就没交。
1: 哎呀，人家绿卡户才交30，我们交180呢。我想着能省就省些，谁知道省着省着窟窿等着。
0: 哎呀，建档绿卡要召开村民大会研究呢。

0: 哎，王莲，
1: 咋了？
2: 早知道能成这样，咱就不搬了。
0: 哎呀，你个……
3: 哎呀妈，不搬就变不成这样了。停止粗暴掠夺，退耕还林，保护自然，恢复生态，才能和谐共生。
0: 哎，小雪。

0: 那啥，福建我边经理不当了。
1: 咱扶贫办联系了他们公司，来咱红寺补建厂，老板让他回来负责管理工作。
0: 啊，好事！
1: 我今年也毕业了，我也回来陪你。
2: 哎呀呀，你凑啥热闹来？人家实习单位不是要留你呢吗？
1: 我决定了，借乡村振兴的东风回乡创业。
2: 你，哎呀，好不容易进城了，你又回来干啥你？对象咋办你？
1: 他说喜欢咱这儿，要跟我一起回来嘛。
0: 哎呀，那就是找了个上门女婿嘛。
2: 啊，行行，我跟你说，我不同意。
3: 哎，咱红四补现在缺的啥？人才嘛。学成归来，服务家乡，我看呀挺好。
1: 同意我回来的举手。
3: 嗯，
1: 三比一通过。
2: 哎呀，
1: 爷爷就这么定了，不回去了。
0: 哎，这里没有亲戚吗？
3: 哎，咋没有嘛？村里请了戏班子，初一到初五文化大院里头天天唱，保证啊让你听个够。

0: 欢迎
1: 更
0: 多的朋友自行批发、
1: 哎、好啊好啊，
0: 这边韭菜
1: 谢谢谢谢。哎，我跟你们说啊，记者看了咱的直播也要帮咱卖韭菜咧。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记者也要卖。
1: 好好好，你说你说你说，欢迎。

0: 你还可以
1: 省油里。
0: 哎呦，我有啥理呀、啊？
1: 哎呀，是礼物的礼。哦，人家旅游啊，都喜欢买点土特产带回去留个纪念或者送朋友。你手巧啊，四婶子，把你和村里人绣的鞋垫、啊、头巾、荷包啥的摆到店里头，嗯，再把咱这土特产也卖上。
0: 哎呀，到底是上过大学的，脑子好使。哎，小雪，我要是开了没人来住咋办呢？
2: 哎呀，黄局长说要在咱村里头建个移民博物馆哦，
1: 还要组织福建的游客来村里旅游，全方位助力乡村旅游产业，就怕到时候四婶子你忙的鞋都倒着穿上。
0: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2: 哎，电视忘了。哎呀，
0: 哎，啥电视嘛，一惊一乍的。
1: 来来，快快快，刚才
3: 欢迎继续收看产业扶贫在行动，有请下一位代言人。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吴中市红四浦区田水村的村支书，我叫马万喜。我为大家推荐的是黄花菜。哎，我们红四浦土壤干燥，
0: 这不是万喜吗？
4: 硒元素含量高，非常适合种
1: 黄
4: 花
1: 菜。代言去了。
4: 哎呀，
0: 这一说全部都知道咱红四浦的黄花菜了。
4: 食药同源，品质
1: 可不
4: 错
1: 啊。上周咱的黄花菜参加展销会了，外国人都抢着签合同呢。
2: 黄花菜也叫忘忧草，有了黄花菜合作社，咱是真正的后顾无忧了。

0: 买邦泰高端套系，赠大疆新款云台相机，厨房换新就选邦泰。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睡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5: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6: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6: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6: 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北京广告。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京新高速西二旗桥上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京沪高速杜家坎到大瓦窑进京方向车多。蔡胡营南路南向北，建外大街东向西，通惠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上北向南，连石东路中段西向东车多，行驶缓慢。东三环农展桥到国贸桥北向南车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至傍晚有分散性短时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5: 通州首家国企置界授权用户中心盛大开业，华为奇瑞联合打造高端新能源旗舰置界 V9 领衔全系登场，开业专享金融低息、限时购车礼遇、增换购享大额补贴。地址：北京通州博瑞汽车园，详询010-6052-1669。
4: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这接收信息的渠道也多了，
1: 嗯，
0: 什么播客啊，喜马拉雅呀，啊，说书的，唱歌的，
1: 啊，
0: 都有，所以大家在车里呢还能够在听广播啊，我们在此深表致敬啊，
1: 嗯。不过哎呀非常有感触，就是因为像少卿也好，嗯，像我也好，经常会做一些短视频，但是看到大家互动的时候，比如说里头有一些信息就是哎呀好久都没听广播了，偶然听了一次，哎，听到你们的声音了。你说这前面那几句话说的咱们心里哎呀都
0: 凉哇凉哇凉的，
1: 真是啊。
0: 不过我们依旧在这里坚守，我相信什么时候广播都有它忠实的追随者。
1: 当然、
0: 嗯，
1: 你看今天我坐公交车来，我边上坐一大爷，
2: 嗯，
1: 那人大爷从书包里头，我以为他掏手机呢，因为我问他了，他说他79岁。

0: 用保时捷以及奥迪全系的维修养护。来，我们有请邵青。
1: 大家下午好，我是邵青。
0: 好嘞，这位啊说一直往前走，说邵老师您好，你们那儿有没有那种静音轮胎？比如说朝阳曾经有出过一个静音轮胎，他说我的车型号是245-5519，大概得多少钱？
1: 您这样吧，详细的型号和价格，因为静音轮胎其实挺多品牌都有的，比如说贝耐力，它。

第一个原因就是橡胶的柔软，就是弹性越好，它的噪音就会越小。橡胶要是偏硬，它的噪音偏大；橡胶偏软，它噪音一定是会小。第二个就是轮胎的花纹，花纹的纹路越细越窄，这个轮胎的噪音越小。您看那个，就拿一个米其林的蝎子胎，像那个我们做个对比，跟其他轮胎比，米其林的蝎子轮胎明显它的花纹特别碎，但是花纹都特别窄，

0: 不如这种像固特异了、马牌了这些轮胎耐磨。
1: 嗯，
0: 硬有硬的好处，软有软的好处。
1: 是，就看你的需求。老在城里开，那就来个软乎点的。
0: 嗯，
1: 你要老跑高速，那为了减小磨损，那你就忍着点，把歌放的声大点，然后就过去了。
0: 嗯、所以这个是有利有弊。还有轮胎的花纹，不是花纹越小越好，看你走什么路况。您走的路况如果是经常特别不好走的路段，有泥有水，这种排水性能好的轮胎，花纹的槽越宽，它的性能越好。就拿 AT 胎来说，

0: 自己的权衡利弊。这位说奥迪 Q7 153,000公里，2011年的，他说这两天呢变速箱换挡冲击特别严重，然后偶尔变速箱就在仪表上不显示了，什么 P 啊、D 啊都没有了。他说这个是不是这事儿比较大呀？
1: 嗯。档位没有显示这块，您先检查一下什么挂档机构，挂档机构里边不也有档位的显示的开关吗？我们整个挂档机构先检查一下这个点，这个点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有可能是变速箱里边的事儿。而且这个年份的车，现在是它是2011年的老款 Q7， 开了15万公里，变速箱油有没有定期的更换，变速箱的电脑

0: 我那会儿就用手挨个去摸这个所有的线束的连接位置，但凡是这个位置哪儿接触不好，哪儿的温度会特别高，你一摸就会烫手。
1: 哦，
0: 自打我手被烫起一个泡以后，我后来就用别的法了，用红外线测温枪来测各个节点哪个节点发热。当然这个大家在视频里边也刷到过，在国外很多诊断这个高压线哪儿接触不好，用直升飞机加这个红外测温仪，哪儿只要温度高哪儿就接触虚。这个就是同理，电瓶的正极桩头或负极桩头那个地方特别烫手，那个地方虚接了，把那个地方拆下来，把氧化的涂层刮干净，打磨好，打磨干净再给它装回去。

当然在此也要感谢很多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块儿互动，说大家到现在依然喜爱听广播，包括收听广播的这种方式吧。

0: 我觉得广播特别实用。你看我刚才在马路对面堵车
1: 啊，我们说路况了是吗？
0: 一个是路况，哪个地方的，就是我一上车，我的车里边，我媳妇儿的车里边也固定的都是103.9。一个是听一些路况，再一个有一些交通管制了，交通台总是第一个要发出来，这个是特别
1: 对，那当然了，因为我们叫应急广播。

0: 说在凉车的时候液位会达到最低，车一热液位就上来一些，比如说上来半厘米它就有可能不报警了，就是防冻液稍微缺一点，看也要定期观察地上有没有滴下来的液体，有滴下来的是漏了，没有滴下来的就正常损耗，添加点水，这个加不了多少，连半瓶都加不上就不报。
1: 哎，你那儿不是有一个特别好的防冻液吗？
0: 叫全合成冷却液。
1: 你讲讲它跟普通的这些有什么区别？
0: 刚才我们说普通的是乙二醇的冷却液，乙二醇和水本身，水容易形成水垢，乙二醇本身对金属是。

0: 能洗得倍儿干净吗？
1: 不是的，亲水箱的凝器只有我们发现只有大众车型，就是极个别的车型，大众车型水箱冷凝器中冷器它是装到水箱大框里边的，拆一些其他的附件根本就清不到水箱和冷凝器中间的夹层，所以只有通过

0: 的时候，你像我们是修车的，但是也会经常碰到一些维修事故，比如说我们的技师新来的学徒的，就简简单单装一个电瓶呢，给人家把电脑击穿了。
1: 嗯，
0: 他有点胆小，正常的电瓶装头先接正极后接负极，啪的一下摁上去完事儿了，不要那种藕断丝连的，哎呦慢慢往上一碰，啪一打火产生的谐波电压，瞬间电压可能上百伏，就会把一些比较弱的电脑击穿。您安装的时候先装正极负极，就很果断的一下摁下去，别让它打火就行了。
1: 嗯，
0: 这个就肯定没有问题。
1: 那多让他去练练那个点炮上去是吧，
2: 稳准狠，
1: 哎，点的，哎呀，以后习惯了就好了。
2: 你要嘚嘚瑟瑟的
1: 对，永远点不着。
2: 有时候跑时候再鞋掉了，一回去拿鞋把自己扎了你
1: 看。嗯，来来来，我们这节呢也到这儿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我们在广告信息之后继续让少卿跟大家修车。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源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5: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6: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事故造成七棵树桥到平房桥北向南车行缓慢。东四环慈云寺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有故障车，请后车注意。东二环北段北向南，北二环钟楼北桥到雍和宫桥西向东，西二环西直门桥到月坛桥北向南，复兴门桥到复式门桥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京开高速新红门到新发地桥进京方向车多。
2: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哎，这一节继续请您绍清专家来为大伙儿修车。刚才在广告的时候跟绍清聊了一个事儿，就是可不可以我们叫代驾，然后把车送到店里，然后修好了之后代驾再把车开回来。
3: 没问题啊，如果您确实特别忙，比如保养一下车没有时间，代驾送过来没有问题。而且您不着急取车的话，比如说我们下班时间，我们的店里的人就不是那么特别忙了，离得近的话，我们再帮您免费送回去，那也没什么呀。
1: 对，
3: 其实我们很多的车主特别忙的时候都选择的是这种方式，要么就是代驾过来，我们给免费再送回去，修完了是完全可以的。
1: 那怎么结账啊？咱们怎么沟通啊？
3: 结账很简单，加微信给发店里边的这个收款码，结完了车就给您就送过去了。
1: 好。1908说想问问邵总，他通过电池的检测仪测出来电瓶的寿命还有28%，是不是需要更换电池了？
3: 只剩28%的话，是这样，用蓄电池测试仪测试电瓶的这个容量性能，得需要做的第一步，最好把电池先充满电，这种检测的数据才是最标准的。如果电池在亏电的情况下测出的数据有可能不准，您可以找个机会把车放到修理厂，一般修理厂都有这种充电的设备，把电瓶充到100%，回头再测一下。当然您的电瓶比如说德系车用的时间已经超过6-7年了，那这种大概率的检测它的数据是真的。但只用了2年德系车，而且是都是100毫安左右的这种蓄电池，110左右的这种电池，1-2年是坏不了的，很少坏，除非您长期的搁置才会给它放坏了。
2: 好，来吧。那刚才咱们在上半时段的最后不是提到了什么0W-30啊，5W-多少，闲云人家就说了，他问题来了，他呢是一辆20款的 Q5 国六的，也没有颗粒捕捉器。他说新车的时候5W-40机油，后来厂家说得换成0W-20，没2年厂家又说得换5W-40，他懵了。到听谁的？
3: 其实不带颗粒捕捉器的车，一般厂家建议使用的年度都在机舱里边都贴着呢，不需要，因为有的时候服务过。每家店的服务过，每个人的个人能力都不一样，这个给出的建议未必标准。而且 0W-20 的低灰分机油也叫蓝油，它的颜色倒出来是发蓝的，这种机油那个蓝色没有什么特殊的成分，就是着色剂，就是为了厂家怕这个机油混淆了，平时我们搞错了，把这个机油专门里边加了蓝色的着色剂，就是告诉您我们在施工的时候，您自己添加的时候告诉您，就是一定得用蓝油。蓝油跟普通油有什么区别？主要是里边的灰分含量不一样，蓝油是低灰分的，是为了保护颗粒捕捉器，没有颗粒捕捉器，说白了您这车0W-20、0W-30、0W-40都能用，没有问题。那只是一个年度的关系，就是冷热车年度级别不一样而已。
1: 这还有一个 Q5 2018年的，现在是72,000公里，现在行驶过程当中故障灯就亮了，过一会儿又没了，就基本发生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
3: 我们修车的时候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在车主手里这个灯亮，在我们这儿不亮，因为我们在检测的时候，除非里边有故障码的存储，汽车呢它是也像一个黑匣子，所有的电脑大多数电脑的功能都有黑匣子的功能，就是能记录当时瞬间报了一次警，我们到店以后哪年哪月哪日几点几分，当时发动机转速多少，车速多少，当时瞬间电脑里边报了什么故障码，这个故障码当时报的区域，比如说车轮转速传感器了，还是发动机转速，还是哪个传感器的信号丢失等等，这个能有助于我们在事后检测这车，来分析这个故障点在哪儿。像您这种情况，偶尔报偶尔不报，先看看车有没有症状，没有症状的话，哪天方便把车开到店里，这个记录会一直存到

0: 我们只修德系车，我们在北京已经16年的时间了，到目前我们只修德系车，奔驰、宝马、奥迪、一汽大众、进口大众，包括斯柯达、上汽大众，这些车型都能修。
1: 这有一个 A7， 这车很少啊，他说2.5的，现在呢45000公里，20000的时候 4S 店建议他换火花塞，他没换啊，现在已经45000了，是不是该换了？
0: 45000到店检查一下火花塞的电极间隙，电极间隙如果超过1毫

0: 严重，就有可能会脱落。
1: 嗯，
0: 我的建议4到5万公里更换一次，这个在我们火花塞的官网都能查得到，它的寿命一般就是4到5万。
1: 嗯，这个啊，咱有的时候车上不能因小失大，有的时候只是换一个零件就会让这个寿命变得很长，或者换一个零件状态就会变得很好。那这些钱该花还是要花，就不能拖。
0: 而且火花塞在我们这儿换未必有多贵，原厂的火花塞就是属于比如说 NGK 或博士，再打上奥迪标、大众标，它的火花塞价格瞬间翻倍。我们店里边有原厂火花塞和品牌火花塞两款，寿命这些都一样，从性能上、寿命上都一样，但价格区别很大。如果能用您的这款车有博士提供的品牌火花塞，我建议您直接用博士。一般的像2.5这个六缸车，如果能用博士火花塞，一支火花塞90块钱，69540，再加点工时费，也就600来块钱。四缸车型49360加工时费，也就400块钱左右，火花塞就换了。所以这点钱不要去省。那电机间隙只要掉到气缸里，造成的就是拉缸那个。

0: 两种情况，就是第一，我们后视镜的缝隙特别小，能折叠的这个根部的缝隙特别小，里边经常洗车冲下来的小沙粒小石头子儿会卡到那个缝隙里，会引起后视镜折叠的时候阻力变大。您先尝试着把那个根部做一下清洁，再用塑料润滑纸润滑一下，看看好不好使。大多数的车这么操作都能解决，有极少数的车不是这个问题，里边很干净，润滑后没有效果，是后视镜底座里边会有一个折叠的小电机，那个电机坏了也会影响折叠。运气好的话，那个电机能单独买到，能配上，单独换那电机就能好。如果不提供这个电机的，那只能是换后视镜的底座了，但最好是等它彻底的折不了的时候再换。
1: 说六 AT 的变速箱重力换好还是循环换好？
0: 每六 AT 的，就是 AT 变速箱、循环机、重力换，原厂的都是支持要重力换的。只要您六万一换，您会发现没有必要用循环机。为什么？因为放出来的油本身就很干净，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把里边所有油都循环出来给它换掉。平时可能5到6升的油就足够了。都是往多了说，但是用循环机的话得用到一倍的油，就是10到12升，我觉得没必要换。不换，除非是针对这种长期不换油的车主，应该是6万换，结果12万了一直没换，变速箱里边油泥杂质特别多，这种情况下用循环机确实能给他把这些杂质脏的这些油全能循环出来，是有好处的。但正规换、正常换的话没必要。
1: 你们专家怎么都两头说，有的说公里数特别大的能不换就别换了，
0: 因为会惹麻烦呀。公里数大的、油特别脏的、杂质特别多的，不换它是能开的，换完可能会出问题。
1: 为啥？
0: 它的有些油泥会累积到某一个位置，因为变速箱里的阀体是非常精密的，里边有好多的小孔了、油道了，它会堵油道，某一个油道的一个节点被堵上了，变速箱就会有异常。
1: A8 天

0: 水分会大量的挥发，扣上机盖，您会发现大灯里边一会儿就有雾气了，因为大灯和外界是相通的，
1: 就给
0: 它会把这些水汽会吸到大灯里。冲是有技巧的，不是说谁都能冲。
1: 他说能不能给2014年的霸道卤素大灯升级成 LED？ 从技术上来讲肯定没问题。后边你问这句很关键，升级以后验车能过吗？不能。
0: 那必须不能过。
1: 不能过。
0: 为什么？氙气大灯升级激光大灯，它的透镜这些外观长相是都一样的，就是外观不变，看里边的灯芯儿呢，看着也没什么变化，所以这个验车没有任何问题。但卤素灯泡直接升级成激光了，里边就多出透镜来了，这个在验车时候有问题。验车对比的是照片，只要照片这灯的里边的结构的照片不一样了，很麻烦。
1: 继续再来看这位，他说奥迪 A6 现在156,000公里，2.0T 的，哪年的没提。他说现在呢，有的时候启动时间会变得特别困难，有的时候会在7-8秒左右，而且呢着了以后怠速还抖动，运行一阵一切平稳，热车正常。
0: 从症状上看，大概率的这车是低压的油泵压力低导致的，是这样。我们

0: 里边我们是亨特的四轮定位，这个定位仪已经属于定位仪里的天花板了。做一下，价格690，在同行里一定是很低的价格了，因为那个定位仪光我们买这个设备就要40-50万，而且每天敞开了做，也就只能做个2-3台车，他做一台车需要耗特别长的时间。做定位没有问题，但前提是您为什么要做定位？做定位你得满足几个条件：第一，轮胎有偏磨需要做；第二，跑偏，方向盘不正，开起来驾驶的操控体验很差，这种才有需要做。好好的车是不需要做的。
1: 对，台式车很新，很新，
2: 就还想再板正点，
1: 或者说人家就叫未雨绸缪，对吧？人家说如果有一天，
2: 或者我精益求精，
0: 车没毛病，我们拒绝做。
1: 你看看
2: 啊，显不出好来。
0: 对呀，来了啥事儿没有？除非是什么呀？比如说，很多车做定位是因为轮胎该换了，换4条胎，换的旧胎一看有严重偏磨的情况，防止这个新胎装上去又偏磨了，
1: 顺带手。
0: 这个时候是必须做，不做新胎马上就磨废。所以有必要。再就是方向盘歪了，行驶起来在高速上行驶，方向盘老夺轮跑偏，手老得拽着，不拽着这车就一个劲儿往一侧跑，这明显是定位的事儿才需要做。什么毛病没有，我们也不属于那种没事儿找事儿的人。因为整完了以后觉得哪儿不舒服了，您就这个就没完了。
1: 是是，咱不能越修毛病越多呀。
0: 对呀、
1: 啊哎，
0: 没毛病的车我们是拒绝维修的。
2: 对，一定要说现象啊。这位说舍得啊，说问问少帅，这个油箱盖一打开有放气儿的声，是不是就说明碳罐堵了呢？
0: 那不见得。我们在车辆在正常行驶的时候，发动机的热量包括排气管的热量，它会给油箱的温度升温，油箱只要一热了就会产生大量的燃油蒸汽，所以夏天燃油蒸汽会特别多。到加油站那儿，我们在熄火的时候这部分蒸汽会存到碳罐里，但依然油箱是有压力，拧一瞬间会呲的一声。但这个绝对不能以这个呲一声给人推销汽油添加剂，这是不对的，而且这也不是问题吧。只要加油别憋气儿，不是频繁跳枪就没事儿。
2: 那怎么能证明说碳罐有问题了？
0: 碳罐有问题，车的前部，一般碳罐的安装位置不是在轮圈里边就是在油箱附近，平时车停到那能闻到特别浓的汽油味儿，就说明碳罐彻底的坏了，汽油都溢到大气里边来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换了。
1: 好吧，再看看这个，这也挺有意思的。我刚才看了半天，这位朋友他说我这车呢是 A4L 11款的啊，到现在呢已经198000公里了。反正一切开着都挺好，也没什么毛病。他呢前一段时间呢，他把这车呢拖到西藏去了。然后在西藏肯定是在那边游历啊玩耍呀、待了1年多的时间。这车的小毛病就来了，就开始了。说我现在呢就把这车呢从西藏又拖回北京了。反正就这小毛病吧，时好时坏。反正这个不定期的，比如说一启动的时候车就会坑坑坑的打不着。说得使劲的给几脚油，哎，这热车启动就可以了。你说这个根据西藏那些高海拔缺氧车习惯了有关系吗？
0: 温差大包括海拔的高低对车辆确实有一些影响。比如温差变大，像东北的车北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提起日不落帝国的赫赫威名，就算您不是历史爱好人士，估计也听说过一二，不就是大英帝国吗？不过您可能有所不知啊，最早自称日不落帝国的可不是英国人，而是16世纪的一位西班牙国王。他的原话是，在朕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什么意思呢？这位的一大爱好啊，就是疯狂收殖民地，扩张所谓的海外领土，制霸全球。这块地盘上太阳落山了，那块地盘上天还大亮着。总之，在人家的领土上，太阳实行007工作制，24小时待命，所以叫日不落帝国。不过这牛皮

火殃及池鱼吗？英国就想了，自己一定得做好万全的准备啊，别成了那被殃及的池鱼。再说了，英国虽说本土和日本隔着老远，可架不住英国在亚洲有殖民地呀，特别是东南亚马来亚一带。

口吃不成个胖子呀。要想完成这个小目标，得先从附近的小国家开始，一点一点慢慢前进。前一年，趁着法国被德国法西斯拖着没空理东南亚，日本瞅准机会占领了法属越南，还忙着和隔壁泰国眉来眼去。接下来就是马来亚、新加坡这些大头了。而这几块地盘上的老大，当时正是英国。怎么把英国人从马来亚打跑，成了摆在日本人面前的头号问题。那英国自然也不是个铁憨憨，自然知道日本正搁那儿眼红呢，自家得做好干架的准备了。可惜的是，英国这时候稍微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绝大部分钱和人还在跟德国法西斯死磕。欧洲战场上法国已经投降了，英国本土也被炸了个够呛，英国人忙着打首都保卫战还来不及，哪有那么多闲心操持千万里以外的军事装备啊？更别说同一时间里，英国还在北非和南欧战场上搅和。虽说对手是稍微弱一些的意大利，但为了战略位置，一级重要的苏伊士运河

至于东南亚，驻军基本是殖民地本土士兵，多数是印度人和马来亚人，连训练场都很少，那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当然了，完全撒手不管也太不像样。当时英国远东海军舰队实力有点拉胯，首相丘吉尔专门把英国海军中最厉害的两艘战列舰，也就是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派了过来，就是为了增强远东海军的实力，也让日本人好好掂量掂量。12月2号，两艘战舰抵达新加坡，此时的马来半岛一带已经集结了英国各方面军队13-4万人，还有空军战机158架。英国军队还给媒体透风，说新加坡是东方直布罗陀，绝对固若金汤。

日本就在这片地方部署了大量间谍，主要是日本人和朝鲜人。他们打着做生意或者来旅游的旗号到处转悠，搜集了不少情报。队伍里能说会道的高人甚至还策反了英国在马来西亚的情报官，着实是成功打入了敌营。与此同时，他们还给当地反抗英国的民间组织添把柴加点火。反正大家都看不顺眼英国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就这么着，正式开始战斗前，日本就在马来亚建立了秘密情报网，把当地情况摸了个底儿掉，连英国军队的部署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日本对英国了解透了，英国这边对日本又是什么印象呢？纸面实力一级强悍的大英帝国军队，为啥在不如自己的日本军面前成了

想抢先一步，没能正式实施。眼看着日本和德国、意大利联盟又和美国打了起来，英国琢磨着可能快轮到自己了。两艘战列舰抵达东南亚，英军实力似乎是大大增强，更不把日本军队放在眼里了。就算报纸上吹得天花乱坠，但直到这会儿，英军都没觉得日本人真的敢打进来，还以为对面只是放放狠话，做个样子。所以，英国这边的战前准备也特别马虎。12月6号，英军两位将军接到报告说，在印度支那半岛南端看到日本舰船出没，日本船队也已经从越南东南部的港口出发，但两位将军还抱着侥幸心理，都觉得不至于吧。日本人吃了

走陆路的从泰国南下，走海路的从马来亚和泰国等好几个港口分别登陆，遍地开花，给英国人整个大惊喜。12月7号，日军向东偷袭珍珠港，同时向南派兵进攻马来亚。12月8号凌晨，山下的敢死队已经秘密登陆马来半岛。这天夜里，驻守马来的英军从广播里听见日本向英美等国家宣战，停留在新加坡的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紧急出动，试图前往马来北部截住日本海军。可惜，早就晚了。

日军登陆部队有上百辆坦克，空中还有几百架飞机掩护，而且这一波日军也算日本陆军里战斗力比较强的尖子生了，那自然也是信心满满。反观英国这边呢，飞机基本没了，船还被打沉了，士兵基本是马来亚一带的士兵，人数再多也不大顶用，更别提刚吃了败仗，士气基本没有，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大自然身上，希望马来一带的崎岖山路和茂密树林能挡一挡日本军队的脚步。您还别说，打仗的时候啊，路不好走确实是大问题。不过这次日军这边通关呢，简直不要太简单。而帮助他们通关的大功臣，正是低碳出行绿色环保交通工具自行车。毕竟东南亚这边自行车已经是常态交通工具了，人民群众的实践也证明这东西啊确实好使。于是山下奉文搜刮了一遍周边的国家，搜罗了10000多辆自行车，日军就这么骑着自行车朝英军腹地突突前进。这架势不光您想不到，英军见了也蒙圈，早就习惯了机械化作战，坦克汽车轮番上阵，实在没见过坦克加自行车上阵的兵啊。但自行车确实是方便，日军进军速度飞快，一路从北向南席卷马来半岛。到了1942年1月11日，他们已经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重要城市吉隆坡，还俘虏了50000英军。后来英军收拾了80000残部，集合在新加坡准备死守。日军这边呢，毕竟人不是铁打的，也有不少伤亡，再加上刚占了不少地盘，得派兵驻扎，能打新加坡的也就剩30000来人了。按理说，英军虽说是打了败仗，但兵力优势还是实打实的，打起精神振作起来，反败为胜也不是不可能。可惜英军的士气早就没了，而且领导还放不下架子，坚持认为日军只可能从开阔的新加坡东北部登陆。殖民地军官建议说，要不咱们也防守一下西部？英军压根儿没放在心上。没想到好的不灵，坏的灵。2月8号，日军航空兵和炮兵对新加坡的战略目标开始了首轮轰炸，一部分军队在东北部假装打个热闹，指挥官山下奉文则带着主力从西北海岸登陆。这个地方呢，确实难走，地方狭窄不说，还到处都是沼泽泥潭，要是运气不好，您想挪腾一步都难，标准的易守难攻局面。可架不住防守兵力实在太少，就一点澳大利亚军队死撑着，在日军这儿没过几个回合就跪了。于是日军轻轻松松占领滩头，大部队源源不断地跟了上来。9号，英军的新加坡外围防线已经全线崩溃，日军逼近新加坡市区。10号，日军占领了英军水源地，山下奉文下令屠杀军医院里的300多名伤兵。到15号，守城的英军实在受不了了，宣布投降，连带着之前一路上俘虏的50000人，日军总共俘虏了130000英军。他们用短短70来天就占领了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几乎是日军有史以来最大的陆战胜利。指挥官山下奉文也凭着这场大胜仗得了个别名，马来之虎。大夫的儿子为啥一门心思想着当兵？科班毕业前途大好，他怎么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身材魁梧的步兵炮如何修炼成战场上威武的马来之虎？

1941年11月，日本高层秘密决定对英美开战。为了侵占东太平洋上的英美殖民地，日本统帅部秘密召回了一批高级将领，其中就当时还在中国的山下奉文。他被任命为第25军司令，拿到了攻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密东桥西向东有事故，西六环卧龙岗桥北向南有事故，西五环衙门口桥南向北有事故，东四环慈云寺桥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1: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长辈们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有讲究，我是主持人孙潇。我们老有讲究节目呢，是由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老年健康科普节目。每年的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2026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提到护眼，大家可能总盯着孩子近视，很少去关注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眼睛。很多那个叔叔阿姨一说，哎呦，眼睛有点涩啊，看不清楚，就一句话说，哎呀，没事儿，人老眼花正常，哎，不用治，我休息休息。但是今天呢，必须先给大家提示一下，很多临床。

0: 哦
1: 啊，或者是一些眼底的一些病变，
0: 嗯，
1: 这些都属于病理性的。像青光眼的话，它呢有的可能会出现眼压突然间的增高，觉得眼睛发胀啊，视力下降啊，有的青光眼可能也没有一个明显的眼睛发胀，突然间出现了这种视野的缺损。有的时候就是说挡上一只眼，发现这只眼啊看东西这个范围缩小了，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是一种青光眼的表现。
0: 那刚才咱们提到的生理性的老花和白内障，其实是我们最容易混淆的两种类型了。老花看近处的时候比较模糊，
1: 对，
0: 然后远处没事儿，
1: 对。
0: 但是白内障呢，就是别管我看远看近，
1: 哎，对，远近都模糊，
0: 都看不清，
1: 对，是这样的
0: 啊。你刚才也提到40岁可能就有老花的出现，
1: 咱们生活中可能就。

为什么还没到传统意义上年龄大他就老花了，那是因为你的眼睛变老了。比方同样大家在看电脑屏幕的时候，有一个人可能每天就俩小时，

及时的调整。其实另外生活中还有一个现象，就很多朋友他老花镜啊，不是带着看近啊，他是带着看远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说我这个眼睛经常酸胀疼痛，结果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老花眼啊，最近配了一副老花镜，我就每天都戴着啊。我们说你这就戴错了，老花镜尤其是年轻的时候他不近视的这个朋友，如果配老花镜整天戴着，那就很容易出现视疲劳啊。这个老花镜它是戴着之后是用来看近用的，所以说呢，看远的时候很多不近视的朋友他看远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小的误区。

0: 先当医生先判断，哎呀，去医院又排号什么的麻烦。
1: 嗯，
0: 我也不去买网红眼药水，即便是药店卖的眼药水也分很多种。
1: 是的，
0: 像这种情况下，通过哪些前期的表现我能够判断准确？
1: 其实现在社会人呢，甭管是这个中老年人还是年轻的朋友，甚至是儿童青少年啊，因为用眼的增多，干眼症还是很常见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日常生活中觉得眼睛干涩，或者觉得眼睛看东西模糊，眨眨眼又好了，这个大多数都可能是有一种干眼症的表现。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先去买一些这种人工泪液之类的这种眼药水点一点也是可以的啊，这个当然正规的药店要正规的药物，但是人工泪液也分很多种，
0: 嗯，
1: 有的是这。

0: 就可以了。
1: 老有讲究，
2: 老有讲究，
1: 健康晚年别将就。
3: 刚才您提到那个飞蚊症，它未必是一种病理性的视力下降的表现，生理性也可能会有，
0: 生理性很多人都会有的，尤其是这个近视眼的朋友，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但是飞蚊症啊，它也有可能是一个病理性的信号，所以说呢，我们要去给它鉴别一下。
3: 飞蚊症好像是不是很多小黑点在
0: 眼
3: 前，
0: 感觉就是有的像那个小飞虫啊，像柳絮啊，或者是小线条之类的啊，眼睛一动啊，它有时候就跟着动；眼睛一停止动呢，它慢慢的就往下飘，往下这个静止下来。当然有时候在一些特定的光线之下，那个对比度比较明显的时候，有可能能感受到。早期刚出现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对人的生活造成困扰还挺大的啊，觉得总是觉得眼前有东西挥之不去。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来医院去看，那这个其实是一种好像很正确的做法。
3: 那您说到的这种现象，它是出现一次，还是说它会持续出现？
0: 它会持续出现啊，因为它是一个，
3: 偶尔出现一次没什么问题。
0: 对，如果偶尔出现一次，可能问题不大啊。但如果一直存在啊，尤其是这个飞蚊症突然间大量增加了，
3: 以前一个蚊子，现在一堆蚊子。
0: 哎，对，现在蚊子出现一堆啊，甚至出现眼前哎有一片这个固定的遮挡，眼前有一块，比如说哎，右上角固定的一块黑东西挡住了。那这个时候就警惕了，有可能是一个疾病加重的信号。
3: 既然说到这儿啊，有哪些一次就得警惕，有的是出现了一段时间就得警惕，就这有哪些情况需要给大家罗列一下的吗？
0: 就是说如果眼前出现飞蚊症是吧，而且就是说这种持续存在，而且或者说是它短时间内大量的增加，那这种情况下是要警惕的。或者是眼前出现一个固定的黑影遮挡，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要警惕可能是眼底病变的可能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两类呢还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啊。像那种普遍的这种视力的下降啊，有可能是白内障啊，包括刚才我们讲了老花眼的表现也很好鉴别啊，看近啊不行，看远还行，这个生活中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而且老花眼啊，像白内障，它其实是属于生理性的现象，对吧？可以通过戴镜啊，或者早期一点点这个白内障眼药水啊，都可以延缓。我们更重要的是要警惕这种眼底的这种病变啊，因为它很多的是不可逆的，如果早期没有发现，它一旦进展到一个比较严重的程度，那个时候通过这个药物或者通过手术有可能效果就不是很好。
3: 您提到这个眼底的病变，包括
0: 就是咱们这个视网膜的问题，眼底视网膜，
3: 黑影，
0: 固
3: 定的黑影，
0: 出现
3: 固
0: 定的黑影遮挡，或者这种眼前的这个飞蚊症突然间大量的增多，也可能包括一些，比如说眼前啊，

0: 换那种不好好配的也不对。
1: 嗯、是的。
0: 眼药水别乱滴。
1: 是这样。
0: 啊，然后这个叫什么，不疼不痒的时候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也不能忽视它。
1: 哎，
0: 如果这个状态一直持续，比方说你这个眼睛老是不是那么舒服，也没有什么疼痒的症状，但就是不舒服，我觉得也要引起重视。
1: 是的。
0: 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固定的黑影啊，飞蚊症的持续啊，
1: 闪光感、
0: 啊、闪光感啊，这些都是眼睛在给你发出信号，说我不太行了，你赶紧带我去医院瞧瞧医生去。
1: 嗯，
0: 所以给很多长辈们也提供了一些知识，就让大家先前期先判断判断。但是围绕着长辈们的一些眼部疾病，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白内障、青光眼，甚至还有李主任刚才简单的说了一些概念的什么黄斑的这个病变，什么糖尿病的
1: 眼底病变，
0: 这些又会怎么去分辨它，或者它又有哪些表象，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治，平常怎么去护眼。时间的关系啊，这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留个扣，咱们下期节目继续请李主任给我们聊一聊刚才说到的那几种具体的疾病，我们怎么去分别对待。2026全国爱眼日，我们老有讲究，也呼吁每一位长辈们不忽视小模糊，不拖延小症状，不迷信老经验。以上就是本期老有讲究的全部内容，我是孙潇，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交通广播来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4: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5: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6: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7: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8: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9: 怎么联系？
8: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10: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1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0: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1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0: 那打完老虎呢？
1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0: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1: 活动详询店内。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东北五环的五元桥内环方向的这个在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另外呢，还有西三环的苏州桥北向南的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也请您注意。大概在十五分钟以前，我们收到联络线方面，建外大街东向西的方向，通惠河北路广渠门桥到永安里桥西向东的方向，京通快速的远通桥区东向西的方向，还有蔡慧英南路南向北方向，莲石西路莲石东路西向东的方向，富石路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呢西土城路德外大街北向南的方向，这些路段的行驶都是比较缓慢的。大概在十八分钟以前，我们收到路况显示，东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东三环的太阳宫桥到金广桥北向南的方向，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方向，还有东四环的四元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的方向，西这个是四方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方向。另外是东五环的七棵树桥到远通桥北向南的方向，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这些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在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我们稍后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到傍晚呢有分散性的短时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85858。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呢，就是洗车气象指数了。洗车气象指数今天呢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不太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

0: 新版图。正己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聆听您的声音。行走是生命的本能，也是灵魂的呼吸。为风景跋山涉水，为答案远赴他乡。这里是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2026年6月7号，也就是我们节目首播的今天哈，全国1290万考生走进高考的考场。和往年不同，今年的这个考场外啊，悄悄地流行起了什么高压氧舱补脑啊、AI 压题卷啊、聪明药啊等等新式的所谓高考玄学。家长们一边喊着别有压力，一边暗自下单网红提分套餐。教育部今年呢特意发布了预警：高压氧舱不是保健品 ，AI 押题不靠谱，绝密试卷那是诈骗。行走天下，在这个高考季撕掉“加油你最棒”的空洞口号，聊点真正有用的。非常荣幸啊，今天呢，刚才我们在下面交流的时候，两位嘉宾也说，一年之后我们又重聚了。非常欢迎两位我们今天的嘉宾。先来介绍教育与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淼淼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呢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我们在听听 FM 上面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呢也同步为大家开通，欢迎您呢发来您的观点和意见和我们互动交流。同时呢，您也可以发送您想说的内容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哎呀，两位老师，其实说实话，我们每次一做关于这个考试的节目，大家可能。

0: 大伙儿现在听不见咱们这个声音，没关系，可以听回听，家
1: 长
0: 听，对对对对对，
1: 家长听是最管用的。
0: 嗯啊，真的吗？
1: 对，
0: 我们刚说他们有压力。
1: 对，其实那个家长，我看到上午的热搜哈，就是有的家长在应该是当老师的家长，然后他在边批卷，边批着他的所教的孩子卷，然后边等着自己的孩子高考。所以你看这种心态就两不误，孩子呢他也会比较放松，就相当于我妈妈等我，他有的事儿忙，也不完全在等我，所以这个时候没有all in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孩子自然而然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0: 哦，您这不就说的苗苗老师虽然刚才也在说啊，苗苗老师好像今天娃也做了个活动哈。
2: 对，今天早上的时候，因为很多小朋友也很好奇嘛，好奇高考的场景是什么样的呀，也会好奇这种比自己高一年级的高几年级。

0: 一门考语文，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给大家加个油。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啊，现在再回头看，您二位在各自的这个工作领域当中都已经是非常有建树、非常有成就啊。这个现在还回想之前这个高考的这个事儿吗？因为我的搭档前两天就跟我说过，他每年都要做那么一两次梦，都想的是高考的事儿。我不知道两位老师还有这种。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回想吗？比如说因为我曾经有过这种，我老在想我要是重考一次，我选一什么专业就干别的什么工作，有这么一个经历。
1: 我呢倒是比较

考试的这个内在的这种心态啊，也是转移出了很多的这种心得体会，所以经常会分享很多的，比如说高中的这些孩子们，包括家长们，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动机特别强，反倒是不容易让你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其实在心理学上它就是一个动机的曲线嘛，当你曲线达到最高点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你动机太强，你太想怎么样，那个成绩往往和结果不见得是最好的。所以我当时应该是不是特别紧张，我是不了解心理学，在我上高中的时候，但是当我学过了这专业，或者我走过了这样一个职业生涯之后，我反过来觉得其实是暗合了这个心理学的规律的，也印证了它有效。那于是呢，我也会把这些方法呢，也会跟很多的家长和学生去传递，就是说一个人呢，在就是我们现在回头看高考，你会觉得很紧张，就是因为你那个时候当时自己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重要，甚至有的时候会把这种紧张在自己的育儿过程中，进而再投射到孩子这一代身上。所以在这过程中，我一直也会跟很多学生去说，其实我们要有一个长期主义的样的思维方式。

0: 家长知道了，他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非常好的传递给孩子。
1: 嗯，
0: 那其实孩子无论是小学生甚至到了高中，他都可能更多的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学生他也有考场啊，
1: 嗯，
0: 他也会说我如何紧张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1: 嗯，
0: 对，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他其实都需要一个心态的调节。
1: 嗯，这个两位老师，我突然间发现哈，这个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跟这个高考还有关系，就是说您考过了高考，然后学了这个专业，然后成功从现在这份工作，然后他又回到了这个高考的某种需要当中。
2: 对
1: 啊，这个
2: 像您说的，苗苗老师他是用自己成功的经验，那我可以用我自己失败的经验。
1: 嗯，失败的经验
2: 对
1: 啊，您说说，
2: 所以说都好用。
1: 嗯，
2: 啊，然后类似于像我小孩啊，我的小女儿从一出生开始，她就被我当成道具了。比如说我去给那个当时连续了六年给广西的中考和高考的考生做心理辅导，
1: 嗯，
2: 考前的心理动员。
1: 嗯嗯，
2: 然后我在想，就是到底用什么样的例子跟高考有关，但是又关联性又没有那么的紧。
1: 嗯，
2: 这样的话，因为他们受到的这种鼓励已经太多了，
1: 嗯，
2: 全部都是说什么再努力多少多少天，
1: 啊，相信自己，啊，你最棒
2: 啊，
1: 对，
2: 包括你再努力这些天能换得未来的什么什么。
1: 嗯，
2: 我是觉得这个捆绑的越紧啊，孩子压力会越大。
1: 嗯，
2: 那那个时候怎么样呢？我就想了办法，其中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实用的方法，就把我女儿刚出生的那个照片贴出来，就真的是及时性的。
1: 嗯，
2: 因为当时我记得是她跟我一起出差，她还没断奶呢。
1: 嗯嗯，
2: 然后呢我写上距离高考还有多少多少天，然后我就告诉孩子们，就是你别以为那些今天没有那么紧张的人他就不会紧张，他早早晚晚，
1: 嗯嗯嗯，
2: 啊，他有会有这么一天
1: 啊，
2: 所以说今天我又给我的女儿拍了一张照片，那上面依然会写着距离高考还有4017天。
1: 哎呦呵，
2: 因为他现在上小学一年级，
1: 啊，
2: 所以我就觉得有一些时候用到的一些方法其实看起来好像是挺漫不经心，或者说跟孩子们没有相关的，因为别人的事情嘛，但是你当你看到有对比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就会好很多。
1: 嗯，
2: 而且我还要跟好多孩子说，我们能有机会参加高考，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很幸福的事情。
1: 嗯，
2: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所以说经历过高考，你的这种紧张度，你的体验感是人生当中特别重要的一次体验和经历。
1: 嗯，
2: 当你遇到过这个事情以后，你再去做别的事情，你会觉得哎呀，那也不算事儿啊。
1: 哦，就是有过这么一次锤炼的这个经历啊。哎，两位老师的这个特点非常的鲜明，而且两位老师都是孩子的妈妈，而且孩子未来也有一天会，就是徐玉老师这是4000多天，苗苗老师那个呢可能比4000多天少一点哈，对，所以就是都会有这么一天，会自己的娃也要进到这个考场里边去。哎，这个时候谈这些问题，或许到那个下次娃要自己进考场的时候，这期节目可以翻出来，看看到时候能不能发挥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作用啊。咱们说一个和今年这个特别相关的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现在啊黑科技太多了啊。那天就说完了这个高压氧舱的这个事儿呢，我就特意看了一下咱们央视的报道。哎，高压氧舱真挺吓人的，一个密封的这么一个舱体里边坐着好多真的是学生，然后每个人连一根管子，然后

0: 高压氧舱啊，什么吃哪儿补哪儿，这个我觉得
1: 高压氧舱是我们医院就有的治疗项目，
0: 嗯嗯，
1: 但是那些是针对的某一些疾病，
0: 嗯嗯，
1: 它专门啊设计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
0: 嗯，
1: 而且呢，就是它也通过验证对这些一系列的疾病是好用的。但是呢，你会发现所有的这种黑科技啊，或者说我们借用黑科技的这样的名头，然后敛钱的啊这样的不法商家，其实它都不完全是生造出来的一些产品，
0: 嗯，
1: 它往往是根据一些可以有出处有一些治疗效果，但是它未必是按在对于高考生有效的这种它的受众人群上面，
0: 嗯嗯嗯，
1: 所以你要反驳它。你看它还有一些依据，你要是不信它，它给你列出来，你看我们还是有一些数据支持的，
0: 嗯，
1: 所以说这就考验大家的这个焦虑程度了。如果你太过焦虑，你的理性分析和判断的能力就会受抑制，
0: 嗯嗯，
1: 也就是说你这个正常人聪明人，你可能就想不明白一些很朴素的问题了。然后呢，有的家长就说，哎呀，不就花钱嘛，那我宁愿给孩子呢多投入一些，
0: 嗯嗯，
1: 反正人生就这么一回，我也不想再来一回，
0: 嗯嗯嗯，
1: 那但是事实上有一些其实不是花钱就能解决，也不是花时间就能解决，而是我们真的要为孩子稍微甄别一下，到底哪个是适合他们，哪个可能就是让

0: 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抓手，哎，我这个事儿我只要做了，它的结果一定会是好的方向，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有关系的。我不知道苗苗老师您怎么来看待这种父母的这样的一个现在，他会不会也投射到孩子身上，而包括这大家是有这种美好的愿望，我想的是好事啊，对吧？来来，您得对话筒说。
1: 张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家长他需要一个抓手，其实就是他有要有一个寄托。就比如说孩子已经到了高考之前了，那么我们可能对孩子的更多的助力呢，就是那么几个方面，因为我不可能说替他去学，更不可能说替他去做其他的一些更多的这种心情啊、规划呀、啊，说怎么具体。那这个时候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让家长发现这是个抓手，这是在饮食上。是我能够操纵的
0: 啊，
1: 其实这也反映
0: 我能做得到的。
1: 对，就是说我平时呢，可能大家都希望有一种掌控感，但是往往在这件事情上哈，这个掌控感呢，让人觉得很失控。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想，我什么还能是我掌控之内的呢？饮食算是一方面，然后当然了，刚才石老师也提到了，保健品也算是一方面。像现在这种可能更多的泛科学化的这种的，可能在这个上面也都没有印证过可能性，
0: 但是它有道理。
1: 哎，对，我看到了科学原理。我们理论上可能看到这科学原理了，甚至呢发现身边有家长去买了，所以第一个它其实是我们希望对孩子的未来潜意识里面还是有一定的助力，有一定的些许的掌控感。

0: 啊就是、
1: 来做的。
0: 对对对、
1: 嗯、现在是还有一块钱的竞争奖励、嗯、那按理说这不是好事吗、
0: 嗯、
1: 但是发现大家参与者都完全有共同的一个表现，说哎我不玩了、
0: 嗯、
1: 这事儿我不干了、
0: 嗯嗯嗯、
1: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他认为他付出努力，他是在外完成一件不值得完成的任务。
0: 嗯，
1: 所以那我凭什么这么做？
0: 你给我标价了，我觉得这不值，
1: 而且是为了你做、
0: 啊、
1: 这之前大家没有奖励的时候为什么愿意做？觉得这是为我、
0: 嗯、
1: 这是在我自娱自乐、
0: 啊、
1: 而且还有群体性，大家一起玩这很开心。所以你看看，就是刚才讲的是一个心理学的实验来证明那不切实际的奖励或者说夸奖对孩子来说其实会，别以为说夸这个事儿肯定没问题啊、
0: 嗯、
1: 也有问题。
0: 嗯，
1: 然后像是我们高考的时候有的家长就问了，哎别紧张别焦虑睡不着没事儿的、嗯、那像这些话呢其实也是会深深的去影响到我们的孩子。
0: 嗯，
1: 那我建议各位啊，就是我们应该改成什么样呢？其实首先你应该知道哈、啊、我们可以现场做一个互动啊、
0: 嗯、
1: 各位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也许你家孩子现在没高考，但是你也得知道、啊、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好用。
0: 嗯，
1: 比如说现在你要需要完成我现在接下来的任务和命令啊。
0: 嗯嗯，
1: 不要想大象。
0: 嗯，
1: 不要想大象。
0: 嗯，
1: 这个时候你脑子里面是否曾经有一刻跳出来大象的形象，或者是它的发音，或者是它的什么什么相关的一些内容，哪怕是英语单词、
0: 哦、嗯，
1: 会不会有？因为不要想大象，大象是个名词，就是它是最先蹦到你的脑子里面的，
0: 嗯，
1: 然后你才会识别不要它是个什么样的词，因为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这种形象，
0: 嗯，
1: 所以有具体形象的名词，你会首先跳到大脑里面，然后再想、
0: 嗯、
1: 哦，刚才的命令是不要想，那我赶快别想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孩子本来就紧张，因为紧张它不像大象，它没有具体的样子、
0: 嗯、
1: 但是你的孩子一定感受得过什么叫紧张。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什么叫失眠，他一定有过，所以他会很害怕，很具体啊这种感受、
0: 嗯嗯、
1: 所以这个时候说不要紧张，不要害怕。
0: 嗯，
1: 其实你跟谁关系不好的话，你就这么去安慰他，
0: 嗯，
1: 准保让他很紧张。所以你跟你的孩子，你到底是朋友，哦、你是亲爹妈妈的、
0: 嗯，
1: 所以
0: 这个时候顾不上了。
1: 所以你要听完我们节目的家长哈、啊，千万别再说、
0: 哦，
1: 哎，别紧张，
0: 嗯，
1: 别焦虑、
0: 哦、
1: 啊，因为这样的词反而叫负面的提醒。
0: 嗯，
1: 就是你越是在下命令是不要想，但是对方一定会。

能够更好的去实现自我，只是这个诉求初心，在当比如说出现了一些矛盾，出现了一些挑战的时候，有的时候。

0: 子他表现不尽如我们期待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才真正是考验家长的时候、
1: 嗯、
0: 考验我们的智慧，也考验我们的方法，还考验我们是不是能够重新的找到初心，并且我们真的如何能够和孩子成为一个成长的共同体、
1: 嗯、
0: 去面对你所谓每一个设想，在今天这个时代每

的方向，还有岳各庄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方向，西五环这是在衙门口桥到晋源桥南向北方向出现了车流比较集中的情况，这些路段的车型比较缓慢。另外呢，还有东四环的慈云寺桥北向南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造成了四元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的方向车辆行驶比较缓慢。另外呢，高速方面，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鼎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京城高速的进京方向望河桥到大阳宫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尾沟路段

那今年的考试题大家可能都感觉是跟你的感受是一样的，所以说你要跟其他孩子的比较也是跟他们的考题都一样，所以大家难就一起难，简单就一起简单，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也不光是你的一个人的问题，所以像有一些话术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学起来。甚至还有一个我一定要在今天高考第一天的时候分享给大家，就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而且还没有那么强硬，大家学起来，就是说给孩子其实很好办的，而且千万不要说来来妈妈给你讲一段话或怎么样，而是说哎，我今天听到了一段话，这样的话就

0: 这一切都过去了，七个字加一个感叹号。当你打胜仗的时候，你要想一想，这都过去了，你想它有什么用啊？对吧？就像你过去语文考完了，这是你在琢磨这个作文考题有什么用呢？对吧？你是不是得把这个精力集中在现在的数学当中？然后数学考完了，你可以想一想，无论你考得好不好，这一切都过去了，对不对？你得准备明天的考试，所以说这一句话就是可实用的方法。
1: 这一切都过去了，
0: 对。
1: 哎，但是我们说实话，就特别，比如说平常有些什么运动爱好的呀，或者说是有些什么这个，反正有点小爱好的朋友们吧，他有那么一种感觉，就是说我终于成功的实践了某一件事儿，在比如说一场游戏当中或者一个运动当中，他会经常跟你去说，哎，我跟你说，我这个我做到过，我这个我成功过，这个怎么来，就是用这个。
0: 这个是不一样，你看自我安慰，对，包括展示当然得说，哎，我跟你说，我过去曾经这事儿
1: 我成功过
0: 我成功过，他得要展示，让你去信任他，他一定说他做过的事儿，但是呢，要让孩子们去平复自己的心情的时候，当他考完一科的特别想对题，或者特别想翻就是哪道题的答案，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小手，那这个时候呢，我是想告诉大家，这是有概率的，当你不确定的题，你想一想，这个当你翻出来跟你写的答案不一样的概率，它明显要高，如果你特别笃定的题，你一翻，哦，是这么回事，但是你不会去想着翻它，所以当你有质疑疑问的想验证的，大多数都是那个可能会有点问题的那道题目，所以当你翻看一看是不好的结果，可能人脑就无法区分你是这一道题答错了，还是说你这套卷子整个答的就不咋样，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跟你的大脑较什么劲呢，对吧，所以我们要把复杂的问题要简单化，也就是说我们当时我记得也是坐在咱们直播间里，因为曾经一位主持人也问我说，石老师你怎么控制玩手机智能手机时间，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太普及智能手机，我告诉他我换普通的手机，我
1: 没有智能，
0: 有智能手机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普及嘛，然后普及了以后，我告诉他我卸载，我把这个游戏给卸载，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跟我自己较劲，因为这是无谓的消耗，你何必呢？然后他特惊讶，他说：“心理老师，我以为你能说出来特别神秘的、特别有专业性
1: 的，
0: 对，然后一些方法，你怎么就用这么简单直接卸载？”那我告诉他，因为我比较了解人性，我也比较了解我自己，我不想让我自己特别消耗。所以你看啊，其实孩子们的高考也是这样的，就是来减少他们去消耗的那个点就可以了，所以作为家长呢，你也没必要想着我说什么话，我说个什么小作文，孩子在考场上写800字，那我练个1500的，对，我比他更努力，那不是这样，也许说到好处，或者说说的少也未必不好，对，
1: 就是您说这个话迅速让我想起功夫熊猫里边他那个鹅爸爸说的话，就是我们全世界最好吃的这碗面啊，实际上里边什么佐料都没放，但是你不要告诉别人，因为大家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碗最好的这碗面的这么一个标准啊。当然刚才水老师说的这个扇子的问题还是要提示大家啊，您一定要按照规定啊带能进考场的这个东西带，别到时候因为这个事儿给挡在外边，这就得不偿失了啊。如果可以的话扇子我觉得没问题，但是别写字儿上面
0: 啊，
1: 对吧。然后呢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不知道苗苗老师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现在孩子们啊对于这个 AI 技术也是用的特多啊，因为什么呢，就是怎么讲，就是我们今天也给大家设置了这个问题啊，您觉得考试的作用是什么，您

0: 外的就是对我自己的紧张，对我自己所有的这种情绪，我无能为力。其实大脑里面你需要进行很多的开关的调节，就像张老师面前有这么多要调节的开关，实际上它在我们脑海里都是有一个谱系的。我们人本身也是一个系统，
1: 每个开关干什么，
0: 对，人也是一个系统。我知道我如果在这个位置上，比如说我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大考，我可能突然间紧张开关打开了，那我这个时候我要调节什么？如果我脑海里想着我爸爸妈妈对我有超级大的期待，他今天穿着红色的衣服、紫色的衣服，正穿着旗袍就在那门口，你只要想这个，其实对我们每个人的发挥来讲只会产生负面的作用。其实我曾经有过一次考试，就是大概应该是很多年前考博士的时候吧，我也曾经想到过，哇，想到我爸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这该怎么办，突然间我又想到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嘛，就这次不行就下次，下次不行再下次，你要想干一件事情五次六次算什么呢？这个时候我就想，我既忘记会不会辜负他的期待，同时我也想到他这句话对我来讲其实是卸下我很多心理负担，然后想这就是一个过程嘛。所以那一瞬间我自己的心里的那个场景，我觉得我也会经常和我的孩子讲，也会跟讲座里面很多家长学生会进行分享，就是在那一瞬间，当我们想到父母的期待，想到他人的评价，想到自己人生很多多米诺的骨牌会倒塌，就是灾难性思维，我今天这个事儿没做好，我可能别的同学会更好，我可能会更差，我们人生是不是有差距了，既然我未来的工作是不是 OK 了，不 OK 了，只要你想到这一些，都叫灾难化思维。其实很多家长焦虑也是因为灾难化思维，其实那事本来没出现，因为我们知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嘛，我们人生有很多你无法去预料的那些机遇，它需要我们长久的这种智慧和坚持。那时候我们就在那一瞬间就会想，完了这一件事没搞好，下次全都倒塌了，就是灾难化思维。所以孩子在考场上有几件事不能做，第一是不能想父母对我有多大的期待，第二件事是不能想别人会不会对我很失望，我跟他人比会不会怎样，第三个不能有灾难化思维，就是一想我的人生是不是就此就不如别人了，我就人生我就肯定就是这个就倒塌了，怎么怎么样，就这些呢对我们来讲只要想到了，我要对自己进行调节。
2: 对对，这就是我说的，就是苗苗老师说的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让孩子瞬间能紧张的话题。那怎么样去想呢？还记住啊，不要想大象吗？然后你的调节方法就是用接受承诺疗法，怎么样？你就当这个念头蹦进来的时候，你不要想着要一下把它摁下去，就说哎呀，怎么能出现呢？我就不应该想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想，哎，我想到了，那我瞬间再把自己的注意力再转回来，就没有什么问题。也就是说，你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同时你不要跟他做对抗。那我想就是会有几种方法哈，比如说478呼吸法，也是在告诉你你要跟你的脑子里那种纠缠的事情来做隔离。478其实很简单，4秒吸入，7秒屏住，然后8秒吐出去，它会降低你的心率还有你的血压的这个指数。
1: 这是指的持续的时长啊，不是第四秒、第七秒、第八秒
2: 啊，对，就是吸进去4秒，
1: 持续4秒，
2: 然后屏住
1: 呼吸7秒，
2: 屏住是7秒，然后呼出来用8秒的时间，对，
1: 慢慢
2: 就是可以。然后还有呢，像我们的这个54321法，那也很简单，其实就是你在描述你看到的视觉看到的五件东西。我看到张楠老师，我看看苗苗老师，我看到有耳机，我看到有调控台，很容易就数到五件。那还有就是四种什么你可以摸到的东西，3种听到的声音，2种等等哈。就是用你的五感，就是以此类推，这样就可以。他也是在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调节人的情绪，就是怕你越卷越焦虑，然后让你快速的集中在其他的事情上面。对，其实蝴蝶拍也是一

0: 让我们产生很多的这种心流反应。
1: 嗯，
0: 对，所以在这个对于考试来讲，很多人就觉得太在乎考试结果，太在乎这个考试的评价，实际上忽略了它对我们来讲，它就是一个有趣的学习，学习本身就是游戏。
1: 嗯，
0: 其实考试本身就是一场游戏。
1: 嗯，
0: 就是和来出这个题，或者是说来进行这种学习评价的这些老师们进行的一次你来我往这样的一个游戏。
1: 嗯，
0: 所以我经常在我们家小孩不管他三年级也好，
1: 嗯，
0: 那有的时候他看到一个这样的时候，我就会说，哎呦，你又掉到人家的坑里去了，
1: 嗯，
0: 这个游戏你真的是一挖一个准，你看你掉坑里了。
1: 嗯，
0: 时间长了他就会觉得考试本身是激动人心的学习，考试本身是我和出这个题目之间的老师之间在进行一场智慧的角逐。
1: 嗯，
0: 我们在进行一场你来我往的游戏。
1: 嗯，
0: 他在给我挖坑。
1: 嗯，
0: 我再看看我能不能识别出他的坑。
1: 嗯，
0: 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讲，就是很多时候学习本身就是游戏，就像孔子说的，
1: 嗯，
0: 其实你好之不如乐之。
1: 嗯，
0: 如果你真的能以考试为乐，像很多比如刚才张老师提到了职业生涯中的考试，对我们的人生来讲那是为什么，为什么高考反而记忆力没那么深。
1: 嗯，
0: 因为当时高考我们没以之为乐。
1: 嗯嗯，
0: 职业考试的时候我们反而能够享受其中的乐趣了。
1: 嗯，
0: 所以你如果一件事情我们想做好的时候，一定要放弃功利心态，要告诉自己，
1: 嗯，
0: 一个是利他而不全是利我自己的心态。
1: 嗯，
0: 那么包括高考也好，其实高考的利他心态就在于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也在选拔更合适的人才也好。
1: 嗯，
0: 或者我们也在进行一个双向的这样的一个奔赴。
1: 嗯，
0: 本身也是一个利他的事情。
1: 嗯，
0: 我能不能奔赴到更适合我的这片土壤里面去。
1: 嗯，
0: 大家创造更多的价值去造福这个社会。
1: 嗯，
0: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利他的事儿。
1: 嗯，
0: 如果是为我们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为说我能不能将来挣到更多的钱。
1: 嗯，
0: 我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
2: 什么地儿啊，
0: 如果这么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奇妙之旅。
1: 好的，17: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面情况。莲石路岳家楼桥由西向东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注意避让。圆明园。

0: 前考生现在应该是完成了今天下午的数学的考试，正在陆陆续续的往外走呢。
1: 对对对，而且现场秩序非常好啊，也有警察叔叔然后帮着去规整一下交通，然后包括现在考生的家长也都在有序的等待哈。当然我觉得就是考生家长有一些就是可能今天会穿旗袍呀，然后有一些可能会拉横幅啊之类的哈，
0: 有的穿耐克的，还有全是勾，
1: 对对对对，但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啊，就是咱别影响考生啊，别让考生觉得尴尬，
0: 或者说不要让他们有这种来自其他方面的这样的一种压力，
1: 哎、
0: 是吧？
1: 对、
0: 看了一下啊，这几天天气都不错，尤其是明天的气温报到了28度，下午明天下午是有雷阵雨，明天上午是没有考试啊，下午的15点到16点30分是英语的笔试，15点到17点是其他外语含听力的考试，也就是明天只有下午是有考试的啊，气温还是比较合适的，这几天天气都不错。
1: 对，当然我觉得今天也看到了、什么第一例走错考场的同学等等吧、对，
0: 千万不要发生这种事情，
1: 对对对，大家还是要看好自己的考场，然后提前规划时间、不管您是怎么着一个交通方式过去吧，还是要做好提前量啊。
0: 没错啊，这几天这个天气也都是挺适合考试的，凉凉快快的，我不知道今天大家有多少朋友在路上赶上雨了，我今儿出门的时候还没有雨呢，感觉太阳还在天上挂着呢，突然间就也不是哪个云彩就飘过来了哗哗的下两挺大的雨，我看很多路上走路的呀骑行的很多朋友就没有做好这个防雨的准备
1: 啊，
0: 就找一屋檐啊，或者还挺危险的吧，在树底下啊举着什么衣服呀包啊就挡雨，
1: 对、有时候出去运动也是，就出去的时候好好的回不来了，就突然间一片雨色的云就飘了过来。
0: 你别说，今天还真看到在雨里面跑步的这些朋友了啊。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和咱们夏天运动相关。奇妙之旅，咱们多多聊聊骑行，聊聊运动的事儿啊。夏日炎炎，是什么让你坚持运动？我每次见着赵爽，10次有8次是跟张琪在一起，你知道吧？在楼底下接嘉宾啊，举着咖啡啊，或者是我们下班你上班这种状态
1: 差不
0: 多，
1: 交接。
0: 你们两个是一起运动健身吗？
1: 不是，他是受了我的感染。我是
0: 因为你们俩都瘦了。
1: 对，因为我是从去年3月份啊，一会儿跟大家说减肥的原因啊。去年3月份开始，就基本上每个月都通过运动啊，瘦个1-2斤。但是
0: 你这瘦了可不止1-2斤吧？
1: 哎，听我说嘛，就不明显最开始，然后等到差不多10个月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所有的同事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
0: 瘦了
1: 呀，爽，你瘦了
0: 啊？对，而且特别明显，肉眼可见。
1: 对、
0: 你大概比你最巅峰的体重瘦了多少啊？
1: 这是能问的吗？
0: 不是，咱们就、用运动的角度，我不是说不礼貌问人女生体重啊，咱就说减下来多少。
1: 得看，
0: 得有个10斤20斤吧，我估计
1: 差不多吧，差不多小20斤、就比我巅峰的时候减了差不多小20斤。
0: 那真的，你搭档张琪得减了30斤有吗？
1: 他基数大嘛，
0: 他瘦起来真的更明显，我觉得。
1: 对，因为他本身基数大，可能减起来这个效果会更明显一些。
0: 哎，所以你看，你们坚持运动是不是也有这种？就像你刚才说的，搭档之间相互影响，他是受你的影响。
1: 对。

0: 晒吗？比如说跑步啊、器械啊之类的，有没有这种？
1: 会晒的。对，因为我们运动项目不一样，
0: 晚饭
1: 也晒。
0: 也晒。
1: 对，尤其有的讨厌的，专门赶上12点钟给你发吃的链接。

0: 的吧，还有我们节目的一些嘉宾，天天就赶上那个午时，就是从11点之后，开始发。
1: 张琪，其实我知道他是也是骑行，而且有的时候可能还跑步。
0: 对。
1: 对吧？他有一天在电梯里跟我秀了秀他那个大概1500多块钱的跑鞋，还是我可能还说便宜了啊，还挺专业的，对吧？他是通过这两项运动，你是通过什么运动减肥？
0: 张琪还有其他运动叫 Body Life。就是做类似瑜伽，对，就之前给大家也讲过，就是他那个是把人撑的，就是一欧姆一欧姆的，就大家知道有个物理。

0: 啊，就是那个效果还挺明显的、
1: 嗯、
0: 啊，就是确实有那么一个运动吧。
1: 那他运动还挺多的。
0: 对、
1: 啊、你呢？你什么运动？
0: 我多了
1: 啊，
0: 跳舞
1: 啊，跳舞，
0: 嗯，然后撸铁、嗯、啊，力量训练、
1: 哦，
0: 然后有的时候就慢跑
1: 啊，
0: 嗯，但是他们说我那还不能叫慢跑，因为我配速是10、
1: 嗯、跟溜达差不多，配速是10。配速是10，你是原地在跑吗？
0: 也就啊、十几来的吧，啊，差不多。
1: 不会吧？
0: 然后他们说那个不能叫慢跑，嗯、说你可以
1: 就叫溜达。
0: 对对对，说可以那个你喜欢溜达啊、
1: 嗯，
0: 走动走动。嗯、还有很多，就是比如爬个山啊，
1: 啊，
0: 或者是有的时候大家凑到一块去玩，他们都坐着，我就站着呀，
1: 嗯、
0: 就是这种实时的吧，嗯
1: 嗯，
0: 非常多项目。
1: 今天大家伙是说一下分享自己的运动啊，炎炎夏日是什么让你坚持运动？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咱们来说说啊。大飞小天说办了年卡，坚持游泳。
0: 啊，
1: 就是钱花出去了，你知道吗？游泳馆现在也不老便宜的，对吧？
0: 对，而且现在他们说、嗯、要想让自己坚持一项完整的运动，就这个钱还得贵一点，
1: 找质量好的游泳馆健身房。
0: 嗯、他这个思路可能还有一方面的解释啊，
1: 嗯、
0: 就是你一想到说我今天不去了，
1: 嗯、
0: 我这300块钱没了，
1: 嗯，
0: 然后你就去了，
1: 嗯，
0: 哦，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
1: 那要是年卡日均到300，确实挺贵的。
0: 它有些按
1: 次
0: 的，次
1: 卡一次300，

0: 生练肌肉的话要比女生要明显，就因为一些、
1: 雄性激素，
0: 对、这个一些雄性激素的原因吧，所以女生可能想练出那个块来其实挺难的、
1: 啊、女生会想练出大壮吗？
0: 那不是想练出那个线条感其实都挺难的，因为就是激素分泌的问题嘛、所以有很多女生就练了好久看不到效果啊。但说实话、运动就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嘛，对不对、
1: 咱们今天说一个和运动相关的话题，奇妙之旅说的话题是炎炎夏日是什么让你坚持运动，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我们来听这首歌。

0: 畅通，可以选择行驶。另外一个受到事故影响的路段是北五环在奥林西桥由西向东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注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小潘警官。

0: 条明显，
1: 哎，
0: 再换一种说法，
1: 对对对，
0: 啊，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喜欢去奥森啊，或者喜欢去公园去跑步的，就是感受那种和户外亲密的贴近的感觉。
1: 是，我也见过有喜欢在跑步机上跑的，他们通常你就喜欢在跑步机上跑。在跑步机调成10的配速跑吗？难道说是？那就是走，
0: 就是
1: 赵闯，那就是走，你知道吗？你是不是对跑和走不有点区分不开啊？
0: 嗯，其实10的配速已经挺好的了，
1: 挺好的。
0: 你想啊，就是10的配速呢，如果是5公里，大约需要50分钟的时间。
1: 哦，你调到10的配速，
0: 哎，
1: 那很快了。
0: 不快。真的不快
1: 啊，
0: 就是大概5公里，
1: 就是跑步机上你摁的10是吗？
0: 对，然后
1: 那不是10的配速，配速是就是每公里10分钟，
0: 没有，跑步机上是6，
1: 是六，
0: 五点九，
1: 差不多，差不多，对，
0: 5.9或者6 啊，然后配速大概是10左右
1: 啊，
0: 然后5公里，
1: 50分钟
0: ，你看时间也够了，距离也够了。
1: 对
0: 啊，然后还起到了一定运动的效果，然后这个心率你还能控制在120左右。
1: 是，但是你跑步你会像就比如说我在健身房看到很多朋友拿一pad的往那一架追个剧，或者说是看2集那个综艺什么的也就跑下来了。
0: 对，
1: 前两天我还看那个专门有看 NBA 总决赛的，对，有没有？
0: 对，
1: 你拿个 pad 在那看吗？
0: 我一般拿手机看
1: 啊，
0: 但可能追个什么。我记得上次在健身房碰到维哥了，
1: 嗯
0: 啊，维哥真的
1: 看什么呢？
0: 他特能跑，
1: 是吗？
0: 大家都不知道
1: 王维。
0: 对，
1: 我知道，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他太能跑了，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跑了，我跑完了他还在跑，
1: 还跑。
0: 我洗澡出来了他还在跑，
1: 还有。
0: 我说得向维哥看齐呀，
1: 你回头你问问他，他是什么让他坚持运动？这是我们的话题啊。炎炎夏日是什么让你坚持运动呢？我跟他交流过
0: 啊，
1: 他说上岁数之后不能油腻。
0: 哦，是因为上岁数了，所以让他坚持运动
1: 不能油腻。他这是原话跟我说的
0: 啊，这话我可不敢说。
1: 原话跟我说的，这位未授权用户说呢。是抑郁，是焦虑，让我去徒步，去登山，去拥抱大自然，重新找回自己。
0: 啊，哎，确实，因为跑步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运动，它会分泌内啡肽、多巴胺，然后会这个让你的皮质醇得到调整，所以你跑步之后，很多人会觉得心情好。
1: 其实
0: 不光是因为说我运动减肥了有效果了，我心情好，更多的是你的身体告诉你，你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1: 我那天看一短视频，人一上来就第一句说，跑步是成本最低的，人生重启的一种方式。
0: 啊，对。对，我真是有这种感觉。
1: 然后第二天我又看着一个说是睡一觉是让你睡好觉是让你成本最低的人生重启的方式，咱也不知道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就是说一天得开机好几回，你就没事就把自己给关机了，然后我想个办法，我给自己开机了，大概这么个想法是吧？
1: 就是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找回不到自己的时候，你总有一种方式适合你吧。有人就是跑步，有人就是睡觉，有人是骑行，有人登山。你看这位朋友，看来他之前是不抑郁不焦虑的啊。但是他自己关注到自己这个情绪了，想要通过运动的方式，尤其是去大山里啊，拥抱大自然的方式去找回自己，这挺好的。
0: 对对对，包括贺同学啊，说今年夏天是为了去这个冈仁波齐转山才运动。我觉得这不光是运动，您还得给自己做一些准备哈。
1: 我一个朋友现在就在那儿呢，
0: 转山，
1: 那5000多，现在在5000多，已经去说是开始吸氧了。
0: 我建议大家，因为前几天我们节目也刚好做了一个，就是每年都在冈仁波齐做公益，就帮忙捡垃圾的一个，就是一个队伍吧，一个队伍的领队，他说去了千万不能努着，因为到了这个高原的环境，有些人可能觉得我没事儿啊，我没事儿，然后刚一下车啪叽，可能就倒那儿了哈，所以还是要量力而行，就是现在做一些这个体力方面的准备，然后呢，再把自己的这些装备买齐了，然后现在那边也有就是租滴滴氧气的那种感觉，
1: 有，
0: 对。就是拿这个大柜子跟租充电宝一样，然后你就把氧气都给租上，保证安全第一。
1: 对，咱们拥抱大自然，首先咱们得敬畏自然，尤其是你去了冈仁波齐这种地方，有海拔的地方，和咱们平时生活这平原地区它不一样。
0: 哎，对，
1: 具体怎么不一样，你真得去感受啊。反正我去西藏2次，每次都高原反应特别严重，就跟有人拿大锤抡我脑门子似的，当当当。当然有一次是陪着咱们听众一起去一路上也受到听众很多的照顾。对，这也会非常非常
0: 的活着就好。
1: 对啊，就劝我，哎，吸上吧，这氧不丢人，妈呀，别盯上了，来，还给我那个指尖测血氧的一大姐，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就是不丢人啊，就是咱们到了高原地区，真的每个人反馈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就不管您是壮汉啊，还是这个柔弱的小女生，她对这个高原的反馈，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很莫名的一件事情啊，你说不上谁有高原反应，说不上谁没有高原反应，大概就是这么个理儿吧。
1: 王玉今天是自驾呀，还是骑行去了？给咱们发了一张照片，特别特别的漂亮啊，说今天刚从这个潭柘寺回来。
0: 啊，
1: 好久没听一路畅通了，不在北京也喜欢听节目啊，汽车天下。
0: 哦，这还赶着上台了呢。
1: 人专门说了，这不是我加的啊，这是王玉自己说的，汽车天下。
0: 对对对对对，我刚刚也看着了，没好意思念啊。感谢郭老师给念出来了。
1: 请大家啊，在收听一路畅通的同时，也关注汽车天下节目 啊，
0: 也关注我台这个24小时其他节目啊。对对对，打个广告啊。很多人其实现在晚上都在健身，就最近网上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论据啊，就说现在感觉很多人都在就打引号备战奥运会。
1: 有这个说法，
0: 对对 对，
1: 没错。
0: 说你约是约不出来的，为什么？说因为今天
1: 在备战奥运，
0: 对，今天不是我的放纵餐日。你约我，比如今天晚上说你约一个晚餐吧。看了一下，今天周日不行。说您是有约吗？说。不是那个，我们教练说了，就是我一周吃两顿，然后我这周已经用完了，我明天行。就大概是这么一个备战奥运的状态、啊。
1: 备战奥运，那现在可能是备战世界杯，我估计、你知道吧？
0: 对对对。
1: 下周啊，这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踢了啊。李柏树说退休了，找点事儿干，就开始早起跑步。啊，自律很重要，渐渐的尝试一下半马比赛，您这已经是很高手了啊。今年已经参加了8场比赛，半马1小时55分，这真的是很高手，这个啊。对于67岁的我，没去过健身房，效果也不错，继续加油跑起来，看看我的体质检测数据啊，还是很明显的。
0: 打开看一眼啊、
1: 哎，很厉害。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看自己这个体脂率在下降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儿。就之前有朋友体检嘛，体检完之后就发现多项啊都是那个箭头往上走的。我说你就运动吧，然后医生也说你就运动吧，3个月之后发现其中至少2/3的箭头就正常了。
1: 太好了，我相信肯定有很多朋友坚持运动的理由是去体检了一次，然后呢这个收到了那个体检报告，厚厚的，然后2篇啊，这个10几条有问题的地方啊，这儿也高了，那儿也多了，是吧？
0: 哎，这谁还没一篇呢，对吧？就是一篇跟2篇的差别，就是你要不要运动的差别啊。
1: 今天咱们奇妙之旅聊的是炎炎夏日，是什么让你坚持运动，也就是坚持运动的理由。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这节目呢，能够帮助大家，促进大家能够积极投入到运动里边来。当然今天咱们还是要说说和高考相关的话题。上午我跟雨佩在这聊的时候就已经留下一个扣子，说下午高低咱们得说说这作文。今天是大概是上午11:30左右，刚刚语文考试完了，我就打开微博搜了一下这个全国卷啊，主要是北京卷写的是什么啊？哎呦，挺难的，对吧？我今天还和赵爽来聊，说我们要是现在此时此刻把我们摁在那儿，让自己写这作文，不一定能得高分。
0: 就咱俩可能都不是一个学校的了，
1: 真的是，可能都考不上，都得落榜。
0: 可能都不是咱们学校的了啊、
1: 来说说今年北京高考作文，它依然是包括微写作3选1和大作文2选1。这两部分啊，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照顾到很多考生的不同的兴趣方向。你看微写作它3道题就是有那种比较这个理由充分、条理清晰的逻辑型的，但它也会给这种因为向往这样的题目，可以让你写一首小诗啊、抒情诗啊。我记得当年还有人这个作文的时候写了一首古文，
1: 对，
0: 然后当年好像应该也是
1: 满分
0: 作文嘛，
1: 对对，听说过。
0: 对，就很多人说因为你的兴趣或者说你的擅长是在这个点上，
1: 没错，
0: 他给你一个发挥的机会。对，
1: 我看这个前两个啊，这3选1嘛，微写作，第一个是为了增强同学们的劳动意识，班级打算利用半天的时间走进社区开展劳动实践活动，现征集同学们的建议，你想设计一项怎样的活动，请说明理由，要求是写出活动的主要内容，理由充分，条理清晰，这还是比较实用的那个150字的小作文，是吧？
0: 对，就考你的逻辑和规划能力的，
1: 对
0: 啊，直接考能力了，
1: 这咱们在职场也用得着，
0: 感觉考公务员的论文差不多，是吗？
1: 第二呢，就是

0: 引老人们积极参加，要求是语言得体，有吸引力。
1: 对，其实这两个都是属于比较务实的，
0: 对
1: 啊，然后就是考验你的一些，比如说实际写作能力啊，然后包括可能你对这种条理清晰呀、啊。

0: 但是要我选，我可能会选择第二个，第三个没法写，太难写啊。
1: 就是第三个真有那种文笔特别好的，
0: 对啊，
1: 一些学生，然后他可能会写出非常优美的文字。平常可能你语文卷上没有发挥的空间，啊，我觉得现在的这种考题正好是给这部分文笔非常好的这些学生朋友们啊一个发挥的空间。
0: 但我要是站在这个阅卷老师的角度来讲呢，这第三个。我很容易给十分，因为这微写作只占十分嘛。
1: 嗯
0: 啊，这个比如写的文字优美啊，或者是生动有感染力，感触到让我有这种感触了，我可能就直接给十分了。
1: 啊，就是
0: 投了那俩，我可能还得挑点毛病什么的。嗯，
1: 就是这个戳中了你的情绪价值。
0: 对
1: 啊，就是阅卷老师，我阅了一天的卷了 啊，感觉现在非常的辛苦，然后突然间，哎呦，这个情绪价值给到了，让我热泪盈眶的，
0: 是
1: 十分啊，
0: 因为向往，哎，写一首，哎呀，我真的期待能看到有优秀的第三个这个150字啊，
1: 嗯嗯，就真是我们也很期待说这些各自发挥各自的才能啊，
0: 是，咱半点新时段之后呢，来说说值50分的那个大作文啊，来关注这时段路上的情况。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的，17:33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面情况。东北三环三元桥到太阳宫桥的内环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金广桥北向南，西三环新兴桥到航天桥的南北双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五环的奥林西桥由西向东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注意避让。机场高速的尾沟大桥以北出京方向主路外侧车道也是有一起事故，后车司机请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到朝阳门桥的南北双向，东三环三元桥到国贸桥北向南方向，国贸桥到金广桥的南向北方向，还有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到慈云寺桥的北向南方向，大郊亭桥到慈云寺桥的南向北方向，东五环的七棵树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方向，五方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17:34，这里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

0: 放整齐，让家长们能安稳地边休息边等待考生。实验中学考点对面就是西城公安分局，分局将门外十多个车位全都用作高考爱心车位，提供给考生家长使用。
1: 明天6月8号是2026年北京高考的第二天，上午没有安排考试，外语考试在15点开考，其中英语考生将于当日的15点到16点30分参加笔试，其他外语考生将于15点到17点

0: 量比常年同期偏多1-3成，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略偏高。六月中旬后期还有下旬后期会出现阶段性的极端高温天气，风险较高。
1: 目前国家自然博物馆新馆建设正在有序的快速推进，预计2029年试运行，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新馆在扩展空间的同时，也将实现理念的升级，将系统推进智慧博物馆建设，将人工智能 AI 嵌入建设运营全过程。
0: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今年法网青少年女单赛场，15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表现亮眼，她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决赛。昨天呢，她在决赛当中不敌对手，与冠军失之交臂。不过首次征战法网便拿下了青少组的亚军，这位网坛小将的发挥令人惊喜。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北京晚报本台的媒体。
1: 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的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您报名参赛。赛程当中将有超强短导师团队带您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的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您来。
0: 哎，该报了啊，赶紧抓紧时间了啊！没准是不是哪位大主播就成咱同事了？
1: 没错啊。咱们今天说的话题啊，今天是周日下午一路畅通奇妙之旅，炎炎夏日是什么让你坚持运动？当然咱们刚才也说了，继续来分析分析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今天上午完成的这个北京卷语文高考北京卷这个作文，50分了，刚才咱们说10分的微写作，50分，2选1，题目1，做规划与下功夫。
0: 对，学海无涯，读书有法啊。然后他前面呢有一段的，关于元代学者的一个论述哈、啊。然后后面呢就说，请以做规划与下功夫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1: 嗯，
0: 就是其实现在议论文，我觉得，又好写又难写啊。所谓好写，就是其实大家都会对这个有观点，尤其是现在的孩子啊，就是他的这个思想观点也很深刻。
1: 嗯，
0: 难写是难写在你要怎么把它组织成有逻辑的语言。
1: 嗯、
0: 我记得我们那会儿老师会讲说啊，你就写啊。某某知名人士曾经说过，然后自己编一段、然后比如说编一段啊，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世界 啊，然后
1: 就是议论文其实有一定的格式，
0: 对，
1: 你它好写呢，就是你只要把论点、论据、论证码齐了，这50分我觉得就能拿40分，
0: 嗯，
1: 是吧？但是你得论得精彩，引经据典。你比如说这个做规划与下功夫，无论是个人阅读与成长，还是国家社会的发展，都要做好规划，循序渐进，也需要身体力行，下足功夫。也就是他得从这个阅读，然后呢，这个不能光说阅读，但是也不能不提阅读。说到阅读和成长，还得说到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0: 对，
1: 他得有渐进。在这个议论文里边，
0: 嗯，而且刚才郭伟说值50分嘛，我分析了一下啊，就这个值50分，它可以把它写出不同的层次，
1: 是是是，
0: 比如说你可以就着阅读说阅读，我觉得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其实他也提到了说国家和有社会的发展嘛，因为咱们包括这个15规划的一些开局之年啊，然后包括可能咱们一些大的方针政策等等。如果这个考生是一个，比如说对国家大事啊，或者对这种整体的规划发展是非常有自己见地的，就可以写出。一篇非常深刻的文章。
1: 哎，我们这个在国家发展里边有这个做规划啊，也得下功夫啊，自己的成长包括阅读肯定也得做规划与下功夫，
0: 对，
1: 对吧？那么这个题目二就是属于那种我要拿着这卷子，我看到这个词儿，我心里得咯噔一下子，
0: 放弃吧，这50分没了。
1: 哎，你叫题目二叫寒英举华。寒英举华呢，指含着花朵，细细咀嚼，品味花的芬芳，比喻仔细琢磨，领会诗文。

0: 30多分的语文不是白考的。
1: 哎呦，那你高考这语文150分满分，你考130多分。
0: 对呀、
1: 啊。妈呀，那你就、哎、那你可以你。行，要我选，我选题目一。
0: 题目一。嗯。可能偏理科，是不是选题目一？
1: 我学的文啊，我学的文，但我感觉现在我没有什么文采。咱们这样吧，咱们来听一听啊、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语文教研员赵岩对今年两个大作文题目的分析。和解读，
2: 实际上我们知道寒英举华是一个常用的成语，也是古人呢读书的一种常用的方法，他会把书中的精华部分反复咀嚼，反复品味，然后内化成为自己的读书收获、嗯、那么在这个题目中呢，这个词义可以被拓展开来，无论是阅读还是艺术品鉴，还是反思生活获得成长，甚至于考生在社会观察中、社会认知中去找到一些精华的部分、嗯、含有
3: 也有我一段、啊、
2: 咀嚼内化成为自己的成长，都是可以入题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题目，我想也体现了今年两道作文题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优秀传统文化的素材入题，但关注的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特别是对于当代青年人他的成长价值。比如我们来看第一个题目，可能

0: 经络排湿散寒，哎，确实有一个
1: 这块的、啊、
0: 对对对，冬病夏治嘛，有这么个说法嘛、
1: 啊、对对对，驱寒、
0: 啊、对对对，就有一些可能老寒腿啊，然后或者有一些是冬天容易犯的病、
1: 啊、
0: 咱们夏天包括三伏贴啊，过段时间可能也会有了啊，就冬病夏治、
1: 嗯、
0: 减肥效果比单一的方式好太多了，来促进新陈代谢啊、嗯、
1: 就是运动外加中医的调理、
0: 啊、
1: 是吧，是，你看这大诺呢是这么练的，
0: 对，养生。然后他说我身高一米五，上个月底称体重106斤，现在稳稳的降到了100斤，一边燃脂一边调体质、
1: 啊、
0: 这个夏天瘦的健康又舒服。
1: 感觉女生这100斤是个坎儿，是吧，或者说是一个标准体重就100斤。
0: 对、
1: 嗯、你有的时候你看那个你1米6的100斤，1米7的也100斤，1米8的也100斤，是吧，这100斤好像是一个标准，就好像男生一说身高1米78，
0: 因为
1: 这个世界上真有1米78的男生吗，你说是我1米78
0: 是吧。我为什么刚才迟疑了呢，因为我
1: 100斤
0: 卡在了100斤，
1: 你就觉得说出来不太真实似的，就跟我说我1米78似的，也不太
0: 真实。对、哦，我就确实卡在了100斤、哦，就是人家说这个到90多，但说实话哈，就是尤其
1: 已经很瘦了。
0: 对，尤其像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啊，就有的时候可能肉啊、嗯、是你的一些燃料的根本啊，也不能太瘦了 啊。
1: 对，而且太瘦了，我觉得穿衣服什么也不好看，逛了咣当的，风大在跟风筝似的就起飞了。但是好像女生健身就是属于那种只要见点成果就想一直一直瘦下去，
0: 有瘾，
1: 多瘦都不嫌瘦吧？
0: 嗯，对，确实有瘾、嗯。但如果是健康的话，就是可能也分啊。咱们说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对吧？
1: 嗯。
0: 骑自行车其实最开始的时候算是有氧，但是你上了一定的这强度之后，
1: 嗯、
0: 其实它就算介于有氧跟无氧之间了。
1: 嗯。
0: 然后你再上强度，像刚才，哎，刚才怎么说来着？说那大腿，
1: 大粗腿。
0: 哎，加油。我都不好意思、
1: 啊、
0: 就是那个腿部线条比较好看的那部分朋友、
1: 嗯、
0: 估计就是已经到了无氧的这个程度了。
1: 嗯
0: 啊，
1: 我觉得我曾经在你看这个年轻的时候，比如20多岁30多岁，我还正经追求过那种大粗胳膊大粗腿，你知道吧，
0: 啊，就那会儿是觉得
1: 腿永远是要拿一皮尺量它的维度
0: 啊，要粗
1: 臂围要量啊，然后那个我当时我们健身房有一个教练，他练到什么程度呢？
0: 嗯，
1: 臂围等于自己的头围，然后你就会看着就是那个，就是施瓦辛格那种状态，
0: 就是
1: 我曾经
0: 看着
1: 就
0: 仨头走过来，
1: 没错，肩膀更宽更大，但现在没有，因为我永远达不到，因为我头大，你知道吗？
0: 啊、
1: 嗯，我俩胳膊搁一块不一定比我头大。对，
0: 就是他每个人我觉得他喜欢的不一样啊、
1: 嗯、
0: 就是有些人可能喜欢那种有线条感的、
1: 嗯、也是和年龄增长有关，我觉得每个阶段不同、
0: 嗯、
1: 你的审美也不一样，就包括今天这个话题让我想起来曾经年轻的时候打篮球，
0: 嗯
1: 啊，这真的是炎炎夏日，就是热爱让我坚持运动啊，晒都中暑也得在那球场上扑腾，对，真是这样，那是一份热爱，现在不会了。
0: 就是那会儿可能你身体当中的很多激素要告诉你啊、
1: 嗯、对对，
0: 我要动，
1: 要动、
0: 嗯、我一定要动。
1: 对、
0: 就是、
1: 而且那种胜负欲、
0: 嗯、
1: 输赢欲什么的也会顶在那儿，让我去在炎炎烈日之下挥汗如雨。
0: 对
1: 啊，晒得脑门子爆皮。嗯，
0: 我说到这儿，那天我们开大会的时候看到高哥、嗯、
1: 啊，
0: 把自己从，因为高哥本身肤色是偏白的
1: 啊、
0: 就是、
1: 但现在他已经不白了，
0: 他跟不白都不沾边了
1: 啊！他真的黑，
0: 他是黑、
1: 嗯、
0: 对，就晒出了一个特别健康的，他都不是小麦色了，
1: 嗯，
0: 他是巧克力色。
1: 对，
0: 就是也想不到说这个高哥也能有一天晒成巧克力色，
1: 那是奇妙之旅的主理人呢、
0: 啊、
1: 是吧，他肯定天天骑啊。
0: 嗯，他说、嗯、我跟你说啊，这个肤色就是钱、嗯，就是金钱
1: 啊，
0: 就非常有价值，就证明我有很多时间是拿来运动的啊。
1: 还真是，
0: 他这么一说我感觉也没毛病、
1: 嗯、
0: 啊，毕竟是奇妙之旅的主理人了嘛、
1: 嗯、
0: 对吧，咱今天他不在咱就蛐蛐他嘛。
1: 321说夏日炎炎坚持运动，我靠的是对健康对情绪和自律的长期价值认同
0: 啊，
1: 而非一时热情，不是3分钟热度。
0: 其实这种我觉得更长久一些、
1: 嗯、
0: 就它变成一种日常的习惯。因为我见过身边的朋友说，哎呀不行，我这个月要减肥啊，1周7天恨不得每天能去运动3-4个小时的、
1: 嗯、
0: 然后下一个月就是再也没有再见过他运动了，
1: 是
0: 就忽胖忽瘦忽胖忽瘦的这种，其实不好。
1: 这个确实对身体也不好，另外你的运动成绩也不可能提高、
0: 嗯、
1: 对吧，你那个哑铃片也不可能再往上加了啊，你这个配速也不可能再往上提了， 如果这个一股子一股子的，还是得循序渐进，然后追求长情才行啊。
0: 2523啊，这应该是在广东。他说我们广东天气闷热，运动一会儿，马上满头大汗。
1: 哦，这是你的老乡啊，
0: 老乡啊，真的。我前几天还有一个朋友刚工作调动去了广州，他说：“哎呀，我特爱打网球，我就趁着早上打吧。”结果早上出去。一头汗啊，就是在广东早上不是咱们北方的早上凉凉快快的啊，所以确实可能运动呢你还得去分一下地点去选择你自己不同的运动种类。
1: 这会儿像广州肯定也30多度了，奔40度走了，户外可能就不太舒服了吧。
0: 对，它主要是你不能看那个度数，就像咱们特别晴晒的天气咱可能看这个地表温度，广东是你得看它湿度。
1: 湿度。
0: 它湿度一高，有时候即便温度不高，但你也会觉得闷热啊！就真的这会儿运动，您千万别中暑了。因为前几天我爸妈自己在家运动，还开着空调，就把自己给运动中暑了。
1: 哎呦，让老头老太太筋着劲儿啊！
0: 对。
1: 但是你知道，我觉得广东啊，可能因为我这个每次去广东只为一件事儿，
0: 吃吗？
1: 就是吃。我真觉得广州有很多好吃的
0: 啊，
1: 对，
0: 比如说你最爱吃哪一类？
1: 就是各种美食，各种，反正到那之后就反正嘴是不能闲着的啊，
0: 就压根儿就动是不可能动的了。
1: 反正我是不可能去那个地方说参加比赛什么的，没有这种机会，只能是吃。所以吃会不会也是运动的坚持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你看大门就说了，夏日炎炎，我就想痛快撸串儿。喝啤酒，为了消除内心放纵自己的罪恶感，我就炎炎夏日坚持运动的动力。
0: 啊，其实也有这么个说法嘛，就是运动是为了更好的吃。但是说实话啊，就是可能我们说这个吃饭运动啊，它中间有个平衡
1: 啊，
0: 得这个计算这个热量啊，热量如果一旦超了，就算您再运动，它可能你吃进去的它还是会长在你的身上。
1: 但是心理上是一种安慰啊。我今儿以练不欠，晚上可以喝点小啤酒，吃点小烧烤。
0: 那我觉得这个从世界杯开始就特别合适。
1: 哎，对，我还正想说这个呢。昨天晚上，我去吃烧烤了，你知道吧？我就
0: 世界杯预热嘛，
1: 预热我就说，哎呀，这个店里边能不能放个大电视什么的？然后呢，这世界杯尽管时间基本上今年每家末都是夜里3点，或者是这个早上6点也有球。8、9点也有球，那不太适合撸串喝啤酒。但是我们可以，就是你到这个季节有世界杯的时候，你必须得，这都是标配，你知道吧？
0: 对，就是有，就是你看不看不重要，但家里面这些什么辣鸭脖啊，然后辣鸡胗啊，然后这个毛豆啊，这个花生啊，然后啤酒啊，得备上，
1: 都得有
0: 啊，放在桌上，困了睡着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天亮了。
1: 对，但这个也必须得提示啊，今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这时间点儿都不是说特别好，如果有球迷朋友呢，这个真要必须熬夜的话呢。反正也得注意身体吧，就别再搞什么大运动量活动了吧，我觉得
0: 啊，对，没睡好千万不能运动啊，千万不能运动。
1: 咱们今天一路畅通奇妙之旅，炎炎夏日是什么让你坚持运动？我们来听，这是袁娅维的新歌《等雨停下》，也挺适合今天的。

0: 一路畅通。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富食路玉泉路路口到丁慧桥的西向东方向，万泉河路北向南方向，德外大街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傍晚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稀释和清除。洗车指数是4。

0: 欢迎大家来到每周日晚间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各位晚上好，我是郭伟。
1: 晚上好，我是赵爽。
0: 哎，我们可以聊聊骑行，聊一聊和运动相关的热门话题。今天我们说炎炎夏日是什么让您坚持运动呢？
1: 到底是

0: 周就盼着这两顿饭，然后就感觉这生活好有盼头啊。
1: 哎，
0: 大概就是这么个理儿
1: 啊。那我得按照这个世界杯的赛程表，我看什么时候能安排一下这两顿，对吧？
0: 就最后整个排班啊，
1: 整一排班，对，
0: 就是、哪场比赛是我必须看的啊？是半决赛还是什么啊？
1: 这个因为世界杯是球迷四年一次的这个盛大的节日，尤其今年，比赛球队多，比赛也多，这时间也是长一个多月，我相信大家这个在身体上应该早早做好了准备啊，当然。今天我们在聊话题的同时，您也可以在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水。又得给大家推荐好物了啊。
0: 对，但是这个水呢，不是往这个身体里喝的水啊，是往脸上补的水。就是咱们的明星大爆款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咱们又赶上618了嘛，这个618的年终大促，然后今天是150毫升正装，就是那个绿色的瓶儿的那个。
1: 我刚才还问赵爽东说，我买那是这个吗？他说绿瓶儿，金盖儿是吧？金盖儿还是银盖儿来着？反正是一个金光闪闪的。
0: 对，看着很漂亮啊。
1: 一拃来的这么高，对吧？
0: 我第一次听别人用一拃来形容一个化妆水啊，拍一发二啊，150毫升的正装，然后到手是两瓶，合计是300毫升啊。只要一个非常好听的数字520我爱你啊520。
1: 平时一瓶就要1400多，
0: 对，
1: 今天拍一发二。150毫升加150毫升300毫升才520。
0: 回复水啊，单一个水字到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是买一得二，是咱们618的一个活动。其实刚才我看这个郭伟虽然是买了那个，但是也不知道它具体效果是什么，对吧？
1: 我能体会到，因为上次好像我买的时候也是拍一发二，然后呢，我现在除了拍脸之外，我头皮。我不说浪费这事啊，反正我没那么心疼了，你知道吧？
0: 对，您这个可能还多了一处要护理啊。
1: 哎，真的是比较润，因为以前我基本上不怎么做护肤嘛，自从咱们有这个，咱们这个给大家推荐好物的这个环节啊，我就开始也试用了一些，比如最开始我用了大粉水然后后来又用了这个，还不错。
0: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其实这种方法是对的，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他就护脸没有护脖子，后来就发现这脸嫩嫩的。
1: 我脖子我倒没怎么护，就头皮护起来，
0: 就俩色儿哈。咱们这精粹水呢，它主要就是帮你补水，尤其夏天咱们开空调之后啊，就发现这脸干，包括我们女生要化妆，有时候发现这个出油，有些人觉得出油是因为它太湿了，不是，出油是因为它太干了。
1: 哦，是吗？
0: 对，就没有锁住你皮肤这个水分，所以呢。这个就是帮大家去保湿，然后让你的这个整个皮肤状态更软嫩啊，油皮呀、混油皮呀、敏感肌其实都能使用。而且关键是啊，就为什么海蓝之谜这个精粹水它很明星啊，就是因为它
1: 说吧，
0: 对，它里面有一些这个活性的精粹，就它说是水儿，但其实它相当于是一个精华，
1: 它肯定不是自来水儿，
0: 对，它精华成分非常高，所以有很多朋友呢会拿它当这个精华和水这个双重的体验来使用。
1: 我是之前就是比如洗完脸直接抹油，但是自从这个咱们这块也给我补了很多这种知识之外，之后呢，我是开始用水了。只要咱们这推荐水，我应该都是。

0: 据不完全统计，
1: 对，据不完全统计，对。然后这个呢，基本上它是水跟精华，就是有那种两重效果了啊。
0: 哦。
1: 所以为什么这个精粹水它的效果会比较好？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很多的精华上脸之后，你再去涂防晒啊，然后涂其他的，会搓泥儿。
0: 哦，
1: 这个水它不会搓泥儿，所以就是你不会觉得很干，
0: 搓泥儿，
1: 因为它那个营养一多就容易搓泥儿，然后它这个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些特性啊。所以为什么说这是明星产品，就因为这个啊，大家回复水到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就可以啊。
0: 千万别回海蓝之谜，您收不着我们那链接啊。你看 AKHY 回复海蓝之谜收不到，您回复水这一个字啊，我们这儿是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大家可以放心薅这个大

0: 抹油之前多一步还行，不是特别麻烦。
1: 对，而且投资自己这事儿其实不分男女嘛，就无论是咱们说今天运动也好，还是说这个护肤也好啊，就其实都是对自己的一种投资嘛。
0: 对，
1: 就是包括说不能活那么粗糙啊，就是发现这个说着说着就所有的护肤都没有使用，那可能确实你的皮肤状态啊，包括你这个整体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啊，
0: 对，
1: 有容光焕发的感觉。
0: 而且你看这个女生每天坚持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打底呢，素颜都透着光泽。如果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包括即将熬夜的这世界杯的球迷
1: 啊，
0: 用它早晚呵护，气色再现。你第二天上班到公司啊，老板看这头天晚上睡得不错吧？啊，其实是看两场球
1: 啊，没看球
0: 熬了一宿，
1: 没看
0: 、啊，你看我这个满面红光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所以这个其实拿来送人也挺好的，就是身边有朋友啊，因为他敏感肌啊、油皮啊都是可以去使用的啊，就不太挑人儿啊，所以如果是拿来送人啊，大家也可以回复水到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都可以。
0: 而且大牌子拿出去送人也有面儿，对吧？那么咱们今天150毫升的正装买一得二，也就是300毫升只要520，一瓶算下来才260。那么虽然这个有效期到2027年3月，但是价格真香，正品保真。您现在赶紧在我们的平台回复水来赶紧下单啊。
1: 对，回复水，而且其实现在不心疼嘛，就是你可以拿来当湿敷棉使用啊，拿点这个化妆棉敷到脸上。
0: 哎呦，我没那么细致，我就这往这手心里撒点，人一搓咔咔
1: 脸啊，头皮啊，
0: 头皮一撸啊，然后我还扇上一扇，让它稍微的，哎，用不用什么拍一拍之类的
1: 啊？其实还是拍一拍，让它充分吸收会更好，
0: 吸收比较好。
1: 对，或者拿化妆棉，然后你发现这水多。

0: 我说你怎么擦的呀？就是这个放到手上之后，往脸上哗一葫芦，
1: 一葫芦。对对，男生其实我觉得没那么细致，但是呢，也要有这一步啊。
0: 对，回复水到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就可以哈。
1: 嗯，奇妙之旅，今天聊的话题，炎炎夏日是什么让您坚持运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啊，来说一说。今天有很多朋友把今天这个啊大片大片的厚厚的这个云，奇妙的天象也给我们发了过来，什么风吹麦浪啊。等等等等，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来看一看啊。
0: 嗯，今天真的是一朵一朵，就是天边雨做的云啊，非常漂亮，也很浪漫。
1: 雨后斜阳啊，也是啊，这感觉这个天是一半享晴博日啊，一半是有点乌云，还挺奇妙的。嗯
0: 嗯，当然，其实也特想知道，就大家呀，在运动方面会给自己投资多少啊？因为刚才咱们不是说你护肤得投资这个化妆水什么的嘛。
1: 嗯。
0: 然后现在其实这个运动经济，包括运动产业也非常发达。
1: 对。
0: 就是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喜欢运动的朋友啊，这个运动还没开始呢，就先把所有的东西都给配齐了。咱说骑行啊，你的骑行裤、骑行衣服、
1: 整套装备穿身上的、
0: 然后这个各种鞋、
1: 戴脑袋上的
0: 啊，对，然后各种防晒啊、等等吧。
1: 那车子也不便宜。
0: 对，首先就是可能还得有一个能够让你骑行到远处的车子啊、就这一套下来，可能每个人都价值不菲啊。
1: 对。
0: 但是你说像我们跳舞也是，我们舞蹈班是有这个就是 dress code 的，是每一节课他都会给你一个主体穿搭的。
1: 哦，是他是发呀还是你自己穿呀？
0: 自己买。
1: 自己买。
0: 对，就比如说这节课我们要跳古风爵士。然后这个古风爵士啊，比如说跳某某一个大热的古风曲目、然后就会给你写主体配色是白，你就得买白色纱衣。来配这个古风爵士、
1: 要不然你进不了场，是这意思吗？
0: 就是你会觉得尴尬啊，比如说别人都穿的仙气飘飘的啊，然后都穿这个白色纱衣、
1: 你穿牛仔裤上配 T 恤，
0: 哎，我穿一白 T 去了啊，人家一甩手，哗，那个纱就出去了 我一甩手，唰，空气出去了，就不合适啊。然后很多朋友就说，这个确实现在对于运动这方面的投资其实都不少，不同的运动投资都不少。其实也特想听听大家的这个意见，就是你会在运动上面花什么钱？花多少钱？
1: 对，雨后斜阳，他这儿说应该今天也是去骑行了吧？说淋雨了，回家这边好像没下，也没说哪边啊。他应该骑的这是一个折叠车啊，那么后边还上了一个自行车牌子，你看看老自行车牌子啊。您跟我们说，您这套装备办下来得
0: 办下来，
1: 哎，得多少钱？得多少钱？其实你说的这个也确实是啊，这个咱们从这个行业角度来讲，骑行也是催生消费新风口，折叠车需求量大增。你看雨后斜阳这个就是一个折叠车。有一个数据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目前呢全国骑行用户突破1.3亿，随着全民健身意识深化与城市基建的完善，从城区绿道到山野小径，从专业竞技到亲子娱乐，骑行正以多元化的形态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0: 对，而且咱们刚才说的装备还忘了，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投入的装备，就是头盔。
1: 头盔必须的，我刚才说了。
0: 而头盔不光得好看，就是头盔必须需要有一些高科技在里面，它会保护你的安全吗？
1: 得专业和合规才行。
0: 对，就首先是合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现在有些头盔包括它的重量，就什么碳纤维的
1: 啊，
0: 然后各种什么透气的，
1: 飘轻是吧？
0: 啊，空气动力学的啊，然后还有各种就是根据你的头围大小不一样，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有定制盔。
1: 对
0: 啊，这个头盔的投入倒是必不可少的啊。
1: 而且还有一些有设计感的，包括手套，对吧？还有一些骑行服。这都非常热销啊！目前国内骑行装备相关专利共1058项，外观与实用新型专利占比88.1%。
0: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由骑行带动的巨大的一个产业，
1: 新商机也不新了，要说是不是？
0: 可能这几年吧，就是大家越来越愿意去在这个运动装备上面投入了，因为确实它是这些专利包括黑科技能够让你的运动更快了。
1: 不光是实用，而且还美观啊。
0: 对对对。

适配通勤与户外休闲等不同的场景。今年以来，这26年以来是订单大增，订单已经排到今年10月份了。也就是说你现在想骑骑不上，你得入秋以后你才能拿着你那车，是吧？

北路国贸桥到四惠桥西向东车多，行驶缓慢。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到周口店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再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目前的东四环北路辅路东风北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五环的平房桥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南五环的旧宫新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机场高速尾沟大桥以北出京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是有一起事故。

0: 房的教练，你有的时候他呢能教你或者保护你，对吧？这是肯定的。
1: 嗯，
0: 更主要的是催促你。
1: 对
0: 对，
1: 而且这个搭子它重要在哪儿啊？就是它不能蛊惑你。
0: 不能蛊惑，
1: 就是你看我一直跳舞跳得好好的啊，跳了一年了啊，经常去，后来呢我就把这个隔壁台的王静瑜忽悠去了啊。嗯，我们这个舞蹈教室旁边是一家辣火锅，
0: 嗨，
1: 然后呢我把他忽悠到这个跳舞第一节课，他迈进教室的第一句话跟我说，
0: 嗯，
1: 爽啊，咱俩跳完舞去吃个辣火锅吧。我说我来这一年了，我都没跳完舞去吃个辣火锅，我今天让你来第一次你就告诉我这跳完舞之后去吃个辣火锅，
0: 这是一种
1: 前功尽弃，真的就是这种蛊惑型的搭子，慎重啊，一定要慎重。
0: 嗯，那他是不是跳的没你狠啊，练的没你狠啊？
1: 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吧，两个人在一起更不容易忍住诱惑。
0: 嗯
1: 嗯，就是你一个人你说吃火锅觉得怪怪的，是不是就不吃了，对吧？但你两个人正好他本身也是你的美食搭子，
0: 是
1: 再加上运动搭子，
0: 你主要是你得看清楚他的这个身份和标签，是吧？哪个是主要的，哪个是次要的，是不是
1: 叫什么选对了人比什么都重要。
0: 是啊，大王叫我来巡山，说这个骑行服一身几千块，头盔一个四五千，我估计您这是属于比较专业的了，是不是？
1: 对，
0: 也可能这个风险由人，对，也有我们那种也是符合规定的啊，能起到保护效果的，但是没那么贵的。嗯
1: 嗯，但是
0: 会不会有点品牌溢价之类的？要说
1: 有，就像这个某一些。

0: 人家游泳是吧？
1: 对，以后咸阳说这个2010年的时候骑折叠自行车旅行去了，包括西藏、海南、秦岭、东北、江南等等地方，就是火车加折叠自行车
0: 啊、哦，就是到地儿之后开始骑。
1: 对，
0: 嗯，
1: 因为现在是火车也给咱们的骑友提供了很多的方便。
0: 对，
1: 就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咱们要去运动，包括滑雪呀、啊，包括骑行啊、
0: 嗯，
1: 有好多大件儿，上火车都不是特别方便。
0: 嗯，
1: 现在就是有这种经典线路，其实它都有，比如说可以这个，在
0: 折叠自行车上或上高铁都可以、嗯。
1: 然后包括这滑雪的话，它雪板是有专门的托运。
0: 对。
1: 啊，然后也有专门放雪板的地方、
0: 嗯、
1: 啊，就去张家口什么的，他的那个火车你就很好玩啊，专门给你放雪板的、
0: 嗯、
1: 你可以放进去，单板双板都能放，就我觉得这些其实也是给我们这些运动爱好者提供了一个方便哈、啊。
0: 嗯，今天我们说炎炎夏日是什么让你坚持运动啊，今天这个天儿，包括明天后天和大后天高考这几天完全称不上是炎炎夏日，天气还不错啊。
1: 嗯，
0: 但是咱们说到这个夏天还是要注意防晒啊，骑行作为一种户外运动呢，很多骑行路上可能是没有任何遮挡的道路啊，没什么树荫之类的，因此呢在夏季做好防晒就十分重要。防晒呢不仅仅是要防晒黑，更重要的是防晒伤。那么具体骑行应该怎么防晒，咱们来一起听一下一位骑友勇敢法法的

0: 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18:32，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面情况。目前京承高速黄岗桥北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四环的宝福寺桥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富石路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西向东车多，行驶缓慢。莲石东路南沙窝桥路段的西向东受到事故影响，车行缓慢。西六环的王佐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还有西二环的西直门桥到西便门桥北向南方向，西便门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向北方向，东二环的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方向，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通惠河北路国贸桥到四惠桥的西向东，还有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到周口店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0: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
2: 欢迎回来，18:33，这里是周日下午一路畅通的奇妙之旅，聊一聊运动。各位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赵爽。
2: 炎炎夏日是什么让你坚持运动啊？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说说今天的话题。
1: 就是刚才武练说啊，我的运动方式就是每周去跳国标舞，可以满场飞舞。我是69周岁的一位朋友啊，由于去年呢这脚踝骨啊骨折了，现在是116斤了，争取减掉5斤，健康快乐生活。
2: 这真的，我觉得他69岁依然那种很选择很年轻的那种生活方式，他本人肯定特别年轻。
1: 对，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不愿意走去类似跳舞这样的运动，是觉得、哎呀，你看我这岁数啊什么的都是小姑娘、其实不是这样的。
2: 是吗？
1: 就是不管是多大啊，就是不管是说哎身体是胖一点啊、还是瘦一点啊，其实大家都没有说哎我觉得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大家不观察别人的、其实更多的是在这个舞蹈教室里面，大家是只看自己的动作、没有时间去管别人的一些事情。
2: 就零基础也可以吗？
1: 对，零基础也可以。
2: 肢体特别不协调。
1: 那也没有问题。
2: 没问题。
1: 有一点注重、就是注重一下，千万不要运动损伤。就有些朋友可
2: 能跳舞也会运动损伤。
1: 会，他会选一些舞种吧，比如说过度的扭啊，然后脚踝呀、然后或者是过度的伸展啊、然后有些朋友可能身体状态没有那么好的话呢，就容易运动损伤。
2: 你是什么舞种？
1: 我什么舞种都跳。
2: 什么？
1: 哎呀，你说这整的啊！就是全面减肥，这个舞练腿儿、那个舞练胳膊，那个舞练肚子啊，什么舞都跳一跳，是吧？
2: 那你就从小你就练呗，就是也喜欢。
1: 对，反正小的时候也是有这个陆陆续续的一直在跳嘛，对。但是有一段时间也确实是容易这个在你的肌肉强度没有那么强的时候，其实运动是非常容易损伤的，所以大家这个运动也得。适可适量啊，对，也得是找一下自己喜欢的以及能够承受的运动方式、
2: 这舞练咱们这听众国标舞是不是得有舞伴的那种啊？会不会？
1: 好像还真是。
2: 是吧？
1: 嗯。
2: 那女生穿着那个露背的裙子啊，男生穿一紧身衣啊，掖裤子里，是吧？穿一大皮鞋带跟儿的那种男生，对吧？梳一大背头
1: 啊，
2: 是这种，我估计也是那种啊，
1: 就是那个恰恰恰啊、那种感觉，
2: 蹦擦擦，对
1: 对，前两天在这个网上特火的那个，
2: 哦，
1: 类似吧，
2: 类似那种，
1: 不知道您是不是跳的是那一种啊？然后类似吧，那个舞步其实这个胯要扭动起来啊，是非常需要下肢力量的啊，挺好，挺好的。
2: 那老师也去咱们电视台那边跳了，你去了吗？
1: 我想去来。
2: 咱们很多这个女同事都过去找他学去了。
1: 对对对，那主要是他跳舞，他会给人一种这个生机勃勃的感觉。就是你真正的融入到音乐当中，哎，你会觉得整个人都非常散发着力量啊。
2: 这个也在天赋，我跟你说吧，我就是从小胳膊腿就特别不灵活。除了几个运球的投篮动作之外，我可能就跳舞这块确实不太行。但是我为什么说天赋呢？我闺女，你看1岁10个月，她只要一听有节奏的音乐就跟着动换。你小时候是不是这样
1: 啊？那是因为家嫂啊，是可能是嫂子有天赋，
2: 她可能有这方面天赋。
1: 可能您这边天赋差那么一点，
2: 我不行，真的。而且这个从内心上来讲呢，可能就是还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吧，或者没有，这个完全解什么是心灵解放啊，什么对吧？
1: 啊，没有解放天性，
2: 没有解放天性，对。
1: 我怎么记得原来咱们台庆的时候，
2: 我跳过，那是真的是摁着我脑袋跳的，
1: 学猫叫那个吗？一起喵，一起喵喵喵喵喵，
2: 对对，对那是为了效果，没办法，那是
1: 啊，效果挺好的，挺好的，可以多来几次。
2: 对对对，
1: 没关系，跳舞啊，或者是各种运动，其实主要就是一个强身健体嘛，不在乎效果啊。
2: 你看1860，咱们刚才说了防晒的事儿啊，夏日炎炎，咱们如果户外运动得防晒。他说前些日子 我俩胳膊被晒伤了，红红的，还有好多小点点，现在必须穿防晒服出门。
1: 嗯，
2: 把他的这个防晒服，这应该50倍防晒的这个防晒服给我们发过来了啊。
1: 对，
2: 一直以来我都还挺难以接受这防晒服，我觉得特捂的哈。
1: 不会不会
2: 不会，
1: 现在是高科技材料，就你看上去它是一件完整的长袖衣服
2: 啊，
1: 但其实它里面会有这个透气的小孔，
2: 嗯，
1: 然后风一吹过来，它里面的空气和你的这个衣服会流动起来。
2: 对，后来我是知道了，越是你看，一直我以为，比如夏天太阳晒着，我恨不得光着才会最凉快，但其实不是，你的这个皮肤接触那个热空气接触的越多，你越热，反而是穿上点防晒服，你稍微捂上点，可能会稍微凉快点。
1: 啊，对对，
2: 对吗？
1: 你皮肤直晒的话，它会增加你的皮肤表面的温度。
2: 是
1: 啊，一个是容易晒伤，再一个其实你会觉得更热。
2: 哪怕不晒，哪怕不晒，你比如闷热的天儿。啊，咱们要做好防晒，也要做好防晒。
1: 对，这防晒呢，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对你的健康也很重要哈。
2: 嗯、
1: 然后有好多朋友都在说自己炎炎夏日坚持运动的原因，就是因为身体超重了。
2: 嗯
1: 啊，这个身体超重，其实国家喊咱减肥嘛，对吧？之前也有一些倡议啊，就是关于这全民健康的，大家一定要运动起来，或者说其实不一定说你非得找一个专项运动，就哪怕就走楼梯下去。
2: 走楼梯啊，
1: 其实我测过哈，大概就有40到50卡。
2: 爬5层就有40到50卡，
1: 对，
2: 卡路里的消耗，
1: 就一上一下差不多有40到50卡的消耗啊。当然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因为他根据心率，然后他那个消耗的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比如说我爬个5层楼，差不多一上一下就有40到50卡。你想想，相当于在跑步机上，如果我10的配速能走多久了？
2: 嗯，
1: 对吧？
2: 这个咱们刚才说了要防晒啊，当然骑行运动的时候呢，防暑与补水也非常重要。有这么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不要等渴了再喝。
1: 对对对。
2: 你出发前1到2个小时先喝这个500毫升的水。骑行当中呢，每15到20分钟咱们就得小口补一次。如果是超过1小时的高强度的骑行呢，必须补充电解质、淡盐水或者运动饮料都可以，防止抽筋儿，防止乏力啊。
1: 对，其实我觉得运动饮料是特别重要，因为我身边有一些，尤其是男性朋友啊，他可能会说我不喝那甜的。但是其实咱们说运动饮料，它不是说甜不甜，它里面会给你补钾呀，然后
2: 对
1: 一些微量元素啊，它会让你在这个身体快速流失的汗液当中给你补回来你需要的这些物质。
2: 没错，我就记得这个疫情的时候，你记得吗？咱们大家都狂喝那个叫什么宝矿力，
1: 对，
2: 矿力水，然后家里一箱箱的囤啊。我从那会儿也会喝出好来了，你知道吗？确实能够补充一些，
1: 你身体是能感受到的，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因为你发烧的时候、难受的时候，你消耗，你喝了那个，你觉得舒爽多了，比喝白开水要强，我觉得，对吧？
1: 对，尤其有的时候汗出多了，就觉得这个心慌，然后心跳特别快。然后这时候怎么办？就是你喝一点这个电解质水，然后或者说如果实在没有电解质水，喝一点淡盐水，马上你这个心脏就能平缓下来。因为你缺钾呀，电解质失衡，心脏是非常容易出大问题的。
2: 对，尤其是夏天，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有，这些症状都有可能是中暑的信号。你比如说头疼、头晕、恶心、心跳快，甭骑了。

0: 一点儿，我觉得带一点电解质或带点带甜味的饮料啊，
1: 嗯、
0: 这样呢，以免有中暑症状的时候没有办法缓解。
1: 我觉得，比如说大家加入一些骑行俱乐部，或者说这个跑团，
0: 嗯，
1: 都得找那个水平差不多的，对吧？你知道吗？你比如像你这配速六的和我这个，配速你是配速十，像那个张琪那样配速七的，可能你们俩跑不到一块儿去。
0: 嗯，也看心态吧。
1: 看心态。对、
0: 嗯，就比如说我们两个去年去了一次这个彩色跑
1: 啊，
0: 然后你看，就有些人就在前面哭哭跑，
1: 啊，
0: 我们就是在那哭哭捣乱 啊，就是
1: 玩，
0: 哎，拿着各种颜色的东西啊，往人身上撒。嗯、就如果说你的这个搭子，你俩心态是一样的，也没事儿、
1: 嗯、
0: 啊，就是别太纠结，说哎呦他非得就是跑够今天是多少公里，跑不够我就不回家那种的、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很痛苦。
1: 是啊、嗯，那么夏天的气温比较高，对于运动爱好者或者有体育训练需求的朋友来说，应该如何科学的和安全的进行运动呢？咱们来听听高级运动防护师唐宏渊的分析，来听一下。
2: 那么温度高的情况下，我们如果去运动的话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说呢，如果是已经发了高温的蓝色预警、红色预警，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没有特殊的运动需求的话，那我们希望啊，你可以暂时的停止运动。如果在当前的这个情况下，室外的温度比较高，我还希望我能在室外进行喜欢的运动，怎么办？首先呢，在户外进行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补水，运动前、运动中、运动后都要进行补水，而且不能补白开水，一定要补充电解质，甚至于说加一些糖的运动饮料。第二点呢，在高温的天气的运动的时候呢，你的心率会比平时要高啊，高十次左右，这个呢是一个正常现象。所以说呢，在高温天气运动的时候呢，要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在运动当中一定要及时的关注自己的心率，不要盲目的在运动。第三点，如果是你觉得自己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心跳加速、心痛过速了，或者是出现了一些头晕呢、恶心呢、感觉自己的体温升高了，这时候呢也是要停止运动了，因为有可能会发生了一些危险。在高温天气运动的时候呢，如果发生了一些不舒服的情况，这时候呢除了停止运动以外，要马上进行降温，可以买一些冰水啊撒在毛巾上。

0: 比较安全。
1: 嗯，你看这个雨后斜阳绝对是咱们一个比较专业的
2: 嗯，
1: 热爱骑行的朋友，他给咱们发了一个什么夏天出去骑车带着点盐丸儿，我还是第一次见着这东西，你看啊。
2: 哦，电解质丸，就其实你是带着矿泉水瓶的话，嗯，把那个拧开，
1: 哎，
2: 直接撒进去一点应该就有用。
1: 嗯啊，你看他一直背着这个啊，他肯定是，嗯，一般的骑行可能对于他来讲不够量了。奔远处骑呢，他给自己做的这个准备工作非常的详细啊。
2: 对，包括骑行啊，还有这个跑马拉松的很多朋友，
1: 哦，对对对，
2: 他都有一些这个小的小物件，就是能量棒。
1: 对
2: 啊，有一些是带能量棒，真的，嗯，一感觉自己有一点没有体力啦，有点恶心心慌的感觉，
1: 做一个，
2: 对，能量棒，
1: 做一个。这包括你夏天，嗯，你看足球比赛都会有那个补水的暂停，
2: 对，
1: 啊，包括一些这个教练员啊，队医也会拿上一些，咱也不知道那是不是补充电解质的东西，就跟猫条似的，嗯，
2: 啊，对，能量棒，对，
1: 能量棒就猫条似的，四个一口，然后就看那几个前锋和后卫堆在一块儿跟那作，
2: 嗯，就是。大家要把这个身体里面，因为身体很诚实，就你身体里缺什么，他会马上就告诉你啊。
1: 啊，从你的这个身体外边的，比如一些活动的这个机能来讲，就给你表现出来了。
2: 嗯，
1: 但是我好像运动从来没吃过这些东西。
2: 运动量不够啊！
1: 哎，太扎心了。
2: 5公里，我有时候连汗都不出。
1: 太扎心了。
2: 嗯，就是人家就是运动完之后大汗淋漓，
1: 哦，
2: 然后看我在那边就是。
1: 我从来没有。
2: 啊，什么？
1: 我就回去沏杯茶可能就行，
2: 啊，
1: 就全补回来了。
2: 喝点茉莉花。
1: 对。
2: 是，
1: 哎。原来是运动量不够啊！
2: 强度不够。
1: 我还以为是我身体状态很好呢。
2: 没到那份上，都没有那么大的体液流失。
1: 炎炎夏日是什么让你坚持运动？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3: 618买方太高端套系，赠大疆 Pocket 4云台相机，方太智慧厨房专家。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路况信息。
2: 好的，18:45，来关注北三环的安贞桥新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京城高速黄岗桥北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北四环宝福寺桥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富士路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西向东车多，莲石东路南沙窝桥路段的西向东受到事故的影响呢，车辆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5: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
1: 18:46，到了今天一路上通奇妙之旅的最后一个小时段了，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2: 大家好，我是赵爽。
1: 哎，咱们接着聊炎炎夏日是什么让你坚持运动呢？有一个原创的话剧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六月是全民禁毒宣传月，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管理中心联合中央戏剧学院共同打造的原创禁毒题材的话剧《原点》即将精彩开演了。
2: 嗯，双性本该彼此牵引。可是如果其中一颗坍塌了呢，它会把另一颗也拖入黑暗吗？那个所谓的原点究竟是回不去的过去哈，还是可以重新选择的现在呢？这是一个关于误解、觉醒、失去和守护的故事。
1: 他摒弃了脸谱化的表达，聚焦吸毒者的挣扎、家属的痛苦、青少年的迷茫与觉醒，让观众直观感受到毒品是如何隔断亲情、扭曲认知的。6月13号到18号的免费演出门票正在预定过程当中，现在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原点两个字，就能预约免费演出的门票，先到先得，约完即止。带着孩子、家人、朋友认识毒品的危害，提高警惕意识，大家共同识毒、防毒、拒毒，拥抱健康美好生活。
2: 嗯，其实咱们这个所有都要拥抱着健康美好的生活哈，运动也好啊，合理的饮食也好啊，嗯，还有呢就是跟这些不健康的
1: 说再见，说不
2: 啊，说不，坚决的说不。我觉得可以带孩子看一看，挺有教育意义的哈。
1: 嗯，包括这个运动，咱们刚才说了那么多，在夏日炎炎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科学运动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今天要减肥的挺多的。这个立在咱们这儿立 flag 说要自律的也挺多的，但咱们得循序渐进。
2: 嗯，
1: 你不能说是今天3分钟热度玩命练啊，往死里练，那肯定不行。嗯，
2: 然后明天发现自己浑身疼出不去了，
1: 开始停一周。
2: 对，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沉迷于打羽毛球嘛，然后就跟咱们一个同事去打羽毛球啊，打了第一场挺好的，第二场挺好的，第三场那个同事筋断了
1: 啊，
2: 然后开始拄拐了，我这个心里这个难受啊，就不是说我们打的有。

0: 有多激烈，咱就说啊，有的时候运动损伤它可能就是一瞬间的寸劲儿啊，大家都得量力而行。然后现在看到每每看到他拄拐的双腿，我都心存愧疚啊。
1: 哎呀，那我们你比如像喜欢一路打篮球，这个一路见过好多这种受伤的。包括我参加咱们台工会篮球比赛，我不也受伤了吗？我也拄了仨月拐呀。
0: 对，一定要好好恢复啊。
1: 对，星期六说了，是心里堵了或者是身体皱巴的时候，那就一定要去运动了。
0: 就是给自己多分泌一点内啡肽、多巴胺、然后调节自己的身体激素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今天也是出去了啊，但他不是为了运动而运动，沉睡的水。我早上啊一边跑步一边听一路唱歌。

0: 明年的今天就是我家娃上战场之时。
1: 哦，还真是，就是他肯定会打乱那个考场，不会在你们家娃那高中里考了，对吧？
0: 嗯，
1: 然后呢，但也不会弄特远去。你比如说你，比如住西城，不会让你上通州考去，这应该不会。
0: 所以他溜达一圈嘛，等于骑行转了一圈，
1: 哎，
0: 然后看一看这个考点周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明年有什么样的交通方式，送娃去考试比较好一些。
1: 大概率这个家周边这几个考点明年还得是考点。
0: 对 对， 对，
1: 你看七月这个应该是跑步还是骑行爱好者呀，应该是应该是骑行吧，或者跑步啊，他跑了一个

0: 哎呦，坐飞机的就打卡也记翅膀，祝各位考生扶摇直上，两万里，
1: 嘿，
0: 直接飞向高空啊！咱们也给考生更好的祝福。而且今天晚上是出现了双彩虹，是吗？刚才我看球坛好像也发了一个哈，确实也有朋友 smile 就分享了一个，还有这个
1: 无花果，用户无花果也分享了那个双彩虹。
0: 对，雨过天晴啊，天边出现了双彩虹，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啊，也是非常好的兆头。还有朋友说，这个我运动啊，就是骑电动车出去溜达，然后看见好位置，就是抛两杆啊，能勾上来一条就很开心了。
1: 钓鱼，
0: 钓一篓。对，这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喜欢钓鱼的朋友心态也很放松，因为我爸喜欢钓鱼嘛。对，就是钓鱼，它是那种属于随时随处的，只要把杆一抛下去，整个人就能瞬间放松下来的这样一个状态。
1: 这是一种

0: 如果长肉那种体质的人啊，减重只有饿一个办法了，要不就要不就不好减。说改变呢，调整自己饮食的习惯、生活的习惯，
1: 嗯，
0: 规律，按照自己身体情况和自己的这个平衡点就可以减重。我看短视频，我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啊，
1: 嗯，
0: 就是说减肥没有别的办法，
1: 嗯，
0: 只能不吃饭，只能饿，是吗？
1: 我觉得从我自身看来
0: 啊，
1: 对，就是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不说吗？
0: 对对对，
1: 就是对我整个历程，我发现其实这个说法不太对，
0: 不太对。
1: 对，其实没有所谓说喝口水就胖的体质，
0: 嗯，
1: 因为。

0: 病痛的一些问题啊。除了这部分人之外，其他的没有所谓就是喝口凉水就胖的。
1: 嗯，
0: 医生说嘛，说这个胖子的思维是什么呢？哎呦，这真难吃，赶紧吃完得了，然后再吃点别的。
1: 嗯，
0: 啊，说瘦子的思维可能是，哎呦，这真难吃，算了，我吃两口算了，我就不吃了。
1: 对，所以你看，
0: 哎，
1: 我经常刷的那些短视频啊，他们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只能饿，
0: 嗯，
1: 那我觉得饿肯定会瘦。这毋庸置疑，
0: 但也会伤害代谢吗？
1: 一个是伤害代谢，对身体肯定不好。
0: 对，
1: 它呢，有可能是一个减得最快的方式，因为我们也听说，比如哪个演员呀，之前上哪个戏或者要录春晚了，
0: 嗯，
1: 这饿两天可能就能瘦下来，对吧？啊，但是呢，它恐怕是一种最省事儿的减肥方式，而咱们老追求这种省事儿的方式，说不流汗、不运动，咱就光饿啊，也算付出了，但这肯定不科学，这是一定的。
0: 嗯，而且非常容易复胖。
1: 嗯，
0: 有可能，
1: 因为你不可能永远不吃饭，
0: 对，几顿饭啊，可能就回来了，你就发现前功尽弃了。所以咱们还是得用一个科学的减重方式啊，然后来让自己的身体获得健康，获得一个更平衡的点。
1: 今天咱们聊夏日炎炎是什么让你坚持运动啊？大部分朋友都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或者为自己身形更美而付出汗水。在这个夏天啊，我估计很多朋友都要开启自己的这个健身计划了。我今天也是看到赵爽，我也受到感染，我晚上争取少吃点，然后围天这么好，围着楼我争取跑几圈啊，也开始运动。
0: 对，到了夏天啊，真的像刚才那位朋友说，代谢也快了，也容易流汗了，其实是一个减重的好时节啊。
1: 嗯，
0: 大家可以一边去享受美食，然后一边呢让自己的身体健康起来。当然安全是第一位的哈。比如说运动选中时间啊，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种日照最强烈的时间，然后并且呢要充分的补充电解质啊。
1: 嗯，现在可以运动了，毕竟18点55分57秒，马上18点56分了。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也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球谈，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接下来是时光聚会，咱们明天见。
0: 感谢各位。

0: 速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那明天上班时候呢，上午也是一个天气晴好的天气，就是其实但明天高考是在下午，对不对？
1: 对，对对，就
0: 对，所以上午没有天气的影响。
1: 嗯，太好了，太好了。
0: 对对对，那但是明天下午它就有了。就是明天下午到前半夜呢，还会出现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而且呢，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而且对流特征呢会比今天要强一点啊。那么傍晚前后呢，会影响城区，所以对明天的高考散场和晚高峰呢，会有一定影响，大家要注意出行安全。嗯，这是明天的降雨天气。
1: 哎，好的，潘工，咱们再来说说下周整体的一个天气变化的情况吧。
0: 嗯，行，那周二的话白天呢它仍会有这种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而且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哈，它白天会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那阵风呢在六级左右，所以大家周二呢要注意防雨防风防雷。那周三呢是在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所以整体来看呢，未来三天还是多这种分散的雷阵雨，那么气温是比较平稳的。那么明天到十号八号到十号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6到28度之间，整体呢是很舒适的，没有高温天，就是注意白天大部分时段紫外线较强啊，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那周四就是一个晴朗天气了，周五可能白天西部北部呢还有雷阵雨，所以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潘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

0: 二啊，就是看看大家谁更勇。哎呀，没有横向对比，咱就开个玩笑哈，就是看看自己谁在过往的人生过程当中还能记得住那些自己的辉煌往事。
1: 日常真的没有机会说这些事儿，一呢说了也招人烦，对吧？你说我说完之后给孩子听吧，人孩子讲，哎呀，老掉牙那事儿没有老讲，你说对吧？你说给同事听，同事说谁没有啊，对吧？你说给年轻同事听的，人家也得说你跟那个什么烦。
0: 哎，你懂我。
1: 说给自己的长辈和老师、师长呢、领导呢，领导可能会觉得你要干什么？说给自己老师呢，老师说你什么样我不知道吗？所以就他没有什么场合去讲这些。
0: 我听懂了，这个最适合说给陌生人听，
1: 就是适合说给伙伴们，
0: 对，
1: 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呢，在虚拟世界当中，大家又有一些关联的这些网友朋友们，最适合讲这些事儿。
0: 咱们的话题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
1: 嗯，
0: 我能吹一辈子。
1: 他可以不是真吹，就有可能您就是只是个客观描述，但需要您把这件事告诉我们。
0: 这叫什么？以这件事情为骄傲。
1: 对，就把您平常不好意思说的、没机会说的、不敢说的，啊，就实在是抹不开面说的，但是其实自己还是挺当回事的，或者自己觉得很值得说一说的，咱今天就敞开了说。
0: 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同步互动聊天，也来看视频直播。欢迎我们今天的勇士啊，硬提当年勇的勇士啊，心理咨询师小枣，欢迎小枣老师。
2: 大家晚上好。
1: 这怎么时光大会时光聚会勇士大赛是吧？
0: 这个但是今天其实就结合这个高考。

0: 站岗，然后去给家长和孩子提供一些服务嘛。
1: 嗯，一般是什么类型的服务需要你们来提供？
0: 嗨，其实我觉得现在考生跟家长的心态真的很好啊。嗯，就是所以其实我们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娱乐，就是加加分。
1: 这话也太谦虚啊，你这。
0: 嗯，因为您比如说我们会今年就是也是提供了很多家长可以把孩子送进考场之后，然后来我们这参与的活动，比如说他可以给孩子
2: 提当年勇是吧？就是一往昔峥嵘岁月稠啊。
0: 自己用自己的这个文采文笔。发挥一下自己这个文学特长，给孩子写一个明信片呀，然后包括今年还可以贴邮票寄走，然后还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的艺术特长，然后呢自己给孩子动手做一个 DIY 的，我们今年会带着家长做冰箱贴，然后呢还有就是考完了之后和下午考试之前，然后我们准备了一些精油帮助孩子调节情绪和这个精气神。
1: 哦，其实你刚才说现在家长和孩子们心态真的好很好了，是因为你以前也见过不好的吧？
0: 嗯，对，就是我记得多少年前了，然后我们在考点就是考场外备勤的时候，真的一个是天气很热，然后呢家长真的会就坐在我们那就开始跟我们聊东聊西，
1: 他太焦虑了，
0: 就是，特别焦虑，就聊啊自己的孩子怎么办，然后就是能感受到很多的焦虑，然后现在的家长呢感觉就是可能家长们的点也转移了，也在想我一会儿要怎么去以什么样的状态迎接我的孩子出考场，我见到他第一句话会说什么，就感觉家长们的精气神还是积极的，就没有愁眉苦脸的，
2: 就是关注点跟以前那批家长不一样了。
1: 嗯，就以前因为我也真的见过就家长在那个状态，你说他不回家吧，他在考场外头站着，他没招没落没地儿坐，然后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然后其实自己呢心理压力大之后人容易出现一些躯体化的反应，比方说不停的打哈欠啊，或者很紧张一直想走路，然后走时间长还累，站时间长也累，整个那个人在那你就感觉他是很困顿，
2: 没错，
1: 你说让他回家吧他心态也放不下，他也不敢回家，你说让他在车上眯一会儿吧他也眯不着，就心情那个很复杂很糟糕那个状态。孩子是进考场了，家长还在外头呢，
2: 没错
1: 啊，有一些家长心态就很好了，你考你的，一会儿那个考完你自己回家对吧，咱俩家里见但是也有那个心态不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些正向的心理调试还是有必要的。
2: 你说一旦再听其他家长说哎呦当时清华的这700多分我就奔清华去呢，
1: 对，
2: 再听个这样的话这不更难受，
1: 就这个时候特别需要那种就是情绪上的像救命稻草一样能抓个人唠两句，就是你还不能一直说，你一直说我还听着烦，你不能让我一直说，我一直说我还累，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说，我说你还得听着，但还得恰到好处，就得找到这样的说伴儿。你能理解吗那种心情，哇，不仅仅是高考，中考家长也有这样的，在考场外头。
2: 嗯，反正今天的考试任务是正式的结束了哈。
0: 是的，
2: 我觉得各位家长朋友，如果在参与聚会的各位小朋友，今天参加高考的小朋友，也可以来互动分享一下您此时此刻的心情和心态吧啊。然后我们今儿的主互动话题呢，什么什么事儿，我能吹一辈子，我因为这件事情啊，一直都感到骄傲。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进入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3: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2: 近日，大戏东望2026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启幕。展演季以戏剧之城处处有戏为主题，将联动剧场、还有文化名人故居、胡同三大场景，深度融合科技赋能、沉浸演绎、互动体验三大特色，打造为期3个月的戏剧文化盛宴。
1: 暑期临近，国内旅游市场进入了预订高峰。平台数据显示，今年的7月到8月，暑期旅游热度持续上涨，亲子游成为了主力的出行方式。从目的地来看，今年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截至目前，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的预订热度靠前，避暑纳凉、自然风光和城市文化体验成为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因素。
2: 中国歌剧舞剧院将首次在京举办夏季展演，6月26号到8月16号，两部经典歌剧与3部精品的舞剧将在天桥剧场连续上演，共计14场演出。继上演经过岁月沉淀的经典力作，也展现该剧院青年人才培养的成果。以上资讯来自央视网快看北。

0: 天的互动可太精彩了哈！我们的聚会主题，咱们跟大家带来解闷局，好汉硬提当年勇。咱的互动话题哈，叫什么什么事儿？我能吹一辈子。
1: 嗯，
0: 大王叫我来巡就说了哈，
1: 来巡山，
0: 啥山呢？
1: 山在后面是个图标。
0: 来巡山，所以说从考驾照到考别的，我都好几

0: 学四级的时候，
1: 你控分了？
0: 我不是控分，我是尽我所能，我考了那个分。当时我记得好像是就比那个400多分的那个合格分多了一分，然后我拿下了大学四级的考试，然后我考普通话一级甲等也是，达标分是97分，我就考了97分。
1: 哇，
0: 真的，
1: 就是考试的时候可以控分，但工作的时候不能控播。
0: 到现在为止没控过播。
1: 好，汉克说哈，什么事能吹一辈子？我现在已经快半步迈入管理层了，这一次晋升，我能吹一辈子。
0: 啊，已经晋完了是吗？我看这话的意思。
1: 品一品，下次就是叫刘总，
0: 刘科长，对，刘主任，
1: 刘总啊。陈明迪说哈，2018年通过首届法考这事儿，我能吹一辈子。
0: 嗯，这考试其实在这个社会当中也算是相当有难度的考试了。我们这位叫燕林的朋友就说了，恐高的我

0: 就跟那骑自行车一样哈，就是说不会骑自行车的人去模仿会骑要下功夫的，会骑自行车的人你去表演一个不会骑自行车的样子也很难的。
1: 就是拉小提琴之前咱们不邀请过这样的聚会伙伴吗？
0: 对。

0: 道题我都非常仔细的斟酌啊，哎呦，这很痛苦，真的。
1: 那后来那一分
0: 没扣上，
1: 没用掉
0: 啊，
1: 还亏了哈。来看个伙伴们的互动哈，汉克说，2017年在速成班学习完之后，我考下了我自己这个工作的从业证书。虽然说我这个工作并不一定需要这个证书，但还是速成班，我就把它考下来了。
0: 有了一个证书之后哈，就自己能够正式的去职业了，那真是一件大事，这个得吹一吹啊！
1: 真的很厉害。我身边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朋友，学了一个完全不相关的专业，然后连要找工作的时候就闭关了一个星期，叭，然后就这个公务员就考上了。
0: 哇！
1: 他就闭关了一个星期。就这个人消失了一星期，然后但消失之前跟大家说了哈，我现在我要考公务员，然后呢我要闭关，我闭关干什么呢？我要做题，
0: 哦，
1: 就刷卷子，
0: 嗯，
1: 然后这一个星期呢我就不回大家信息了，什么烤串火锅什么的就以后再说，
0: 哦，
1: 就交代好了，好，咔嚓门一关就闭关了，
0: 哦，
1: 然后一个星期之后去考试了，然后等一张榜的时候考上了。
0: 哎呦，太狠了，
1: 就考运真的爆棚，然后这个人也真的很厉害，
0: 就肯定是人家在这一段时间里很专注的去做这一件事情了。
2: 其实我觉得就像其实好多人就说我是考试型选手，
1: 啊，
2: 我觉得我也是真的，就是我是那种比如说高考完了之后放暑假，然后我记得那年因为我成绩比较好嘛，就让我去给一个比我小的弟弟补习高中的物理和化学，我已经忘了，
1: 啊，现在不行了，但当时可以，
2: 我当时也忘了，
1: 当时也不
2: 当年就是当年那个暑假，就是七月份考完试，八月份就是去他们家玩，
1: 你忘了，
2: 然后那个弟弟对就已经忘干净了，就是我就是翻篇型的，就
1: 这个清空缓存的速度太快了，
2: 是的，不占任何脑容量，所以现在我也没有办法给我姑娘去补这个物理化学，一点都不记得了，
1: 哦，那还真是考试型的选手，
2: 但是当年都是满分。
1: 我的天哪，你看他云淡风轻说这话非常符合我们今天节目这个话题的调性，我们今天就是要这样，好汉要硬提一下当年勇。你说 就这个话平常你放哪说？你说跟孩子说还是说跟爸妈说跟同事说？
2: 都说过。他们都不想听。
0: 你看请小枣儿请的太对了。
1: 我们想听啊。欢迎各位伙伴来给我们提一提您的当年勇啊，这一辈子活到现在有什么事儿是您觉得特别让您值得骄傲的，当年您干出来的那些很厉害的事情。虽然说现实生活当中现在可能越来越没什么机会或心情在包括什么场合去提这些事儿了，今天不要紧，今天就是您提这个事儿最恰切的场合，我们很想听一听各位那些光辉的岁月，您干出那些彪炳史册的厉害的事儿，好不好？互动方式，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互动留言。
0: 今日聚会第一支歌，陈奕迅《梦想天空分外蓝》。

0: 路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情况。京通快速的进城方向四惠桥东有事故，南三环的木樨园桥东东向西有事故发生，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北侧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2: 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3: 周末咋玩啊？

0: 邦泰高端套系，赠大疆新款云台相机，厨房换新就选邦泰。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5: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6: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7: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

0: 创信息。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京承高速的进京方向黄岗桥北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队尾已经排到了北七家桥。北三环的安贞桥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二环的西直门桥东西向东方向也是有事故。莲花池西路南沙窝桥东的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西六环往左桥南向北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京通快速的进城方向四惠桥东有事故，南三环的木樨园桥东的东向西方向有事故，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北侧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有你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王哥。
0: 六月是全民禁毒宣传月，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也就是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管理中心，联合中央戏剧学院共同打造的原创禁毒题材话剧《原点》即将精彩开演。双星本该彼此牵引。

0: 受到毒品是如何隔断亲情、扭曲认知的。6月13号到18号的免费演出门票正在预约当中，现在您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原点，就能免费预约演出的门票，先到先得，约完即止。带孩子、家人、朋友认识毒品的危害，提高警惕意识，大家共同识毒、防毒、拒毒，拥抱健康美好生活。回到今天的聚会啊，今天咱是解闷儿局，这个主题叫做好汉硬提当年勇。
1: 哎，当然还要提一下明天哈，明天下午2点，也就是2026年的6月8号下午2点。

0: 啊，我不有考试嘛、嗯、那很多家长朋友与其传递焦虑自己跺脚，不如看看咱这个 Deep Life 直播嘛，
1: 对，就是转移一下注意力，
0: 对，然后一旦您中奖了，然后呢孩子从考场出来之后，哎，妈妈在你考试的时候，爸爸在你考试的时候
1: 送你大恐龙，
0: 哎呦，这个在这个听听 FM 这客户端，您搜索我的 Deep Life， 其实搜索我的它就会弹出来，
1: 就搜我的它就能、
0: 对对对，然后您约一下就完事了，明天下午咱两点见
1: 啊。好，各位伙伴啊，我们不见不散，
0: 咱再提一提当年的勇呗，
1: 来继续提呗。那这女学霸今天都在这呢，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心理咨询师小枣。
2: 大家晚上好。
1: 好啊，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诸事顺利，我们的新伙伴说，我六岁的儿子说他使用单板可以从泰武滑雪场那个高级道海拔2160米的雪道的山顶滑下来。那个雪道我去过，别说滑下来了，就我站在那个顶上，我坐。

0: 三甲医院
1: 抢着要。
2: 哎呦，太优秀了。
0: 这个就是已经在学霸的基础上还叠加了。
2: 是。
0: 各种各样的神奇的技能，考试的运气，坚韧不拔的意志，然后还有强大的身体，缺一不可。
2: 这学医真的很辛苦，然后难度也很高，先给您点个赞吧。
0: 三甲医院抢着要，这不会是咱

0: 写字儿，然后他裱家里那个这个墙上。
1: 现在等于是已经裱在了咱们时光聚会的这个聊天室里头了。
0: 对，然后呢，咱时光聚会，咱聊天室其实也提供剪辑的那个功能啊，真的真的。
1: 这一段剪下来，
0: 对，我觉得你可以剪下来，
1: 重新再念一遍。用户3763CO 说。工作的第三年，因为学校合并，转到了一所特殊学校的第一年，参加了和普通学校老师一起比赛的教师基本功大赛。同时参赛的还有北大附中和市重点、区重点学校的这些优秀的老师同行们。我居然得了第一名，重点是20多年过去了，我还把这事给忘了。今儿才想起来，
0: 未来20年一天想一遍，
1: 把这段剪下来当做起床的闹钟。
0: 不是，这应该当孩子的起床闹钟。你看，你妈妈是这样的妈妈。这位叫汉克尔的朋友就说了哈，我已经干外勤干10年了，一年就能干成好几笔业务，已经是公司里的劳模了，甚至能被他推上、推选上。

0: 姐，你好，大主播，这个比赛的男生第一名。
1: 对，
0: 咱且不说前面有多少个比他强的小姑娘，但是最起码在所有男生里头他是最好的，名次最高的。然后现在这个问题是，当时他因为拿到了这个第一名，然后参加了工作，来到了北京电台。

0: 这个业务上一线上的这样的工作经验贸然去参赛了。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比赛跟日常的工作它是两回事儿，各行各业里边其实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那一次的竞赛和日常工作它不是完全一样的、竞赛是竞赛，但是通过自己日常的努力然后去参加这个比赛，第一次就能拿到北京市的第一名，然后集团还能拿第三名三等奖，哇真的很厉害了已经。
1: 对，然后考试比赛和日常的工作它确实不太一样。然后我们今天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其实也是这个人生的履历吧，应该在现在依旧在闪闪发光，指引着自己接下来的路嘛。
0: 对，然后光影捕手说着就把2021年到2025年你好大主播融媒体主播大赛官方决赛总排名按年份就给整理出来了。
1: 你说前四个是不是都是女孩？
0: 前四个，前五个，前五个也都是女孩。
1: 不，我是第五个。
0: 你是第五个吗？
1: 我是第五个。
0: 前面还有个最佳潜力奖呢。
1: 不是，因为是这样的，人家只排前三名国家季军嘛。
0: 哦。
1: 然后我是总分第五名，然后就给了我一个叫最佳融合奖。
0: 啊、哦。
1: 对，但是前面四个其实都是女孩，
0: 对
1: 这是真的。
0: 对，反正是看见了啊，很优秀啊。多读书啊，好的说。初三的时候，学校分普通班、实验班。我是在普通班，学校组织年级考两史一情比赛，我考了第一名，并且是断崖领先第二名20分。我们班主任都着实扬眉吐气了一阵子呢。
1: 断崖式领先，
0: 对，
1: 真的领先20分，那您就已经是独一档的存在了。
0: 所以要不然人家这个网名起的是有原因的，多读书啊。好的，
1: 然后还给了一个 OK
0: 好的。
1: 今天咱的聚会主题哈、叫做好汉硬提当年勇哈，咱也一块儿给各位家长朋友咱也宽宽心、给各位考生朋友也打打气啊。
0: 对，
1: 也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聊天，也来看视频直播哈。刚刚光影捕手把我的光辉战绩发在聊天室里，大家可以来翻阅一下啊。
0: 我置顶
1: 然后为大家带来今日聚会的第二支歌杨培安，咱就我相信明天咱再创辉煌。
0: 好。

0: 赛的最后的奖项啊、排名啊，甚至比小组比赛的得分都给挖出来了。刘佳明89.39分，男生第一名。直播时间10月11日、
1: 啊、可以了可以了、啊、你别说，大家来看就好、哦、
0: 甚至当时的领奖照片啊，颁奖仪式的照片，
1: 我这一看啊，这照片里面有看看有7个小伙伴、嗯、就俩男的，
0: 对，
1: 哎，就是虽然说拿了男生第一名哈、嗯、但是其实当时我对自己这个总成绩也是有一些不满意的。
0: 你不满意哪儿啊？
1: 不满意就啊，怎么能这男生第一总分排第五呢？
0: 咋给个第五名？
1: 但是后来了解之后、啊、确实人家前四名真的是很

0: 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路况信息。
1: 提示您，在北三环安贞桥西向东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六。

0: 志主任编辑吴佩欣老师，欢迎吴老师。
1: 大家晚上好啊，
0: 哎、
1: 我又来了。
0: 哎，吴老师来的频率不高，因为一算呢，您看啊，一个月呢，周日的班我们俩是一人两个，我两个里呢，也不能都找您，所以就算每个月保一次，您一个年才12次啊，这频率相当不高。然后今天呢，高考第一天，是不是？这吴老师还记得当年自己考的时候场景吗？
1: 当年啊，我们场景，我那会儿啊是7月份高考。
0: 哦，对对，还后来提到6月，
1: 后来才提到6月。
0: 对对对，是的。
1: 但是后来我发现一规律啊，无论6月高考还是7月高考，全下雨。
0: 哦，是吗？
1: 啊，对啊。
0: 哎，我考那年就热得要死，没雨，我就是挥汗如雨啊。
1: 是吧？
0: 啊，您考那年下了吗？
1: 下了。
0: 哦，下雨，我觉得。是水为财嘛啊！
1: 嗨，可别说了，那个去那个考场，中间穿越操场，那会儿的这个学校的基础设施都很差，
0: 哦、
1: 还那种那个煤渣的那个，那个操场呢，哎，抄近道过去，哎，看那儿刚下完雨嘛，前一天晚上刚下完雨，
0: 对对对，
1: 哎、看那儿还挺平整，抄近道想过去，直接奔考场，夸叽一脚踩泥里头，
0: 哎呦！那这是马失前蹄呀、
1: 啊！对
0: 啊，
1: 往上一转，哎，鞋掉了。
0: 哎呦呵，这什么寓意哈、啊？不考的还不错吗？您那会儿啊，
1: 那会儿反而是
0: 心理素质还行，
1: 心理素质还凑合，
0: 还凑合啊。第一门反正都是语文呗，
1: 都语文、
0: 是吧？啊，因为今天怎么回事？我一看好多听友啊提示我说。没放互动话题，这要按高考，这不就没带准考证吗？是不是？咱这仨话题我一个都没放啊？那您就随听随聊吧啊！因为这一人操机，线上也来不及了，咱也不跟您啊、打哑谜，直接咱都承认，因为基本每期节目都会有点疏漏，让大家

数据传输。缺点啊，就是说呢，卫星不能永久的停留在那儿，即使在500公里的高空，稀薄的大气还是会发挥作用，逐渐的减缓卫星的速度，就使它呢在5到7年之后不受控制的坠入地球大气层并且烧毁。现在星链每天呢会损失1到2枚卫星。成本方面来看啊，新一代卫星呢更大更重，性能也更强，每天有23枚卫星坠毁，依据型号的不同呢，相当于每天就得烧1800万美元。另外呢，专家预估啊，星链的移动通信计划呢还会进一步的推高坠毁率。星链在移动通信领域今年只能取得2亿美元的营销额，但是呢总投入的目标是多少？是200亿美元，也就是说几乎只能实现个零头啊。那星链工程的副总裁迈克尔·尼克尔斯呢，在3月份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就说啊，星链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飞行的高度只有350公里，比任何其他的卫星呢飞的都要

0: 比如说历史上的卡灵顿事件能对通讯的基础设施造成全球性的影响，然而呢，最大的不确定性啊，可能就隐藏在离地球更近的地方啊。那都是用大白话给大家做了一个解释啊。首先想请教吴老师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新闻当中提到了一个卡灵顿事件啊，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啊？
1: 卡灵顿啊，是19世纪英国的一个天文学家
0: 哦。那18几几年的人，
1: 18几几年的人，
0: 嗯，
1: 他呢跟官方啊，
0: 嗯，
1: 这个天文机构啊闹不来
0: 啊，
1: 他就在家里头啊，
0: 嗯，
1: 弄了一个小的天文台，
0: 明白，
1: 拿着这个望远
0: 镜
1: 去看，
0: 嗯，
1: 1859年9月1号的时候啊，
0: 嗯，
1: 他用望远镜看太阳，他研究太阳黑子
0: 啊。
1: 他就突然发现太阳黑子产生了两次剧烈的闪光
0: 啊，黑子剧烈闪光，
1: 那个位置有剧烈的闪光
0: 啊，
1: 完了持续了大概也就几秒的事儿，完了，
0: 嗯，
1: 等他反身再跑回来就不见了
0: 啊，
1: 他就把这个现象就写成文章，
0: 嗯嗯嗯，
1: 报给了皇家天文学会的会刊，
0: 嗯，
1: 后来就发表了。
0: 哦，
1: 事实证明什么呢？这是人类第一次观测到太阳风暴。
0: 哦，
1: 啊，1859年那年呢，在我们中国是咸丰九年。
0: 嗯，
1: 咸丰九年那会儿我们都是咸丰九年，应该是乙未。
0: 啊，
1: 农历乙未，
0: 嗯，
1: 八月，农历应该是八月，
0: 嗯。
1: 当时的话，这个现象呢，
0: 嗯，
1: 被栾城县志给记载下来了。栾城就是现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的栾城区。
0: 是因为也看抬头看天象，
1: 你看，因为当时的这个中国人，
0: 嗯，
1: 大部分人不了解，说这
0: 是
1: 什么东西呢？
0: 都按神迹来理解吧。
1: 他就说，
0: 嗯，
1: 赤气起于西北，
0: 嗯。
1: 艮于东北，平明始灭，
0: 嗯，
1: 就是很红的一片的话，像气一样的东西，西北起来，
0: 嗯，
1: 延续到东北，到天亮的时候才消失。
0: 嗯，
1: 这是什么现象呢？
0: 嗯，
1: 这实际来说的话，太阳风暴爆发的时候，把大量的带电粒子散发到整个太阳系，那其中有相当的一部分就进入了地球的大气层。
0: 嗯。嗯，
1: 影响了地球的磁场，
0: 嗯，
1: 产生了磁暴，在很低纬度的地区啊，
0: 嗯，
1: 你都能看到极光
0: 啊。
1: 那么我们现在看极光呢，我都奔什么，
0: 北欧是吧？
1: 北欧是吧？
0: 嗯，
1: 那个，国内咱们说顶不济，咱们还去趟漠河
0: 嘛？漠河，对，
1: 对对对，是吧？
0: 嗯，
1: 那会儿极光能够达到什么？能够达到北纬13度、12度左右这个。范围，
0: 嗯，
1: 因为当时西方科技先进，是吧？它有这样的记载，就像在古巴呀，
0: 嗯，
1: 在那波罗黎各啊，
0: 嗯，
1: 就说咱说加勒比海呀，
0: 是
1: 这个位置都能看到极光
0: 啊。
1: 你想当时是非常，它影响什么现象呢？
0: 嗯，
1: 第一个，咱说迷信的说法，
0: 嗯，
1: 按照说的话，这是。有乱是吧？过去的时候看天象，
0: 天有乱象，
1: 天有乱象，确实是当时全世界都很乱，
0: 是
1: 吧？
0: 是
1: 那个，
0: 嗯，
1: 法国在和奥地利
0: 在，嗯，
1: 在打仗，
0: 是
1: 中国是什么？中国正好是这个太平天国，
0: 嗯，对
1: 啊，1859年的时候，英法联军，
0: 嗯嗯，
1: 打我们那个大沽港，
0: 对，
1: 结果被这个科尔沁郡王孙格林庆，
0: 嗯。
1: 率领的部队啊，
0: 嗯，
1: 用这个暗防炮，
0: 嗯，
1: 把他们打了个措手不及，
0: 哎，
1: 啊，把这个英法联军的侵略者，据说这个，
0: 嗯，
1: 那个把他们打死打伤，400多人是吧？
0: 哦，
1: 是很了不得的一次胜利，在当时，
0: 确实是，
1: 对对对，
0: 嗯，
1: 是吧？那么整个在这个，这在东方，
0: 嗯，
1: 整个西方当时已经是这个有线电报，
0: 嗯，
1: 开始出来了，嗯。我们都知道，电报的出现。啊，莫尔斯啊，什么之类，
0: 嗯，
1: 这些人的贡献很大。1833几年，1844几年，到1859几年的时候，
0: 嗯，
1: 有些年。

0: 电报就已经全面的在西欧，在美国铺开了
1: 啊。
0: 所以铺开了之后的话，这种大规模的这个电磁反应，就说这电磁的异常的变化，实际对当时的电报产生了很大的打击。
1: 是，
0: 就说有人说，甚至就是说有的电报线就已经被熔掉了，甚至包括那拍电报的就发现那个滴滴答答的
1: 啊，
0: 直冒火星啊。
1: 哦，
0: 这里头就相当有很多设备就可能被烧掉了，这对当时的第一波的，这是人类第一波的互联网电报网，
1: 对，
0: 是
1: 通信网，
0: 通信网影响很大，所以呢，后来大家就把首次发明的，这个卡林顿，就作为这种现象的命名
1: 啊，就这个意思，
0: 就叫卡林顿现象，就是他对这当时的这个电子通信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 哦，明白了。哎，那您看就是这里边描述的星链的问题哈，咱们怎么来看待啊，就是他是说的太严重了呢，还是说确实非常严峻该引起我们重视了？
0: 所有的事情啊，大家都基于事实判断。但是基于事实也是有自己的观点，
1: 主观的，
0: 哎，对，真正你想做到客观评价，
1: 是
0: 不太可能，是吧？我们说话的话都是有立场的，
1: 对对。
0: 那么这话是谁说的？你看他是欧洲来报，
1: 对，欧洲人说的。
0: 欧洲啊，实际上呢，这些年呢，在低轨。

0: 低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大概离我们头顶，
1: 嗯，
0: 200公里以上
1: 啊，
0: 到2000公里，
1: 嗯，
0: 这个范围我们管它叫低轨
1: 啊，
0: 2000公里到大概3000公里叫中轨，
1: 嗯，
0: 3000公里朝上叫高轨
1: 啊，
0: 有各自不同的卫星航天器在不同的轨道上运行。那我们都知道，像我们现在说的 GPS 导航卫星、北斗的导航卫星，实际都是中轨
1: 啊，
0: 它们的运行轨道很高，
1: 嗯，
0: 特点是掌控全局嘛，
1: 嗯，
0: 是吧？看的范围大。那么低轨星座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1: 嗯，
0: 它首先的它的工作的轨道高度啊，
1: 嗯，
0: 比较低，这是一个比较低，意味着他就看得清楚，
1: 嗯，
0: 对吧？看地球表面，他看什么？他看得清楚。第二个呢，低轨道对火箭的这个发射成本，
1: 嗯，低，
0: 降低，它是有利的。
1: 对对。
0: 第三个，也就是说，低轨道的这种可以容纳的这个卫星数量，
1: 嗯。
0: 一个萝卜一个坑
1: 啊，
0: 严格来说是有限的，不是无限扩张的。
1: 嗯、是的，是的，
0: 因为地球就是那么大。
1: 对，
0: 对吧？先来先得，
1: 是
0: 谁先来先得？
1: 嗯，
0: 马斯克的 Space X 先
1: 是的，
0: 他开始计划他是报10000多颗卫星、
1: 嗯，对，
0: 后来报40000多，野心勃勃，还要往上报。
1: 嗯，
0: 实际专家们分析啊，估计啊，就是低轨卫星。它的容纳的这个卫星的数量，
1: 嗯，
0: 6万颗到8万颗，
1: 极限是吗？
0: 它倒不是极限
1: 啊，
0: 就是下限大概是6万，
1: 下限啊，下限
0: 上限呢有可能是8万，但是你还想往上放的话，当然也可以，那就密了呗，
1: 密，
0: 轨道资源争夺的更厉害了，
1: 是，
0: 所以它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1: 嗯，
0: 那么 SpaceX 公司，马斯克的这个公司呢，它通过什么呢？通过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1: 嗯，
0: 猎鹰九号。包括正在不断测试中的星舰，
1: 嗯，
0: 达到了极大的发射频率，
1: 嗯，
0: 你像猎鹰九号最高的一次发射，就是一次放这个卫星放上去最多的是142颗
1: 啊，
0: 2004年这个记录呢，好像现在还在，
1: 嗯，
0: 没有被打破。当然它可能就放这个卫星，对吧、
1: 嗯、
0: 平常呢大概的话一放都是30多颗，
1: 嗯，
0: 20-30颗这个样子，一次放上去那么多、
1: 嗯、
0: 它便于迅速的

0: 潜在的商业价值、
1: 嗯、
0: 最早还是做商业嘛，
1: 是，
0: 那无论是大数据的采集，
1: 嗯，
0: 还是对这些过去咱们说这种传统的互联网很难接入的这些地区，
1: 嗯，
0: 大海上沙漠里头，
1: 嗯，
0: 山顶上很偏僻的地方，
1: 是，
0: 对吧，你没有这种地面的中转站，你很难收到信号，包括手机信号、
1: 嗯、
0: 包括笔记本上网都没戏嘛，
1: 对
0: 吧，这些地方我用星链，我现在我就可以达到啊，
1: 嗯，
0: 我就可以实现通信了，
1: 是，
0: 对吧，实现这个以后，星链开始爆发出它的巨大的价值，
1: 嗯，
0: 第一个民用的商用的这些东西可以用了，
1: 对，
0: 现在它的用户很多很多了，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就是它潜在的军事价值开始暴露出来。那我们都知道俄乌战场乌克兰的无人机就是用星链来导航啊，
1: 嗯，军事通信了，
0: 军事通信啊、
1: 嗯、
0: 那你过去咱说无人机你看不见的，或者说咱说无线电导航除了它的这距离之外的话，
1: 对，
0: 没法

0: 国防高端，还有包括其他一些等等等等的高地，
1: 嗯，
0: 所以要占领低轨的这个资源，
1: 明白？
0: 向联合国申请
1: 啊，
0: 你比如说我要发射多少颗低轨卫星，我要发射多少颗低轨卫星，为什么申请呢？你得说呢，就相当于咱说摇号，
1: 嗯，
0: 对，你不然的话，俩都申请一个地方一轨道，它不撞了吗？
1: 是，
0: 对不对？马斯克现在的卫星，它实际它占据了先发优势，
1: 是的，
0: 它有工作高度啊，在轨道高度300公里的、500公里的、1100公里的，
1: 嗯，
0: 都有，它把这轨道占得很密。
1: 是，
0: 那你将来，你后来者，你再要发射卫星，你可能你这个卫星高度就要比它高，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你跟它放一块了，你就撞了嘛，对吧？有可能就撞了嘛，
1: 嗯，
0: 高。那就意味着的话，火箭你要烧，
1: 嗯，
0: 烧更多的燃料，对不对？可能你要成本要更高，
1: 对。
0: 而且如果你没有这么大运力的，星舰的话，或者重复使用的这个猎鹰九这类的话，你还是受影响的。
1: 是，
0: 但是呢，就说呢，马斯克推出第一步啊，做了一个打了个样，
1: 嗯，
0: 啊，我们跟进，欧洲也想弄。欧洲慢了，
1: 它技术是不是也跟不上？现在
0: 欧洲它不是，我认为它主要的还不是技术的问题。
1: 嗯，
0: 我认为这个呢，它需要什么呢？它需要一个决策力
1: 啊
0: 的问题、

0: 运行的轨道确实离地球比较近。
1: 近，对。
0: 我们都知道，你比如说我们搞航空，
1: 嗯，
0: 航空基本来说的话，就是大气层以下100公里以内的事儿，稠密大气嘛，
1: 对，
0: 你才能获得足够的升力嘛，
1: 是，
0: 对吧？
1: 嗯，
0: 100公里的那个位置，我们叫卡门线，
1: 嗯，
0: 卡门线就是以这个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来命名的这线，100公里以上到200公里，这亚轨道，是吧？
1: 嗯。
0: 200公里以上到2000公里是低轨道。
1: 嗯，
0: 低轨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是说航天到了这会儿它没有大气了，它实际还是有大气，只不过已经不能正常支持这种，咱说飞机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大气层飞行器的这个升力了。
1: 是，明白。
0: 所以它就得用火箭。
1: 火箭
0: 啊，对吧？
1: 对。
0: 那你想啊，卫星撒上去了，
1: 嗯，
0: 即便空气已经很稀薄，
1: 嗯，
0: 很稀薄，散逸的状态了，可能。

0: 那目前我们也在推进这种可重复使用火箭，
1: 是
0: 啊，是吧？
1: 嗯，
0: 总之来说呢，我认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事情呢要分两方面来看，
1: 对，
0: 一方面呢要重视它的巨大的战略价值，
1: 嗯 嗯，
0: 无论是对于经济也好，对于军事也好，
1: 其实都国家安全问题了吧，
0: 对于就是大家的生活也好，
1: 嗯、
0: 都很重要。
1: 是，
0: 你比如说的话，过去远航，
1: 嗯、
0: 远航的船，轮船，走在。

啊，自行网购的非认证遮阳帘安装在驾驶舱右边的滑动舷窗啊。那设备加装之后不久呢，舷窗快速升温，出现了明显的变形，机载系统呢随即触发了故障警报，机组第一时间切断了舷窗电路的叫断路器啊。那随后呢，飞机是因为风挡异常警报实施了备降，在最终的进近阶段呢，飞机右侧

0: 它遮不全，所以大家这是大家觉着说网购这些东西好的原因之一。
1: 嗯嗯。
0: 但是非认证的这些东西啊，它往往出现很多的问题。
1: 嗯。
0: 第一个，你把它遮到这个飞机的这个那个舷窗也好，或者正面的窗户上也好，

0: 教训，
1: 嗯，
0: 都是从实践中产生。就是过去大家可能觉得这
1: 啊，
0: 这是个事儿吗？但是，
1: 嗯，
0: 接二连三的出了事儿以后，
1: 嗯，
0: 就相当
1: 就重视了，
0: 那就得重视啊。
1: 对，
0: 那你像我国民航也有规定，包括空客公司也有规定，我就是不让你弄，谁弄谁违规啊。
1: 嗯嗯，
0: 对不对？这个机前的这个检查。

0: 对，
1: 你打掉我一架这种低成本的无人机，
0: 嗯，
1: 可能10000-20000。
0: 对对，是的。是，
1: 那我这次的我还看了这个科威特这个候机楼被打的这个照片，
0: 嗯，
1: 啊，从这个无人机的那个瞬间的外形来判断，它是一架3.2亿的这个无人机，也就是咱们说的小摩托，
0: 啊，嗯，就那摩托发动机启动，
1: 伊朗叫这个叫见证者136，
0: 嗯，
1: 沙希德，
0: 嗯，
1: 这个无人机最早实际是什么？
0: 嗯，
1: 是冷战期间西德搞的
0: 啊，
1: 它是防雷达的，
0: 嗯，
1: 西德的相关的技术。

0: 手段很多，但是无论哪个手段，
1: 嗯，
0: 你都无法做到根除。
1: 对，
0: 所以这是低成本无人机存在的一个天生优势。
1: 是，
0: 就是说你打下我100架，你打下我99架，我一架我也照样
1: 对
0: 弄你够呛，
1: 我就便宜量大。
0: 嗯，便宜量大。
1: 嗯，
0: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探讨说无人机怎么防，当然有很多的措施，你包括咱们刚才提到这是拦截的是吧，
1: 嗯，
0: 包括那个干扰的，
1: 对，
0: 是吧，也包括这个咱说激光晃微波给它像微波炉一样给它把里边电子元件全都给破坏了，
1: 是，
0: 但是总体来说没有一件是100%的。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7号夜间到8号凌晨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8号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3: 8号的气象条件对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比较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6: 烟雾中，孤岛上，废墟里，他们是一道光，照亮生的希望。疾风骤雨，飞沙走石，他们是一堵墙，守护你我的安康。跟随他们，亲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7: 欢迎收听本期应急先锋，大家好，我是孙潇。
8: 我是贾天阳。
7: 同时也欢迎我们的视频编导小明。
9: 大家好，我是小明。
8: 他又来了。
10: 相信大家在很多平台上都有留意过啊，我知道一条什么什么样的路线，哪哪的风景特别好，这些网红的徒步路线的推荐，慢慢的成为了很多没爬过山的、想爬山的、经验不够丰富的这些朋友的出游选择。但是呢，最近就发生这么一件事儿，在北京铁坨山，有一家四口跟着网上攻略进山，竟然被困在深山整整4天4夜，好在最后人救出来了，没有生命危险。那么这家人到底为什么被困？救援的过程当中又遇到了什么难事儿？怎么就那么难救？爬野山最怕遇到什么情况？本期应急先锋，咱们就一一解开这些疑问。
11: 本期节目精彩瞬间，
12: 赵总啊，这
13: 是还好点，
12: 一个手拉着绳儿，然后转过去。
13: 怎么还好？这下午不是晚上，
14: 这种就已经很陡了，在我看来。
15: 哎呦喂！哎呦，哎呦，磕着吧。
7: 伴随着喘气儿，我们就在聊，
8: 然后但是您就只录下来喘气儿了，是吧？
10: 事儿呢发生在5月31号，河北涿州一对夫妻带着俩孩子，姐姐9岁，儿子6岁，专程打卡铁坨山的网红徒步路线。谁成想呢，进山没多久手机就没有信号了，本来是有机会返回来的，可是他们觉得呢，来都来了，怎么都得溜一圈，于是呢就继续往深山走，最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我们来听一下负责救援的房山区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于奎的介绍。
16: 一家人涿州的，然后他呢是从抖音上看见这个路线，特别的就是向往。后来我问了，我说你作为涿州人，房山应该从房山上啊，说这个抖音这个线路特别网红，然后就从门头沟的叫一个村，他的鞋都是旅游鞋，也准备不充分啊，登山的这些装备、吃的饮料水准备不充分，然后导致的呢就最后想回去回不去了。
10: 刚才于队长也说了，装备简陋，物资不足，再加上根本就不熟悉地形，这家人就彻底陷入了困境。经过了解啊，被困的这几天里，东西也吃完了，电量也没有了，只能是靠捡一些别人扔的矿泉水瓶里的剩水，可能还有扔了一些水果没吃完的，勉强为生。实际上6月2号被困的这个男士啊，曾经尝试报警，但是呢位置描述的也很模糊，手机很快就关机了，这也给搜索工作埋下了大的难题。6月2号晚上，那消防部门接到了报警， 就连夜组织人员进山搜救，但是铁陀山的这个地形本身就很复杂，沟壑遍布，而且又没有精准的定位，首轮的搜索一无所获。接到报警第二天，就是6月3号，公安部门又调了警用直升机从天上协助地面搜寻，同时呢又通过了技术手段锁定了被困人员的手机信号的位置，把整个的搜救范围缩小到了房山区的佛子庄乡附近。好巧不巧，在6月3号的夜里，山里面又下了大雨，气温骤降，这俩孩子呀冻得是瑟瑟发抖。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们听到了直升机的声响，这才让他们看到了求生的希望。又过了一天，6月4号凌晨4点多，整个兵分三路往铁陀山挺进。我们来听听参与搜索的消防队员怎么介绍的。
0: 大体的位置有，但是具体的位置没有。然后因为所以我们就是那个每支队伍都会就是碰到岔路口，就会那个分散一部分人去这个岔路口找，然后没有我们再返回来，然后再沿途我们往里边找。然后我们有一个那个队长，我们内陆的那个队长，就是往里边走的时候，就是大约听到这个有人员呼救，是一个断崖，那个有3个断崖吧，一个10几米高，然后那个我们先爬上去，发现被困人员在那儿，就一家四口。
10: 山野茫茫，全靠盲搜，那肯定是不太好搜到的，那就逐一摸牌呗。一直到6月4号上午8点40左右的时候，找到了这家人，而且还不在一块儿。我们来听一下当时负责救援的房山区消防救援支队的队员们的介绍。
17: 当时我是属于第一梯队，然后跟随这个我们的余政委，然后上山，然后当时我们爬到一个悬崖的时候，听到了一个有人呼喊，然后我们当时大概有点不确定，然后通过我们几个人的大声的这个呼叫，然后人家得到回应之后，我们确定之后，然后通过一个崖壁徒着攀爬上去找到了被困人员。当时找到被困人员，第一时间我看到的是一个小男孩在里已经开始出现了失温，然后有一点的晕厥状态，然后我们当时脱下了自己的救援服，对他进行一个处理，然后给他身体揉搓，然后第一时间给他一定的水进行补给，然后再其次，他当时，妈跟他，儿子是在一起，然后他爸跟他闺女在一起，然后是在第二个梯脚的上面一个悬崖上面，然后我们又通过徒步攀爬去找他的爸，然后去解救他爸跟他闺女，然后他闺女状态还好一点，然后爸可能体能就不好了，因为他爸说已经在山里面走了将近有4天左右没有进食了，然后就说出现这个快缓不住了，然后我们第一时间给他一个临时补给，然后一个水源补充，我们通过那个防温袋给他进行第一时间保温，
10: 一边是要紧急的给他们保暖补充能量，一边还要想办法把人从陡峭的断崖安全转移。那这么危险的地形他们是怎么转运的，我们来听听队员的介绍。
18: 我是在那个崖壁下边，然后那个他是上去之后把人找到人，然后利用那个绳索在上面打的一个支点，在那个被困人员身上打的那个双套腰结身体解锁，然后我们是一个一个从那个崖壁上边把人给顺到这个崖壁的下边。最先开始的是那个小男孩，然后是那个就是他妈妈，
17: 对妈妈
18: 啊，然后是那个小女孩，最后是她父亲。他们那会儿可能是这个时间比较长嘛，体力什么的都已经虚脱了。见到我们的时候，那会儿虽然说很激动吧，但是下来的时候，那个小女孩因为我背着她下来的，2-3个队员轮换着，然后把她给背下山嘛。对，我们那会儿也是中途给她做这个盐水的补给，然后保证她体力不会说流失的那么快，给她这个进行了一个局部的按摩，血液能循环一下。
10: 第二次救援的过程从凌晨4-5点到中午12点多，整个是花费了6-7个小时。这次救援最大的困难和阻碍又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听队员的介

0: 并且我们发现他的那点跟我们的轨迹还是有偏差的。
1: 大家也都听到了，网红的攻略和当下的路况完全不一样，不管是这个被困也好，还是搜救也好，都产生了极大的困难。
2: 其实有一些细节啊，这家人他并不是在景区迷路的，也不是误入了危险的区域，他们的目的地从一开始就是那个铁陀山的三塘五岗的路线，那里本来就不是正规的景区，它就是一条就是长期在户外圈流传的野山的路线。从消防队员的采访以及一些媒体的采访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家人的路线根本就不熟悉，居然是边看着攻略的视频边探险。像他们这样的情况其实今年就已经发生了很多次了。五月初的时候，在北京的东陵山，三名年轻人半夜爬山，准备什么呢？露营看日出，谁知道遭遇了大风天气，其中一个人出现了失温，没办法报警求助了。五月十六号在门头沟，一家三口冒着雨爬山，被困在了悬崖的上方，一个十四岁的小孩还把腿部的韧带给拉伤了，那消防员也只能冒雨连夜进山搜救。还有五月二十三号，北京海淀区凤凰岭，一个男子独自登山，偏离路线以后受伤迷路，被困到了深夜。五月三十号，北京密云白岭关长城西侧的野山，八名游客按照登山软件的规划路线进山，但是呢，走着走着迷失了方向，被困到了山崖之间，整整搜救了八个小时才把他们救出来。这些说的都还是救出来的。更令人痛心的是，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北京房山那个38岁的男子独自爬野山失联，经过一天一夜的搜救，救援人员最终在50多米高的断崖下边找到他了，当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了。所以你看这些事故案例放在一块儿，我们会发现他们特别相似，绝大多数都不是自然灾害，就是人员主动进入没有开发没有开放的区域，而且对于自身的能力啊、环境风险啊，根本就没有一个明晰的判断。在回顾这些案例的时候，我们就突然特别提到其中一个因素，那就是现在的短视频社交平台，野山啊、秘境啊、小众路线啊、无人区啊，这些概念火起来了。一些人呢开始就把到这些未开发的区域视为一种冒险精神，或者说是一种值得炫耀的经历，就仿佛啊我们正规景区的那些栈道啊太普通了，要就得走别人不敢走的路才算是真正的接近大自然。但是我们曾经不止一次的说过，说这些野山最常见的风险到底是什么。如果您不记得，伴随着我们之前的经历，再给大家来回顾一下。

0: 我们去到了这个国家山岳救援队、到他那个地方去体验了一下
1: 爬野山，相当于是不是说咱平常走的有路的那种地方。
2: 我们还确实问他了，说这是不是野山
1: 啊？
2: 这个小飞消防员说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野山、就说你瞧你脚底下还有路，说真正的野山、那是连路都没有，
1: 也就是说这比我们通常想象的危险还有一点距离呢。
0: 这比一些驴友们想去体验的崇山峻岭的那种刺激，就是还差得远，
2: 还差点意思、
1: 因为大家都爬过山，有的时候来衡量我现在是不是身处险境，就是看周围有没有路，有路就意味着可以过，我就会觉得是放心的、但是顺着这些所谓的路走下去也有可能面临危险。你们判断，如果是你们俩没有小飞消防员陪着你们，你们有没有可能在那个时候遇到险情？
2: 会。
1: 你觉得有险情？
2: 有。
1: 那你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顾虑担忧？
2: 就我跟你说那路哈
1: 啊，
2: 就那个路，我的右手边就是那个山的那个山壁，就往上的那个斜坡，我的左手边如果没有树，就如果没有这些密密麻麻的树，就是一个悬崖。
1: 有多宽你脚下的路？
2: 我脚下的路60公分不到、
0: 差不多吧，
1: 60厘米，那也就是咱们竖着站在这儿，
0: 我一个人走绝对不可能有第二个人能从我身边过去。
2: 对，我觉得都不能说一人宽，
0: 对，
2: 可能是80%人宽的，
0: 对，
2: 0.8人宽的那种，就走那个路必须聚精会神。你要是稍微有点恍惚，你自己心里都不踏实，因为你稍微往外走个半步就有可能会出溜下去、至于说你不会觉得那么紧张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到有很多灌木那种东西，你觉得你就是滑下去、对，你滑下去你可能也能被挂在哪儿，它不会说就跟一下子跟蹦极似的就掉下去，
0: 也挂在哪儿。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扎死我，
2: 扎，那一路上全是。
1: 肖叔，你这个想的就有点多了，你还轮不着扎你呢，你挂不住呢。啥树能挂得住你啊？
2: 对，确实就是那天是因为去做这样的内容，所以你走的时候就格外小心。就我这人吧，老不爱给人添麻烦，说别咱去采访人家山岳救援，然后你采访的还挺热血沸腾的，你自己一不留神然后人先把你给救了。确实挺危险。
1: 有没有当时现场你们在那个位置的现场的音频？
0: 有啊，听一下呗。
3: 你是说这些驴友喜欢走这样的路？对，他一般都喜欢爬那种没有台阶的比较险的。
4: 就我们现在走的不够险吗？
3: 咱们走的这个，
2: 咱们这走的还算是有路。
3: 咱们走的现在这个路比较平
4: 啊，
3: 他们那个走的那个路比较陡，比这个要陡多了，
2: 就得手脚并用。
3: 你看咱们这个走一段，你看还有这种平的路
4: 啊，
3: 那个就几乎没有平的路，一直是往上的，然后最危险地儿大概垂直有70度。
4: 70度啊？
3: 对，就说有些路段是必须手脚并用你才能过去，像咱们这样现在的话都不用手就可以，光靠腿就能上去、一些特别陡的话你必须得用手，要不然就很有可能滑落。
4: 对，这种就已经很陡了，在我看来。
2: 就咱们现在走这路哈，你但凡脚底下有一块就稍微有点活动的石头，哎呦喂，哎呦，哎呦，磕着了，我磕着这个树干了，哎。
4: 他上哪找路的？这全部都是这种扎人的树枝子，
3: 就是他也有特别小的路道、那个路道是只有本地人才熟悉掌握，外地人来的话他也可以找到这条小路，也可以进行上下，但是有很多岔路口小路口、你不熟悉的话特别容易走错，但是有时候上山的过程中你可能觉得好上，你上去以后再往下走的话它也比较难下，
4: 就是说它路就断了是吗？
3: 对，走着走着路就断了，有可能等你发现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在悬崖边上了。
4: 就其实走到这个像这样的路口的时候，其实如果说你真的不太认路的话，我有可能是顺着这边的岔路口下去，
3: 有可能。
2: 这没有路啊？
4: 有路啊，这不是岔路？
3: 它这样
4: 也是一个很像路的路。
3: 对，有点像。不熟悉的话，其实很容易走错的。
4: 因为刚才我一直在钻这种树林嘛。
2: 啊，你说下山的时候？
4: 下山的时候。
2: 哦。然后那边呢？那边啥样？
4: 这边就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啊。
2: 我看，
3: 就有可能会走错。
2: 哦。
4: 这岔路口确实没什么区别，而且都很陡啊。
3: 你可能走着走着，你走到底下去，然后你发现周边全是一样的东西，你就找不。

0: 不回来这条路了，就是现在这个树叶落光了，就你更难发现这个
1: 对
0: 这样的路。
1: 对，所以我
2: 们这全是落叶嘛。我确实，我刚才一看，我刚想往这拐呢。
0: 对，真上山容易下山难。
2: 然后下去之后，不是我怕是下去之后有可能就偏离了我的目的地。比方说，我本来想往西去，
1: 嗯，
2: 然后就奔南，
1: 很有可能。
2: 对，
1: 你没有方向的时候，你以为你走的是对的，你就一直不停的在往那个
2: 方向走，然后越走越偏。
1: 对，
2: 到晚上的时候就更麻烦了，
1: 然后你体力又不支了，到那会儿完了，一下就相当于抛锚了，
3: 就是只有喘气儿是吧？
4: 伴随着喘气儿，我们
1: 在跟那个
4: 我们一路都在跟他采访，就在聊，
3: 然后但是你就只录下来喘气儿了是吧？
1: 那天有一个细节你发现了吗？就往回走的时候，我不就想走原来的路吗？
4: 嗯，
1: 我走错了，你还记得吗？我噔噔噔又往长城上面爬。
4: 所以就是我们俩同时遇到这个情况，就是第一他是转错了，然后又往烽火台去了，
1: 嗯，
4: 然后我是走到半路，我觉得应该走右边，
3: 嗯，
4: 当时我还能看见。
3: 为什么走右边？
4: 我就觉得该走右边啊。
1: 那个右边、那个、
3: 下意识的，
1: 对，那个右边岔道跟正经就是
4: 一样的，
1: 差不多，
4: 没区别，对啊，
1: 就被很多人踩出来那种土路差不多，你知道吗？
3: 嗯，
1: 但你再往远了，顺着那个右边那条岔道、
4: 我想起来了，为什么我没选左边那条路啊？就是因为左边那个好像是个上坡
1: 啊。对，是确实
4: 啊、是个上坡、然后那个是个下坡。
3: 实际上往上走的那条路最后是往下走的、往下走的那个路最终是往上走的。
4: 对，
3: 任何爬山哪怕特简单的山，你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下山的时候你能确定你走的那条路就是下山的路吗？而你发现自己迷路了，你可能就会害怕、再过两个小时天就黑了，如果我还找不着路我怎么办？人一慌可能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而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因为没有在天黑之前下了山会造成很多的险情，
4: 就是找不着路迷路了。
3: 嗯，
4: 这个可能是山岳救援里面群众被困的一个主要原因。
3: 嗯，
4: 就时间问题大家没有注意、因为时间没有找到下山的路，所以就是上山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突发情况啊、刚才环境原因，然后时间的原因、就是上山的时候一拍脑门就哎呀今天的天气真好。
3: 而且有的时候很多我们就觉着嗨这个山好像也没什么，甚至就是我家门前的山，我早上去溜溜弯，我可能中午我晚点下午两三点我也下来了，可是就没有对这个危险的预判。你可能觉着这个没事儿，但你永远不知道危险可能就真的在你忽略的地方。
1: 是当时我们在那个长城上，然后消防员就指着对面的山说：“说你看那座山，你觉得有多远？”我说：“这眼前。”他说：“你要是上到那个山坡上，都不用上到山顶，就等高，从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下去，再到那个山同样的海拔，没有四个小时你过不去。
4: 就第一，他没有路，他得翻绕一圈，然后才
3: 所以就怕这个。说中午十二点到了小明那位置，觉着哎。”咱们去对面那山看看，觉得挺近的，蹭就上去了。然后发现晚上天一黑，几个人站山顶上了。
4: 对啊，
1: 嗯。
4: 然后刚才那个案例里面提到的，他刚才还着重强调了一下，他没带照明设备。
3: 没错，
4: 这其实是被困的原因之三。然后你在上山的时候没带够水，没有带够食物，没有带够衣物，或者说你没有带够照明设备。小飞当时就说了，说咱们平常习惯性的在晚上回家的时候，比方说楼梯比较黑，咱们把手机的灯打开。他说你在山上，你开手机的灯一点用都没有。
1: 对，
0: 咱们现在看见太阳已经快落山了，
2: 对，已经到山边了。
0: 这个时候你还没有下山的话，就有可能你在下山的半途中天就黑下来了，你就没法下山了。就咱们在山上的时候是漆黑一片，你手机的那个灯光是满足不了下山的需求的，照不亮。就是你必须要有专业的登山的户外手电，
2: 就像你现在这种头灯。
0: 对，这就是最低的要求了。一般还有那种专业的那种强光灯手电。
2: 嗯，
0: 就咱们那个手机的那个亮度是在晚上是用不了的。
2: 哦，我真以为手机那个亮够了。哦，手机不行，
0: 手机的那亮度照不远。
2: 嗯，
0: 就是你可能走着走着就可能自己就走到那种比较危险的地方，
2: 就走到岔路去了。
0: 对，
2: 设备没带全，身体健康情况没有足够的预判。
0: 对，
2: 就你看除了这个咱们现在能看见的石板，其实旁边你觉得它可能是一堆是硬地。
0: 对，
2: 有可能它只是树叶覆盖虚的。
0: 对，有可能虚的，
2: 你一脚踩空，这
0: 踩空就可以
2: 就下去了，
1: 出溜下去了。
2: 对啊，
0: 然后掉落就很危险了。这个有可能是不深的地方，哎，你也就几米深的地方，你也就到那也为止了。
2: 嗯，
0: 有的比较深的地方，就直接掉下就是万丈深渊。
2: 哎呦，
4: 嗯，
1: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大柳树环岛的鬼市，就夜市，
4: 嗯嗯，
1: 就跟跳蚤市场一样，
3: 嗯，
1: 摆出来那种地摊
4: 儿，嗯，
1: 然后呢，它都是户外的，就是夜晚，可能你就是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0点、11点的才去，
3: 啊，
1: 然后后半宿大家都在那儿逛，挑挑什么那种什么老的唱片啊，挑挑一些老的那种家具啊什么的，
3: 嗯，
1: 全都是拿着自己拿着照明的东西去，一点点照着看，
4: 嗯，嗯
1: 那手机的灯根本一点用没有。
4: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嘛，
3: 嗯，
4: 就如果你没有带够足够的设备或者足够的这个保障的话，你但凡出了点事儿，
3: 嗯，
4: 你就真的是欲哭无泪了的。
3: 你们俩也都去现场巡了山了，
4: 嗯，
3: 咱们说这是消防队员救人了，然后这个场景会，咱们有可能面临的险境是什么？
4: 嗯，
3: 一个是迷路，
4: 对，环境的原因；
3: 一个是没赶上天亮，天黑了，
4: 嗯。
3: 天黑这个咱们刚才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带好这些准备，然后包括线路规划呀等等。
4: 嗯，
3: 那迷路这个事儿真的很有可能是我无法预判的，那所以遇到迷路的情况了，我真找不着路了，这方面有没有自救的一些办法？
4: 有，不要去没有开发的山上去游览。因为我问了同样的问题问博小飞，他说你们最应该做的就是别去那些没有开发的旅游区或者山上去玩。
1: 真的是
0: 正规的山被困的几率不大，但是我们出的一些景情大部分都是不正规的山，都是严禁攀爬的山，监控就是属于严禁攀爬的未开发的长城。如果说要给大家提建议的话，我想就提建议
4: 第一点就是大家不要爬，
0: 第一点就是不要爬未开发的明令禁止的长城，
2: 嗯，
0: 那都是比较危险的地方。第二点就是大家在出行过程中出发之前，
4: 嗯，
0: 首先要有一个计划，比如说我计划在哪里上山，
4: 嗯，
0: 几点上山，
4: 嗯，
0: 几点下山，
2: 嗯，
0: 然后当天的天气情况是晴天还是阴天，有没有可能下雨，有没有可能有大风，然后日出日落的时间，这是一个初步的一个
4: 准备，是吧？
0: 对，一定要给自己定一个计划。
4: 也就是说不管你走到哪儿，走没走到你的目的地，
0: 对，
4: 该下山的时候就必须下山。
0: 你在日落之前必须要到达山脚下，要不然就有危险。
4: 你救援的也有驴友啊，专业驴友对吗？
0: 也没有特别专业
4: 啊，没有特别专业，半吊子。
0: 对，就是一般嘛。我们见过专业的驴友，要比我们还专业。
4: 嗯，
0: 就对那条山就很熟悉了，就
4: 地形很熟悉。
0: 对，就不会迷路。就甚至我们有一些地方我们没去过，我们都会向他们请教。
4: 哦，
0: 对，人家要比我们专业。
4: 然后呢？
0: 对，然后就带充足的衣物。
4: 嗯，
0: 比如说你要穿适合登山的鞋。
4: 嗯，
0: 你要穿长裤长袖。
4: 嗯嗯，
0: 一定要带足这个通信的工具。
4: 现在咱们山上这种通信信号，
2: 哎呦，
4: 也不能完全覆盖吧？
0: 不能完全覆盖，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没有。
4: 即便带了充电宝，有手机，也未必能联系到。
0: 对，但是也有很多情况，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接到一个报警，
4: 啊，
0: 说他这个哪里被困了，然后我们跟他说这个一定要保持这个通信畅通，
4: 啊，
0: 因为我们这个可能根据这个救援的进程，来实时的跟他取得联系，
4: 啊，
0: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他保持24小时手机是畅通的，
4: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就刚开始的时候能联系上，到后面的时候可能一说被困了，给家人打电话，给公安打电话，
4: 哦，
0: 消防打电话，对。就所有的电话都会过来，来打听他这个实际情况。
4: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手机
4: 好，哦，我觉得这点是比较重要的，这点还真的是需要提醒一下，就别慌不择路。
0: 除了我们上山联系的，尽量不要去联系其他人。
4: 嗯，
0: 因为你要是不能保证这个通讯的话，就我们到达山顶上的时候，找你可能都会找半天。
4: 如果说你一旦迷路了，打119。这个时候你应该做的事情就是，首先要记清楚你自己是从哪上来的，尽可能的描述清楚你的动线，然后呢，打完这个电话之后就在原地不动。
1: 嗯，
3: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归结起来三个点。
4: 嗯，
3: 环境。
4: 嗯，
3: 时间。
4: 嗯，
3: 和装备准备。
4: 装备准备，对
3: 啊。
4: 嗯，
3: 这些内容大家记住， 这三个点是我们自己要做好的，但是接下来在下半段我们还会聊到很多消防队员们的准备。
4: 对，他们在准备去救援我们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提前的工作要做。好，休息一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应急先锋马上回来。
5: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6: 在匆忙的城市中，总有人用一腔热血为他人点亮生命之光，感谢您，献血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预约无偿献血，让善意温暖流动。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经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应急云课堂。

0: 电大片的相机参数啊，哎，刚刚调好
1: 啊。
0: 你等一下，我拍个大片回来让你看看。
2: 嗯，
1: 那人家那是大神，经验丰富，你一个小白，你凑什么热闹啊？
0: 没关系的呀，哎，我躲在棚子里拍的呀，又领不到的了
1: 啊。雷雨天气千万不要进入临时性的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一、避雨时要注意观察周围是否有外露的水管、煤气管等金属物体或电力设备，不要在铁栅栏、金属晾衣绳、架空金属体以及铁轨附近逗留。二、雷雨中不宜快速开摩托、快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因为身体的跨步越大，电压就越大，也越容易伤人。三、在户外躲避雷雨时要远离大树，不要用手撑地，应该下蹲并双腿靠拢，尽量低下头，因为头部比身体其他部位更容易遭到雷击。四、如果在雷电交加的时候，头、颈、手这些地方有蚂蚁爬走感，头发竖起，说明将发生雷击，应该赶紧趴在地上，这样可以减少遭雷击的危险，并拿去身上佩戴的金属饰品和发卡、项链等。五、如果在户外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此时应该提高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存在跨步电压，身处附近的人此时千万不要跑动，而应该双脚并拢跳离现场。
3: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本期节目精彩瞬间，
5: 三个病人我飞行人员意识清醒，腿部受伤，请求担架救护。
6: 肖叔，我现在在哪个位置了？刚才抖了一下。
7: 我们要是没有什么保护的话，手都没地儿抓，
8: 连
7: 杂草都没有，手都没地儿抓，你直接就滑下去了。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应急先锋，我是孙潇，
9: 我是贾天阳，
1: 也再次欢迎我们的视频编导小明。
0: 大家好，我是小明，我又来了。
10: 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通过自己的体验，通过案例已经告诉大家了，爬野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您啊压根儿就别去。但是有些驴友呢不听劝，依然还是会去涉险，这个时候一旦遇到了风险，那只能依靠救援力量来对他们进行搜救，运气好了能捡回一条命，运气不好，那就真的有可能一去不回了。但是专业的救援队员、救援力量参与了救援，就一定很容易的找到你，把你救下来吗？也不尽然，不然也不可能每次花费八个小时、九个小时，甚至一天一夜去搜救。即便是找到你，把你带下来，也存在很大难度。我们再一块去回顾一下我们去参与的消防部门的救援演练，再来听一听消防队员来说一说当时真实的救援故事，您就知道了到底有多难。
1: 然后我接下来给大家说的这个警情，有人因为环境的原因不慎滑倒摔伤了。
11: 嗯，等于你们扮演了一个可能是受伤的游客，
0: 嗯，
11: 然后等待消防员的救援。
1: 对，
12: 我是北京市怀柔区消防支队王振江。今天我们设置的演习背景为一名游客外出不慎跌落山谷，救援小组闻令赶赴现场解救伤员。针对这次实战演练呢，这个场景我们选用的是梯形救援系统之中的一种，叫做日式梯形救援系统。从北侧烽火台到南侧烽火台近百米的这个绳桥已经搭建完毕，这其实也是我们绳索救援过程之中耗时最长、难度较高的一个环节。
1: 前面有些细节要讲一下，
0: 嗯，
1: 就是我们那天去体验的是一个 T 字救援法，
0: 嗯，
1: 大写字母 T，
0: 嗯，
1: 我们在两个烽火台之间架设了一个100多米的这么一个绳索，
0: 嗯，
1: 距离烽火台本身是有7-8米的高度，它距离那个位置所在的那个谷底，
0: 嗯，
1: 其实应该是有40-50米的这么一个高度，
0: 嗯，
11: 坠下去了，那就是坠40-50米这样的高度，
1: 对对 对。如果说小明当时在谷底，
0: 嗯，
1: 失去了行动能力，比方摔伤了腿、摔伤了头，没法动了，架一个 T 字形的这样一个救援结构，把它给蹬上去。
11: 我明白了，
13: 准备安全检查，
14: 安全检查。
12: 啊，那么现在我们的队员即将要开展救援任务，我们的一名队员正在翻越这个窗台到达被困人员的位置，这名队员呢就是我们整个队伍的眼睛和耳朵，
11: 可以这么解释。
1: 嗯，
11: 大家可以看到了一个平面几何的三角形倒着放的，
2: 嗯，
11: 对吧，上面是平的，底下是吧，然后呢这个被困的人员这时候应该是在这个朝下的这个尖儿上，
8: 嗯，
11: 在这个位置，
8: 嗯，
11: 然后呢先有一名咱们先锋队员从这两边不管是哪个上面的尖儿，
2: 沿着倒三角形的一条边，
8: 嗯，
11: 对，到这个尖儿上，然后这时候就要判断这个人能不能我还顺着原来这边能带得回去，
2: 嗯，
11: 如果发现带不回去就出现这个 T 字了，就是我们这个倒三角形上面这条边的中间有一个垂直的一根线对着谷底，
8: 嗯，
11: 一条垂直辅助线，
2: 嗯，
11: 啊，对吧？是不是这个？
8: 没错没错，
11: 这就形成了一个 T 字，对吧？
8: 对，
11: 是这个逻辑哈。
8: 是的，
11: 嗯。
9: 报指挥员，先锋已到达被困人员地点。
14: 收到，请你对被困人进行初步的医疗诊断，并汇报情况。
2: 这个时候我就得说说这个先锋员对被救者的意义有多大。虽然我们当时是模拟，所以他来了之后第一问我哪里受伤，
11: 嗯，
2: 那么我们那天演习的就是假设的是我的右腿受伤了，
11: 嗯，
2: 所以他马上就给我的右腿做了一个虽然是比划了一下
11: 简单的固定，
2: 对，
11: 嗯，
2: 固定和一个包扎的动作。
15: 请问您哪边感觉不舒服吗？
16: 我腿伤了。
15: 嗯，好的，您腿伤了，您尽量先保持不动，我们的救援人员马上坐到担架下来把您护送上去救离的。
16: 好的，
15: 您先保持一个舒服的体位。
16: 好，
15: 好吧，保持一个舒服的体位，等待我们的营救小组把您救上去。
16: 好，谢谢。
15: 报告指挥员，发现被困人员意识清醒，腿部受伤，请求担架救出。
9: 收到，请你对被困者伤情进行简单处置，并持续安抚被困人员，正在制作紧急救援系统救出。
15: 先锋收到。
16: 现
15: 在有了，这位受伤了。
16: OK，
15: 您尽量好像吧，就好像要平缓的。
11: 他怎么说的？
2: 他说：“你现在不要紧张，我们到身边了，你就用你最舒适的体位去保持一个静止的状态，不要动。
8: 嗯，
2: 因为山上你躺，你可能摔倒在那儿。”我是真实的体验，就是我躺在那么平的，你们看的那个画面里边那么平的一个地方，
8: 嗯，
2: 他一让我放松躺好，我这身子就不由自主再往下出溜。
8: 嗯，有一个细节就是消防员把自己的头盔摘下来给你戴上了。
2: 所
11: 以说在整个山野救援里面，消防队员扮演了很多的角色。
8: 心理医生，
11: 他是救援的人，他在做还要做简单的包扎，他还要做心理的抚慰。
2: 并且就是说一句特别不好意思的话，就是，那个当时我们为了让这个体验更加的真实，我们就给消防员增加了点难度。我就问了一下周围的人，说我如果受伤的话，应该不会那么安静，或者说我在这种山里边遇险了，可能不会那么冷静。我就开始表演，我就抓着身边消防员的衣服，大声的喊：“好疼啊！哎呀，救救我啊！”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是给我身边的消防员制造了一点点麻烦，但是他还是用他比较这个娴熟的这个经验或者他们操作流程在不停的一点点的安抚我。当我手抓着他的衣服的时候，他也紧紧的抓着我的手。
8: 所以当时你说到这个的时候，我们的山野救援队的另外一名队员镇江，然后他也说到了，说其实你现在的情况对于先锋员来说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情况去处理，但是实际上在被困的这些群众当中有很多是摔破了，然后流血了，骨折了，
11: 而且有可能你会看到一些开放性的伤势
8: 窗口，
11: 这种开放性伤势对人的这种冲击还是挺大的。
8: 对，所以先锋员一定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队员。
2: 对，
8: 嗯，
2: 就说后来下来都得
8: 做心理辅导。
2: 心理辅导。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2: 这个担架手的主要这个负责的就是担架系统的制作、
7: 收藏
12: 以及我们这个绳上的作业，并负责的呢将伤员这个转移至安全区域。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担架手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任务啊，其实不是这样。这个担架手必须要把这个体能还有绳索技术的掌握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尤其是在长时间的绳上作业，会导致这个担架手全程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啊，现在是担架手在这个进行担架的姿态调整，
14: 缓慢放绳。
12: 好，现在我们的队员在释放自己的下降器，然后再缓慢的下降。好，现在我们看见啊，我们这个担架正在慢的靠近我们的被困者的上方。
17: 把那个垫子给它叠到下面去，用袋子固定走，就不帮我们。
18: 不用，别动。
12: 哦。
8: 他现在固定你的双脚。
2: 嗯。
8: 这套流程，赵鹏会似曾相识。
2: 现在我的腿已经被束缚，叫脚已经被束缚上了。
8: 嗯。
2: 我感觉我的脚。能动，但是就是
8: 范围不大，
2: 纵向已经不能动了，只能转一转，转一转脚。
19: 就是你知道吗？我一被捆上，我立马就进入到一种恐慌的状态。
11: 你可以看到这个视频里面，薛晓明就是他的脸真的煞白，嘴唇都没有血色。
19: 就是我虽然我不是受伤哪儿疼哪儿有问题，身体上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我的心理上就觉得我一会儿得被吊起来。
8: 他当时双手还是释放的，就没有给他捆上，因为他当时要记录一下整个的过程。按照正常来讲，他这应该像包粽子似的，就给他包上了。
19: 对，我一被
8: 他哪都动不了，
19: 我一被包上我就开始恐慌。
2: 哦，现在我感觉我这个就是核心区就是包裹感很强，嗯，整个全都被捆上了。希望
17: 担架固定完毕，
2: 希望我的手不要抖。
9: 准备提升，
17: 好好。
2: 上升了。
9: 上升
20: 的这个感觉。
2: 那是我一个人上升，还是有人一起啊？我感谢我身边的天使。啊，这虽然我被捆得很严实，我也知道很安全，但是。真的让我一个人走，我就一个人上去，我觉得，哎，有点。
17: 行，大家离地，
2: 有点慌。我已经被吊起来了，我现在已经离开地面了。
17: 行，稍等，抬脚。
2: 啊。
17: 行，
19: 一个人上
2: 去。啊。
17: 放，我看。行，大家离地。
19: 我已经怕
8: 我
19: 看。
8: 行，他要判断这样一个状态是吗？
12: 对。一直要有一个状态，担架调平完之后必须要头高，然后脚低。
8: 嗯，
12: 这主要是为了防止，比如说一些，有跌落对脑部进行撞击的，还有一些就是这个颅内这个有损伤的这种。如果你要是一直都是脚高头低的话，会导致咱们的血液就是在这个循环的时候会把这个循环不畅。
2: 肖叔，我现在在哪个位置了？
17: 我光听着这个滑轮响，我看他往上上。
21: 大妈，黑绳收绳，固定。
12: 就是我们的绳子在收紧的过程之中，不能有特别大的这种摆荡，因为像并不是说每个人对于这种摆荡都是能接受的。
2: 哦，
21: 匀速缓慢放。
2: 刚才抖动了一下，
22: 哎。在哪儿说什么呢？
2: 刚才抖了一下，
22: 抖了一下。
11: 刚才薛晓明在整个过程中就问了，真正问问题就问了一个，是我自己走还是有人跟着我一块儿走？
8: 而且他做这个体验让我想起来之前赵鹏做的那个，也是绑在担架上，然后渡了一个小河。
19: 赵鹏的那个落差是6米，但是
8: 我们的落差本身是40米。
19: 对，你知道吗？就因为我。每次跟大家出去体验，我是一个视频编导，我是一个记录者，所以我经常会在旁观大家的这种体验。实际上我赵鹏体验的时候我还说，哎呦嘿，赵鹏这回得担惊受怕了，得心里边得那么哆嗦一下子了。结果这一回遇到我，给我来一狠的，40米的落差。
11: 我说40米6米，它可能你的体感是一样的。大家听节目的时候也会觉着啊，我们在嘴上说，在做体验，是不是感觉没有那么危险，没有那么就是这种情况那么危急？但是咱实打实的说，我亲眼见证了赵鹏在6米的高度被横渡。
17: 我真是有点紧张了，孙晓。你不上来，我觉得是对的。
11: 刚刚又亲眼见证了小明在40米的高度被救援。
6: 肖叔，我现在在哪个位置了？刚才抖了一下。
11: 他们俩，咱说实话，真的一点伤都没受。
8: 嗯，
11: 就是被放到了担架，模拟被救援。
2: 嗯，
11: 但是他们俩的脸色都是煞白。
2: 嗯，
11: 他们俩的表情都很紧张，就足以见得这种的环境它实际上真的很危险。
2: 嗯，
11: 这也就是我们消防救援队员的一个日常的工作的场景。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他们救上来人，他们就会多累都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感觉，
1: 嗯，
0: 就怕是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救人的时候，那个人已经没了，
1: 嗯，
0: 因为山路非常的崎岖，对于山岳救援来说，救援的难度就是在于本身对于这个山地的情况不了解，
1: 嗯，
0: 而且你在哪儿迷的路，在哪儿被的困，这个位置确定很难。他们最长的一次作业时间是一天一夜，
2: 那次我们是六点钟左右出发的，
0: 嗯，
2: 然后大概是在12点左右到达这个长城脚上，那时候蓝天救援队已经到了。其实这场警情我们是蓝天救援队，
0: 嗯，
2: 到场了以后发现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处理不了，然后跟我们说，我们才出发，然后带着专业的装备过来出发，在长城上往下走，大概有80米的距离，然后再往下走。80米的距离，70度的陡坡，再往下走就是90度的一个8米悬崖。就我们这个，就从长城到这个悬崖的这一块，就用了好长时间才到达这个地方。然后再从这个地方下到那个8米悬崖底下，把这个人救上来，又花了很长时间。就是就像咱们今天搞这个操法似的，
0: 嗯，
2: 他这个看起来其实没多难，就架个绳索，但是你要实际搞起来，就发现对意想不到的一些意外吧。那。

0: 合理，这样更牢固一些。
1: 对，
0: 然后开始往下走，就七十度的陡坡开始往上走，而且是一个队员一个队员，你不能连着下，
1: 对，
0: 你得一个下去以后上面没有石头了，然后再高二队员，就一个队员一个队员下，就下到那个悬崖上方。
2: 先是七十度的坡，
1: 啊，70度的坡
2: 下降
1: 八十
2: 米，
1: 对，
2: 到达那个拐点之后是。

0: 一块小地方，就几乎就只有一块砖这么可以给你站。然后你想那个都是70度的，很陡，
1: 我的天，
0: 就一滑你就连抓的地方都没有，直接就滑下去了。滑下去那还有一个树干，就可能你腰可能会在树干上蹬一下，然后啪叽就掉8米深的一个雪。所以我们当时一到场以后，发现这个人还可以说话，然后我们就对还说不错，然后就说腰特别疼，就包括我们从底下往山上救的时候，也是一直喊腰疼，我们不敢使用力，然后救上来的时候又从长城上往那个底下转运，
1: 你还得从那个70度80米的那个坡上往上蹬呢，
0: 就一点一点蹬上来的，就蹬了一宿。就我们12点大概接触他的时候，我们给他蹬到山上的时候，大概是天刚亮4点多了，然后开始转运，转运也特别难，转运几乎就跟那个往上蹬差不多吧，就4点多开始转运，转运到7点多的时候转到山下的时候，
1: 就是你用了3个多小时把他从山上带下来。
0: 对，12点到，然后开始从这边往下走，然后花了4个小时救到这儿来。然后再花3个多小时再抬到底下交给120就结束了，基本上就是一晚上都没有歇，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
2: 通过上半段我们对于整个被困可能会产生的原因，比如环境时

还有队员们亲身经历的救援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别说是普通的游客了，即便是消防队员自己爬这个山去救援的时候都非常难。那咱们就请问，这野山就非爬不可吗？每次这种事情发布在网上，网友们就在下面留言说，花钱嘛，动用了这么多人，300多人200多人，又是直升机又是这个那个的，是不是应该罚他们款啊？这其实很多朋友在听到或看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一个心声。当然了，从去年的年底，昌平区门头沟区都分别制定了一个管理办法，针对的就是任性的驴友违规涉险爬野山，那救援就不再是免费的了。2025年的10月14号，昌平区印发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办法里面就说，对因为户

0: 天，说的意思就是山区里面小范围的这种突发天气特别常见。第四，万一真的迷路了，千万不要瞎跑，原地待着，及时报警，减少危险。户外游玩，开心永远要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
1: 感谢您收听本期应急先锋，我是孙潇，
2: 我是贾天阳，
3: 我是小明，
1: 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蓝调北京。
4: 经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抢救室里每一秒都在与时间赛跑，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让濒危生命重获延续可能。就近采血点查询，关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
1: 你的外卖已送到，你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
3: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4: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22:00。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交通天气预报，7号夜间到8号凌晨多云转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 80%。 8号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要领6868-5858，6868-5858。
0: 八号的气象条件对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比较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现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3: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来到蓝调北京，在节目里听听音乐和自己内心的声音。音乐是一件很美妙的事，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收听我们同步播出的节目。我是春晓，今天晚上一边听音乐一边和你做一件浪漫的事，拆开一封自写自读的情书。

这首歌叫做《关于我们皆是遗憾》。对于那些暗自着迷的人来说，最遗憾的是，到最后你们可能连一张合照都没有过。而实际上，对于有些事情，只有你一个人在遗憾。导航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请在合适的位置掉头，重新规划路线。多么希望这句话不在你的生活当中常常在这样的时候出现。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是谁呢？为什么从不鼓起勇气去告诉他？是不是会有一点后悔？那天看到一句这样的话，觉得特别温暖。我告诉你，我喜欢你，并不是一定要和你在一起，只是希望以后的你，在遭遇人生低谷的时候，不要灰心。至少曾经有人被你的魅力所吸引，曾经是，以后也会是。

主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词不达意，来自林忆莲。这首歌好像不仅仅在说爱情暗恋，也是在说人生吧。每个人都在试图理解别人，然而人类的悲欢离合并不相通，哪怕是与亲人和爱人之间，我们都要耗尽一生去寻求彼此的理解和关爱。可是如果没有这种努力，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

暗恋很像暗地里盖一座城堡，把自己圈起来，把对方推远。也许你们之间的距离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遥远，也许你踮起脚尖伸伸手你就触碰到了。爱情应该是什么样子，也许我们始终不知道，但画地为牢一定是错误的示范方式。

可是你还不是我的。暗恋一个人固然是一个人的事，如果爱意不能传递出去，爱如何发光发亮呢？不如鼓起勇气说出爱意。最后带来的这首披星戴月的想你，会是一个很好的助动词。

0: 蓝调北京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1: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7号夜间到8号凌晨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8号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
4: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破了嘴皮子，我终于把三愣子从老家请回来了。
1: 三愣子，三愣子，哎，三愣子，这边。哎呀，好嘞，能出来了。
0: 这啥东西啊？
2: 大黄。哎呦，我就怕人家不让上车嘛。我就一下把它塞到袋子里了。
0: 哎呀，还真是有你的啊！走走。
2: 哎呀，哎，我跟你说，这回有好兆头。我一说来，大黄就乖乖的跟着我来了。哦，要不我也不来。
0: 那大黄都成了你的主人了啊！来，上车。
2: 哎呀，哎呀呀呀！面包车，借谁的？
0: 我的，搞装修来回跑，有个车方便些。
2: 哎呀，万喜，鸟枪换炮了。
0: 咱们走。

0: 俺的葡萄终于挂果了。
1: 万喜，万喜，过来歇歇。
2: 哎，好。
0: 哎，
1: 来，喝些水。
0: 嗯。
1: 天啊，早晨冻的不行，晌午又热的不行。
0: 哎，那才好呢，昼夜温差大，含糖量高，品质好嘛。
1: 嗯，

0: 估计亩产呀、能过千嘞。哎
1: 呀，真的吗？这三年没白下功夫。
0: 我算算啊，一千十三亩啊、一万三块多、哎呀，咱这葡萄能卖四万多块呢。
1: 啊，才四万多、那也没有搞装修挣的多嘛。
0: 哎呀，你账不能这么算嘛，今年葡萄一成，明年村里就能大面积种植了，那一家十亩，那全村800多亩啊。
1: 就你能不够。
0: 哎呀，三愣子要是好好种葡萄，那今年就能翻身了。
1: 行了行了行了，那懒毛病改不了，你就不要白费劲苦了功夫了，狗改不了吃那个啥。
0: 是啥？
2: 爸妈。福建的支教老师今天来了，我们终于有英语老师了。
0: 哎呀，那好嘛，那你就跟着好好学啊，将来考大学啊。
2: 我哥来信了
1: 呀，快念念。
0: 对对对。
2: 达妈，小雪，你们好，家里都好吧？我在福建一切都很好，你们放心。领导让我当了班长，还有送。

0: 这又来了，豆腐三碗，三碗豆腐，真是。
1: 哎哎，黄局长，
2: 哎，万喜啊，气象部门通知啊，后天会有20年一遇的寒潮天气，气温要降到0度以下，还会下雪
1: 啊。啊，那咱这葡萄，
2: 哎呀，必须采取保暖措施，否则不但没有收成，还会被冻死啊。
0: 哎呀，5月底下雪，这是要人命呀。
2: 你不要着急啊，我再联系保温材料的货源，一亩地大概需要1200，你准备货款，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先这样啊。
0: 1000，
1: 哎呀，那
0: 13亩地16000，咱的钱都投进去了，那还有钱你吗？
1: 那也得想办法呀。

0: 哎，4万咋样吧？点现钱。
1: 哎呀，不是着急用钱，个6万都不卖。
0: 哎呀，你看这4万5。哎，你看吧，这天马上黑了，再卖不出去就开回去算了。
1: 你这。

0: 哎呀，那你都数好了，我还数啥嘛？
1: 你不数，我数。哎，苦了三年，总算等到这天了。
2: 老妈，
0: 哎，
2: 怎么样？
0: 哎呀，一亩收了1160，哎，另外三家子也差不多。

0: 子又见着了吗？啊，那大夫说除了腿折了，其他地方都好着呢。啊，
1: 我就说嘛，我杨三老命大得很着了，嗯，挂不了。哎，那以后我是不是就成了瘸子了？
0: 哎呀，你，
1: 哎呀，那枣花就更看不上我了，我不死了。
0: 哎呀，看你这点出息，那枣花知道你出事了，都急疯了。

0: 次你再不听万喜哥的话，那就真不理你了。吃呀，
1: 吃啊，吃吃，我吃，我吃。
2: 哎呀，挨个站好吗？
3: 哎，
2: 三郎子，
3: 哎，给我登上，是我母。
2: 好，好，好，大家都保级，站好队。
4: 下一个，哎，给我登上师母。哎，三郎子，葡萄苗子啥时候到呢？不能错过了节气啊！
3: 就是嘛，
2: 放心，万喜说十天之内误不了你。先登记的，先领苗子。哟，保级，保级。急啥了嘛？
4: 四婶子都排着队呢。
5: 三愣子，我听说种葡萄不用自己掏钱嘞。
2: 对，扶贫工作组给咱争取的扶贫政策，免费给咱开沟架杆架丝，提供苗子，头两年的每亩还有200元的生活补贴。
5: 哎呀，
2: 每亩前期的投入1000多，政府全帮咱解决了。
5: 哎呀，到底是进了合作社，说话是梅花扳手一套一套的啊！快给我写上，我家十亩。
3: 哎，后头排队去。
4: 好，
5: 有你啥事呢啊？给我登上。
3: 哎，他们排队啊，不能给他登啊！
4: 哎呀，
3: 不能给他登！
4: 哎呀！
3: 我的袖子，扯啥了吧？
4: 汗衫扯成背心了。
5: 都晚了，今年又种不上了，好事全让有些人给占了。
2: 说谁呢？
5: 马万喜，支书才当了几年，小面包就变成大吉普了，他那钱哪来的？
6: 哎呀，那是人家以前搞装修，这几年住铺的挣下的。
2: 就是了嘛。
5: 别说的，
2: 就是
5: 了。你见了，
2: 万喜为了咱大家伙富起来，自家装修的活都不干了，你不要眼睛睁睁说瞎话。
7: 说什么？
5: 我说瞎话？表面上为大家，其实全为了他自己。建档立卡我也申请了，凭啥没有我啊？凭啥有你和枣花？
2: 我
5: 凭啥？
2: 那是村民大会选出来的。
4: 三老子爹妈和枣花男人走的时候欠下了一屁股账，你有吗？
6: 就是嘛，三愣子腿不好嘛，枣花一个女人拖了3个娃娃，他俩困难谁不知道？
4: 就是，
3: 说啥了嘛？
5: 三愣子，你费劲巴叉的巴结枣花，那是瞎子点灯白费了。人家早和万喜勾搭上了，你还在鼓里头蒙着了。
2: 放屁！你再胡说，我锤死你了！
5: 我胡说？前天晚上黑咕隆咚的，两个人在葡萄地里钻着呢。我亲眼看见的，绿帽子都戴上了，傻唧唧的往上蹭。
2: 我撕了你的臭嘴！
8: 啊，田水村产业加创业发展规划。哎，季书记，这么快就出来了？
9: 必须快呀！
8: 啊，
9: 咱们扶贫工作组的效率非常高，今天的会就是讨论确定方案，尽快实施。国家提出了精准扶贫、决胜小康的战略，我们要苦干实干，早日让群众脱贫致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下面呢，先请工作组的同志介绍一下情况啊。
10: 这个，通过专家论证啊，政策咨询和走访群众，我们建议啊，把1000多亩撂荒土地进行整合，村民呢以土地入股，成立黄花菜种植合作社，集中种植，统一规划，共同经营，盈余分红。
8: 哦，哎，那个地都入股了，那村民们干啥去吗？
10: 到合作社打工啊，种植采摘、蒸晾包装黄花菜，农闲时可以外出打工，还可以成立蔬菜合作社，发展高效节能日光温室设施农业。哎，村里废弃的55个蔬菜大棚可以由市农牧局出资维修，安装自动卷帘机，统一种韭菜，冬季4个月四茬菜，每个大棚的收入可以达到15000元。
4: 啊，这么多？这么
8: 那不少
4: 啊。好啊。
10: 哎呀，销售的问题呢，我们对接了银川、陕西和甘肃的商贩。
8: 哎呀，
11: 那想得太周到了。
9: 万喜啊，
11: 哎，
9: 平台搭好了，政策也有了，该你领着大家干了。
11: 放心，我肯定全力以赴，带着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
4: 对对对对对，加油干。
9: 好，过几个月我就要退休了。
11: 怎么？
9: 咱们的扶贫工作组，福建的挂职。

0: 住着咱天水村，期待你们再打他个翻身仗啊！
1: 哎，对对对对，打个翻身仗！
2: 阿雪，赶快回家！
3: 干啥呀？开着会呢！
2: 开啥呢？这个村支书真不当脸！
0: 哎，为啥呀？
2: 再当下去。

0: 就离。
1: 事儿没干成，那不能撂挑子。
2: 哎呀，万喜万喜，别说气话啊！
0: 这、哎，
2: 凤莲呐、啊，万喜他舍小家为大家，当这个支书，确实让你们承受了个人的经济损失，让你也受了不少委屈啊。现在啊，有些人看着别人富起来了，自己着急，发泄老祖也正常啊。等全村人都过上好日子了，大家的心就都敞亮了。
3: 杀几个哥三呀，我劈两串呀。

0: 8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

0: 这咋闹的嘛？
1: 前两天有些打你儿，我想这是天热。今天早晨起来一看，全死了。十二只呢，一个都没给我留呀！
0: 啊，保级，有保险呢啊！
1: 没买嘛，早知道，哎呀，说着迟了，翻着糊了。
0: 哎呀，买了！当时你说不买，我想着你养羊没经验，还是买上心里头踏实。我就给你交上了。
1: 哎，真的？那咋赔呢？
0: 一只500，一共6000，村委会啊就能办理赔手续。
1: 哎呦，我的乖乖，交1.5块，一赔就是500。哎呀，我的命咋这么好呢？
0: 哎，是党的政策好啊。
1: 哦，

0: 太贵去了，不知道，人家嫌贵，根本就没交。
1: 哎呀，人家绿卡户才交30，我们交180呢。我想着能省就省些，谁知道省着省着窟窿等着。
2: 哎呀，建档绿卡要召开村民大会研究呢。
1: 可是我这
2: 四婶子，咱国家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那建档绿卡是为了在脱贫攻坚中更好更早地帮助贫困户精准脱贫呀，最终咱还是要靠党的好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致富呢嘛。
1: 四婶子都明白了。 哎你放心，我绝不拖咱全村的后腿。
2: 哎，对嘛。
1: 哎，三浪子，你和枣花啥时候办四年？等得人眼睛都蓝了
3: 呀。四婶子，你
0: 秋后闲写就领证，省得你四婶子老说我戴着绿帽子。
1: 四婶子是胡咧咧呢啊。那就等着吃喜糖了。
4: 罗山上的松树呀，更呀咧更呀，儿没带来呀，儿呀没花呀，共产党哟，和咱们心连心呀。眼前的你长满了红呀马路呀，儿没带来呀，儿呀没花呀，黄沙滩哟变成了聚宝盆呀。
5: 从移民搬迁到精准扶贫，西吉县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小气候的变化也影响着产业发展格局。
6: 西吉那么好看，我想去看看。
5: 如今培育出了冷凉蔬菜、
2: 啊、爷爷带你去看看咱的老家啊。
5: 宁夏贫困地区，
2: 你太爷爷还在那儿守着呢。
5: 年均增长11%。
1: 你说呀，
5: 贫困家庭
1: 这么些年了，为啥咱打就是不来红四补啊？

0: 不好意思，
1: 对着呢。
2: 爷，那你就不走了，我哥这次回来也不走了。
3: 啊，日子，福建我边经理不当了。
2: 咱扶贫办联系了他们公司，来咱红寺补建厂，老板让他回来负责管理工作。
3: 啊，好事！
2: 我今年也毕业了，我也回来陪你。
4: 哎呀呀，你凑啥热闹来？人家实习单位不是要留你呢吗？
2: 我决定了，借乡村振兴的东风回乡创业。
4: 你，哎呀，好不容易进城了，你又回来干啥你？对象咋办你？
2: 他说喜欢咱这儿，要跟我一起回来嘛。
3: 哎呀，那就是找了个上门女婿嘛。
4: 啊，行不行？我跟你说，我不同意。
5: 哎，咱红四补现在缺的啥？人才嘛。学成归来，服务家乡，我看呀挺好。
2: 同意我回来的举手。
5: 嗯，
2: 三比一通过。哎呀，爷爷就这么定了，不回去了。
3: 哎，这里没有亲戚吗？
5: 哎，咋没有嘛？村里请了戏班子，初一到初五文化大院里头天天唱，保证啊让你听个够。
6: 接了吧，这接
7: 了吧，接了吧，
2: 接了吧，接了吧，接了吧，接了吧，接了吧，接了吧，接了吧，接了吧，
3: 接了
2: 吧，接了吧，接了吧，接了吧，接了吧，接了吧，接了吧，接了吧，接了吧，接了吧，接了
3: 吧，接了吧，把咱娃娃都找的上大学去了。
2: 哎，
3: 开了。
2: 爷爷好听吧？
8: 来劲的很。
2: 那你还回去不？
8: 不说话。

0: 哎，喂，
1: 免提看看。
0: 哦，
2: 爸，我实习结束了，今天下午就到家了。
0: 哦，
1: 哎呀，又搞突然袭击。
2: 下午4:30到车站接我。
0: 哎，我洗，三愣子。

0: 紧张的。
1: 哎呀，走华，你唱，你这一唱啊，咱这韭菜卖得更好了。
0: 哦，那我就唱。
2: 院子里长哈的绿。

0: 硒元素，含量高，
1: 非常适合种黄花菜，
2: 代言去了。
3: 哎呀，这一说，全国都知道咱红四组的黄花菜了。
1: 药同源，品质
2: 可不错啊。上周咱的黄花菜参加展销会了，外国人都抢着签合同呢。
3: 黄花菜也叫忘忧草，有了黄花菜合作社，咱是真正的后顾无忧了。

0: 号的气象条件对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比较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项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

0: 家
1: 是
0: 今天专家就来了啊！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的聊天室，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在微信视频号直接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找到我们，保本一万起啊！
2: 哎啊，看到好多朋友发信息啊，都说，哎呀，我们小时候就不敢挑食啊，
0: 哦，
2: 能有口吃的就不错了。
0: 哦
2: 啊，看来首先跟我们互动的都是大朋友。
1: 对对对，那说说您现在挑食吗？
2: 不，
1: 家里的孩子挑食吗？现在？
2: 哎，对对对，
1: 哎，说说他们呗。
2: 嗯，
1: 好吧，
2: 来来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重要嘉宾，
1: 营养专家田维纳田博士，欢迎田博士。
3: 主持人好。
2: 嗯，

0: 大班啊，幼儿园的这个情况，来给包括我们这个小这个幼儿园有什么特殊的一些啊特色呀，这种按照这个来给大家来进行这个膳食搭配的。你说按照这个来吃呢，效果肯定还是不错的，因为早中晚餐都在这吃嘛。但是你保不齐有一些小朋友，老师配的是很营养的，但是他不吃，他在家里家长没有帮他树立一个比较好的这种饮食的这种习惯，他可以不吃完，或者他觉得不好吃他不吃，有这样的一些情况，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1: 你看，我不知道你们都吃过那个幼儿园的饭吗？
2: 吃过，
1: 吃过呀。
2: 嗯，
1: 你啥感觉？
2: 那能吃回本来？
1: 哎，什么本啊？就是他每天交的那饭钱是吗？
2: 对，
1: 你们是作为家长去试餐是吗？
2: 没，就我小时候是在广电部的幼儿园，
0: 哎，
2: 然后那幼儿园早饭和午饭都管嘛，晚饭当然也管，然后我爸每次。那个交完一个月的饭票以后都是不错啊，这个月吃回来了，因为好多的小朋友，比如挑食啊，小鸟胃呀，
1: 哦，
2: 能吃一点就不吃了。我一般跟老师再续一碗，
1: 哦，
2: 这就行。
1: 那您还是记事儿早，真的，您还是聪明。我记事儿就是在小学二年级之后我才记事儿
2: 啊，
1: 前面我一概都不记，而且那一次记事儿是因为我揪前面同学的辫子
2: 完。

0: 对
1: 吧，博士？这个对于孩子也有不好，或者说对他们来讲，如果吃这个摄入过多的话也不好，是吧？
0: 非常不好，
1: 非常不好。
0: 嗯，可能你如果说你比如盐从小就口重的话，啊，那很有可能他到成年，他不用上年纪，他可能很年轻，他的血压就不正常了。
1: 嗯，
0: 因为这是有绝对的正向。

0: 会儿可能就是到过年才有什么大白兔奶糖呀、窝窝奶糖呀、金丝猴啊这些的。哎呀，那过年的时候，那真的是啊，自己到谁们家都给有糖，都揣兜里，那糖都得找一个自己的地方藏起来，不然家长不让吃啊。你看这个甜食如果过多的话，牙齿龋齿，那这只是。这还是最不严重的、最严重的可能对你的这个眼睛的视力还有你的身高都有影响。如果你从小你这个血糖控制不住的话，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
1: 是的、是的、
0: 现在最小的糖尿病你们知道是大概多大吗？
1: 高中
0: No 就是母乳喂养之后的人工喂养开始，家长没有这方面的常识、
1: 那才几岁呀、
0: 那就一岁多嘛。对，他给他加葡萄糖加过量了嘛，他没有办法那个代谢嘛。很恐怖
1: 的。
0: 我也是有一次就是去医院，医生就是说他们遇到这样类似病例。这就是说你家作为家长的话，你要有最基本的这个常识嘛。
2: 对
1: 我这个是真没想到，
0: 非常非常恐怖。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啊、不管是幼儿园小班中班还是大班的这样的一些

0: 问啊，
1: 嗯，
0: 就真的亚洲人的体质和欧美人的体质会差得很大吗？
1: 会，
0: 因为您看我身边也有朋友就在美国生孩子，
1: 嗯
0: 啊，他们就觉得这美国养孩子怎么跟我们在中国养孩子完
1: 全
0: 不
1: 一
0: 样啊？
1: 嗯，
0: 就从生那一刻起就开始不一样。
1: 嗯，
0: 我们那姐们说，她生完了之后想喝杯热水，
1: 嗯，没有，
0: 我要水，
1: 嗯，
0: 啪一杯冰水
1: 水过来了。
0: 说开什么玩笑呢？坐月子怎么还能？我这刚生完就让我喝冰水，反正人家那个国家就是这样的，
1: 不一样。
0: 而且你说咱说吃甜，不能让孩子吃太多甜。他们那可乐是属于随便，
1: 非常甜，
0: 随便
1: 吃，非常甜，
0: 随便喝，也没有人去控制它。
2: 是，
0: 且那边的牛奶，我们来的路上还说到了牛奶的问题，那边的牛奶。我不是一半一半吧，虽然也没有做过那么普遍
1: 的
0: 调
1: 查，
0: 一半一半，一半是绝对加糖的
1: 甜牛奶，
0: 甜牛奶
2: 是
0: 另一半，可能是全脂的其他牛奶类的，
1: 嗯，
0: 所以你看他们的那个摄糖量远远要高于我们，
1: 对啊，
0: 那边的这个也糖尿病一堆，
1: 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摄入的糖过多的话，他的能量超标，
0: 嗯
1: 啊。

0: 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这个膳食指南肯定也会有很大差异。
1: 对
0: 啊，
1: 对，所以咱们经常看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就会发现，哎，国外有一些朋友可能打小有一些东西就过敏。
2: 对、
0: 嗯、
1: 对吧，就比如什么花生啊什么，咱们说多好吃啊，他怎么就过敏了呢？
0: 他对花生啊，对于米
1: 对于
0: 面的一些制品的过敏，一开始你作为亚洲人你是难以理解的、
1: 嗯、
0: 因为你植物性食物为主嘛。
1: 对，包括你看像、嗯、像我表弟就是他们家姑娘从小就是哎呀不爱吃饭、
0: 嗯、
1: 所以女孩嘛长得比较纤细，还就不知道因为什么，然后就去儿研所，就去

0: 是，我平时炒菜就喜欢多放点盐。
1: 是
0: 啊，听师傅们说了，你不放点盐，你没有那咸香咸香的劲儿。
2: 对对 对, 对, 对，
0: 你吃饭怎么能香喷喷的呢？
2: 对对对。
0: 所以可能无形之中盐的摄入就有点超标了。
1: 没错没错、啊，让我们也来看看大家跟我们分享的信息啊，大家。哎，还挺挑食的
2: 对对对，
1: 但是有的朋友说的对，说就算是小的时候就爱吃肉、嗯、啊，不爱吃菜，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嗯、懂的东西越来越全面，
3: 对，
1: 慢慢慢慢的会改变。

0: 肉来，顿顿来，没有问题，换这样的来，
1: 对，
0: 都可以。
1: 而且有的是秉承的是，好不容易一周就来我这儿一趟，
0: 哎，
1: 不能解解馋吗？
0: 是，
1: 一会儿也问问我们的营养专家，饥一顿饱一顿的，这种对于身体的成长，尤其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他有好处吗？有坏处吗？对吧？包括咱们老说现在我实话实说，现在看到的孩子们，小胖孩儿真的是少了，不像原来我们那个时候，我觉得满大街都是小胖孩儿啊，跟我胖的挺多的。
0: 现在人家从上小学开始，人学校就在抓三小，
2: 对，
1: 啥叫三小？
0: 就是
2: 小眼镜，
0: 哎，
2: 小胖墩儿，
1: 小胖墩儿，
2: 小心眼儿。
1: 还有小心眼也抓呀，
2: 管
1: 小心眼是要抓一抓，大度一些。但是哎，你说抓完这三小，我也看到有一些孩子，可能他这个审美啊比较早熟，他就觉得瘦就是美，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反正就开始控制饮食了，可能不吃那么多了。这个是不是对孩子也不好？一会儿您跟我们再聊一聊，
2: 好的，
1: 好不好？
0: 哎，来吧，咱这一节最后看几个朋友发的信息
1: 啊，
0: 不是反面的信息啊，我觉得都挺好的。赵阳说，结婚以后自己俩人一起关起门来过日子之后，又发现了一个现象。其实啊，咱爸咱妈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2: 啊。今天吃可以吃点好的，
0: 可以呀
2: 啊、当然一会儿咱也聊一聊，偶尔的有那么一顿所谓叫做放纵餐，对于孩子来讲是不是也行啊？
1: 那当然，
2: 尤其
1: 代谢多快，
2: 对呀、啊，尤其对他们动得多呀，
0: 对吧？
2: 尤其现在都说是正长身体的时候，
0: 是，
2: 那是不是就可以饭量稍微的盛一盛，盛个一倍啊，或者两倍啊，或者他什么时候吃饱了算？还是我们也需要控制呢？一会儿我们让我们的营养专家田维娜田博士跟我们一块聊一聊，好不好？
0: 好的。我们呢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您挑食吗？或者您以前挑食吗？都可以跟我们一块互动来聊聊。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一直在进行当中。
2: 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胃，胃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是这个 WEI， 就是这个乌 E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谢谢。

0: 阶段叫儿童，大家觉得
1: 嗯，这个初中之前吧，只要上小学的应该就算儿童
0: 啊。从我们出生到我们上小学结束都是儿童。
1: 对对对，
0: 但是从就是中国营养学会给我们制定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包括不同年龄阶段的中国居民膳食宝塔而言，你知道吗？我们从我们出生一直到我们十八周岁之前，我们都是按儿童来看待的。
1: 哦，儿童啊。
0: 对。
1: 哦，
0: 但是呢，它又分得特别细，比如说婴幼儿的。这种辅食的喂养呀，母乳的喂养啊，这是一个阶段呀。学龄前的儿童啊，学龄的儿童，那学龄就跨的比较大了。比如说我们从六岁开始上小学，一直到我们十岁，在小学的这个快到高年级阶段的这个阶段，哎，有一个膳食宝塔。然后从十一岁到十三岁，我们就说慢慢步入初中了，哎，他处于我们青春期的前期啊，这时候膳食宝塔对于每天的不同种类的食物要求也不一样。

0: 是吧？
1: 天天吃茄子。
0: 那你的这个状态就是你把主动权主动就让给了妈妈，让给了另一半，是吧？我是想说咱们有可能也自己做做饭，
2: 对
0: 啊，自己来感受一下，确实肯定是不一样。不仅是我们的这个赵先生，我们的成年人小朋友也是一样的，就是家长还是要注重就是在制作食物过程中哈，要带孩子一起来制作啊，有这种兴趣了，产生了这种兴趣以后，对于培养他有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特别好的。
1: 对，
2: 那我再问您一下，从营养摄入的角度来讲，您刚刚说了儿童的年纪的分布啊，从营养摄入，他什么时候是他一个高峰的摄入时期呢？

0: 我们在预祝的话您就听不到啊。无我就说他说儿子呢1米8131斤，哎你看人这体重。
1: 嗯，
2: 哦，因为发的是跟同学的合照，我不知道哪个是他儿子，
0: 就按身材走的嘛，
2: 那就是最匀称的那个神经元了。
0: 哎，对对对，
2: 一看就是清华北大的料，
0: 你看看是吧？
2: 正常发挥就行了，别给他压力啊。
0: 哎，
2: 没问题，
0: 真是。另外，释新言说，我表姐啊，就是女生啊，高二的时候身就不说身高了，体重140加。

0: 让这个营养周建立让你吃饭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鼓励大家还是多陪老人去吃吃饭，要给他控制一下。
1: 嗯，
0: 其实还是有很多这种小妙招的啊。嗯，比如说我们在感官健品里面，你要想增加咸味的这个状态的话，你可以通过一些酸味啊，它有味觉的这个相乘作用，实际上它感受到的甜度感受到的咸度和它加的这个氯化钠加的食盐的这个量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些方法来帮助它纠偏，因为越到年龄长的这个60多岁或者70多岁的时候，越要控制盐的摄入，否则对于血压特别不好。你血压不好了，你的大循环不好的话，对你心脑血管也特别不好。
1: 是，
0: 所以大家要关注这个事儿。
2: 对，口重养成习惯，反正从我理解啊，它是多方面的。
0: 是，
2: 比如说第一呢，可能真的是跟中餐的结构是有一定的
0: 关系的。
1: 对，
2: 就跟现在有很多的长辈说，每顿饭如果要是不拿主食收个尾，就跟没吃饭
0: 一样。对，
2: 那拿主食收个尾，那他得就菜呀，
1: 是
2: 不可能白嘴吃。
1: 是，
0: 对，
2: 所以他得下饭，那才可以，那就得有味道。然后再其次，除了这些之外呢，比如说现在大家生活水平都好了，
0: 对，
2: 经常得出去下个
0: 馆子
2: 呀，
0: 对，
2: 馆子里呢明油亮气儿，
0: 对，
2: 这下饭好吃。
0: 还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跟我们就是一些生活生长的这个地域，还有我们的一些经历特别相关。你说我们比如我们都生活在北方，对不对？
2: 北方
0: 在前些年，你其实在秋冬季节就那么几样菜。
2: 对对
0: 啊，白菜、萝卜、胡萝卜。
2: 对
0: 啊，后来慢慢可能有些芹菜什么的。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冬天你总吃这些，你就想调个胃口，可能就会时不时的想吃点咸菜什么的，你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其实现在我们慢慢来纠正呗。
2: 是，
1: 这个你看啊，刚刚那个童童啊，这个过来看看他们家儿子。晴朗天空说了，我儿子高二啊，也给我们发照片了，呵，这帅小伙子，1.84米，体重80公斤，还行吧？
0: 行
1: 啊，
0: 还行，
2: 特别行。
1: 反正每周呢一次力量训练，周一到周五就在学校踢球，课间呢就迫不及待的出去踢球去了。现在深蹲已经可以比较轻松的80公斤做组了。所以他未来是想考警校
0: 的。
1: 但是他现在啊虽然挺好的了，但是可能考警校他希望还是能够再好一些。
2: 那必须的。
1: 对，就说你，我现在还是担心他的 BMI 好像还是超点儿。
0: 这个小孩他的那个问题不大啊，其实你看他这个练的这个频率，包括你说他做有氧或者无氧，这个 BMI 它不是绝对的。对于如果说你的这个肌肉含量比较高的，因为他还要测你的体成分嘛，肌肉含量比较高的，你的 BMI 稍微超一点没有什么问题。你去看那种专业的运动员，你就不能用这个简单的 BMI 值来强调他。如果你的 BMI 稍微超一点，但是你的腰臀比没有任何问题，然后你去做你的那个体成分分析的话，四肢和你的躯干的肌肉含量和脂肪含量如果是非常好的比例的话，应该问题不大。我特别想提醒一下这位家长，就是这孩子非常优秀非常好，就是因为我最近也是嘛，然后跟医生聊了一下，
1: 过度担心。
0: 对，你就有点不要练得过度了。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其实身体很好，他就天天举铁呀撸铁呀有氧呀无氧呀，有的时候你这个姿势不对反而容易造成你这个在运动过程中的一些损伤啊，因为你肯定要面临着要考试嘛，所以我觉得你晚上不用操心这个，反而是练的时候让他姿势比较正确，不要说我在那考试之前突击练，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1: 挺好，就这些啊，有的时候也不能被这些数据啊所困。
0: 对对 对, 对，
1: 就跟我们最近去医院啊，去的比较多一些，我们就老拿数据指标衡量这个人到底健康不健康。大夫就跟我们说，这数据啊只是一种监控，
0: 对，
1: 你还是要看这个人的整个的状态。
0: 对，
1: 拿孩子来讲，如果您家孩子甭管什么胖瘦的，意气风发，
0: 状态
1: 追风少年
0: 特别好，对，
1: 甭管人家，就比如说就算1.96米了，人家跑步腾就出去了，爆发力、弹跳各方面都很好。您放心，这肯定不是什么问题。
2: 对，
0: 是的，
1: 对吧？他就是在这个阶段呀，有可能是属于哪方面的什么的，但是孩子没问题。但是如果有的孩子，哎呦，这个胖的吧，感觉都天天没精神，
0: 对，那不行，
1: 一上课就睡觉那有可能真是吃多了，对吧？走位嘛。

0: 血液都跑那儿去工作去了，哪儿还有工作，哪儿还有时间奔脑子走啊。
1: 所以说回来啊，健康饮食的同时真的还得有一定的运动。

0: 神探李昌钰
1: 啊、
0: 嗯，对，我刚看完，就是他的一生嘛，
1: 啊、
0: 里头其中有一部分，哇、哦，我说老先生真是太厉害了，75岁的时候，他那个在央视那个进行采访嘛，
1: 嗯，
0: 直播，然后说75岁高龄依然能够背摔主持人。
1: 哇！
0: 说当时背摔小撒，
2: 可能是主持人太弱啊。
0: 不，
2: 对，
0: 摔完了以后，小撒半天没反应过来。
2: 哦，
0: 你想75岁了，老爷子那真的是厉害，
1: 很厉害。
0: 所以那真是童子功啊！
2: 嗯，
0: 哎，一定这个要打好。另外，彤彤人家也发了。跟孩子一起的照片，他说儿子呢从6年级到初2特能吃、
1: 嗯、
0: 我就怕他长太胖、
1: 嗯、
0: 经常做水煮菜加点虾呀、啊、鱼呀、啊、基本上做多少孩子吃多少，米饭半锅、
1: 嗯、
0: 搅得50多个起，就这样还说饿加餐，饿得有时候睡不着、嗯、初3以后哎就经常运动了，
1: 对
0: 啊，吃的也相对少了，但是还是不瘦、
1: 嗯、
0: 但是我看了您俩人一块的照片可以了，
2: 嗯，
0: 真是孩子差不多有您俩那么高了，
2: 那
1: 哎呀
2: 确实
1: 太棒了，
2: 这个真是又高又壮，
1: 嗯，
2: 而不是那种虚胖、嗯、
0: 对
1: 对
2: 对吧，
0: 可以了，
2: 挺好挺好，
1: 有一个自己喜欢锻炼的方式就好、
0: 哎、
2: 对,
0: 对, 对,
2: 对，真的就像我说的、嗯、意气风发的，
0: 哎，好好
2: 好吧，来吧，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也已经开始报名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从业者，包括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大家报名参赛，赛程中将有超强的导师。

0: 男友，
1: 对，再给我们发信息，嗯，说那个这个我们家孩子这个正常不？都很正常，都很健康。明儿见，拜拜。
2: 葱烧海参，讲究的就是浓油赤酱，肥嘟嘟的海参在酱汁里咕嘟咕嘟的冒泡，油亮红润的酱汁裹得那叫一均匀。大葱段得用油炸到焦糖色，那香气噌的就出来了。海参滑进锅里这么一会，吸饱的葱香酱香，咬下去软糯弹牙，葱段脆嫩的能爆汁儿，最后淋勺葱油提亮，往白瓷盘里这么一握，嗯，就是这个味儿。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7号夜间到8号凌晨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8号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这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3: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节目里面非常高兴的请到了一位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最近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忙，百忙当中呢，今天来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介绍一个现在看天气比较热的地儿，不过也非常适合大家这一个季节去啊，有古香古色的地儿啊，也有非常现代化的感觉，这就是武汉。一提起武汉，大家可能都武汉三镇都非常熟，但是具体武汉怎么玩，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就要和大家一起仔细的聊聊了。除了 City Walk 一些著名的景区啊，还是要去的。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是抬头看风景 NONO。 节目一开始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 NONO。 肖哥说我好久没来，有那么久吗？
3: 一直在你的朋友圈里看你的行程，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外地。
4: 看来以后得多来
3: 啊！基本上呢，就是这儿飞到那儿，中间都不途经北京啊。可以说现在非常非常的忙碌。那这一次去武汉呢，其实啊，也是目标非常非常的明确啊。一些这个城市叫什么城市漫步的路线也是走过了，同时一些景区呢也看过了。而且呢，上节目之前啊，诺诺跟我聊，说这个第一次去武汉应该必去的一些景点。

0: 他第一个跟我说的并不是什么黄鹤楼啊，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他跟我说的是博物馆，这好像是这两年的一个时髦，
1: 嗯，
0: 或者说是一个新方向，就是大家伙儿去一个地方啊，都要腾出那么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要逛一逛当地著名的博物馆。好像这次 NONO 也去了，
1: 嗯，
0: 你圈子内的这些朋友是不是现在这个所谓旅行习惯啊也都变了？
1: 当然，
0: 就是有空的话都要去当地的博物馆。
1: 基本上博物馆都是首选，尤其是这些像湖北省博物院这样的大型博物馆，
0: 嗯，一定要去，
1: 一定要去，因为现在这两年的旅行方式可能。

0: 去那边打卡拍照，你自然会了解这背后的一些历史和人文的一些故事。
1: 嗯，
0: 那么呢，在打卡拍照之前，如果你先去趟博物馆呢，你就会这个打卡拍照就会觉得更丰富。
1: 嗯，
0: 就不是说言之无物。
1: 对，
0: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提前去约参观博物馆，以参观博物馆这件事情为第一个首要的旅行地点。
1: 对对对，不管是这个天气如何，你是秋天去春天去或者是盛夏去，好像第一个旅游目的地都会有很多年轻人在逛，而且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啊，我来到博物馆也是为了打卡，不是，他好像在博物馆里真的很仔细的去看，
0: 是的，
1: 还
0: 会约很多讲解，认真的去听。
1: 对对对，这个心平气和的劲儿，确实是新一代年轻人引领的新风尚哈。以前我们真的在这个旅游攻略里头很少会提到到哪哪哪，而且有的呢，逛完了省博，还有一个习惯，他要去那个市博物馆，
0: 对，地区博物馆，还有专项的博物馆这样子。
1: 对啊，我说你去了省博，你还非要去当地的那个就市属的博物馆，为什么？他说东西不一样。
0: 对，
1: 你要是就在那儿待两天，你必须得看看那个市里头怎么展陈，那个地方的重点和省里面介绍的还是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这个武汉也是哈，当地有，
0: 武汉也是。
1: 然后呢，省博是肯定要去的，这是落地第一项。其实一提起武汉，大家都怎么说呢？既熟悉。

0: 去啊、嗯、预约，哎，那应该是免费的吧？
1: 免费，那除非有一些特展的情况下，你要参观特展是收费的，
0: 但
1: 常规陈列都是免费，都要预约，
0: 都得预约。嗯，
1: 然后尤其你看，现在马上学生都放假了，然后博物馆真的是一票难求，要提前约。
0: 嗯，这是要去到那儿最重头戏的一个，就是了解当地的人文啊，让自己和当地的生活历史融为一体。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呢？
1: 而且就是我想说，就是武汉省博物院。
0: 啊、
1: 称之为博物院的不多，然后就可见它的体量很大、嗯、我为什么很强烈大家要去这个地方，我非常推荐呢，就是我去武汉之前是从南京过去的、
0: 嗯、
1: 但南京博物院我去过三次，然后每一次呢去看都现在都讲那个博物院里面有镇馆之宝，
0: 嗯
1: 啊，就是非常有讲究，也非常有历史底蕴的这样的宝物，
0: 对，最有代表性
1: 的，甚至都是孤品啊、哦，这样子。然后在南京博物院，它也非常大，它有很多、嗯。但是呢，这一次我去南京博物院的时候，比如说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第一那个西汉金兽就没有展。
0: 嗯嗯、哦，
1: 它有很多在装修，大概传统意义上镇馆之宝就展了三件。
0: 嗯，
1: 有可能暑假期还会展出更多，但是从南京我到了武汉博物院呢、
0: 嗯、
1: 网上流传的就非常可看的十大镇馆之宝都在，
0: 都见着了，
1: 我全都见着了、
0: 嗯、
1: 尤其是镇馆之宝的宝中宝前两件，曾侯乙编钟和越王勾践的剑、
0: 啊
1: 啊，这两个真的是非常大开眼界。就是其实小时候我们在课本上都学过曾侯乙编钟什么样，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真正看到的时候还觉得是叹为观止、
0: 嗯、
1: 而且在湖北省博物院，它可能不定期可以去搜一下，到它的小程序上还会有这个曾侯乙编钟的一些演奏，当然不是这个、
0: 哦、
1: 真正的这个展的这个曾侯乙编钟，
0: 是
1: 复制
0: 品、嗯、
1: 对，非常好听，可以去听、
0: 嗯、
1: 然后越王勾践剑呢，它在一个独立的展厅里边、
0: 嗯、
1: 我去的时候还没有放假嘛，然后人不算多，但是也小小的排了一下队才进去可以看到这个、
0: 嗯、
1: 然后大家都围着一个展柜，里边的那个剑呢是非常非常漂亮、
0: 嗯、
1: 漂亮到就是那个剑光可能就会让你觉得它真的是从好几千年穿越过来的。
0: 嗯、
1: 我听就是这种讲解员给我们讲说，这个剑在出土的时候它就没有生过锈，
0: 嚯、
1: 哦嗯、所以呢它靠一些声光电的手段把它放在这个展柜里面的时候、嗯、你就会觉得它真的是带着寒光，很好看，很好看。如果你再仔细去研究一下剑上这些符号啊，一些还有一些文字啊什么，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博大精深，你可能在博物馆一天你都会觉得我好多东西都没有看到，
0: 对，或者没有看仔细、
1: 嗯、对、
0: 啊、这个曾侯乙编钟，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越王勾践剑，就我相信现在的这个不管是省博还是市博哈，有关布展，
1: 嗯，
0: 有关灯光，首先技术工作就是不能毁坏文物，就是你的光不能太
1: 是
0: 刺眼啊，或者说这个光污染不能太大，同时呢现在由于文旅发力了啊，就包括各地区的博物馆在展陈和动线方面，
1: 嗯，
0: 可能现在都进步很多，
1: 很大很大
0: 啊，
1: 各种科技手段都用得上了、嗯、
0: 对，我原来都很难想象，就是一个古物它要对这个灯光，对整个这个后面的背景还要做一些处理，甚至有一些博物馆好像那个动线设计本身就是编年，或者还有个什么那个迂回往复、嗯、就是你透过它你不要完全不按动线走、啊、
1: 按照这个历史的一个发展的序列，
0: 对、嗯、而且呢再配上讲解，基本上在那个地方你不会感觉到枯燥，
1: 哎呦太不枯燥、嗯、你就会觉得我知识太匮乏了，就是好多东西都不懂、
0: 啊、尤其是这个实体看到这个实物，就是它的比例和我们在不管多好的书哈，
1: 嗯，
0: 不管多好的纪录片，它都没法完全重现比例，就是你电视毕竟是有限的嘛，书也是有限的，所以还是要现场去看一看。而且呢现在的博物馆好像整个的气氛也营造得不错，这是才两件，武汉叫什么来着，博物院，就是

0: 省博啊，一些地区啊，市区的这样博物，我觉得湖北省博物院在我心中是可以排前三甲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院。
1: 这么厉害呢？
0: 是的。
1: 哦，这个经验大家应该信服啊，因为 NONO 不光是在国内，全世界各地跑，而且他呢已经把这种逛博物馆、博物院的习惯带到了海外。
0: 是的，是的，
1: 看过了太多国外的一些博物馆。那在他的这个心目当中，这个省博啊，我叫什么湖北省博
0: 博物院，
1: 能够有这么高的评价，确实大家应该重视去看一看。我们第一个时段呢，只介绍了到达了武汉之后第一样该做的事儿啊，也是现在年轻的旅行者都非常注重的这个博物馆游啊，应该仔细的去看一看。那进入第二个时段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大家再熟不过的这个黄鹤楼。啊，到底这个黄鹤楼应该怎么去体验？我们光拍照打卡，这可能就是太平铺直叙了啊。黄鹤楼到底应该怎么玩？我们在第二个时段要和大家继续分享。

0: 忙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很长时间不见了，也去了很多地儿。接下来呢，会不停的约，看看 NONO 在今年上半年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旅行收获。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湖北武汉。那刚才在第一个时段呢 ，NONO 已经介绍了，让他感觉非常舒服，非常有沉浸感，同时这个规模非常大的湖北省博，在这其中十大镇馆之宝现在全部对外开放，我估计到暑期之后啊，人会很多。那现在呢，其实也正好这个同学们还没有完全放假啊，所以呢，如果现在自由行有机会的话，应该至少排半天的时间吧，半天到一天的时间在省博里好好看一看。另外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一个大家都非常的旅游非常熟悉的旅游胜地啊，叫做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啊！什么青川历历寒江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说的都是这儿。
1: 对，
0: 都很有诗意。每一个季节去都有不同的感受啊。这个 NONO 聊聊吧。首先，对这个地儿您也非常非常的熟，也是不止一次的去过吧。不好意思，就是第一次。
1: 对，不好意思，黄鹤楼就是第一次。
0: 啊，也有那么没去过的地儿，但是以前肯定听说过，可能就是公务繁忙哈，每次去到这个湖北啊就没时间。这回呢，彻底有时间去看一看了。首先，
1: 一个是忙
0: 啊，
1: 对，一个是就是可能忙的没有时间，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你在到了武汉，你从很多个角度你都可以看到黄鹤楼
0: 啊。对 对,
1: 对，
0: 没必要走那么近。
1: 就总没不觉得可能我要亲自登上去看或怎么样。
0: 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远观更好啊。
1: 哎，是的，很好看。
0: 对，说你到那个底下你说不定就没有那种总观的观感了哈。
1: 大家都这么说，所以就一直也没去。但
0: 是
1: 这次、
0: 啊、你
1: 这次终于去了
0: 啊。
1: 然后呢，我估计可能还有一个大家不去的原因，就是一问门票70块钱、
0: 啊、
1: 可能很多人就说，哎，我到哪儿都能在哪儿都能看。

0: 去讲那么深的历史底蕴，你就登上黄鹤楼，一层一层，你就会整个看到武汉它整个城景的四周环顾，它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变化，
1: 嗯，
0: 包括长江大桥，包括民居，包括现代化的建筑啊等等，然后甚至长江上的游轮啊都看得清楚，你一层一层登高，然后都可以沿着

0: 对，鸟飞抬杠说，说现在哎呦可比他高的多了，说为什么我非要去登黄鹤楼，那种古今穿越的感觉，恐怕是你在别的这个什么塔楼里完全无法感受到。
1: 对，因为我们学过了太多跟黄鹤楼有关的诗句，也知道太多跟他有关的名人留下的一些事迹，所以你登上的时候那感同身受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在武汉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可以像黄鹤楼这样四周的环看这武汉这座城。
0: 而且关键是这是几百年前的景色呀，现在骨架没有变。
1: 对，
0: 等于你上去真穿越了。
1: 虽然它是屡毁屡建，但是还是原来那个原址修复嘛。
0: 那个、对，那个位置那个高度，为什么古人要在那个地方建哈？你登上去之后呢，就会颇为感慨。接下来问一个具体的问题吧，从浪漫的这个黄鹤楼登高之旅当中抽离出来，门票70块钱，这个往上走，现在你去的时候人多吗？
1: 还好不多，就是你往上走的时候，如果你年轻人腿脚没有问题，你是要爬楼的。但如果你腿脚有问题，或者老年人有电梯可以坐，上下都可以，但前提是你真的需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很小嘛。
0: 等的时间也不短，
1: 还好还好，
0: 还可以，
1: 因为坐的人毕竟没有那么多，大部分人都很自觉的就爬楼梯了。
0: 对，每层的景色都不一样，去那儿就是为了看不同楼层的这个武汉的这个江景嘛。这个刚才说到的是黄鹤楼，我们的 NONO 的大概的意见就是，不要听别人说哪儿不能看，说越远看着越漂亮哈，
1: 是很漂亮。
0: 中间其中有一次你一定要去登这个黄鹤楼，
1: 来都来了嘛，去看看。
0: 对 对啊，我相信现在黄鹤楼周边的这个商业设施也应该非常非常的方便吧。首先到那儿也很方便，
1: 很方便。
0: 然后周边的那些商业设施、纪念品啊，各种的这个
1: 文创产品非常好，而且也不贵。
0: 是吧？
1: 而且周边呢，就是这个黄鹤楼景区下边外围呢，有很多一些很适合现在年轻人打卡拍照的点位。
0: 哦，
1: 比如说有黄鹤楼几个字呀，有武汉几个字这样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喜欢嘛。你可以感受完历史以后，来一个现代的这样打卡，就非常好。
0: 对，包括刚才 NONO 没讲，你是白天去的是吧？
1: 白天去的，
0: 好像也有。
1: 我还是白天雨天去的呢，那更有一种感觉呢，不一样。
0: 难得就是那种意境吧，就尤其雨天啊，虽然它有可能不出片儿，就是你要没有好的设备，没有好的角度，雨天费劲。但是雨天对于真人的感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这个就看雨别太大啊。
1: 对，
0: 就是，
1: 尤其是怀古唱今，你在雨天去，真的非常适合。
0: 对对对，大太阳出来，你可能又晒缩回去了。哎呦，这地儿太晒，咱走吧。这个雨天确实能沉下心来。另外就是有关周边的这些设施，就是大家现在一想到景点，有可能尤其是这种特别著名的哈。你就有可能为什么不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怕周边堵得要死。然后呢，除了那一个楼，周围乱七八糟。现在你要相信当地文旅，这两年建设的已经非常吓人了。
1: 对，而且黄鹤楼它也不止一个门可以进，所以有几个门都可以进，所以不至于堵得一塌糊涂。
0: 对，但是连来带去大概有个3-5个小时，一上午或者一下午。
1: 够了够了，黄鹤楼是够的。
0: 晚上你倒是可以找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黄鹤楼的夜景。

0: 来，如果你直接走
1: 不行
0: 不行。嗯，然后呢这两个地方呢是很是现代人尤其是现代女孩子非常喜欢的出片打卡地。首先呢、
1: 哦、
0: 它是一些老洋楼留下来的历史街区、
1: 哦、就是天津那范儿吧，
0: 很像很像、
1: 哦、
0: 对。然后呢现在呢又改造成了一些很文艺然后很适合吃饭、
1: 嗯、
0: 甚至和约会的这样的一个文艺街区，然后你在这边可以找到历史穿越那种感觉，但又很有现代人逛街的那种舒适感。
1: 嗯，
0: 然后呢可以说步步都是景，步步都出片。
1: 这个地儿起点和终点你再跟我说一遍，我好像真没印象。
0: 梨黄陂路。
1: 梨黄陂路，
0: 对，这个地方呢就是离江汉路的步行街也不远了、
1: 哦、
0: 啊。江汉路的步行街是整个 武汉最最等于说繁华的一个中心地带，
1: 对，最火的，
0: 你从这儿都可以走过去，很近。
1: 嗯，
0: 嗯，不远。然后你可以这样一路走到咸安坊、啊、走到这个梨黄陂路再到咸安坊，然后再可以一个圈就转回来了。
1: 这是城市漫步经典路线。
0: 对，就是 city walk 嘛，现在说的、
1: 嗯、白天去的晚上去的
0: 白天晚上都可以，我都去了、
1: 嗯、
0: 因为我就住在那附近，我晚上在那个街区吃饭，然后白天在那闲逛，就是这几天一直都在那附近闲逛。
1: 就有的地儿吧，就尤其这种文化街区哈、啊
0: 嗯，
1: 都普遍晚上比较热闹。但是我也听说有，尤其在青岛，我碰到一位我们节目的嘉宾、
0: 嗯、
1: 他跟我说青岛现在也弄得挺好，
0: 非常
1: 好。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他有一些街区跟武汉有点像，
0: 很像，对。
1: 然后呢他不光是晚上，他白天呢，你想他说他白天跑到了那条街其中一个什么小店里，
0: 八大关
1: 啊，他竟然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说那个小街特别舒服。我估计刚才这个 NONO 说到的这个地方也异曲同工。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街区啊，天津也有，但是好像和武汉还有点不太一样。
0: 因为每个城市可能都稍微能掺杂一些自己城市的一些感觉在里边。
1: 不是，天津太肃穆了，你没发现吗？就是他那些都保护起来了，他也没有什么商业。
0: 对，而且天津比较大气。
1: 它就全围下来了。
0: 对，武汉的这个路呢，它没有那么宽阔，没有那么宽阔，就是那么一条街。
1: 哦。

0: 是这种感觉，我就要把我城市的风貌展示给你看嘛。
1: 哎，对，你也就不见外了。既然你都，那咱就聊聊呗。
0: 然后很多人说，哎呀，全都是气球，我就不想拿着它拍照。那你可以不拿嘛，对吧？
1: 对。
0: 但是这种感觉，你不得不承认，就是一个城市文旅业的兴旺就在这些细节里边。
1: 对对对，
0: 嗯，
1: 这是说到的是文化街区啊，也是正经这个 City Walk。你要说第一个时段，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啊，博物馆啊，博物院啊，包括这个黄鹤楼，都是那种肃然起敬的地方啊。到了我们今天。

0: 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抬头看风景 NONO。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武汉的自由行啊，当然也有自驾游的部分，我们待会儿也会聊到。首先说城市漫步，武汉这个地方底蕴非常深厚，省博是要去的，黄鹤楼肯定是要去的，而且呢还不能远观，最好是这个灯塔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城市里面的漫步路线很多。而且白天晚上风格呢还都不太一样啊，当然了，作为人家武汉的这个所谓标志，有可能这个逛这些街你会感觉到人比较多，但是呢 NONO 刚才提示了一下，就是真的可以找到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哈。
2: 那我再补充一个，就是逛街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哈。刚才讲的是那个梨黄皮路和咸安坊，这个相对人多一些哈。有一个地方呢人很少，叫昙华林。
1: 我听说过小众线路。
2: 对，然后呢，它是在这个武汉中医药大学附近。那校区附近，
1: 它不是唐啊，是昙华林。
2: 昙，对，
1: 昙华林，
2: 一个日一个云嘛，昙华林。然后这个地方呢，首先呢，给你的直接的观感呢，就是它是以很多猫以中心来搭的一些布景，然后沿路你都可以看到这种感觉。然后其次呢，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在这个中医药大学附近，然后它沿途会有很多那种养生的茶馆。你可以就是点一杯就可以带走的，但每一杯

0: 你登上了这个龟山的时候，你从这边就可以看整个长江大桥和黄鹤楼在一起的景致，这是唯一一个可以看到他们俩在一起的机位，就从高处俯看。
1: 在龟山上。
0: 对，在龟山上就很好看。然后呢，龟山呢这个地方呢，因为武汉它这个地理位置就很，以前三国就有很多战士都在这边嘛。然后呢，所以它上面你还可以看到曹操的一些雕像，甚至还有鲁肃的衣冠冢等等，你还可以了解这段历史。就它是一个以前的历史和现在近代历史相结合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包括这座大桥，它现在看来也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厚重感。
0: 是的，
1: 一个是近代，一个是古代，交相辉映，而且关键是找机位，这也是 NONO 作为这个摄影师的一大爱好，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位，要受到满意。
0: 如果你

0: 观夜景，
1: 嗯，
0: 对，能遛弯还能坐轮渡，啊，这是有关这个武汉长江大桥。我们这一个时段先聊到这儿，最后一个时段啊，要和大家一起说到一个自驾游的行程，就是它不光是在武汉中心区，
1: 嗯，
0: 这一次 NONO 好像还到了武汉周边，也很有意思。我们在稍事休整之后马上回来。
2: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

0: 那个妆造我在那儿等了10分钟都没有人，所有东西都在那里边放着，一个人都没有，甚至还有手机啊什么。然后我又到处去问人呢、啊、人呢、啊、说不知道该去哪里了吧、嗯、就已经到就是这种家不庇护到这种程度、
1: 嗯、很散淡，
0: 对，很、啊、就很有意思嘛、嗯、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走到这洋楼洞古镇里边，然后遇到了、嗯

0: 解，但就是这么多年走到各地，可能每个地方的茶你都会简单的去了解一下，
1: 多少尝一尝。
0: 然后我问他一下，我说为什么叫砖茶，就砖头的砖砖嘛，它叫青砖也叫黑砖，它其实就是茶采摘下来发酵以后压制，就特别像一个砖块，
1: 就为了好运呗。
0: 对，有点像我们的普洱那种感觉，普洱是饼嘛，它就是一个砖头的样子啊，这样子。
1: 这个砖茶的味道跟普通的茶确实有一些不太一样啊，而且呢，
0: 它没有那么浓。但是呢，有一点点涩的那种味道，然后当地人都说很多人喝不惯，但是这个茶可能在大概我问了一下，可能300多年前就已经远销欧亚，因为这叫万里茶道的起点，这个杨楼豆古镇，然后所以他们当地人也很自豪，我们这个茶都已经远销到哪里，几百年前就已经到了，什么这样就可以跟我们侃侃而谈这样子，然后谈完了以后，卖完茶了以后，几个人开始。打上麻将了，就开始玩上了，这样子
1: 就有的就当这摆一桌，
0: 对，就很有意思。
1: 古镇大吗？也还可以，
0: 不大，一条街可以走到头。然后，但是呢，它在它的这个镇的后侧有一大片茶园也可以逛。
1: 叫什么来着？再重复一下，这
0: 杨楼洞古镇，
1: 杨楼洞古镇，
0: 对，牛羊的羊。
1: 从武汉去，它已经属于赤壁了啊，
0: 属于赤壁。对，你去的完了以后，回来的途中如果有时间，然后它有一个赤壁的叫一个像是一个主题乐园这样的一个地方就全天都有这种表演，但是它不是赤壁的战场的那个古战场不在这边，但是它以这个为题做了一个这样的就是很沉浸式可以感受赤壁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去看一看。当时我没有去，我不太感兴趣，说实话啊，
1: 就是现场秀呗。
0: 对，就没有什么古迹在里边，但是很欢乐，对，很表演的。这个意愿很浓，就你大家很愿意参与进去，这样。
1: 这是这两年文旅的一个新方向。
0: 是的，
1: 就是那个地方啊，有可能盖起来，可能吸引游客的注意力不太够，然后呢，他就有一些这个很系统的演出，还有参与性。可能那个地方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看大家的兴趣爱好啊。NONO 是摄影师出身，所以他好静不好动，他一看人多，他就会躲在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观察哈。但是也分场景啊，有的时候去看一些实景演出呢 ，NONO 喜欢找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位置。但是呢，有一些地方 NONO 去了，一般都冲在最前头，这就是吃。
0: 太了解我了。
1: 很多朋友一聊武汉，除了黄鹤楼，除了长江大桥，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地方啊，步行街，最重要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吃。吃呢，这两年的大时髦，就我不知道去到武汉吃这东西跟在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小龙虾。
0: 小龙虾。
1: 好像这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也算是必打卡了哈。
0: 必打卡。
1: NONO 有什么感受？
0: 武汉好吃的太多了，比如说鸭脖热干面。
1: 就过早嘛。
0: 对，这些都不说了哈。咱就说这个龙虾呢，潜江的龙虾是很出名的，那在那个整个湖北嘛。然后在武汉这边吃龙虾，我在好多地方都吃过小龙虾。然后我

0: 聊到了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最后还是落到吃上了。打击游戏这个季节啊，去到武汉，一日三餐大家都可以自由选，
1: 嗯，
0: 只要去对了地方。刚才他已经说了，当地名牌仨可以随便挑，
1: 嗯，是，
0: 而且人家那儿不欺负外地人，你来了我也不多对你吃双筷子，
1: 对，
0: 我这一天得卖多少呢？
1: 然后你可以去那些小吃街去买，它也有很多，那当然比店里便宜。
0: 但是就是Nono 已经跟你说了啊，这个到底那三家是怎么排序，就别再非要去那个旅游区是。周边有可能价格会稍微比这边更贵一点，还是要去烟火气浓的地儿吃啊。这是衣食住行都跟大家说过了，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武汉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其实还有很多更加文艺的这个武汉的玩法啊，更小众的一些地方，有机会呢会再请诺诺来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聊。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抬头看风景诺诺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1: 谢谢，
0: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那同时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七号夜间到八号凌晨多云转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八号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行走天下》节目，本次节目为重播节目。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

0: 脚步丈量世界，用心聆听您的声音。行走是生命的本能，也是灵魂的呼吸。为风景跋山涉水，为答案远赴他乡。这里是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2026年6月7号，也就是我们节目首播的今天哈，全国1290万考生走进高考的考场。和往年不同，今年的这个考场外啊，悄悄地流行起了什么高压氧舱补脑啊、 AI 押题卷啊、聪明药啊等等新式的所谓高考玄学。家长们一边喊着别有压力，一边暗自下单网红提分套餐。教育部今年呢特意发布了预警，高压氧舱不是保健品， AI 押题不靠谱，绝密试卷那是诈骗。行走天下，在这个高考季撕掉加油你最棒的空洞口号，聊点真正有用的。非常荣幸啊，今天呢，刚才我们在下面交流的时候，两位嘉宾也说一年之后我们又重聚了。非常欢迎两位我们今天的嘉宾。先来介绍教育与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陈苗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专家新田万亩心理工作室的创始人石宇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石宇。
0: 咱仨也是一年这聚一回哈，
2: 就是这种感觉。

0: 要认真的去应对。尽管可能大伙儿现在听不见咱们这个声音，没关系，可以听回听，家
1: 长
0: 听，对对对对对，
1: 家长听是最管用的。
0: 嗯啊，真的吗？
1: 对，
0: 我们刚说他们有压力。
1: 对，其实那个家长，我看到上午的热搜哈，就是有的家长在应该是当老师的家长，然后他在边批卷，边批着他的所教的孩子卷，然后边等着自己的孩子高考。所以你看这种心态就两不误，孩子呢他也会比较放松，就相当于我妈妈等我，他有的事儿忙，也不完全在等我，所以这个时候没有all in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孩子自然而然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0: 哦，您这不就说的苗苗老师虽然刚才也在说啊，苗苗老师好像今天娃也做了个活动哈。
2: 对，今天早上的时候，因为很多小朋友也很好奇嘛，好奇高考的场景是什么样的呀，也会好奇这种比自己高一年级的高几年级的这些学哥呀学姐们，他们是不是一样就是很紧张，所以他们想去投射到自己身上。但是我发现今天早上确实很多家长穿红衣服和紫衣服的居多，
1: 旗袍的少了，是不是？
2: 没有说刻意要穿旗袍，但是大家还是想在颜色上面就是能代表着一种反映自己心里的一个预设，带来一个祝福吧。有的家长可能
0: 要红
2: 想
0: 啊，对
1: 对，这叫心理投射。好。

0: 这种紧张在自己的育儿过程中进而再投射到孩子这一代身上。
1: 嗯，
0: 所以在这过程中我一直也会跟很多学生去说，其实我们要有一个长期主义的样的思维方式。
1: 嗯，
0: 啊，它只是人生中的一个节点，尤其是我们一定要学会调节自己身上的开关。
1: 嗯，
0: 就是把自己的动机调节到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度数。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人他都应该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他有一个原认知。
1: 嗯，
0: 不是说光是家长知道。
1: 嗯，
0: 家长知道了他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非常好的传递给孩子。
1: 嗯，
0: 那其实孩子无论是小学生甚至到了高中，他都可能更多的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学生他也有考场啊，他也会说我如何紧张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对，那么这个时候他其实都需要一个心态的调节。

经历啊，哎，两位老师的这个特点非常的鲜明，而且两位老师都是孩子的妈妈，而且的孩子未来也有一天会，就是徐玉老师这是4000多天，苗苗老师那个呢，可能比4000多天少一点哈，对，所以就是都会有这么一天会。

0: 不是那个，也许你越努力，然后反而会越离正确答案越远。
1: 咱们之前啊听这个，甭管是这个段子呀，还是笑话或者相声，都有这么一个，就是我特别理解父母的这个。

0: 会干这个事儿，为什么呢？就是父母的这个心情，而且也跟咱们有这么一个，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抓手。哎，我这个事儿，我只要做了，它的结果一定会是好的方向，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有关系的。我不知道苗苗老师您怎么来看待这种，父母的这样的一个现在，他会不会也投射到孩子身上？而包括这大家是有这种美好的愿望，我想的是好事儿啊，对吧？来来，您得对话筒说。
1: 张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家长他需要一个抓手，其实就是他要有一个寄托。就比如说孩子已经到了高考之前了，那么我们可能对孩子的更多的助力呢，就是那么几个方面，因为我不可能说替他去学，更不可能说替他去做其他的一些更多的这种心情啊规划呀，说怎么具体。那这个时候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让家长发现这是个抓手，这是在饮食上。

0: 老师也提到了保健品也算是一方面，像现在这种可能更多的泛科学化的这种的，可能在这个上面也都没有印证过可能性，
1: 但是它有道理。
0: 哎，对，我看到了科学原理，我们理论上可能看到这科学原理了，甚至呢发现哎身边有家长去买了。所以第一个，它其实是我们希望对孩子的未来潜意识里面还是有一定的助力，有一定的些许的掌控感。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因为有一种从众心理，如果说这个价位是自己能承受的，然后这个科学原理自己觉得也有道理，然后又发现身边也有人买了，这个时候就觉得如果没为孩子花这个钱，好像就觉得没尽这个心，那就会有一种归因，说万一哪个地方没考好，归因到我自己家长身上，
1: 当时买了就好了。哎呦，
0: 我必须让我百分百的每一件事都做对，我能够控制的每件事都能够做到位。那第三个呢，其实它也反映出呢，就是说也是一个比如说在高考它能够把整个的竞争呢它能够拓展到它边缘的场景上来，就比如说这是一个高考的场景，但是它这个场景不断的往外去扩啊，从食品到物理空间，对，可能将来随着大家的一些需求，它可能还会再扩展这些边界。对，
1: 就是当就说到这个事儿之后，也我们也经常会，刚才像这个苗苗老师就说了，说家长一直都想做点什么啊，可能最直接的就是说我鼓励鼓励孩子啊，说这个好，特别好，继续努力等等这些。
2: 哎呀，还真的，
1: 对吧？
2: 还真的是，如果你表扬错了，反而会让孩子会很受伤啊。
1: 他现在心里很清楚说，我知道我不会，非得说我会。
2: 对啊，那你相信我怎么怎么样，让家长孩子内心想了，我相信你什么呀，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鼓励的话其实像奖励元素一样，这个真的不能随便的滥用。因为像是有一些不切实际的鼓励和奖励的话，那对孩子来说反而有害。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像那个之前我们在心理学实验当中让好多大学生啊，然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游戏，非常简单，说来来，我们有一份报

0: 的任务。
1: 嗯，
0: 所以那我凭什么这么做？
1: 你给我标价了，我觉得这不值。
0: 而且是为了你做。
1: 啊、
0: 哦，这之前大家没有奖励的时候，为什么愿意做？觉得这是为我，
1: 嗯，
0: 这是在我自娱自乐、
1: 哦，
0: 而且还有群体性，大家一起玩，这很开心。所以你看看，就是刚才讲的是一个心理学的实验来证明，那不切实际的奖励或者说夸奖。对孩子来说，其实会别以为说夸这个事儿肯定没问题啊，也有问题。
1: 嗯，
0: 然后像是我们高考的时候，有的家长就问了：“哎，别紧张，别焦虑，睡不着没事儿的。”那像这些话呢，其实也是会深深的去影响到我们的孩子。那我建议各位啊，就是我们应该改成什么样呢？其实首先你应该知道哈，我们可以现场做一个互动啊，各位听我们节目的。

0: 准保让他很紧张。所以你跟你的孩子，你到底是朋友，你还是你是亲爹妈妈的？所以
1: 这个时候顾不上了。
0: 所以你要听完我们节目的家长哈，千万别再说哎，别紧张，别焦虑啊，因为这样的词反而叫负面的提醒。就是你越是在下命令是不要想，但是对方一定会更快的会引发这种情绪，或者想到类似的名词。
1: 哦，哎呦，这是太复杂了啊！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都是很有用的，因为我有时候也觉得吧，就是一旦我们每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别人心情不好，别紧张，别担心，
0: 那都不是真朋友，
1: 别难过，我听着就特别无力啊！你不要再提醒我了，这些事情。
0: 现在找到出处了，
1: 哎，就是不要想大象啊，就是提醒大家多注意啊。这个两位老师呢，都做很多这个和高考啊、和这个考试啊，还有包括这个年轻的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不管是讲座是教育类的还是心理类的等等，我不知道两位在做这个讲座的时候，您收到的学生和家长他们的这个诉求，特别是包括关于考试的这个，是不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两种这种需求？但是这两个需求是不是很难在这个家庭的这个环境里，在最近的这段时间里边很好的合到一块儿呢？我不知道苗苗老师啊，您还在想大象是吗？
2: 如果是大象的话，应该这么讲
1: 啊，
2: 就是
1: 来，您对话筒说啊。
2: 其实这个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

0: 在这个初心之上，心理韧性是顽强的。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他如何能够通过高考之后到了大学，他还有一个持续的动力，而不是到了大学之后就觉得我不管是考得好了，那好像是我人生的一个所谓就是就那么一个光，那个光照在那里了，那是我最高光时刻。希望他人生中能够是只是一个起点。其实今天很多家长在心理上是接受的，高考只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节点，都接受这一点，但只不过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发现孩子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跟自己期待跟自己预想的或者自己希望孩子是那样他不是那样的时候产生差异的时候，而不能够接受所产生的亲子的冲突与矛盾。
1: 哎呦，这个过程我觉得已经其实你随着这个高考逐渐的哈，每年大家都会讨论，然后每年大家都会关注，大家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呢这个心理上的这个结儿就老是怎么讲呢，就是
0: 其实这就是因为我们为人父母，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太关心，然后出现了关心则乱。尤其是我们今天其实在初心上都很理解很多的教育理念也好，或者我们怎么去看待高考，在我们人生中它只是一个挑战。因为你结束了高考，你人生就没有挑战了吗？你到了大学，大学一样也有很多挑战，工作不是挑战吗？甚至于到我们今天和石老师这个年龄，跟张老师这个年龄，有的时候你面对着父母可能年龄变大，他要去医院，我想有的时候我跟我们孩子也说，我说你觉得考试或者你觉得高考是挑战，那你觉得如果今天我们带着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医院，如果医生给了一纸诊断，这时候对你内心不是一种挑战吗？你要如何去应对，你要如何去帮他们选择更好的治疗方案，其实都是挑战。人生的挑战我觉得它真的是就像西游记里面九九八十一难一样，它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我也经常跟学生说，如果我们在心理问题上很难自洽的时候，多阅读。你比如说就刚才咱们讲到西游记嘛，八十一难呢是告诉我们，你从青春期也好，甚至你将来有一天你到了40多岁，你要面对领着父母去医院，这种困难都是无处不在。但是困难有一个特点，它是双面性的，它不是只是一件坏事儿。所以我们今天会觉得，哎，如果高考我没考好是不是一件坏事，如果其他我没有办好是不是坏事。但是你看孙悟空，如果说他没有这些困难，他就不会成为斗战胜佛。所以有的时候你会一定要跟孩子讲，困难本身它其实是有双面性的，它是如果你能够克服，你能够超越，你人生一定会爬坡，你会升级，你会有新的自我的出现。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对孩子来讲，其实整个的一个过程，对我们家长初心没有问题，只不过就是如果孩子他表现不尽如我们期待的，这个时候才真正是考验家长的时候，考验我们的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欢迎大家。

0: 老师或者考试也好，他永远是希望新的。就好像我们生活中为什么说比如说很多专业，你会发现如果说这个里面他选择人才的时候，他希望的是什么？希望的是一个人的灵活应对能力。
1: 嗯，
0: 这个事情你从来没遇到过，这困难从来没遇到过，但是你能够调动你脑海里面的这个以往的经验，并且运用你的逻辑思维也好，或者你是观察比较抽象的，然后你去判断，最终你是能够创新的

0: 其实是卸下我很多心理负担，
1: 嗯，
0: 然后想这就是一个过程嘛，
1: 嗯，
0: 所以那一瞬间我自己的心里的那个场景，我觉得我也会经常和我的孩子讲，也会跟讲座里面很多家长学生会进行分享，
1: 嗯，
0: 就是在那一瞬间，当我们想到父母的期待，想到他人的评价，想到自己人生很多多米诺的骨牌会倒塌，就是灾难性思维，
1: 嗯嗯，
0: 我今天这个事儿没做好，我可能别的同学会更好，我可能会更差，
1: 嗯，
0: 我们人生是不是有差距了，
1: 嗯，
0: 既然我未来的工作是不是 OK 了，
1: 嗯，
0: 不 OK 了，
1: 嗯嗯，
0: 只要你想到这一些，
1: 哎，
0: 都叫灾难化思维，
1: 嗯，
0: 其实很多家长焦虑也是因为灾难化思维，
1: 嗯，
0: 其实那事儿本来没出现，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嘛，
1: 嗯，
0: 我们人生有很多你无法去预料的那些机遇，它需要我们长久的这种智慧和坚持，
1: 嗯，
0: 那时候我们就在那一瞬间就会想，完了这一件事没搞好，下次全都倒塌了，
1: 嗯，
0: 就是灾难化思维，
1: 嗯，
0: 所以孩子在考场上有几件事不能做，第一是不能想父母对我有多大的期待，
1: 嗯，
0: 第二件事是不能想别人会不会对我很失望，我跟他人比会不会怎样，
1: 嗯，
0: 第三个不能有灾难化思维，
1: 嗯，
0: 就是一想我的人生是不是就此就不如别人了，
1: 嗯，
0: 我就人生我就肯定就是这个就倒塌了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就这些呢对我们来讲只要想到了我要对自己进行调节，
1: 嗯，
2: 对对，这就是我说的，
1: 嗯，
2: 就是苗苗老师说，
1: 嗯，
2: 说的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让孩子瞬间能紧张的话题，
1: 嗯，
2: 那怎么样去想呢，还记住啊不要想大象吗，
1: 嗯，
2: 然后你的调节方法就是用接受承诺疗法怎么样，
1: 嗯，
2: 你就当这个念头蹦进来的时候你不要想着要一下把它摁下去，
1: 嗯，
2: 就说哎呀怎么能出现呢，我就不应该想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想哎我想到了，那我瞬间再把自己的注意力再转回来就没有什么问题，
1: 嗯嗯，
2: 也就是说你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同时你不要跟他做对抗，
1: 嗯，
2: 那我想就是会有几种方法哈，
1: 嗯，
2: 比如说478呼吸法，
1: 嗯，
2: 也是在告诉你你要跟你的脑子里那种纠缠的事情来做隔离，
1: 嗯，
2: 478其实很简单，4秒吸入，
1: 嗯，
2: 7秒屏住，
1: 嗯，
2: 然后8秒吐出去，
1: 嗯，
2: 它会降低你的心

0: 事，它就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学习。
1: 嗯嗯，激动人心的学习，
0: 哦，它其实是让它本身考试也是学习过程中的一部分。
1: 嗯，
0: 因为本身它就是学习评价。对啊，就比如说我们对学习进行评价嘛，那你要怎么评价呢？
1: 你掌握了多少啊？
0: 对对对，对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一场学习跟其他场不一样，就在于它可能更为激动人心。
1: 嗯，
0: 所以本身我们不要把考试理解成这就是别人评价我们自己了，
1: 嗯，
0: 也是我们自身过程中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这样的一个学习。
1: 嗯，翻译一下苗苗老师这个话，就是激动人心就是太刺激了。
0: 对，其实就是你肾上腺素要飙升，然后你交感神经你非常的兴奋，
1: 嗯，
0: 但是还要控制到一定度，因为如果你的阈值太高的话，嗯，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让自己过于激动而出现了可能我躯体上或者大脑上需要，
1: 啊，不受控了。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激动人心呢，它需要我们产生很多的这种心流反应。
1: 嗯，
0: 对，所以在这个对于考试来讲，很多人就觉得太在乎考试结果，太在乎这个考试的评价，实际上。

0: 游戏的过程，
1: 嗯，
0: 然后它其实不是利他的，它长久还是不是利我的，它长久还是利他的。
1: 嗯，石宇老师，您的考试是还有20秒。
2: 考试高考任何考试都是一种体验、
1: 嗯、
2: 我们人生有各种体验，酸甜苦辣咸、
1: 嗯、
2: 我们有过这些体验的自己，我们才能尝尽世间百味、
1: 嗯、
2: 人生才会有意义有意思、
1: 嗯、
2: 希望大家能尝好高考的这次体验。
1: 嗯，我是真觉得啊，说实话，就是像高考这个事情，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接受了12年的训练，对吧？到这个时候呢，就算是一场激动人心的这个游戏，或者说是难忘的这个经历也好，其实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它总会给你一个回馈。这个回馈呢，可能是你考完这个考试之后这个成绩上的回馈，也可能这个成绩的回馈不太好，但是你接受的这个训练在未来的时间里边也会有那么一个时间还依然会给我们回馈，它只是一个眼前和未来的这么一个区别，所以呢就是静候大家的这个回馈了。今天就这样，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行走天下节目的重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1: 有你的时光，
0: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1: 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高了4%哈。
1: 嗯，
0: 整体来说，就在我心目当中，1到3次其实算一个挺正常的出游频率的。
1: 不少了，因为出去玩你不是一天，
0: 没错，
1: 要玩1到3回，咱就算平均每次出去玩，咱就2到3天哈。你这1到3次，那就6、7天出去了。
0: 咱这么算哈，如果要是把一年当中的法定节假日周末咱不算哈，都用上的话，差不多1到3次也可以。5一假期5天可能会占掉一次，11假期7天占掉一次，因为端午清明3天相对来说时间短一点，
1: 对，
0: 所以大家可能会把这2个假期完完全全宅在家里放掉。
1: 对，然后呢，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考虑到，节假日的时候人比较多。现在错峰出行的这个意识和观念其实也越来越深入人心，因为大家都放假，平常实在走不开的朋友，他非要在假期出去，他只有这个假期，那出门就出门了。但可能有一些时间调整相对比较灵活的朋友，或没那么这个工作时间那么严苛的朋友，可能就不一定非抢着在这些法定的节假日里头出行，可能错峰出行的时候，在节日之后的2、3天，
0: 没错，
1: 哎，该看的景儿，该看的时令的景儿也都能看得见，
0: 然后
1: 还能躲开那个人流。
0: 然后呢，这紧接着就聊到了咱们第二道题哈，很多朋友会在一年当中充分开动自己聪明的小脑筋去计划，我什么时候出去玩我能错峰，
1: 我猜的准不准啊？
0: 来，排名就是过去一年，您选择出游的类型是怎样的？排名第一的是法定节假日出行，5一、国庆、中秋，因为毕竟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没，
1: 这是大部分人，
0: 对，没法拼假、啊、
1: 对，这占到了52%哈。
0: 哎，然后排名第二的是近郊周边短途游，就不过夜，或者是就过一天晚上，那就周末的2天时间差不多了。
1: 哎，排名第三位的是周末微度假，就是2天1晚或者3天2晚的，这排在第三位。
0: 哎，然后排名第四的是带薪年假，拼假的中长途游3到7天，然后呢，这个可能就在我的了解之中也是比较分人和分单位的，可能有一些这个单位的工作性质不太允许，你不能连续请这么长时间假，你可以分开多休几回，
1: 对对对，
0: 一次你不能休这么长时间。
1: 对，然后也可能还是跟用人单位自己相关制度有关系哈，
0: 没错。
1: 像排名前五的这些出游的类型呢，也跟我们大家的预期其实差不多的，但除了这个排名前五的这种类型之外呢，一些朋友啊，这个比较在意的，像这种春节返乡探亲游，临时起意说走就走，对吧？前两年火的不行，然后还有那种是出差商务出行，但是呢我多带一天假期，我可能这次出差是3天，然后我额外加1天年假，
0: 然后最后那一天不用报销，我自费了。
1: 对，
0: 对，
1: 我借着这个机会我出去玩一天，然后更别说像寒暑假、春秋假这种研学啊、探亲啊、学生家长群体啊这种全家带着亲子一起出去玩的这种情况。
0: 但是后面这几种情况，就我个人的定性和评价，就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怎么就那么巧，在某一次出差

0: 你一个人来玩？我说对啊，我一个人来玩。你不上班啊？
1: 哎，那这个在如果错峰出去玩之前，会不会有什么担忧啊？因为大家其实是比较了解，热门目的地的热门时间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0: 那得这么说，那为什么是选择周一出周三回，或者周二出周五回？为什么不是下周四走，或者说这个上个周二走？那是因为我看我能订上哪天的票，我能约上哪天的房。真的，
1: 那就是能玩。
0: 你别笑我，
1: 叫能玩成啥样是啥样，
0: 对，我能玩，能哪天玩上就哪天玩上，能玩成啥样是啥样，所以完全就是。就这种错峰的说走就走，就取决于我能订上哪天的票，我能约上哪天的房，就这么简单。
1: 那就这几回错峰的感觉哈，有没有感觉到因为错峰旅游的行程、旅游的曾经的一些预期会有一些折扣，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没有，我觉得品质非常的高。
1: 我感觉还是玩少了。哎呦，出去一次就很高兴，现在别管玩成什么样了。
0: 对，因为无论是我在景区里头玩，我是在街上，还是说在餐厅里边，它都是工作日，它都赶上是工作日。
1: 嗯、
0: 只要是工作日，人它都没有那么多。
1: 嗯。
0: 然后我经常会被在当地就被人问，说你是来出差的吗？我说我不是，我说我是来玩的。然后人问你一个人来玩？对，我一个人来玩。

0: 天整个的这个海南的温度没有30多度，没有那么热，然后温度可能没有那么高，海滩的质量可能也没有夏天的时候那么好，但是因为人不多，因为没有很多排队，因为是淡季，价格也很宜人。
1: 太巧了，我也在4月份去过三亚。
0: 他的感觉就是
1: 春天的海南，真的，
0: 他就说除了海水没有那么温暖之外，我觉得跟他夏天去的时候感觉没有任何差别。
1: 这也是分跟谁比，跟葫芦岛比那个海水已经很热了。真的，跟咱渤海湾比那个海水已经很热了。
0: 错峰真的会有惊喜，我觉得这点说的特别金句，这是金句，错峰会

0: 去感受一些这个二十几度的温度。
1: 对，我说的是错峰，不是反季哈、啊。反季不好说，但是错峰呢，可能真的会有一些惊喜等着您、就是尤其是我在当地，我还见过市场里卖的一些东西，可能周六来这个东西就是60一斤，然后工作日来可能这东西就是48一斤。
0: 怒省了四分之一的价格。
1: 对对对，惊喜啊。
0: 而且这真的是，如果您要是去一些大城市的话，他工作日就是他那个高峰期的时候、通勤。

0: 马上年假要消了的时候，您在想怎么怎么玩，怎么怎么消费年假，抓紧，
1: 然后
0: 抓紧。
1: 工作日房价还比周末房价要低，
0: 想想都开心，暴省，然后在旅游的品质体验也没有打折扣哈。
1: 哎，来首歌吧。
0: 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聊天啊，跟大家聊聊大家的旅游行为意愿以及大家的一些想法哈。今日聚会的第一支歌，张靓颖《念念不忘》。

0: 二，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1: 周末咋玩啊？

0: 版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司，我们做了一份调查问卷哈。我们来看一看，您主要从哪些途径获取旅游灵感？灵感这个词一直是我们聚会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点。
1: 没错，
0: 就是我们希望能通过聚会给大家带来更多享受美好生活的一些新方法、新途径，给大家一些新启

0: 门票该不该花呀，哎，这些这儿在网上搜索，排名第二的是 AI 又出现了，让 AI 帮忙规划。
1: 天爷，我又要感慨一遍，真是时代不同了。就今年咱们在做这种数据调查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大数据模型人工智能 AI 啊，在我们生活当中起到的这种作用，带来的这种影响真的是不能忽视啊。知道可能会有人用这种方式，但万没想到这在这几个不同的用途上 AI

0: 就是说你真的还没有想下定决心要去吃这个美食，
1: 就是你离吃饭这件事还有点远。
0: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啊。
2: 在我看来，就如果像王哥刚刚提到的，你要是定点去打击某一个美食，你需要品尝一个美食、嗯、这个问当地人其实效率还是比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1: 哎，对。

0: 对，
1: 所以它这个所有的基础建设呀，然后包括旅游产业里边的这个发展的也比较健全，服务体系很完善，大家体验能不好吗？
0: 但是
1: 没有花钱的不是，
0: 这是没错啊。但是给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因为在2010年的时候，其实我去过一次上海，去参观那上海世博会，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上海这城市真的很大，很现代，很漂亮，但是整个的这个温度，这个气候，其实对我来说压力还真挺大的。
1: 湿热的是吗？
0: 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说实话，因为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可能对温度没有那么敏感，然后也不会觉得特别明显的闷热，特别明显的干燥。但给我那次的感觉就是我有点崩溃了。
1: 但是就是体验好啊，人家在长三角那个地方，连那个叫高速服务区都是个景，都值得一看，都值得花上2天的时间。所以这个可能也给我们其他城市的一些旅游发展带来了非常多的灵感吧。
0: 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不喜欢，我算老几啊？好，排名第二的是大西北、西南等地区哈，大西北、陕西、新疆、青海这些区域，然后西南，川渝地区、重庆、四川。差不多就是这些区域吧，
1: 然后包括云南、贵州这些地方，
0: 对对对，
1: 西藏也都算。
0: 这些地儿其实也挺好吃的，
1: 因为这些地方它极具地方特色，然后呢，就像你说的，好吃就是它口味都比较浓烈，无论是酸还是辣，它都很浓，
0: 就它劲儿给的足，
1: 对。就是你感觉到他们那儿的口味和当地的风土民情都是带着热情，无论说那个地方的当地的少数民族哈，是刚才说的是维吾尔族啊，是藏族啊，是苗族、彝族啊，

0: 呢又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条件那么好，终于退休了，趁着身体还非常硬朗，把那些这个此生这个不看会后悔的这样的一些名山大川、名胜古迹、风景什么的，
1: 走一走，
0: 扫一扫，要扫进去，扫到自己的视野当中。
1: 没错，然后还有一些选项，比如说与亲友创造珍贵。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七号夜间到八号凌晨多云转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八号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是谁呢？为什么从不鼓起勇气去告诉他？是不是会有一点后悔？那天看到一句这样的话，觉得特别温暖。我告诉你，我喜欢你，并不是一定要和你在一起，只是希望以后的你，在遭遇人生低谷的时候，不要灰心。至少曾经有人被你的魅力所吸引，曾经是，以后也会是。推开窗，阳光才可能照进来呀。

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今晚蓝调北京春晓又来跟你分享那些月光下的音乐故事了。

不知道的事。你不知道的事大概有很多很多，因为你我的世界从不曾交错。偷偷的喜欢着你，偷偷的为你在心里写下激动的诗。很多的人想当年的一场热恋，除了遗憾，好像一切还好，不曾靠近，也不曾打破，它就是原来美好的样子。后来人们学会了重在参与爱情，

词不达意，来自林忆莲。这首歌好像不仅仅在说爱情暗恋，也是在说人生吧。每个人都在试图理解别人，然而人类的悲欢离合并不相通，哪怕是与亲人和爱人之间，我们都要耗尽一生去寻求彼此的理解和关爱。可是如果没有这种努力，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

暗恋很像暗地里盖一座城堡，把自己圈起来，把对方推远。也许你们之间的距离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遥远，也许你踮起脚尖伸伸手你就触碰到了。爱情应该是什么样子，也许我们始终不知道，但画地为牢一定是错误的示范方式。

0: 蓝调北京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1: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5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锅螃蟹，
1: 你就说这螃蟹好不好吃吧，是不是？但你无心插柳柳成荫，说是无心，但其实我们已经做足了准备，而且当时就是自己登完了北坡，又要登南坡的时候，那已经算是有点经验了。我特别好奇，像这种比较危险的，或者说比较冒险的一些，他是会有了经验反而更踏实，还是说见证过反而会心里会有点打鼓呢？
2: 就是当你经验越多的时候，其实你反而胆子会越小，因为你了解的越多，懂得越多，你能看到的无形之中潜在的风
1: 险
2: 也会更多，
1: 对，
2: 所以你就会更谨慎。
1: 是，就像小时候家里总跟我说的，那些这个容易溺水的都是会游泳的，
3: 是，
1: 对吧？
3: 对，
1: 所以预判危险的那些能力啊什么的，包括这各种各样的准备，反而。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说到子君的这一路走来的这些经历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一想，其实对于一个普通的人完成这一件事情，登一座山峰都是难上加难的，但是对于你来说呢，可能真的就会觉得说现在如履平地，非常的轻松。但是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也要提醒每一位徒步爱好者，其实一切都应该是在安全的边界范围之内来做这些事情的，对不对？
1: 嗯，就是我会跟很多朋友说，永远做自己能力以内的事情。
0: 对，
1: 嗯，比如说像登山的时候，我们说会有一个333原则，30%的体能上山，30%的体能下山，另外的30%去应对一些突发的情况。对，所以就是永远做自己能力之内的事情，永远心存敬畏。就是虽然我有很多的登山经验，有很多的户外经验，但是现在我出发去登雪山，去高海拔地区的时候，依然都会非常谨慎。因为你以前不高反，不代表你这一次不高反，就是所以永远要心存敬畏，要谨慎，做自己能力以内的事情。
2: 嗯，就像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一样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我完成了哪件不可能的事儿。每个人对不可能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刚刚看到了有人说我完成不可能的事儿，可能就是蹦极。他说这个这么恐高的人，要不是他的老婆陪着他，根本不敢蹦极。又有好多人觉得说，哎，我不可能完成的一件事情呢，可能就是比如这个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开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公司，或者是跑完一个5公里。所以每一个人对不可能的这个事情，或者他的这个限值阈值都有不一样的。
1: 对，我觉得他就是他是一个自己和自己比较的过程，自我突破的过程，而不是说你跟别人比。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就刚才你举那么多例子里面，我就想到了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对他来讲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在过去曾经是他不敢开口说英文，就是他出去旅游的时候，他问服务员要一个什么东西，他都要酝酿很久，酝酿完之后他可能还是依然不敢说出来。
2: 真的 ？Really？
1: 其实我觉得这种应该挺多的，我觉得会是。
3: 会。
1: 然后后来我那朋友跟我说，后来终于经常去国外旅行或者怎么样，或者在国内有这种外国人的时候，主动鼓起勇气去跟别人说话，然后当他终于敢勇敢的去说的时候，然后他就发现其实讲英文沟通没有那么难，就算你蹦单词儿，人家只要能表达这个意思就可以，也沟通起来并也不是想象中那么难，他就会觉得特别快乐，特别有成就感。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儿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个边界不一定像我一样去做登珠峰，或者做那么多很多很看起来很危险很有挑战的事儿。但我觉得在自己的基础上去尝试一件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儿，我就觉得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2: 对，我们还有这个，比如像齐颖毅他就说了，我完成了什么不可能的事儿呢？不可能，从来不挑战不可能。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很酷很酷的一个人生态度。
1: 对、啊、
2: 我就喜欢那些手拿把攥的稳稳的幸福，没毛病。
0: 对，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也会想一想，随遇而安它也是一种幸福啊。
2: 当然的，而且如果您能一辈子做到真的随遇而安，心态平衡，
1: 那也特别厉害，
2: 稳稳的顺。

0: 然后带一个小的卡片机，到最后就变成了手机，就是就用个手机拍拍就行了，
1: 世界尽头手机。
0: 对对对对，就是手机又方便又轻又快速方便。结果我们那个队友他带了一个那种索尼的那种专门的那种特别专业的一个摄像机去拍，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个人叫无奈，我说无奈你为什么扛了一个这么多重的东西去拍记录这个登山什么的。然后他呢其实是一个西班牙的一个导演啊制片人啊摄影师，他说我带着这个专业的设备呢，就是去记录我攀登七大洲的这个过程，我把它做成一个纪录片，为西班牙的一个叫渐冻症这样的病的基金会去募资。
2: 哦，
0: 然后他的这个话就让我特别有触动。哦，原来登山不仅是为自己，也可以为别人，然后还可以用它去募到钱，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去帮助更多的人。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儿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在我心底埋下了。那个是18年的12月份，结果特别巧，在19年的3月份，就是隔年春节之后，就是几个朋友，女性朋友的聚会，大家就在聊天，聊天中就发现，女性她们，就我们那几个朋友，大家有当时碰巧在自己的职业发展上，在这种家庭婚姻关系上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被卡住了。
1: 嗯，平静。
0: 然后我们对，然后我们就突然就觉得，要不我们去做一件以前从来没有做的事儿，就是给自己提振一下，然后去打破当时的那种状态。后来我们就说，要不去跟你去爬雪山吧。然后说，当时我们就决定了去爬非洲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海拔是5895米，因为它是一个对于新手入门来说一个比较适合入门的一个山峰，所以我们就说，要不跟你去爬山吧，干一件从来没有干过的事儿。然后我们就当时就决定，就当天一顿咖啡，我们几个人就决定去爬山了。
2: 哎呀，这个是在这个婚姻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征服不了男性，我征服一下大山吧。
1: 如果连大

0: 是甘肃马曲藏族中学，我们资助了100个女生，所以当时我们就用登山的方式去让身边的朋友来支持我们，然后我们又筹到了这一笔钱去支持了就马曲藏族中学的100个女生。对，当时就是给他们这种叫做小鸭包，就是给他们做一些这种女性心理的支持，然后后来渐渐的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到了第二年就把它固定下来了，就变成了踏乌线这样的一个公益组织，然后也从一开始支持这种女生心理卫生的这样一个项目，变成了给高中女生发奖学金，就是踏乌线奖学金，通过奖学金的方式来支持那些鼓励那些生活暂时遇到困难但是依然在努力学习的女孩子们。对，
1: 从2019年到现在，公益的事业是永不停歇的。然后这7年，包括未来，我们的好几种公益形式都发生一些变化，是不是？
0: 对，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新的公益组织，叫山治性 Climb for Peace。然后当时的想法是，我觉得这个 peace 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希望大家通过登山和徒步这样的方式找到自己内在的平静，就是找到你的 inner peace。另外一个 peace 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公益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就是实现一个更大的 peace， 所以叫做山治性。对，
2: 今天看，其实之前是想让自己成为光，而现在呢，希望能够把这束光呢照到别人身上，让别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努力也去闪闪发光。
0: 因为我觉得，就是首先我自己是一个通过登山来让自己

0: 跟别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当你自己，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可能那种八零年代的人，就我们从小受的这个教育，就是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就是我觉得当我有一天我有能力去回馈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利他的事情，而不仅仅只是为自己。
1: 嗯，
0: 对，所以我就觉得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回馈这个世界，做一些利他的事。
1: 嗯，哎呀，我就觉得听了子君老师，包括今天我们节目，你看现在已经不是分钟了哈，我就感觉俩字儿有劲儿。就是感觉有满满满满的力量。我记得我当时毕了业，在北京租的第一个房子，我买了一些装饰画。
0: 嗯，
1: 其中有一个装饰画就是要完成的一百件小事儿，比如说举个例子啊，然后当时我就看着这个画，我真的觉得我这辈子都完成，我都没有办法，一生都无法把这个撕掉一百件事儿，因为其中有一个是马拉松。
2: 哦，
1: 挑战一次马拉松。
0: 嗯，
1: 我觉得天哪，我作为一个就跑五公里，有的时候真的都觉得自己耐力不行的一个人，我怎么可能跑40多公里？这个事儿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0: 嗯，
1: 虽然现在也并没有实现，
2: 哦，
1: 但是我突然感觉听了子君老师的故事，我也会觉得不应该给自己设限。我可能也许有一天也会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精力和我意愿，并且能达到想做自己更多的事儿吧。
0: 对，我觉得就是在就是大家就是多去尝试，可能有些事情如果只停留在想象的阶段，你永远不知道它你能不能做成这件事儿。
2: 嗯，
0: 就像我去登珠峰之前，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登顶。那我去了之后，我发现，哦，我能登珠峰了。那我就在想，那我是不是能够连续登2座8000呢？我去试试吧。
1: 嗯，
0: 结果一试，哎，它又成了。就当。

0: 我觉得这个不存在和解吧，我觉得我从来都是一个非常自洽的，非常想得开的人。我觉得走到这个公益的这个方向，我觉得它还是我，就是我终于找到了我把我喜欢的运动和我的这个
1: 内心最
0: 想做的事情，我的内心，无论是内心还是我自己的这种个人的一些资源或者我的特长我的特质相结合，能够把它最大化的一种方式。对，
2: 嗯，真好，而且
0: 非常适合我，
2: 也照亮了，确实是照亮了很多人。给我们一个最新数据吧。
0: 我们最近两年在关注的是乡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项目。
2: 嗯，
0: 就是我们通过登山来支持的，目前支持的地区是在云南芒市风平镇。
2: 嗯，
0: 然后我们整个这个就是给他们捐了这个心理健康教室，改建了教室，还给他们捐了心理健康课，就是小学生。嗯，这两年的话，截止到刚好5月31号，我们刚刚更新了一下项目，就是我们已经辐射到了3800个学生，11所学校，108位老师。
2: 嗯，真好真好。
0: 对，
1: 是当下其实很多听众都被困在一成不变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向往远行却被现实所束缚啊。
2: 是的，
1: 其实今天呢，听完子君的自己的这种人生经历呢，我们真的是觉得说想跟老板说一句话。
2: 嗯，你现在就说。
1: 老板你真好，大晚上还在我们还在上班。
2: 就是努力的活成自己想活成的样子，当然这个目标不是说很高远，他哪怕就是在我们手边，就像我们刚刚这个听众蓝静说的，就是每天中午看书慢阅读，读完一本书，这种小小的目标其实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满足感，自信还有幸福感。
1: 对，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请子君的来说一说回过头如何来看待峰回路转这四个字的。
0: 嗯，峰回路转的话，我觉得就是永远要保持信心，然后也比较保持一些耐心，给自己一些耐心，不要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马上放弃。嗯，只要可能你略微坚持一下，可能它的结果就是会有一个峰回路转。
1: 嗯，
2: 过往的几次经历当中哈，对您来说真正能诠释峰回路转的，我们挑一段经历，您觉得这个转折是什么？
0: 我觉得真的就是15年那次雪崩，那次山难，对，就是向死而生。
2: 我其实今天看到子君老师在说这段经历的时候哈，其实他眼角还是很闪烁的，同时呢，我也能感觉到这段经历其实对他来说，让他对他的人生也有了更多新的理解，和我未来想做的事情，我是要局限于一方天地，还是我可以在山海间自由前行，这些都是要通过经历我们才能有一个新的认识，所以我也获得了很多的力量。
1: 对，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应该说是在上周来过我们节目的嘉宾陆先森他们带来的《我想当风》。啊，这首歌其实此时此刻听到了之后，是不是对于子君来说是更加感受到，其实这个风可以是温暖的风，能够去吹拂别人，让别人享受到这种温暖带来的这种幸福感。
2: 嗯，
0: 是的，我觉得它也可以是自由的风，就是我们去拥抱大自然，在享受大自然的这种自由自在。
1: 嗯，真正的勇敢从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害怕依旧，依然选择前行，从安稳职场奔赴未知山野，从死里重生，在敢直面高峰。他在每一次峰回路转都是自我突破的一个最好证明。
2: 真的，今天谢谢子君老师给我们很多很有力量的一些故事。就像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说山河从来不会偏爱谁，但是他会永远眷顾努力勇敢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0: 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提起民国时候搞情报，估计大多数朋友都能说出个四五六来。咱自己虽然没亲身干过，但多多少少呢也看过些谍战影视剧什么的，像永不消逝的电波、潜伏、伪装者等等等等，还有不少网络名梗，比如把茶叶交给克工同志，颇具浪漫主义气息的独照峨眉峰之类的。

救亡总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

这样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又给了学生们学习进步思想的机会。于是许多留日学生以同乡、同学、亲戚等关系为纽带，结成了读书会性质的组织，比如东京反帝大同盟、社会科学研究会等等。这些团体把爱国青年学生组织起来，经常借着星期日休息的时候去郊外风景区碰头，汇报一下最近学习马列主义又有什么心得体会，交流交流情况和意见，为青年们投身救亡事业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大家本来就都是东北学生，有着这样那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又有共同的理想追求，自然就更了得。

研究会。1940年最终确定组织名称为东北青年救亡总会，组织关系则是由晋察冀中央分局社会部领导。救亡总会如何救亡图存？伪满总理的儿子为什么要做情报工作？我的总理爸爸照片的背面暗藏着怎样的玄机？1938年，组织成员高亮、马昆山、王焕池即将毕业回国，向伪满驻日大使馆报名申请，希望毕业以后能去伪满的宣传机构红报协会工作。这在伪满上层可引发了不小的轰动。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啊，一般留日学生都是去日本镀一层金，好回来当官。这几位呢，却偏偏不走寻常路，放着官不要，反而要去做新闻工作。这样的求职意向还真是别具一格。说是惊世骇俗吧，也不为过。当然，以他们的履历，这个 offer 轻轻松松就能拿到手。最后，他们都被安排去了国通社当新闻记者。忙着吃瓜议论的伪满洲国围观群众们哪能想到，这几位都是货真价实的抗日分子。记者的身份为他们出入伪满洲各大机关提供了相当便利的条件，他们也因为之前不求官的事迹而在伪满上层圈子里出了名，这给他们搜集日伪情报打了个相当不错的掩护。其中记者高亮在组织成员丁飞的介绍下认识了丁飞的堂弟，正在念中学的张梦石。他的故事咱们之前的节目跟您专门聊过，

子弟，而且他正是令满高层和日本关东军的大量核心机密。长春既是伪满统治的中心，也处在东北地区的中心位置。张梦石生活在伪满总理大臣府邸中，家庭背景就

0: 汉奸的儿子当然不能放过，于是张梦石跟着包括溥仪在内的战犯蹲进了监狱，直到解放后才回到革命队伍，公开身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负责战犯管理工作。他的父亲张景惠当时也在这个战犯管理所里，只不过是以战犯的身份。同样关押在这里的还有原伪满中央保安局高级特工岛村三郎，他见到张梦石后不禁惊叹，
1: 当时我们都拼命地瞪大眼睛寻找从延安来的地下工作者，没想到张国务总理大臣的儿子就是共产党。这个事实说明伪满洲国的机密泄露是多么容易。
0: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这支情报工作队伍又与国民党展开了隐蔽战线上的斗争，不光是跟军统中统的斗法多到数不清，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五点半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抢救室里每一秒都在与时间赛跑，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让濒危生命重获延续可能。就近采血点查询，关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6点整。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

0: 居住时是他最痛苦的时期呢？这些故事还请您呢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大模型里的北京历史文化，全 AI 制作。
2: 地铁站名36。
3: 大家好，我是 AI 小青。今天地铁站名365，我再和您说说北京地铁4号线和7号线的换乘站、菜市口站的站名。

您啊可能听说过他写的《文史通义》，那是中国史学理论的经典名著。张学成牵头修建这座会馆，是为了方便山阴、会稽两县的同乡进京应试，或者呢候补官员有个落脚的地方。会馆建成以后规模很大，哎，坐西朝东，分南中北三路院落，大小房屋共84间，有养鸡堂、西贤堂、嘉阴堂、藤花馆、补树书屋、怀旭斋等厅堂轩馆。这名字呢起的都是非常文雅。西贤堂里还供奉着文昌魁星。民国初年，山阴、会稽两县合并为绍兴县，那么这座会馆呢就改名叫绍兴县馆，后来正式定名为绍兴会馆。会馆里悬挂历届科举应试中举者名单的匾，叫科举名录，上面有著名人物赵子谦、李慈铭、蔡元培等人的名字。许多名人也在此留下过珍贵的足迹，如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伟大的教育家鲁迅的密友许寿裳，我国著名的文字学家钱玄同先生等等。那么在鲁迅之前，绍兴会馆啊还住过辛亥革命的先烈徐锡麟、秋瑾等人。可以说这座会馆从一开始就和浙江的革命志士有着密切的关系。30多年以前，鲁迅的祖父只身进京赶考，也是落脚于这座会馆。周树人在绍兴会馆变成了鲁迅。1912年，鲁迅32岁。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召，鲁迅任教育部的部员。5月呢，鲁迅航海抵达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这个绍兴会馆的藤花馆。那么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鲁迅呢，作为名不见经传的外省青年迁往北京，落脚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这一住就是7年呢。哎，鲁迅啊跟绍兴会馆还真是挺有缘分的。32年前，他降星于绍兴城内的东昌坊口这个新台门的周家府邸。祖父周福清点翰林，恰巧在京中的这家会馆哎代考候补。那么鲁迅呢这样无意识地追随了老祖父的足迹，到北京的第一个晚上啊，30-40只臭虫为他举行欢迎仪式啊，臭虫欢迎他。对了，臭虫太多没法睡觉啊，只好挪到大方桌上去睡。不知道那期待着金榜题名的祖父大人是否也受到过类似的款待。绍兴会馆的臭虫啊，哎，因为吸过一位大文豪的血也就出名了。当时鲁迅呢仅仅在民国政府的教育部啊挂着闲职，终日生活在苦闷跟彷徨当中，靠抄写残碑拓片消磨时光。这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一个蛰伏期呀，青灯黄卷，愁眉苦脸，他经常夜饮。一街之隔的广和居他一年之中就去了20多次，借酒浇愁是愁欲愁啊。鲁迅呢仿佛是从那个时候真正理解了嵇康阮籍之流的魏晋风度，理解了黑暗年代里人性的挣扎。前来访谈的钱玄同发现鲁迅案头堆满了古碑抄本，便善意地责怪他，你这是在浪费生命啊。鲁迅呢环顾闷热的斗室，说中国呀原本是一个没有门窗的铁屋子，假如这座铁屋子万难破毁，里边又躺着许多熟睡的人们，这些人们最终都是要闷死在不知不觉当中，由昏昏入睡而转入死亡，谁都感觉不到痛苦和要死的悲哀。可现在你大声地喊叫起来了，震惊了，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让他们尽管醒来却依旧无可逃脱，让这些人知道痛苦和将死的悲哀，而你又无力拯救他们，这究竟是仁慈还是残忍呢？那么这句话呢，这是引自啊《鲁迅传》。

绍兴会馆那些个颓败的老建筑让鲁迅产生了著名的关于铁屋的比喻，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死亡。而恰恰是绍兴会馆的寂寞与压抑，打造出了一位未来的呐喊的战士。绍兴会馆建于清道光六年，原名山一会稽两驿会馆，主要招待山阴会稽两县进京赶考的举人。那么鲁迅来的时候呢，这个科举制度啊，这已经就早就废了，但是这儿呢仍然能够嗅到旧中国封建残余的那个腐朽气息。那么1916年10月，鲁迅的姨表兄弟阮九孙自山西逃到北京，投奔住在绍兴会馆的他，说是我被人追杀，并且这姨表兄弟还写了遗书了。那么鲁迅人家学医出身啊，他知道这位啊惶恐癫妄的亲戚患了迫害狂之类的精神病，那么他呢通过一个人的遭遇而窥察到了一个时代的病情，于是就创作了《狂人日记》，这个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从此一发就不可收拾了，又写了《孔乙己》《药》《一件小事》《我之节烈观》等等等等。绍兴会馆呢是鲁迅早期作品的摇篮，他也最清晰地目睹了这一代文豪从压抑沉沦到觉醒的过程。可以说呀，鲁迅是到了绍兴会馆之后才成为鲁迅的，在此之前他仅仅是文学青年周树人，一个逃婚的外地人，一个不会搞人际关系的失意的小职员，一个毫无斗志的悲哀主义者。鲁迅在绍兴会馆先住在藤花馆，这院内的两根花枝招展的古藤曾被他写入小说，后又迁入朴树书屋，原有刻开淡紫色花朵的

夜分方睡啊。啊，这一个其乐融融的情景在鲁迅日记里有记载。周作人的日记里也写到，至四时睡，早上四点这才睡。鲁迅呢，帮周作人在补树书屋隔壁的王家租了一所房子，你来我往，频繁走动，而且经常一起会见共同的朋友，哥俩并肩在北京创业，这多多少少抵消了长期折磨着鲁迅的那种孤独感。那么周作人的到来，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鲁迅生活的面貌和精神状态。那么绍兴会馆时期，这是周作人啊，周树人呢、啊，这俩兄弟啊，他们兄弟关系的黄金时代。从1917年开始，在绍兴会馆，两颗文化

0: 高收入。于是呢，他们合力在西直门内八道湾购置了一套四合院，是喜迁新居呀。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土著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下面呢，我也跟您说一说鲁迅先生住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相关故事。1912年的5月7号，鲁迅先生呢住进了绍兴会馆，当然了，当时还不叫鲁迅啊。那会馆呢，就相当于绍兴的驻京办事处，有84间房。他呢是先住在藤花馆西房，半年以后住进了南向小屋，邻居啊经常

不少故事。首先啊，这处居室的名字就有来历。卜树书屋呢，是在从南边过道进去的第二进院子的西头，是一个独立的小院。院里边啊，原来有一棵很美的老树，后来呢，树干折断，大煞风景。于是人们啊，就在第二年补种了一棵槐树，这里呢，也就叫了卜树书屋了。后来啊，有一位富商的姨太太在这棵树上吊死了。

后来呢又补种了一棵枣树，如今呢这棵枣树还挺立在院子当中，也已经长得是郁郁葱葱了。那这座院子呢或许也可以叫做再补树树屋了，是吧？那鲁迅先生

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

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铜锣，
1: 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今天天气给孩子们助力了，祝福孩子，希望孩子能正常发挥，考出自己的水平。
1: 我们一家子全体出动，孩子的姨姐姐、姐夫、哥哥来了16口是吧？订的服装红色代表着喜气洋洋、金榜题名，然后我们每个人一束鲜花，就希望我的女儿一举夺魁，取得优异成绩。
2: 一位考生出门时身份证找不见了，在考点外的户籍服务区，现场民警根据家长提供的准确信息，迅速为这名考生开具了临时身份证明，解了燃眉之急。西城公安分局内保支队文保中队中队长李阳说，
3: 在这个户政方面呢，可以应急办理身份证，开通了绿色通道，身份证丢失需要补办的，咱们现场也可以临时开具身份证明，方便考生进行考试。在便民服务方面，门前有为咱们考生提供的考具，包括凉饮还有座椅，为考生家长提供休息。西城区考点周边的西城公安办公机构、派出所最大化的将警用车位腾出，方便考生家长免费的进行停车。
2: 从5月27号到6月10号，市公安部门已通过绿色通道为266名参考学生办理居民身份证。今年高考期间，全市各考点周边共增设临时停车泊位6000多个，全市铁骑交警也全员上路，为可能出现的应急送考情况做好充分准备。市公安局内保总队校园支队副中队长严小博表示，
4: 我局对所有考点进行了安全检查，对考点周边的秩序进行了清理整治，开通了爱心护考的绿色通道，对所有涉及到高考的报警求助一律提及响应，快速处置，确保我们每一位考生都能够安全顺利的复考。考试期间，我局多警种、多部门协同作战，共同配合，努力为广大考生创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5: 昨天在东城区广渠门中学考点，交管部门对学校和周边道路采取分级分类管控措施，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并配备铁骑交警随时应对突发情况，整体交通环境顺畅有序。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6: 加油，一块加油。
7: 早晨8点多，在广渠门中学高考考点外，考生和老师们击掌加油，正有序排队进入考场。学校门口的鼎安路采取了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考点周边秩序井然。几位送考家长说，
8: 开车过来的，我觉得挺好的，从刚才下来以后已经是有咱们的交警同志开始维持秩序了。
9: 今天本来觉得说这条路肯定会堵，我们还想这边拐过来的时候可能会得耽误点时间，结果没想到走的还是挺顺畅。
7: 广渠门中学地处东二环及两广路交通繁忙区域，为确保考试顺利进行，交管部门在学校及周边道路实行分级分类和精准管控。东城交通管理支队天坛大队民警殷灵卫介绍，
10: 在广渠门中学门口鼎安路东西50米范围内呢，设置管控区，仅限学生和工作人员通行。在鼎安路东口设置疏导区，引导送考车辆呢有序停放，急停急走。南侧的广渠门路口以及北侧的白桥大街北口呢，我们设置了外围分流区，引导社会通行者尽可能的绕行两广路、广渠门北滨河路等道路，减少考场周边的交通压力。
7: 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将增派铁骑交警，随时应对各类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殷灵卫表示，
10: 在原有的二环路铁骑巡逻车的基础上，每个考点又增设了2个铁骑巡逻车，配备双头盔以及雨衣等装备，以应对这个学生有可能出现忘带证件或者身体突发不适的情况，为学生提供应急保障服务。
7: 针对今年全市高考考点分布和交通态势，交管部门部署了专项维护岗位，启动高等级勤务方案。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潘梦瑜说，
11: 在各个考点周边还有车流密集的桥区、主要路口以及重点路段都会增派警力，全体高考保障警力也会提前的到岗到位，强化指挥疏导。另外呢，我们也会加大对各个考点周边违法停车啊、鸣笛这样的行为加大劝导和查处力度，
7: 提示开车送考的家长要服从交警及现场安保人员指挥，做到急停急走，不将车辆违法停放在考点周边道路上，广大社会车辆出行时尽量避开考点周边道路，经过考点附近请减速慢行，不鸣笛，不猛踩油门，共同营造良好的交通氛围。
12: 高考首日，北京交管部门共接考生和家长求助14起，都及时给予了帮助，对其中3名遇到紧急情况的考生提供了送考帮助。
5: 早上8点05分，一名考生不慎将准考证落在了家里，需经过京港澳高速将准考证送往位于东城区的北京第5中学考点。接到报警后，北京交警立即统筹调度，接力引导，将准考证及时送达。
12: 8点25分。

0: 一名考生家长向正在通州陆河中学门前进行维护疏导的交警求助，孩子因为没有提前核实考场位置，导致走错了考场，需要尽快赶往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考点。通州交管支队铁骑交警送考，仅用了一分半的时间将考生平安送达。
1: 8:41，交管部门接到求助报警，一名考生因身体不适，早上紧急就医治疗，后需赶赴日坛中学参加考试。东城交管支队铁骑交警接警后，在北京中医院接到了这名考生，在8:54将考生及时送到了考场。
0: 交管部门提示，今天下午交管部门将会在小语种听力考试期间，对16处考点周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请大家提前了解并且主动绕行。
1: 北京出租汽车行业昨天开启第19年爱心送考活动，有来自银山、银建、滴滴出行等近20支车队的党员和骨干驾驶员参与，为有需求的考生提供预约送考、考点驻守等多种保障措施。

0: 喂，您好，林女士，您让孩子准备好了咱们考试需要的东西。
1: 早上6:50，出租车司机高福新已经准时等候在了考生小区门口。这是高师傅第8年参与爱心送考，每次送考前他都要做不少准备工作。
0: 为了这次送考，把车辆

0: 7点钟，考生小何同学和母亲林女士准时上了车，一路行程十分顺畅。林女士表示，选择爱心送考车辆踏实放心。
1: 本来我是打算自己打车，但是又担心早晨一大早可能打不到车呀，就是这种忧虑。前几天呢，正好我那个父母看电视，电视台呢正好播到这个爱心送考，我就赶紧打电话就联系了一下，没想到特别方便，很快就给我们安排了司机师傅，而且高师傅还很认真负责，提前两天就跟我联系了，特意跟我确认了一下这个时间还有地址。我觉得比自己打车甚至自己开车要安心的多。
0: 车上小何同学做着最后的复习，看起来从容淡定。
2: 我感觉现在心情很好。
3: 那在考前自己都做了什么准备？
2: 放松，然后不想其他的事儿，然后在饮食上多调整，多喝喝水，多吃点水果啊之类的，来调节自己的心情。
0: 作为首都出租汽车行业的公益服务品牌，爱心送考已持续开展19年。今年有来自银山、银建、北方、首汽约车、滴滴出行等近20支车队参与。截止目前，全市共接到42个爱心送考电话预约订单。部分出租汽车企业、党员车队结合学校需求、区域考点分布

0: 共同值守昌平区域内四个考场，驾驶员全部完成了岗前的培训，全力护航，考生顺利赶考。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为期三天的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昨天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圆满落幕，三天到场观众达 11.2 万人次，同比增长 8.2%， 现场交易额 2.26 亿元，同比增长 6.7%。 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报道，展会吸引来自12个省区市的30座城市组团参展，参展城市数量同比增长 15%， 参展机构共计637家，同比增长26%。展会吸引全球17个国家的33家企业参展，国际展区展出面积同比提升30%，全球文旅资源集聚效应持续放大。法国

0: 新机制加持下，消费者购买海
1: 2025年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共18件，由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市高院、市检察院从司法实践中遴选，涉及养老服务、食品安全、涉老诈骗等老年人最关切的权益保护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加深，失能、失智、独居老人的监护问题日益突出。72岁老人崔某因脑梗完全失能，离异且独子下落不明，兄弟姐妹均年老病重，无力监护，陷入到无人可依的困境。住院期间，其住所地居委会主动派人照料并垫付部分医疗费，随后向法院申请指定其为监护人，最终获得了判决支持。本案系依法适用民法典公职监护制度的典型案例，法院践行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有效填补了家庭监护缺失，为破解谁来照顾独居失能老人这一社会治理的难题提供了可以复制的司法范本。
0: 一年一度的北京雨燕环治工作昨天凌晨如期启动，本次共对89只北京雨燕进行了例行体检，重捕率达74%，这充分说明北京雨燕具有较高的回巢率。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报道，作为北京的原住民，雨燕在颐和园已经安家多年，专家与志愿者首先采用专业布网方式，在不伤害雨燕的前提下进行精准捕捉，由专业人员为其佩戴由全国鸟类环治中心统一发放刻有唯一编号的特殊金属环，并逐一测量记录体重、体长、头喙长、肤质长等关键形态数据。完成环治与数据采集后，雨燕被放飞重返天空。今年环治共标记89只北京雨燕，其中新环治个体23只，重捕到曾标记过的雨燕66只，达74%。这充分说明北京雨燕具有较高的回巢率，也反映出其

0: 近自然林营建教室四大自然主题教室，并由自然观察镜串联，为青少年提供集自然游戏、科普、美育等功能于一体的自然课堂。
1: 国家自然博物馆新馆建设正在有序快速推进，预计2029年试运行，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将系统推进智慧博物馆建设，把人工智能嵌入建设运营的全过程。目前该馆已经在数字化方面开展了探索，利用大数据、 AI 等技术构建人、物、数字空间的交互通道，例如通过高精度数字成像技术，可以清晰展示仅一厘米多长的青布甲标本，其头部微小绒毛都一览无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以下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当前和近期强降雨的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6月6号起，南方地区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预报昨天到今天，此轮过程进入降雨的最强时段。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当前正值全国高考，会上要求各地加强监测预警，果断转移危险区人员，强化应急保障和值守，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1: 水利部昨天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据介绍，受到强降雨影响，四川渠江、重庆嘉陵江、贵州乌江和沅江上游以及柳江上游，湖南沅江滋水及湘江上游，广西北盘江及柳江桂江，广东北江及沿海诸河都将出现涨水过程。其中三峡区间碧溪河、大洪河、滋水支流大坝河、乌江支流龙潭河、西江下游支流罗定江等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水利部昨天已向有关省份发出通知，部署强降雨防御工作，特别要求突出抓好高考考点及周边江河洪水、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防洪安全。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 50% 氯氢大比例掺烧以及 100% 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这项技术采用完全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燃低碳燃烧器，构建了从氢气输送到炉膛燃烧的全流程安全防护系统，使氢与煤粉在锅炉内充分混合燃烧，并在该试验装置上实现 50% 热量比的掺氢燃烧。这意味着在使用氯氢的情况下，节煤减碳幅度可达 50%， 并对氮氧化物生成实现了有效控制。我国建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煤电装机，煤电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对于双碳目标达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项成果为我国未来燃煤机组实现大幅度碳减排验证了一条具有潜力的技术路径，对我国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我国已构建四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和领航级四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探索工程机械共享制造、汽车导视制造、家电敏捷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实施以来，带动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 47%， 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 38%。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6号下午5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

0: 收获进度 58.87%， 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比4月底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国家外汇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年5月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飙人暂列前三位，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过16亿元，并将于6月18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同时2026年暑期档已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个方向，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1: 昨天上午，国道247线四川九寨沟线到甘肃文县段，一辆实载6人的面包车和一辆货车相撞，造成3人当场死亡，3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昨天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安萨里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和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表示，部分收费依据将和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
1: 目前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艘船需缴纳10多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比战事初期大幅下降。据航运安全运营商方面的消息，目前散货船单次通行费最高可达12万美元，邮轮最高可达16万美元，具体费率根据船型、货物和船东国籍等因素有所浮动，比战事初期每艘船100万到200万美元的收费显著下降。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之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该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滞留，但是由于看不到任何可信的和平协议，业界预计对峙还将持续。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昨天在一份声明中说，以色列空军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公寓，造成人员伤亡。内塔尼亚胡和卡茨在声明中称，此举是为回应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黎已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彻底停止袭击以色列，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说，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黎巴嫩卫生部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从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593人死亡，10990人受伤。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昨晚对伊朗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发表声明，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安排，并警告说，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加强烈的打击。声明说，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以及国际机构没有采取有效行动的情况下，多次违反停火协议，持续扩大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相关行为已经构成了战事罪行。声明表示，伊朗此前多次发出警告，但是以色列仍扩大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范围，并将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纳入空袭目标。伊朗认为，以方此举已经越过伊方设定的红线。 据以色列国防军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三枪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将强力回应。
0: 2026年印度尼西亚女王球公开赛昨天在雅加达落幕，中国队在本届赛事当中收获两枚银牌，混双组合程星张驰和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在当天的决赛中均获得亚军。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来提示大家，今天限行尾号是2和7，还请各位遵照执行，路上发现什么路况可以找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2: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0: 况信息。
1: 今天限行尾号二和七，来关注路面情况。富士路富裕路口西向东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另外机场高速五元桥的进行方向内侧车道也是稍早前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驾驶。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阵雨短时阵风八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雷阵雨转晴。

0: 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雷雨天气的影响，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到二级。另外未来三天京城多阵雨降水过程，洗车指数为四级，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1: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一起涉野生动物保护的行政诉讼案件，依法认定经营三有陆生野生动物的行为违法，引发了广泛关注。我们该如何看待这起案件的判法？又会对野生动物多样性保护有怎样深远的影响呢？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一起来探讨。
2: 大致案情呢是这样的，2023年6月30号到2023年8月8号，某餐饮服务公司购进4000只中华蟾蜍作为原料，加工制作成食品后，在其经营的酒店大量销售，获利2万7000多元。

0: 其动物，且其购买的前述中华蟾蜍是人工繁育的，并且具有养殖证，不属于野生动物的范畴。市场监管局则辩称，其所做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1: 上海一中院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首先，经审理认为，该公司主张中华蟾蜍为两栖动物而非三有陆生野生动物，是对法律概念的错误理解，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那么

0: 公布了这个赛用名录，目前实行的是2023年版中华蟾蜍，就属于其中的一种类型。
1: 中华蟾蜍俗称癞蛤蟆，外观呢不讨喜，但是它被列为了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的生态学依据是什么呢？在维持生态平衡方面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新博士表示说，中华蟾蜍的生态作用不容忽视。
2: 大家可能会觉得像这个蟾蜍，我们平常俗称的癞蛤蟆，可能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其实跟它相似，包括我们这边严格意义上指的中华蟾蜍这个物种，很多的这个野生动物其实在自然界中它有一个重要的生态的价值，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生态功能，是食物链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一旦这些物种不受保护，或者说受到人类大量捕杀之后，它一定会对它所处的生态系统造成持续的比较严重的影响。所以包括像中华蟾蜍这样的物种，在进行科学评估的基础上，我们的研究机构以及我们的管理机构也是考虑到它整个种群的变化的这种状况，以及所面临的这种威胁的因素，当然也包括会涉及到社会层面对它原本经营利用的多方面的考虑，仍然是把它列在我们说新的国家的三有保护名录之中。当然保护它有重要的这些意义。
3: 那么公众在保护中华蟾蜍等三有动物方面存在哪些认知盲区呢？在何新看来，最大的盲区就是不知道相关动物属于哪种具体的保护类别。
2: 因为与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相比，可能在社会宣传方面，三有动物本身它的这个名气可能就不是特别大。比如说我们今天谈的是蟾蜍，大家可能不知道，像平常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见到的麻雀都是属于三有动物的，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些动物很常见，可能不需要保护，但其实并不是如此。而且这些动物也面

0: 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
1: 因此，根据该规定，无论涉案的中华蟾蜍是否为人工繁育或人工饲养，都属于法律全面禁止食用和禁止生产经营食品的范畴。北京加肥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就表示，即便抛开法律因素，该公司辩称所食用的中华蟾蜍属于人工养殖，也是站不住脚的。
2: 第一个就是它生长的周期很长，从蝌蚪到成体需要大概2到3年，所以它养殖成本也比较高，回报的很慢，和快速消费的这个餐饮需求实际上是不匹配的。第二个就是这个蟾蜍体表分泌的这个叫蟾酥有毒性，加工处理需要很强的专业技术，如果说操作不当的话，

0: 害损害的民事赔偿，还有刑事责任的追究，系统的整合，在这样一个法典里面做一个统一的规范。尽管生态环境法典还没有实施，但这一次这个案件本身，它应该说也契合它的立法精神，也是司法前瞻性的一个体现。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进入法典化新时代。结合即将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我们该如何看待从保护一只蟾蜍到保护一片栖息地的法律理念的演进？这又会对野生动物多样性保护有什么样深远的影响呢？赵展玲表示，该法典把新型保护理念上升到法律原则，它强调的是对生态系统整体的保护，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传统的保护模式，它是聚焦于禁止狩猎、禁止交易、禁止食用这些对个体层面行为的管理管制，虽然说是有必要的，但是它很难从根本上遏制物种衰退的这样一个趋势。因为根本上来讲的话，还是因为栖息地的丧失，还有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个才是生物多样性受到影响的一个真正的原因。所以即将实行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它就把这种新型的理念从个体化的保护到系统化的生态化的根本的转变，把这个理念上升到法律的原则。所以它强调对生态系统整体的保护，它追求就人和自然的这个和谐。这就意味着保护中华蟾蜍不仅仅是要禁止捕杀和食用，更要保护它所赖以生存的比如说农田呀、池塘呀这些湿地的生态系统。所以这个法律从关注单一的物种的存续拓展到维护食物链保护生态的过程，这个转变它的影响就在于将野生动物这个保护从之前的是一种末端的管制，转化为这种前端的预防式的源头的治理。这个也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说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它也是为生态损害的赔偿、环境公益诉讼提供比较坚实的法理的基础。

0: 着没有精神，一到健身房力量就来了。陈昌说，每次他只要看到那些铁就特别的开心，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儿，健身成了他最好的化疗药。2021年，55岁，他首次接触了健身比赛。接下来的5年，陈超没有急着参赛，而是自费跑去福建、安徽、苏州等地，专门看别人比赛，了解自己的不足。
1: 现在啊，陈超已经是中国健美协会认证的独立培训师。他说，如果不是那场意外降临的病，或许就没有今天的新生。变得喜欢运动，喜欢听歌，喜欢尝试年轻的事物。
0: 在人生的下半场，陈超战胜了疾病，更加战胜了自己。大器晚成从来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厚积薄发的必然。陈超的故事治愈了无数人的年龄焦虑。人生不是一场现实冲刺，而是一场漫长的修行。不必遗憾年少无名，不必焦虑岁月迟暮。真正的精彩从不局限于年龄与时光。
1: 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王敏、孙刚、赵楠，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到1039，欢迎继续收听。
2: 交通路况预报，
1: 路面情况连线北京市交管局的安检警官，小安警官您好。
3: 哎，主持人好，今天是周一，早间这个阳光还比较刺眼，大家在通行当中呢，一定要多加小心。目前呢，在西六环的卧龙岗桥南侧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莲池东路一线呢是在莲芳桥的东向西方向有事故，所以现在四五环之间双方向都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还有京沪高速进京方向在18子店桥南侧进京方向有事故，影响后车行驶。京通快速路四惠桥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还有就是在东五环的七棵树路段南向北的中间车道交通事故，对后车通行也是有影响。所以呢，早间尤其是在8点前后，交通压力是最为突出的，也希望大家合理安排好出行。同时今天呢，也是高考的第二天，是下午时段有考试，因此大家在途经这个出行当中呢，尽量的避开校园周边去通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感谢小爱警官的介绍。
2: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到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一个汇集涉情民意的平台。
4: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
2: 一座沟通政府决策和百姓诉求的桥梁。
5: 我是记者陈长松。
6: 我是记者李天一。
7: 我是记者孙。

0: 四五，我们在行动。
1: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大家收听问道1039，我是赵楠。
2: 您好，我是孙刚。
1: 水龙头用着用着就堵满了颗粒物，几天不冲洗就无法出水，这样的用水现状让居民不免担心水质问题。近日，家住丰台区万科云庐小区的居民向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小区用水存在着杂质多、易结构等情况，希望能够早日置换水源。这里的用水现状究竟如何？水源置换能否实现呢？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宁的报道。
3: 现在我这手指头缝就已经有沙子了，
4: 你看
3: 这里边隔着那沙子，你磕着有点大。
5: 在丰台区王佐镇万科云庐小区王先生家，王先生熟练地拧开水龙头的水嘴，轻轻一磕，细碎的像贝壳和石子类的杂质就掉落在桌上。而在其他居民手机里，类似照片也显示水嘴上堵满了颗粒物。尽管大家家中几乎都加装了净水和过滤设施，仍然无济于事。
6: 这个是上个月我们家水管因为已经不流水了，找了那个工人，他来打开水龙头以后，他说您看您这个里边全部都被堵了，这里面都是些什么，又像石子又像沙子什么之类的，都有很多的，你看，对对对。所以有时候我们洗脸都觉得脸上就跟那些磨砂似的。
7: 他家那个水龙头就每两个星期就找物业人给他清洗，否则不出水，全是沙子。后来物业说我们老给你冲洗是不是要收费啊，就为这个还差一点打起来。
5: 王先生的爱人还在现场接了一锅水向记者演示，水开后再倒掉，几秒钟后锅底就覆盖了一层白膜。
8: 这都是这样看到的
9: ，您看，
10: 这是刚刚很干净的锅，然后现在变成了这样。
5: 这样的问题在居民李先生家看着更为直观，他指着蓝色的水盆告诉记者，水盆边上一

0: 店的使用寿命也大打折扣。
1: 这个水是臭的，特别大的异味，就是藻类发酵的那种味道，有点霉味儿啊，就那种感觉的。他怀疑是我们家热水机有问题，然后来售后跟着他一起说我们这机器没有问题，他说你们这个水质是太差了，说后期会导致这个家里面这个电器啊，还有我这个中央镜啊、中央软啊都出现各种问题，
2: 就是说生活非常不踏实。因为我们喝的水、用的水，这个它全都是属于是这种特别糟糕的一种水质。
0: 据了解，万科云庐小区分成东区和西区，2024年前后陆续有居民入住。目前小区居民的用水来源是地下水，交水费要去物业公司充水卡，而周边多个小区早已用上了南水北调水，并没有出现上述居民们遇到的问题。小区居民希望自家小区1000多户居民也能早日完成水源置换，让大家的用水更安心。
1: 我们诉求都是统一的，就是要换南水，我们就需要要保障我们的生活。
3: 那我们就想知道到底这个有没有个解决方案，你至少给我们一个比较诚恳的一个沟通。
0: 带着居民们的诉求，记者询问了属地王佐镇政府和丰台区水务局，得到的回复是，目前万科云庐小区用水是市自来水集团长兴店分公司供应的地下水，硬度约为每升350毫克左右，水质符合国家标准，硬度要求在每升450毫克以下。为提升万科云庐小区的供水品质，丰台区水务局积极协调市自来水集团，目前已经确定了民族院路泵站与灵湖水供水管线连通方案，由市自来水集团自筹资金新建 DN600 泵房联络线，将灵湖路 DN500 管线与民族院路泵房，也就是王佐水管站权属水源市南水进行连通。项目实施后，万科云庐小区可以顺利接入南水。目前丰台区水务局积极协调王佐镇和市自来水集团全力推进水源切换项目实施，预计年底前项目实施完毕。
4: 问道1039，让美好发生。
5: 欢迎继续收听问道1039。最近北京的公园路边出现超大号蒲公英，笔挺的花杆上顶着一颗蓬松透亮大过拳头的绒球，风吹散之后神似一朵朵小伞降落，网友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打卡点位，大家惊奇于它的美貌，但也疑惑以前好像没怎么见过。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李天一采访植物学专家了解到，这是长喙婆罗门参，属于外来入侵物种。那么普通市民如何识别，又该怎样防治呢？来听他的报道。
6: 五月底六月初，不少市民在北京的路边和郊野公园发现了这种超大号蒲公英，但与寻常见到的矮小柔软的蒲公英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市民何先生说，
7: 蒲公英就是很容易就能掐断嘛，这个大蒲公英啊，它比较难掐，在那个草地里只有它是一颗一颗的鹤立鸡群的样子，它一颗飘散的这个种子就要比正常的蒲公英的一个毛球还要大，感觉它的传播能力要比这个真正的蒲公英要强很多。
6: 何先生的直觉没错，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首席科普专家张志祥介绍，这是超婆罗门参属，
8: 其实还是非常好认的。一般情况下呢，它是开花的时候花系比较大，花系外面有长长的几个像剑一样的包片，一旦开花呢，这个包片就往外辐射生长，中间就露出黄色的花，它的叶子是剑形，有点灰白色，细长细长的，叶缘没有锯齿。蒲公英是纯绿色的，蒲公英长出来是剑形的锯齿，倒锯齿，和蒲公英一样，它有乳汁的，就是你去把它叶子啊，或者是茎啊，把它撅断或者撕下，会渗出白色的乳汁出来。
6: 目前在北京，它正值果期，全株无毒。张志祥介绍，
8: 在北京呢，每年大概是5到7月份开花吧，最重要集中在5月，6月到8月份开始结果实啊，所以它是一个开花时间非常短、生命周期比较短的物种。开完花以后，它的种子呢又叫果实啊，冠毛呢就在风的作用下就带着这个成熟的种子或者果实就可以到处飘，落地以后呢，它也可以再形成新的植株。
6: 听名字就知道它不是本土植物。张志祥介绍，长喙婆罗门参为外来入侵物种，北京最早于2012年在首都机场附近发现，现多见于北京东部地区。虽然全株无毒，但作为外来入侵物种，长喙婆罗门参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乡土植物生存空间，侵扰生物多样性。
8: 它目前来说呢，倒是对生态来说并不是显现出来，但是随着这个密度的不断增加的话，确实是它会剥夺了这个乡土植物的生存空间。它还是一个比较高大的一个草本植物，一旦形成的话，它对周边生物多样性还是会产生局部性的影响。
6: 由于近几年长喙婆罗门参在北京呈现爆发式增长区。

0: 绿化部门进行剪草处理，但时机在早春更为合适。另外，市民们也可以参与到防治过程中来。张志祥表示，连根拔除是最好的办法，但也同样要注意，不要让毛茸茸的冠毛掉落飞走。大多数人最熟悉的外来入侵物种，可能是小学课文里讲的水葫芦。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文慧介绍，从报告来看，外来入侵物种大体可以分为昆虫类、植物类和动物类三种。
1: 这个病虫害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外来种，特别典型的，你像在北京的美国白蛾，包括还有一些蚂蚁类的红火蚁、番茄浅叶蛾，也是一种蛾子，对农业的危害比较大。植物类的加拿大一枝黄花、水葫芦、飞机草都是有害的。动物类的绝大部分是通过宠物一宠的形式进入中国的，典型的比如说巴西龟，也称红耳龟，当宠物不想养的甚至直接放到沟渠里。另外还有一些壁虎类的，像食人鱼、鳄雀鳝，都可能造成很多具体的危害。这几类主体就是北京比较典型的。
0: 市民在识别出外来入侵物种时，恐怕无法第一时间明确是否有毒、是否会有攻击性或造成意外伤害。陈文慧建议市民优先给相关部门打电话报告。
1: 各级相关部门他们有各自的职责范围，对于普通市民来讲，如果你发现涉及到外来物种的问题，一般来讲打电话报告，你有个照片发过去。
0: 另外，专家呼吁市民要有源头防范意识，不要主动携带入侵物种入境或采集买卖，帮助其传播。
2: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陆瑶，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3: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严选商城618年终狂欢开始了！进入严选商城，添加福利官微信抢膨胀券，1元抵16元，5元抵50元，10元抵100元，最高61.8元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还有实付满1999元送海蓝之谜系列小样，最高满6999元直接送海蓝之谜正装面霜。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严选商城，解锁超值福利吧！
7: 618买方太高端套系，赠大疆 Pocket 4云台相机，方太智慧厨房专家。
8: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8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9: 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开始了，北京银行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低息快贷不可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数字守护幸福家。
1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

0: 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FM 103.9，
2: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7:33，咱们来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现在西四环的由南向北方向，丰北桥右侧车道受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京通快速四惠桥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西六环的卧龙岗桥的南侧，由南向北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莲石东路莲芳桥由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早间呢，阳光比较刺眼，请做好防护。东五环的七棵树桥由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在京沪高速进京方向18里店桥以南是有一起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西二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蔡府营桥到阜成门桥行车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3: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上午呢京城都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下午到前半夜会有雷阵雨的过程，并且伴有短时的大风和冰雹，预计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也请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朋友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早出门，以免延误考试。那么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也是最好携带好雨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相关的交通安全。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

0: 路上呢，早间的路面交通压力确实不小，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问候各位，新的一周快乐，我是雨佩。
1: 高考第二天，新的一周第一天，大家都要加油啊，我是郭伟。
0: 要说这个天气，最近这几天是真的给力啊，今天一看呢，整个来讲最高气温还是在25度左右，可能最高能达到28、但是呢今天整体来看还是会有降雨的过程，大家出门记得携带好雨具啊。
1: 对于参与这个高考的考生来讲，天气凉快肯定是有助于高考考场的发挥，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而且今天上午是没有考试的，下午3点开始考英语啊，小语种也是下午3点开考。
0: 对，昨天上午咱俩不是讨论。

0: 当中一旦遇到大事儿或者重要的事儿，你一定会把当年的感觉找回来，有点紧张的感觉。
1: 这高考肯定是万众瞩目的攻坚之战，
0: 没错，
1: 而且是咱们作为这个学生来讲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性的考试。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进入到人生的不同阶段，不说人生处处步步是考场吧，反正都会有这种需要攻坚的时候。
0: 没错，它不一定是咱们非得说试卷上的题目，但其实也同样考验着咱们毅力、耐心还有行动力。您比如说到了这个年终的时候，有好多朋友在为年末的一些职业证书努力着，包括现在不光是高考，那么中考再过半个月的时间也要开始了，包括期末考试对吧，也要开始了，还有的朋友准备年底的考研呀，包括要留学啊什么的，这些都是需要某劲儿的时候。
1: 对，你看你说的这还都是刚刚离开学校不久。我想到的是，你比如说有家庭责任类的
0: 哦，
1: 你像我们这种属于上有老下有小的，
0: 那确实
1: 这算不算是攻坚？
0: 那必须啊，
1: 绝对算吧，又得养娃，又得照看老人，
0: 不容易
1: 是吧？还有什么关于这个个人健康问题？昨天下午我们也聊到了这个个人健康的话题啊，是不是这个也算阶段性的攻坚？拿到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一看，吓一跳，好几篇需要调整的。
0: 得算呀，
1: 还有就比如说对于人来讲啊，咱们随着时间的成长，感情方面两个人的关系方面，这都需要攻坚。
0: 对呀，而且你看比如说这到今年六月份了对吧，你好多人就得考虑了对吧，我这都六月了，
1: 怎么着
0: 还没对象呢，对不对？到明年二月的时候，
1: 这和几月没关系，这和
0: 交差呀，
1: 关系
0: 不是，这没家人催呀，对不对？我怎么交差呀，这是吧，就得开始想了对吧，开始找

0: 他就嚷嚷，他就哭。没想到这个小琪他们家这个闺女到四岁还秩序期呢。
1: 哦，那所以说这作为家长来说，这段时间不光是给孩子得养成秩序，你作为家长你也得有这个秩序的意识和规则。
0: 真希望咱们孩子这个秩序期不要遥遥无期，
1: 是
0: 就好了。嗯，
1: 磊磊1526说了，正在梳理半年工作，把年初的工作计划当中呢，你在六月底完成的工作，那全部都得完成了，确保不留尾巴。因为7月8月呀，我想陪家人旅旅游。
0: 嗯，
1: 1526的孩子昨天也是这个正式参加高考啊，现在正在参加高考。我记得他昨天留言是这么说的，所以看来应该也是想花出一些比较长的时间陪陪家人。
0: 那当然，肯定我估计会带着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孩子出去玩玩。
1: 嗯，
0: 孩子即将迎来一个悠长的暑假，
1: 那是啊，有父母陪在身边，肯定是一个记忆犹新的暑假。
0: 因为此位说，我本来每天上班7:30左右路过学校，我想着今天高考要早点出门，可是路上听广播才知道今天上午没有考试。
1: 嗯，
0: 但无论怎么样，今天对于上班族来讲，今天是一个周一的早高峰，限行尾号是2和7，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啊！今天限行2和7，路面有什么样的路面情况可以随时和我们来分享，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这首歌请把我在路上叫醒。

望河桥到太阳宫桥都是车行缓慢。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安祥桥，进京方向西三旗收费站到上清桥，科惠桥到北沙滩，京新高速进京方向西二旗到清河站。在京港澳高速的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马窑桥，京沪高速进京方向，大洋房桥到十八里店桥以上高速公路是车行比较缓慢。西四环的南向北，丰北桥右侧车道是有事故，南向北的右侧车道也是外侧车道是有事故。京通快速四惠桥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间7:47，问候各位，周一好，我是雨佩。
1: 新的一周开始了，我是郭伟。
0: 记住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啊，路面的交通压力确实也不小。刚才有听众朋友反馈，在奥林东路快速路上五环这边有常规拥堵的情况啊。另外也有朋友在关注机场高速，稍后在8点之后，我们看看能不能连线交管局的警官，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1: 咱们今天说一个话题啊，目前你生活中正在攻坚的项目是什么啊？攻坚可以加个引号，对吧？我觉得项目也可以加个引号，可能它没有一个具体的什么什么项目，有个甲方乙方签合同，没这种。
0: 哎，对。
1: 但你可能正处在人生当中一个挺重要的阶段。

0: 缓慢。那么在北五环西段的西向东方向呢，队尾也是排过了红山桥区，目前呢一直到建亭桥西向东方向都是出现要车行缓慢的情况。周一的早高峰交通压力大，请司机朋友这个合理选择好出行路线。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非常感谢小爱警官的介绍。现在南四环的公益西桥由西向东中间车道是有事故，也是造成后车行驶缓慢。
2: 今天我们早间的话题来说一说，目前您生活当中正在攻坚的项目是什么？
1: 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通报一下啊，各位宝爸宝妈们，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看着孩子走进考场，您心里是不是也在想一个问题，到底该怎么规划才能让孩子学得不累还有后劲儿？一定不是报更多班刷更多题磨灭孩子的学习热情，而是从根儿上帮助他们找对学习的方法。
2: 咱们就说几个现实问题啊，就是很多孩子到了中高年级，专注力不够，上课走神，写作业比较磨蹭，记忆力又薄弱，背了忘，忘了背，这种逻辑思维的归纳能力啊比较欠缺，知识点零散，串不起来。这些问题呢，大多不是孩子态度不行啊，而是从小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习方法和的训练。本周末呢，海豚帮就在北京广播大厦举办了提升孩子自主学习力的免费公开课，就是专门解决这些问题的。您可以关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学习两个字，点开链接呢，我们是免费报名，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领取专属的学习资料。
1: 这就特别适合咱们刚才听众小家幸福 ING 对吧，把大儿送进考场
2: 啊，
1: 这个老二是10岁的老二，路漫漫其修远，您不妨从现在开始，老大咱不说来不及吧，反正已经进考场了，
2: 是，
1: 那就拼的是个状态，
2: 没错。
1: 那老二咱们可以从学习方法上彻底改观一下嘛，
2: 对
1: 吧？对，
2: 这个时间还长啊，那咱们就把这时间算笔账啊，就是平时您看孩子背一首古诗磨蹭半小时两天就忘了，但是如果用现场教的方法呢，几分钟就能把这古文吃透，平时复习呢一整张的知识点翻半天书还是乱的，思维导图一张图咱们能串起所有的重点，复习效率也是翻倍的。所以老师现在教孩子现场学上台闯关，您就在旁边亲眼看着他举手的时候是自信还是退缩的，您就一目了然了。
1: 最后跟您说句实在话，您只需要这个拿出小半天的时间带孩子现场感受一下，不用花一分钱，不用提前准备什么，去了孩子可能从此打开一扇新的大门，不去您永远都不知道他坐在那个课堂里会是什么样子。这事儿还需要犹豫吗？不管您的孩子现在是几年级，高年级的方法拿来就能用，立竿见影，低年级的越早掌握用得越久，后劲儿越足，方法对了努力才不白费，借着高考这机会提早规划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这是6月份海豚帮在北京唯一一场线下公益课，席位有限，报满截止，关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学习两个字，点开链接免费报名，或者直接添加客服微信报名领资料，席位有限，报满截止。
2: 当然在生活当中啊，除了学习有需要攻坚的地方，今天早间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来说一说您生活当中正在攻坚的项目是什么。比如说 EM 开头的用户说了，说目前攻坚的项目啊是这个英语6级，前期的目标呢是研究生，并且已经顺利上岸。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去年的目标是考研，已经成功了，现在呢是要攻克英语6级了吗？
1: 哎，这学生这好学生对吧，一步一个脚印儿，
2: 是，
1: 嗯，
2: 一看就是对自己的学习生活呀人生很有规划的，这样按部就班的来一定非常有成就感
1: 啊。咱刚才还说要给这个项目加一个引号，但咱这儿有一真项目，真是正在做项目，攻坚的项目，求匿名
2: 哦。
1: 最近几年每过2年就会接一个海外项目，2021年、2022年、2024年分别是难度逐个增加，最近接了一个前所未有难度且紧急的3个项目，希望攻坚一切顺利。
2: 可以啊，您这说明前2年这项目是给您铺路呢。
1: 对，应该是拿下了，我觉得，
2: 对
1: 吧？
2: 要没有前2年的经验呀，这第3年可能还真接不到这么大的活，也没有这么信心去接这个活。
1: 而且海外的跨国的，是吧？
2: 对，
1: 加油啊，加油，
2: 加油，加油！还有一个匿名用户也说了，说我呀是正在公关这个魔兽认识的一位女生。他说的是公关，咱们的话题是攻坚啊，就是攻坚克难的攻坚。他的意思就是说也正在这个努力。
1: 我听听怎么攻坚。
2: 说是一位安徽合肥的女生，她呢是消防救援的女生啊，是我游戏里的牧师游戏角色啊。我今年43岁了，说这已经是我的第2春了。
1: 哦，我能大概其从他这个字里行间看出来，他要谈恋爱，
2: 没错，
1: 是这意思吧？
2: 是这意思。而且您通过他这文字，您能感觉到啊，这应该是一位很有怎么说呢，很具有青春气息的男生。您看这个，首先到现在还在玩魔兽，还能通过魔兽交到好朋友，我觉得这也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儿的。
1: 那这么说，我跟您岁数差不多，我9月份44，是吧？但是我现在我不玩魔兽，
2: 游戏玩的少了点。
1: 对啊，加油啊，加油！希望咱们能够。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在北京啊，这个要攻坚了，这安徽合肥的。

0: 惯啊，我们家孩子正好一二三年级，那时候赶上疫情，现在马上初二了，每天陪他写作业，自己空闲的时候就能去游泳了，加油加油。这看来也是在原来给孩子养成了很好的习惯，让您的现在的生活也能安排得更轻松一些了。
1: 太阳当空照，目前攻坚是我八个月大的小闺女，晚上睡不了整觉，哼哼唧唧的，老父亲老母亲白天还得上班，晚上还得熬鹰啊，就是婴儿的鹰，每天困得不行，哎呀，真是不容易啊！这个我回想起来，我的那个阶段也确实是精神状态不太好，天天这个晚上你不是得哄睡啊，

两个暑假黄金团期，其他团期今日咨询可享618活动，报名立减300元。咨询抢位热线400-675-7577，400-675-7577。